0: 嘅设施，强调冇证据表明呢啲无人机系因为被击落或者偏离航线先至击中学校宿舍楼。佢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话袭击使用咗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嘅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且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那个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责俄罗斯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山东沁阳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八人死亡。事发时井下面有247人工作，截至今朝六点救出201人，八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关于封路方面，在新界青衣乡事会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跟住葵青警署总部青衣分区警署慢线是封闭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青衣乡事会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跟住葵青警区总部青衣分区警署的慢线对开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青沙公路同样都是有道路工程，是有特别的临时交通安排。由听日的上午八点开始，青沙公路介乎青山公路葵涌段支路和尖山隧道之间一段北行的车路是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沿住呈祥道东行和青沙公路前往沙田的车辆是需要改经呈祥道东行和大埔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港铁是会在佛诞长周末5月22号至25日，东铁线都是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列车班次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你会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6: 咖喱鱼蛋、
7: 叉烧饭、
6: 糯米鸡、
7: 鸡蛋仔、
6: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声波烧鹅、
7: 泰国
6: 菜、中式糕点、庙街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7: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民生美食关注组》，
6: 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7: 《民生美食关注组》
6: 今晚7:30，
7: 港台电视31。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9: 8:09翻翻嚟知识会社节目咧，而家有呢个世界环节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早晨 Eddie。
10: 大家早晨，早晨健威。
9: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听到一个即系好多科技新闻啦，都系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都叫少少科技新闻，但系又觉得咦都几多人讨论啊，同埋觉得都几过瘾嘅，就系咧呢、這个有内地公司咧就推一个 AI 宠物翻译器，咁
10: 咧
9: 就声称系可以翻译猫猫狗狗嘅语言嘅。
10: 哦，嗱，其实咧，我谂喺对于宠物呢一样嘢咧，嗱，今次就系一个内地公司就有呢、這个翻译文字啦。其实咧，好多年前咧 ，keep 住 on and off 都有讲嘅。
9: 嗯。
10: 咁啊，当然到最后就唔系好成功啦，或者而家都有唔同嘅技术，譬如啊，透过脑电波，去分析，嗰只小个宠物，其实个状态点啊，咁，又或者好多而家唔同嘅仪器探测啊，等等。咁嗱，不过。溝通呢，我覺得從來都係最重要嘅用途嚟嘅。
9: 係。
10: 係啦，咁所以呢，我諗科技新聞呢冇分大細㗎，重點反而我覺得係對於我哋日常人嘅影響有幾大，反而呢個先至緊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張新聞呢，其實對於一般市民嚟講，我覺得即係普通朋友，尤其是對有寵物嘅人嚟講呢，我覺得呢個 impact 係好大嘅，
9: 係
10: 因為溝通到嘛，
9: 同埋我覺得係好似喺2026年呢個期間咧，呢樣嘢產品出現咧係好合理嘅，
10: 係
9: 因為以前咧就會覺得點樣翻譯器就可能從呢、這個雲端定性咁樣，咁但係今次咧佢官方就話咧呢、這個寵物翻譯器咧就係、是。话用呢个阿里云啊，就千问嘅大型模型嘅技术啊，搭载自主研发嘅宠物翻译嘅模型啊，即系就觉得哦，喂，响而家即系你讲紧即系唔同嘅 AI 系统啊，咁你自己又有个团队又写咗啲新嘅嘢夹落去，好似好合理喎、啊。同埋佢话佢收集咗过100万嘅宠物声纹咧，就做训练基础嘅。咁但呢个咧系同我哋去理解 AI 个系合理啊嘛，因为 AI 始终都系训练噶嘛。
10: 系
9: 佢又用咗啲大语言嘅模型，佢自己团队又有声纹分析，又搜集咗数据啦。咁件事横空出世，好似好合理、
10: 啊。系啊，嗱，佢就话佢嘅准确度咧去到94.6%。嗱，系咪真系咁高？我谂就。用家自己用過自己親身體驗啦，咁啊成日都講話，哇啲 AI model 好勁，好勁好勁同好勁，咁有幾勁先得㗎？對於日常人嚟講，其實我都唔係make到 impactful。嗱，對於今次咧，我覺得重要嘅，尤其是香港而家呢段時間正準備推行喺有寵物可以入去餐廳度食飯啦，即係入去餐廳啦嚇。咁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技術，亦都真係落到地係用到嘅話，起碼我都知道隻狗嘅狗狗又好，貓貓又好，啊佢哋想做咩呢？其實佢除咗喺度吠之外，
9: 即係點樣揀餐廳？
10: 係啦，揀餐廳啊，佢中唔中意啊，或者係佢中意食啲乜嘢啊？係咪？咁我都有個即係有個概念啊，容易啲掌握到啦。咁同埋亦都係本身亦都係方便啦。而家嗱。以前我好戴一嚿咁樣嘅嘢，好似戴個狗圈咁，大家都好抗拒喎。咁但係其實而家本身輕量化設計啦，已經去到，因為科技先進嘅原因啦。咁淨係緊重27克、27克嘅概念係乜嘢呢？輕過 AirPod。
9: 嗯，
10: 係啦，咁 AirPod 就大家都有概念啦，即係耳機啦。咁所以對於小型寵物啊，即係有時嗰啲紙娃娃嗰啲類型，咁好細隻，咁點戴啊？係咪咁？而家啱曬啦。
9: 係，即係可能楞喺個狗帶嗰度，即係個圈頸圈嗰度就已經 OK 啦。
10: 係，當然啦，對於呢一件事咧，當然有好有唔好啊。可能對於一啲獸醫嘅，即係動物醫院嗰啲朋友咧，可能未必係好事嚟嘅，因為以前淨係得佢哋有啲咁嘅專技咁啲嘅專技，咪一個咁樣嘅。
9: 技術啦，
10: 係啊，係專長。特別佢能夠理解到，通常隻種馬係點嘅原因啊，係咪比較能夠理解？咁如果主人能夠因為咁嘅原因可以多啲同隻寵物溝通到嘅話，佢舒唔舒服啊，定係咩原因嘅話，咁你咪可以早啲了解到，未必一定要去睇醫生
9: 咯。哦，你咁講嘅話，即係直情係可能係有一日係隻貓貓或者狗狗啊，講俾個主人聽，喂我依家有啲唔舒服啊！你幫我買兩粒唔知咩事，
10: 係我食，我要食先啦。
9: 五錢，冇錯，六零四克，
10: 係啦，冇錯啦。
9: 半水
10: 嗱，咁我所以我覺得嗱，我諗溝通係好緊要嘅。嗱，科技從來都只不過係一個載體嚟嘅咋，所以我諗提升溝通能力咧係強嘅。到最後啦，係咪真係 94.6% 咧？都好似頭先咁講啦，都有啲懷疑嘅。不過既然好似頭先阿劍威你都講話，佢累積咗幾百萬條寵物行為語言嘅聲聞數據咧，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值得去試下嘅科技嚟嘅。
9: 但呢個係佢講嘅啫，咁但係始終呢個都係一個新嘅產品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咧係冇辦法去驗證嗰個產品咧究竟佢係啱定唔啱嘅，因為冇另外一個產品做對比啊。
10: 暫時未有，
9: 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
10: 拭目以待。
9: 冇錯，跟住咧又講下即係車啦，咁樣就話自動駕駛咧，即係 Tesla 嘅自動駕駛咧，就應該嚟緊就係會登陸中國內地啦。咁咧就聲稱比人類駕駛啊安全七倍噃，呢個情況係點嘅咧？
10: 嗱，其實我哋我自己經常都同朋友傾嘅，都我哋都有講噶啦，有朝一日。如果好似做到當年阿 Tom Cruise 未來報告嗰陣時咁嘅狀態係全部都係自動駕駛，唔會有人駕駛嘅話咧，你一定比起而家呢一個時代咧安全極多，因為全部佢都計曬數。當然啦，係咪100%唔會有嘅？呢個世界冇100%嘅。咁但係起碼一定係減低咗一啲嘅一啲日常意外啦，因為譬如人有陣時真係眼瞓，即係一啲生理嘅原因，你係會令到導致到呢個狀態可能麻麻地當日。咁好啦，咁呢啲數據其實而家自動駕駛係唔會有發生㗎嘛。咁好啦，咁Tesla 嘅官網啦，咁喺Elon Musk X 平台入面都同一部宣布呢 FSD Supervise 嗰個嘅 platform 呢正式首次進入中國啦。咁呢 FSD 而家自動駕駛呢喺監督版呢，即係有人有望住嘅，就已經喺美國啦、加拿大啦、墨西哥等地呢就已經係launch 咗啦。咁喺FSD 入面喺進入去內地之前呢，已經累積咗超過100億英里嘅數據，係啦，去分析啦，然之後去再調整啦，咁所以呢喺架車係能夠喺呢一個系統啦，咁同埋喺呢一個駕駛員喺積極監督嘅情況之下呢，係幾乎去到任何地點呢都唔需要有人工干預咁滯啦。咁基本上即係好簡單，就係你輸入去邊度，然之後佢會自己揸車，佢會自己停，有見到紅綠燈佢會停，跟住之後自己識得避車。我喺短途出行入面呢，可能大家覺得有啲比較複雜嘅，咁但係你話對於如果日常通勤啦，即係話我住上水，我要喺中環翻工嘅，或者我經常性來往新界西北區，然之後出翻嚟九龍塘咁，其實係舒服啲嘅，即係要大部分好早就要起身，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做節目咁，我哋好早要起身啦，咁就即係有陣時都真係眼瞓噶嘛。咁你要揸車咪辛苦囉，咁但係如果自動駕駛嘅話就可以，
9: 即係真係輸入個目的地去自己揸啦，你其實你自己瞓覺都仲得㗎。
10: 係啦，冇錯啦，冇錯。而家我哋久唔久喺內地有陣時都見到有啲人呢，其實半自動導航都已經有㗎啦。我之前有朋友呢，其實上咗港珠澳大橋之後呢，其實佢一定程度上係可以開到呢一個咁嘅功能嘅。咁當然係咪唔使揸太盤都唔係嘅，但係你第一港珠澳大橋比較順暢啦，咁另外亦都係可以，即係自己有陣時係可以都冇咁辛苦，唔使咁集中㗎嘛。
9: 咁另外呢 Elon Musk 呢佢其實都有提到呢， 佢之前出席峰会嗰阵时咧，就讲话：喂，嚟紧自动驾驶咧，除咗喺美国系广泛应用之外咧，佢哋预期啊，未来真系会有机会系实现到完全系唔需要人类驾驶啊！
10: 冇错，阿 Elon Musk 佢就讲啦，喺上次嗰个智能出行峰会入边咧，咁就讲话：佢预期十年之后啊，十年之后咧。超過 90% 嘅情況之下呢，都應該係會由自動駕駛完成。
9: 嗯，
10: 到時候呢可能要自己揸車呢變成一個好真係一個興趣啦。
9: 係、
10: 我純粹想揸，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揸嘅話呢，其實電腦即或者係 AI 系統呢已經能夠幫到你啦。咁喺就算喺我哋內地啊小鵬集團佢哋都有講嘅期望喺2030年啦，咁或比起 Elon Musk 講十年之後呢，其實仲
9: 進取喎。
10: 進取係啦，都仲有得返
9: 四五年
10: 咗喎，係咪？咁就已經可以能夠上到 L5 自動級嘅駕駛初型。L5 呢基本上即係佢係你係完全唔使接近完全唔使理咁滯㗎喇，大致上佢都自己解唔曬㗎喇。咁、當然啦，喺我哋日常嘅 infrastructure 配套上面係咪能夠做到呢？咁我諗呢個都要有待進一步研發嘅。
11: 二台話你知，
12: 耐唔耐都有機構泄漏資料，你睇下又有一單啦。
13: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因为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12: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拣翻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系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是哪个可以看，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噶。
13: 系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12: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13: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同应用程式嘅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9: 我自己唔揸车啦，咁所以咧就自动驾驶咧就仲未关我事嘅。不讲啲关我事嘅嘢就 WhatsApp 啊。
10: WhatsApp 咪个个都关事咁滞啦，而家今时今日喺现今呢个社会入边，嗱好啦，咁 WhatsApp 好多时候，我哋都有阵时，而家咪好多时候话24小时唔见咗啦，七日唔见咗啦，系啦，睇咗之后唔见咗啦，咩都有啦，咁但系但系你要特别 set 嘅。
9: 是嘅，即係你 send 出去嘅時候呢，你就 set 咗俾人睇一次㗎嘛。
10: 冇錯啦。
9: 咁嚟緊就會有新功能啦，就係話即係揀五分鐘啊、一個鐘頭啊、12個鐘頭之後就自動消失啊，咁等等。
10: 係啦，咁你就方便咗嘅。呢個都係一個信息安全嘅工作嚟嘅。因為而家實在好多時候開咗部機擺低咗。跟住行咗去，尤其是對一啲唔習慣鎖機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其實係危險嘅。
9: 係，
10: 因為好似行過，望到個咁樣咁，或者咁，所以其實係危險嘅。
9: 又或者係唔見咗部機，咁人哋可能唔知點樣開到你個電話，就睇到你以前好多信息啦。
10: 係啊，咁所以而家咧，咁佢就而家就我哋好多時候就話，佢睇下佢有冇雙藍剔啦，或者其實佢唔剔啦，咁都唔知咁當然啦，對於嚟呢一個對喺。send 出去嗰個人究竟對方睇咗之後有冇睇到呢，其實而家可以 set 嘅，我哋可以有要求有俾有 receipt 啊，係咪咁，但係當然啦都唔容易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臨時資料啦，一啲敏感嘅對話啦，尤其是怕俾人 screen cap 咗喎，或者怕俾人影相喎，咁所以呢個喺 AlphaRead 之後呢，咁佢嚟緊有個新嘅功能，就係話五分鐘之後啦，一個鐘或者12個鐘頭之後呢就可以即刻 delete 咗啦。咁即係問，當然啦，對於一啲 好敏感嘅資訊，淨係想俾人睇嘅話，咁可以我哋可以揀一次性啦。但係有陣時話，唔係，我都想 keep 一 keep 先。
9: 同埋我哋可能有時做嘢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個 I 天就話啊，八點鐘咧就 Human 你啦，八點三咧就 Eddie 你啦。咁可能有啲信息係大家想知嘅，同埋嗰日係需要知嘅嘢就 keep 一日啦。
10: 係啦，冇錯啦，咁就可以好快就可以唔即係。唔使 keep 住咯，同埋對於呢一個功能有咩重要咧？另外一個重要嘅地方就係、是、有陣時候我哋 send 啲圖像咧太大 file，我本身部手機都已經冇乜儲存啦，係啦，咁突然之間哇又好多 message send 過嚟，有一啲 group 嗱，對於我哋一啲日常淨係文字啊冇乜所謂，而家有好多嗰啲 group 咧。send 相啊 ，send video 啊，嗰啲賣嘢嗰啲嚟嘅先。哇！你個電話咧好快就爆，我一 delete 唔切嘅話咧，就爆棚啦。跟住之後你就又要買個部新機去加 memory 啦。其實我哋做一啲剷除 message 嘅自動管理咧，其實呢方面可能亦都幫到我哋係用少啲。即係換少啲新機嘅，
9: 如果唔係又要再買新機啊，
10: 係啊，
9: 就是、大件事啦。
10: 之後就萬零二萬蚊，跟住係咁遞增啦。
9: 哦，
10: 隨住 memory 越嚟越多之後嘅時候，
9: 啲 memory 係越嚟越貴啊，又
10: 非常貴啊，係啊，冇錯。
9: OK， 咁另外你頭先就講到買新機啦，咁咧就 Apple 咧就話會升級旁白啦、放大鏡啦、語音控制等功能，咁咧亦都會有 AI 輔助失明或者弱視嘅用家嘅。咁啊，系啦。
10: 咁啊 ，Apple 不嬲，即系一直以嚟咧 ，Apple 对于个使用体验咧，都系做得很好嘅。比平均嚟讲，佢做得好啦。佢亦都比较着重于当对于一啲视障啊、弱视啊，对于弱势社群咧，佢哋好比较关心嘅。咁好多时候，尤其是睇片，我听唔到。或者咁究竟佢講咩咧？咁嚟緊咧，佢會有佢會喺冇字幕嘅情況之下咧，佢都可以能夠自己 gen 到字幕啦。或者可能亦都係佢亦都已經代表用户唔係淨係話將張相淨係知道畫面上邊一張相。可以更加能夠立體地會令到佢會見到張相入面有啲乜嘢啦，有啲咩資料啦，喺邊一度啦等等。咁就對於失明人士嚟講啦，可能佢會讀到嗰張相入面啦，或者對於一啲弱視唔咁難睇嘅，好難睇到字嘅，咁佢會有放大鏡嘅功能囉。咁亦都喺佢即係用使用方面嗰個感受嚟講呢，係會容易啲㗎。
9: 咁另外我都見到佢其中一個舉個例子，就話可能你影咗一張嗰啲單據啦，即係消費完之後嗰單啦，咁你就可以直接問佢張單幾錢啊，或者係嗰個幾時到期我要賣咗張單啊等等呢，佢都會有一個系統裏面會回應。
10: 係喔、啊。
9: 咁都係一個即係對於即係一啲朋友嘅話呢係有幫助嘅。
10: 一定有幫助，同埋對於我諗喺整體入面嚟講，科技真係幫到我哋囉。
9: 除咗頭先我哋講 Apple 之外啦，咁Google 呢亦都係推出一啲唔同嘅 AI 代理，其中佢個 Gemini 嘅 Spark 呢，咁呢就即係又有新嘢推出啦。
10: 係啦，嗱 ,Gemini 呢又不停咁樣推陳出新啦，而家啲 AI model 呢即係日日都有新嘢出嘅。咁嗱對今次呢就集中係講 AI agent 啦。咁 AI agent 呢其中一個最大家講 AI agent， 大家可能未必明白，特別突然之間 click 到其實即係乜嘢呀，養龍蝦大家應該有啲印象啦。早嗰段係啦，早嗰排突然之間啦，嘩就好瘋狂咁，好多人都去養龍蝦啦。咁其實龍蝦呢就係一個 AI agent 嚟嘅。咁當然啦，好多時候好多人都講啦，當時嘩好危險喎，包括我自己都有講過。即係養龍蝦之前大家諗一諗清楚究竟嗰個權限啦、或者係咪真係喺而家運作緊部機度自己裝個龍蝦落去，然之後叫佢用呢，咁因為中間實在太多唔同嘅問題啦。咁好啦，咁比起今次呢一個 Gemini 新呢一個 Spark 入面又有啲咩好處呢，就係嗱佢就減低咗呢一個安全嘅隱患嘅。咁呢就因為以前呢 AI 係有可能會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刪除咗啲重要嘅檔案嘅。今次呢 Gemini 個 Spark 呢就已經設立咗嚴格嘅安全邊界。去到某一啲位嘅情況之下呢，佢尤其是佢係要主要係喺 Google Workspace 入面嘅雲端環境入面進行。咁呢 理論上啊，佢咧就唔會直接威脅到用家而家本身部機入面嗰啲嘅資料嘅。譬如我本身用開 MacBook 嘅，哇，我入面好多料嘅喎。而家就開安全啲，因為佢喺雲端上面行啊嘛。當然啦，會唔會
9: 刪我雲端嗰啲資料咧？
10: 係啦，冇錯啦。或者喺雲端，我譬如我有用咁樣 SpaceWork 入面，我都有一啲機有啲資料係喺我部機入面嘅喎。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升到，然之後 delete 咗咧？嗱，佢呢一度暫時係未講嘅。不過嗱。雖然這個 Spark 呢佢都有主動性嘅，不過只要涉及到呢個金錢交易，譬如之前講網購啊、買嘢啊、俾錢啊嗰啲等等呢，咁佢系統呢都會自動觸發呢個安全鎖，咁呢就一定係要用即係要用家呢要自己入密碼去執行嘅。
9: 係，不過講開呢啲 AI agent 呢，我哋以前就話啊，好似天方夜譚咁樣，我有一個 agent 佢知道你嘅雪櫃冇乜嘢呢，佢幫你買咁你張信用卡買想就好似好方便，但係就實際會出現有唔同情況。不過呢我都覺得係需要試，同埋呢需要大家係去應用呢先至知道，哦，原來會有呢個問題喎，咁呢就會有一個改進嘅情況出現囉。
10: 係
9: 呀，所以千祈唔好，啲人會覺得嘩養龍蝦好危險，我哋又唔好接觸龍蝦啦，唔好接觸 AI 啦，千祈唔好咁樣想。
10: 要識嘅，不過呢係咪要依賴呢就要諗清楚啦。
9: 係啦，咁所以就今日唔該曬 Eddie 同我哋講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曬你。
10: 唔該曬建偉，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嘅士美飞路啦，同埋吉直交界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重复位置咧就系士美飞路同埋吉直街嘅交界。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所有封路重开。其他封路继续提提大家，在九龙佐敦道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住各市道慢线封闭。佐敦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住各市道慢线封闭。 黄大仙竹园道亦都有水管铺设工程，现时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晴苑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和博学里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识者。
4: 嚟到最後一節嘅知識會社啦，咁我哋都係講下啲大家好留意嘅嘢啦。除咗揾工之外，就講下啲職場嘅生涯啊。咁咧就有好多，即係成日都講下 Gen Z 啊。
3: 嗯，
4: 而家咧其實都已經係出嚟工作噶啦。
3: 系，再加上即系叫考完考试啦，有啲朋友仔已经咧好乖仔、好乖女咁样咧，出嚟做下兼职，尝试下第一次出嚟个社会做嘢嘅，即系都有啦。因为佢哋完咗佢哋嘅高考考试啦嘛，咁啊当然啦，即系仲翻紧学嗰啲就冇啦，因为准备应战六月有考啦咁。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出嚟打工啊，第一份粮啊，点样用咧？其实都有好多人都会问嘅。
4: 嗯，
3: 即系身边啲同学仔无聊又会问，跟住出到嚟打工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机会咧，有人亦都系会问啊，你嗰阵时第一份工系做咩啦？喂，你第一次出嚟系买过咩啊？咁样都会嘅，你有冇人问过你噶？
4: 我记得噶。
3: 你有冇重视过自己第一份工嗰份粮噶？
4: 因为我好模糊嘅嗰件事，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补习啊嘛。
3: 嗯。
4: 咁所以咧，我反而系记得哦，补习嗰个钱咧系攞嚟点样用咗佢，但系咧我真系出嚟做嘢，即系叫打暑期工啊、嗯。如果我叫全职
3: 系
4: 工作就系打暑期工，第一次出粮，我真系唔记得攞嚟做咩。
3: 因为你好细个已经帮人补习赚一啲少少嘅零用钱啦。
4: 系啊，咁同埋我第一份全职嘅工作咧，嗰、那个人工咧系好少嘅，
3: 嗯，
4: 即系少到我谂系搭车食饭都
3: 冇咗啦，
4: 未必够。我有少少系贴钱翻工、嗯，因为我响鲗鱼涌翻工，
3: 嗯，
4: 嗰阵时即系你谂下屯门鲗鱼涌，
3: 咁啊真系个路程好远啊，又
4: 系啊系啊，咁有冇请阿爸妈食饭？我谂应该有嘅，
3: 嗯，
4: 系啦、啊，但系即系呢啲咁嘅细数，即系哦使咗，即系请食餐饭使咗咁样，所以我唔系好大印象，
3: 就冇乜印象啦。咁但系咧，即系对于爸爸妈妈嚟讲咧，真系会记喺心嘅，
4: 嗯，
3: 尤其是即系啱啱又有母亲节啦，嚟紧又话父亲节咁样啦，咁咧。喺网络上面咧就见到有位爸爸咧，即系觉得啊，得到自己嘅仔仔啊，第一次嘅打工搵翻嚟嘅钱，
4: 系，
3: 跟住话要孝敬佢，
4: 系，
3: 就同佢食早餐，俾咗个钱佢咧，去买早餐，
4: 系，
3: 嗰、那个爸爸系将件事讲出嚟，觉得其实好开心，
4: 仔生性啊，父亲咁安慰啊，
3: 系啊，即系佢唔系话咩我同你出去饮个茶定系乜嘢，咁啊知道你要出去食早餐啦，就即系咁意啦，就啊呢、這个钱你攞去买早餐食啦，我出咗粮啊咁样。
4: 哇，其实劲感动喎、啊、呢、這个。
3: 系啊，即系佢未必系有时间系去同佢食嘢，但系我都俾你去买早餐啦、
4: 啊、
3: 咁样咯。
4: 因为這個呢个咧系角色调换啊，
3: 嗯，
4: 平时咧就系个阿爸翻工，跟住可能挤低50蚊就俾阿仔，喂，嗱呢个买饭，我今晚唔翻嚟食啊，自己买饭啦。即系通常系咁噶嘛。
3: 系啊。
4: 咁但系今次咧系个仔俾爸爸咧，喂呢件事系感动的、啊、真系。
3: 系噶，同埋重点系唔系嗰个钱多与少啊，而系佢嗰个心去记得呢样嘢，而佢又真系啱啱第一次出嚟打工，我要搵到我第一份粮啦咁样。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其实呢个小小嘅动作咧，对于爸爸妈妈嚟讲，其实真系好开心嘅。
4: 同埋真系大个啊，即系你谂下，你俾钱爸爸妈妈，
3: 嗯，
4: 咁你系咪要觉得自己我大个啦，我唔单止唔使问佢攞钱，我仲要俾钱佢。
3: 系啊，
4: 系啊，即系譬如嗱呢一类嘅角色调换咧，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咧系。成日都有機會出現嘅、
3: 嗯，
4: 例如頭先我哋講啦，即係第一次俾家用屋企，第一次俾早餐錢阿爸，咁譬如你第一次派利是，即係我哋細個成日收利是收得多啦、嗯，但係你幾時第一次派利是啊？
3: 我
4: 你是結婚前已經派利是的，
3: 我結婚前派利是的，
4: 即是你做已經是出來做事，我是老闆，咁你就派利是，這個咪就是個角色會轉換咯，
3: 嗯，
4: 是啊，這個就是長大嗰個情況嚟㗎，真係。
3: 所以大家都要諗下，究竟即係自己啊，即係唔係話你要扮叻，我第日大個，嗯，我覺得咧而家係正正又係真係。有啲朋友就啱啱初次出嚟翻工啦，跟住又正值系啲母親節、父親節啦，表示表示咧，我覺得 OK， 亦都即係做得幾恰當，可以即係個時間剛剛好，你又唔會覺得尷尬。咁你又覺得，哎，父親節，老豆攞去買嘢食啊，咁樣，咁你又覺得 OK 啊，咁啊開心啊，自己會心微笑噶啦嘛。
4: 有啲人咧，可能而家聽到呢度就會心咯。咁我平時請阿爸出去，即係譬如我同佢一齊落樓，
3: 嗯，
4: 跟住呢就一齊食早餐，跟住就同阿 爸
3: 我俾
4: 啦，唔同嘅，
3: 唔同嘅，
4: 係啊，即係你呢擠低錢，跟住就俾阿爸擠低$100俾你買嘢食，嘩，嗰，那個感覺呢係同你即係一齊出去食飯，就係，阿爸我俾啦，咁係唔同嘅，
3: 嗯，咁所以大家自己又諗下啊，究竟你又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
4: 冇話可唔可以㗎，其實係實可以㗎喎，即係就算
3: even
4: 你就算補習啊，即係你唔使話出嚟
3: 少少，其實因為少少，
4: 其實真係好少咋嘛。咁但係呢你個嗰，那個身份呢又或者係俾爸爸媽媽個感覺呢就已經唔同。嗱，
3: 嗯，
4: 我哋可以其實掉條橋出嚟俾各位聽眾朋友即係嚟緊父親節，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譬如擠低$50就俾個阿爸，即係朝頭早父親節就同阿爸講聲父親節快樂，跟住咧就整$50俾佢。
3: $50有啲少，$100
4: 早餐。
3: 而家啲早餐好貴嘅。
4: 我諗住快餐
3: 啲。
4: 即係嗰啲沙爹牛唔好加凍飲啊！
3: 即係仲要揸老人卡去平幾蚊嗰啲啊，個餐平啲嗰啲啊，俾$100啦。
4: 咁樣$100啦，好啦，$100。我你話齋。
3: 咪咯，而家物價上漲啊！
4: 阿 Lu 食啲早餐比較貴啲。
3: 唔係啊，因為好得意嘅，我媽呢即係其實而家我媽都有時即係知道我返去搵佢，會問返我食嘢未呢，然後佢就介紹我嗰啲快餐店嘅早餐呢，嗰幾個抵食啊，我揸住張老人家仲可以
4: 幫你買
3: 平好多個喂，
4: 係啊，
3: 即係唔係平$2喎，
4: 係啊，平多過$2㗎嘛，
3: 跟住佢就會叫我食佢嗰兩個老人餐啦，叫我二選一我有試過㗎所以我知道其實嗰啲快餐店如果你真係

0: 喺呢啲日子咧，嗰啲饭店啊，嗰啲啊，好多都好富嘅，都知道就系好多嘅仔女咧都好孝顺嘅。
1: 系，
0: 所以大家就即系我哋系俾个小建议嘅啫，同埋俾下啲初出茅庐嘅后生仔，佢哋试下感受一下，试下俾下钱阿爸阿妈，其实佢哋咩感受嘅先？
1: 你俾嗰下，我觉得都感动噶，即系你肯俾得出嗰个钱咧，其实你自己都。突然間係成長咗、
0: 嗯、
1: 即係我都好記得當年即係譬如第一次俾家用阿爸阿媽嘅時候呢，即係其實係都覺得自己我真係大過咗啦，我唔再係小朋友啦，
0: 我長大了。
1: 係啊，咁當然調返轉頭阿爸阿媽睇到你長大呢，佢一定係勁開心。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最近咧就有人有一个学院咧就系爆红啊，就系讲咧话烧烤学院啊，咁咧就即系究竟譬如啲人话搵工作啊，系咪要读咗啲乜嘢之后做翻相应嘅工作嘅咧？咁如果譬如我哋讲嘅呢个烧烤学院，咁即系出嚟帮人烧烤
3: 教烧烤，喂，我觉得呢件事咧。我有興趣喎、哦、即係如果我早知已認知到啊，或者佢都近我呢，我都會去學校喎、哦、因為我本人好鍾意

0: 食烧烤类嘅东西。咁、而呢个烧烤学院呢，即係真係教人點樣可以烧到啲好嘢出嚟食㗎嘛。咁而佢哋本身个地区又係真係爆红於呢、
1: 烧
0: 烤类嘅。因为岳阳呢係一个烧烤之城嚟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如果去學呢一樣嘢一門手藝，當然自然就會有好多呢類型嘅工作佢哋可以去做囉。
1: 係，其實喺我哋細個嘅時候，有好多朋友呢，尤其是燒嘢食嘅時候呢，都會自稱自己做乜乜燒烤王啊，咩雞翼之神啊等等嗰啲㗎嘛。即係佢覺得自己即係嘩，自細燒雞翼啊，好好食啊，跟住又會教啲人呢，即係尤其是可能啲男仔會教啲女仔，喂，你咁燒唔得㗎，你要呢就攞高少少，因為你太近嘅爐呢會燒窿嗰啲雞翼，但入面又未熟喎、咁樣跟住要通常要攞高啲啊，要不斷咁轉啊、去到臨尾嗰陣時即係差唔多熟啦，就搽下蜜糖啊，再轉啊，咁先為之好食㗎嘛。即係佢哋好有心得嘅。
0: 同埋邊啲係搽蜜糖，邊啲係搽汁，邊啲係落油，邊啲係落調味粉，都係有唔同嘅。即係邊啲係一啲要醃製嘅食物，邊啲係唔使嘅，係現製嘅時候燒緊嘅時候先落嘅。都有好唔同囉。
1: 同埋呢啲咁樣嘅燒烤朋友呢，即係燒烤叻嘅人呢，係會嘢嚟厭視目光㗎。即係覺得嘩好犀利喎。
0: 講緊我
1: 呀。係咪即係呢就係啦。
0: 講緊我一家。
1: OK。
0: 因為好多人成日嚟我屋企燒嘢食，佢哋會覺得呢，嘩點解你哋咁講究嘅燒嘢食。
1: 係。
0: 跟住然後就因為燒得多啦，我哋嘅答案係咁，我梗係碰過好多次釘，同埋覺得燒得唔好食嘅時候，所以將嗰啲咁樣嘅配方一路一路咁樣變啦。
1: 即係點樣轉燃燒得好食啊？
0: 係啊，你燒烤你用炭，你會用咩炭啦？跟住啲人就用咩炭咯，係
1: 咯
0: 咁樣。
1: 用咩炭？咩炭啊？
0: 用浸濕曬嘅炭咯。
1: 嚇點講？
0: 係咪
1: 浸濕曬點燒？係
0: 咪問點解點燒？
1: 點解啊？
0: 就係要你問點解。
1: 好勁啊！呢個就係、你係好似嗰啲街市嗰啲呢，就話點解你個窗咁污糟啊，有冇見到啊，嗱唔好用咩物啊，要用咩物，跟住又話點解啊，嗱點解你點解你即係一齊收唔知幾30蚊定。
0: 冇錯，就係、要你問點解，但係下面嗰啲全部都係買通咗嘅，問點解嗰啲。你頭先講
1: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呢邊俾錢俾錢，邊啲
0: 轉頭俾完錢又兜返個圈俾返我嘅。
1: 今日買唔係買一送一，係買一送四啊咁。
0: 但係我頭先講嗰個燒嘢食用嗰個炭點解係要浸到全濕嗰樣嘢係真嘅。咁當然啦，我哋透火嗰個炭呢就唔可以用濕嘅，就真係要用最乾身嘅炭啦。因為大家有時都會聽過啲
1: 冷氣炭，
0: 濕過嘅炭你會燙唔著，你會燒透唔著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即係真係攞真係乾透嘅炭呢去透著咗個火之後呢，其實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呢，你攞定個濕嘅桶裝滿水嘅桶呢，將啲炭呢係完全濕透佢，係浸落去濕透佢，唔係叫佢淋濕就算啦，係由佢浸啦，浸到你燒完嘢食為止都得㗎，總之浸透佢，然後你本身乾嗰堆炭呢已經燒到火紅火綠咁樣啦，咁你就將啲全濕嘅炭放落去，咁佢其實呢就會好襟燒啦，首先你個炭會襟燒好多啦，又唔會燒出嚟有嗰啲黑色嗰啲煙，好似你係啦，嗰啲屑唔會彈呢啲黑色屑，亦都唔會有啲黑色嘅煙啦。其實有時呢啲炭呢半濕濕地咁樣嘅情況底下呢，佢哋係會有啲黑色嘅煙走出嚟嘅，咁你就會發現你嗰條腸仔有啲黑色嘅煙呢，分過之後有啲黑色，然後你攞紙巾一抹呢就抹到黑色㗎嘛，雞翼啊嗰啲都見到係呢啲情況㗎嘛。咁但係呢用咗我頭先講嗰個方法呢，其實你就會襟燒好多，同埋你出去出面燒嘢食呢，啲炭係幾十蚊包㗎嘛，咁你一路咁樣燒，你一路咁樣買，因為你就咁倒落去嘛，你都冇諗過係究竟燒幾耐，咁你咪不停買炭囉。但係如果你用浸濕嘅炭呢，係可以多4倍嘅壽命㗎嗰、那個炭。即系你系成晚咧都唔使好点加炭，
1: 我真系要叫你一声老师喎。
0: 嗱，我都系喺出边学翻嚟嘅，
1: 系，
0: 我都系喺出边啲串烧铺度学翻嚟嘅。
1: 佢哋系咪系读过呢、烧烤学院？
0: 你知唔知好多人听到第一句嘅时候都系想讲粗口闹啊？
1: 唔系啩？
0: 即系觉得系冇可能啊？点可能系将湿透嘅炭摆落去烧啊？
1: 系。
0: 但是當他們見證了這些事情的發生之後，他們沒有再說話。 佢哋已經發現真係燒到嘅，同埋真係都燒得好靚嘅出到嚟
1: 嘅。咁你覺得你係咪可以去應徵做呢間學校嘅導師咧？
0: 咁又唔得，我覺得佢哋應該再勁啲，因為話曬佢哋都係燒烤之刀啊嘛，佢哋應該仲勁啲，仲有啲更強嘅技巧嘅。
1: 嗱，呢個課程咧就係佢成間學校就可以話收4000人嘅，咁咧就每個短期課程咧就收費5000蚊。咁樣囉，咁當然啦，呢個燒烤學院嘅登場呢係令到由人哋好多討論嘅，就話嘩使唔使呀，燒烤咗喎，同埋你如果真係入職嘅時候你自己都學㗎啦，又或者係識烤燒烤咪燒燒烤咪識㗎啦，使乜去學㗎咁樣。
0: 都唔係㗎，我覺得佢咁樣開得出嚟一定係有條
1: 秘方
0: 或者係即係有啲好特別嘅技巧嘅。同埋呢我有睇過，係咁依睇過下佢嗰個課程呢啲要求呢，就係佢啲學員啊其實講緊要朝頭早凌晨3:30起身啊，要去嗰啲肉類分割場地呢，去點樣去挑選嗰啲食材嘅技巧啊。
1: 哦，即係其實係全方位嘅，即係唔係淨係講緊燒嘅。
0: 唔
1: 係
0: 燒嗰 part 㗎，咁所以其實咪即係你有嘢學到囉。咁你學到一門手藝，無論你打工好或者係創業，其實都已經係十拿九穩囉。因為話曬都即係第一次見會有呢類型咁樣嘅班啊嘛，同埋其實咧呢一個燒烤學院咧，佢係同大學做一個 crossover 裏邊嘅課程嚟噶，即係連有大學都肯咁樣俾佢開一個咁樣嘅課程，咁應該係得到大家嘅信任嘅。咁絕不係一啲
1: 即係普通啊或者呃人啊嗰啲。
0: 我覺得唔係咯，所以值得係去學習嘅。
1: 同埋你譬如講燒烤咧，其實都有好多門噶嘛，即係譬如你話燒牛肉啊、燒豬肉啊嗰類啊，即係燒扒啊有一門啦、啊，跟住有啲燒雞，我覺得燒雞翼應該係一門嚟嘅。
0: 燒雞翼係一門嚟㗎，同埋燒全翼都係一門嚟㗎。
1: 係啦，
0: 燒全翼點樣燒得佢嗰個接駁位嗰、那個嗰塊皮啊？是脆鹽窿啊，其實好難㗎。
1: 即係呢個又係揾阿 Lu 老師。
0: 啊，呢個我研究咗㗎。
1: Okay.
0: 鑽研好㗎啦，同埋點樣燒雞皮啊。
1: 跟住另外就係燒麵包同埋燒棉花糖又係一門嚟㗎。
0: 係啊，係啊。燒棉花糖呢一家嘢係真係要講啊！不過咧，但係有機會喺路食串遊先講。
1: 所以話咧，燒烤真係博大精深啊！或者係其實好多即係飲食嘅文化，或者係一啲職場嘅工作咧，都係有好多底韻喺裏邊嘅。咁啊，等大家可以慢慢去學習。
0: 行行出狀元，記住呢一句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都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三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是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是发布监管通告，針對本地券商開戶業務漏洞展開整改，全面抬高內地投資者港股開戶審核的門檻，兩地監管齊發力，從嚴封堵跨境投資違規漏洞。商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就是北都第一個政府設施。建築署、地政總署、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等部門率先會進駐。劍擊館是會落戶大樓入面的體育館，培訓劍擊運動員，舉辦可以容納到1000名觀眾的國際賽事。大公報報導。
4: 明報報導，公務員事務局下個月中將會向立法會交代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措施。據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務員簡介新措施，評核制度計劃分階段改為常態分部評級，即俗稱的 Line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現最差的最少 5% 公務員將不獲增薪點。按照現時大約有17萬名公務員推算，即是說最少是有8500人不獲增薪點，當中可能包括已經達到頂薪點的人士。 人数是远超过去五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是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医生的投诉案件是会移交研讯小组审理。研讯定在今年10月27号至30号举行。他到时是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经历细致核查之后，法庭是决定就住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港灯公布6月燃料调整费比起5月上调 20.4%。 有关的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港灯发言人说，正如公司早前预告，由于燃料调整费机制有递延效应和其他因素，相关高昂的燃料成本会逐步反映在燃料调整费上面，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信报社评说，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亦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会在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的地位。评论认为，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巩固它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文汇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否足够，有没有失灵。政府亦都是有角色，应当增加执法资源，针对高危的旧区展开重点巡查，不要等住户继续暴露于火灾的风险当中。星岛日报社论。
3: 经济日报社评，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转折点，而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以经济促稳定，破除地区僵局，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封路措施啦。喺九龙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啦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啦，停车湾系会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咁另外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路、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 FM94.8 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又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早晨。
1: 早晨啊 ，Yan 啊。
0: 之前咧同大家介绍过深圳啲羽毛球场地啦，有啲人 book 咗场，可能都会面对一个烦恼。嗱 ，book 就 book 到啦，但系冇人同我一齐打，点算好咧？
1: 你话之前有啲群组可以加入去，
0: 冇错，
1: 羽毛球发烧友咁先算啦，咁样。
0: 今日就想介绍呢一个。好多深圳嘅波友圈入面都知嘅一個神器，佢叫做弱波神器。
1: 咁你又點會知道呢？邊個推介呢一樣嘢？
0: 就係我個 friend， 佢就叫我，咁你就開微微地信，呢個係一個小程序嚟嘅，佢專門幫啲波友揾唔同嘅波局啦，同埋組織活動嘅。佢呢除咗羽毛球囉，係所有嘅運動都球類啦，比較多球類運動都有嘅。
1: 係
0: 啦，不如望下，你睇下羽毛球呢度啦。跟住仲要俾我一開呢排嚟緊呢就會有林丹賽啦，深圳亦都好有興趣，即刻睇下有冇飛先。係咯，你見到佢除咗羽毛球啦、pickleball 啦、大熱啦都有啦。
1: 咁、
0: 最有趣嘅係咧，我冇諗過一場波咧可以咁多人一齊參與。呢個咧係83/91，即係91個人，但係83個報咗名。你想場下，即係成個場都得100人喺度打緊波。
1: 係咪有個場地可以容納到100人打波先？我當混雙啦，我當混雙。即係2對2，即係4個人一個 court 啦。咁即係10個場就可以打到40人。有20個場。
0: 嘩，都幾癲。
1: 有啲場地有20個場。
0: 咁我諗可能佢個時間好長啊。即係佢起碼3個鐘。
1: 唔係，咁如果 fit 嘅話就 OK 囉。即係你20個場嘅話，你每人打2個鐘，你就可以容納80人囉。即係數係咁計啦。
0: 係喎、但係真係好誇張喎。
1: 誇張。
0: 我未試過。我搵日試下睇下 John 呢一個83人嘅組合係。
1: 係，我知道呢有好多球類運動呢，譬如乒乓球咁啦，內地都有練習乒乓球啦，或者甚或乎香港好多學生哥其實想乒乓球進步呢，都會搵啲國手去教啦。咁國手有陣時候就未必離開到即係本身個地方，譬如廣東省省隊咁，你唔係下都落到嚟香港教波㗎嘛，亦都唔未必有嗰個工作簽證啦。咁但係呢就可以喺香港嘅朋友仔呢，或者香港我啲爹哋媽咪朋友呢，就好想培育自己嘅小朋友入去香港隊呀。咁、就直情喺廣東省去學波囉。即係可能搭乘高鐵、可能去到寶安區或者龍崗嗰度有個乒乓球嘅練習基地，咁嗰啲廣東省省隊嘅人就會落喺度教囉。
0: 嘩，犀利喎。
1: 好 hush
0: 㗎。留好耐喎，起碼都3個鐘啦。咁樣落。
1: 一打四個，唔係，首先你上到去4個鐘頭嘅訓練囉，跟住俾你食一個鐘頭飯。跟住再抽多2個鐘頭波囉，返工咁
0: 㗎，
1: 個小朋友返工咁㗎。
0: 犀利犀利。
1: 即係
0: 都長。
1: 是好的，作育英才 ,ok, 但是我就不是父母，你都不
0: 是
1: 我們未必理解理解得到那個過程是怎樣，總之
0: 但欣賞的
1: 是啦，開心就好啦，好，聽首歌轉頭回來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揾嚟咧湾区资本协会嘅两位啊高层同我哋分享啦，包括有当中嘅会长啦，胡景天啦 ，Jackie 早晨，
1: 早晨，大家早晨，
0: 仲有佢哋嘅常务会董啦，阿叻啊，林启章，早晨，阿叻，
2: 早晨，早晨，
0: 系咁啊，我知道咧过往嗰个月以嚟咧，你哋都哇好努力去搞好多唔同嘅活动啦，联动整个大湾区啦，包括咧4月11日啦。咁啊喺珠海学院嗰度咧就举行咗一个联动，不如交俾两位去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活动内容啦，以至当中嘅成效又系啲咩，好嘛 ，Jackie？
1: 嗯，好啊，咁我不如喺度同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哋湾区资本协会先啦，系嘛？咁啊，首先我介绍我自己啦，我叫胡景天，咁啊，我哋咧系专注于咧高净值嘅服务啦，家族企业财富传承咧，同埋青年领袖训练嘅。
2: 我就林启章啦，咁我差唔多喺金融行业做咗成30年噶啦，咁喺企业银行同投资银行同券商都做过，咁所以希望创立呢个会就系帮助企业喺跨境落地喺资本市场对接咯。
0: 嗯，咁啊嗱，讲咗会嘅内容啦，头先我都不厌其烦讲啦，4月11日个活动究竟当中嘅内容系啲乜嘢咧？点样走进校园去可以联动到湾区，以至系多分享啊？
2: 哦，好，咁一次我哋经常会喺国内做活动啦，咁认识咗一个西部最能研究发展中心，咁佢背后系一个西部时报策划一个组织，咁佢哋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就喺教育就嚟将国内嘅学生同我哋香港尤其是珠海书院做联接啦，咁另外一块咧就系做金融嘅对接嘅，咁喺西部最能研究发展中心咧，佢下下面亦都成立咗一个西部最能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咁最主要咧，这个评审委员会咧喺未来有一年嘅时间咧，都要系这个组织西部最能研究发展中心会系6月开始去到明年嘅7月啦，都会对接中西部嘅每个地方政府会举办一场嘅政企对接会。咁就由我这个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就去组织一班香港嘅金融精英，去同国内地方政府引荐嘅企业去交流一下，究竟佢适合喺香港上市啊，定系适合去香港发展去做落地，跟住引入国际嘅资本做前期嘅投资啦。咁呢个投资评审委员会就系做呢个职能咯。咁喺4月11日嗰日咧，其实我哋喺之前喺3月咧已经做咗第一场喺北京噶啦。咁就好，我都系咁大个仔，第一次喺两会期间可以喺夹杂喺国务院管理一间酒店去举办第一场嘅政企对接会嘅。咁喺完咗之后咧，就喺4月11日就系阿欧你所讲嘅喺珠海书院做一场展示会啦。咁我哋做咗第一场嘅3月7日之后，亦都跟进两个礼拜后就 face to face， 即系单对单同当日出席嘅企业系第二次上到北京同佢哋面谈，跟住倾完之后咧，喺呢个项目咧就正式喺珠海书院展示俾香港嘅金融界睇，展示俾国内嘅地方政府睇，我哋就系、是会有咁嘅一系列嘅活动咯。咁我好荣幸，我代表湾区资本协会嘅常务会董嘅身份去做咗呢次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嘅副组长咯。未来一段日子，我好多学习嘅机会，去到每个地方政府见唔同嘅企业，咁。當然我本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咁亦都做過香港金融好多年啦，咁希望我哋香港李家超話齋嘅超級聯繫人、金融專業服務嘅角色，希望可以幫到國家15規劃咯。
0: 咁啊，即係見到成個大畫面大 picture 就已經出咗嚟啦。咁啊，呢次活動個成效又喺邊度呢？你哋覺得，即係你哋做完整個活動，你覺得即係最大嗰個得著或者成件事你覺得啊，好 memorable 嘅一啲片刻係啲乜嘢咧？
2: 哦，好啊。首先我本身是未接触过教育业的，咁见到西部带来很多不同的学校地方政府的教育组织来到，咁我亦都认识了北大的教授，咁他们都原来很多科研项目都适合在香港，我哋而家18C 啊、18A 啊呢啲咁嘅，咁呢个系我最震撼画面啦。咁
0: 而佢哋亦都知道喎，亦都会alert 得到，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同尤其是北京同譬如成个广东省或者头先讲大湾区有啲嘢可以分部件式去联动，系咪可以咁样讲？
2: 啱啊，我会稍微可以再丰富啲嘅，就係佢哋原来都一直有关心我哋香港、作为国家嘅审规划里面嘅一个国际金融嘅中心，所以佢哋其实唔係好熟悉嘅，咁但係都愿意千里迢迢嚟到啊我哋香港、去参加我哋呢个展示会，认识我哋啲金融人士囉。咁呢个係我一个最俾我最记得嘅一个画面啦。咁第二个画面呢，就係、我嘅副组长嘅角色呢，就係、我觉得我自己嘅圈子呢都係、资源都係未够嘅。咁我係邀请咗好多喺行内做我哋成个投融资同甚至乎上市产业链嘅唔同嘅企业单位，例如保荐人啦、唔同嘅保荐人啦、唔同嘅券商啊、唔同嘅国内嘅财税啊、香港嘅财税，因为都系两地啊嘛。咁嗰日有200多人，咁就所以嗰日就令到我哋香港金融业知道十五规划，
0: 其实好嘅一个交流机会咯，即系我听得出就系、
2: 是。冇错，当然对于我嚟讲就系我个人嘅荣耀啦。咁就喺咁多个同业里边，咁我系一个即系、一个缘分嘅啫。咁、我咁多年嘅努力冇白费到，咁令到西部研究聚能研究发展中心委任我为呢个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嘅副主席咯。咁、主席系国内嘅同志嚟嘅，咁我喺香港就变咗我做国际版嘅战线嘅哨兵、
0: 即系出海啦，出海嗰个部件啦。问下会长啦，同你倾下偈。即系譬如湾区资本协会嚟紧都有好多维度嘅一啲活动基础啦。你预示到嚟紧嗰个协会嘅角色定位，以至系发挥个功能又系点样？或者有啲咩喺你个大画面入边最想做得到嘅？其实。
1: 首先係咁先呢，我哋點解要成立呢個協會先呢？我哋其實喺2022年呢就以 NGO 嘅形式喺香港成立，個背後原因好簡單，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係企業開始要出海啦，但係同樣地呢，我哋香港企業都要走去國內，但我哋發現到呢兩個地方嘅企業呢喺呢方面呢都缺乏有一啲實際落地嘅一啲操作，咁我哋覺得呢個呢係正值我哋呢個協會成立嘅一個主因之一。咁與此同時呢，作為一個企業，咁都係以一種特別我哋東方人都以一種家族嘅形式為主，咁一個企業嘅成長佢都要有一個傳承。咁我哋都睇到呢喺東方或者中國人嘅市場裏面呢好多企業呢都發展呢個呢係唔成熟，特別係二代嘅接班，咁呢個亦都好多企業家呢考慮。咁所以我哋考慮到係兩個主要嘅維度，一個呢就係企業嘅發展，另一個呢就係家族嘅傳承嘅一個嘅延伸，呢兩個我哋都係要需要去一
0: 起，即係都有啲 family office 概念㗎，其實都即係講緊
1: 可以咁講，但係就我覺得比 family office 仲要範圍闊啲，
0: 係
1: 佢唔單止淨係一個所講嘅家族嘅一種嘅
0: 錢嘅或者錢嘅傳承啦，可能咧技術或者成個企業嘅傳承，
1: 因為佢嘅配合闊啊，譬如話佢闊度係邊兩個環節咧？一個就係法律嘅闊度啦，譬如一個企業出海，咁佢出海第一浸可能係香港，跟住再其他東南亞市場或者以至再遠啲嘅地方，咁呢個涉獵到很多法律啦，同埋一啲稅務問題。咁好啦，做到呢啲嘅情況底下，咁佢自己嘅個人財富或者其實其他嘅一啲，譬如話而家好流行嘅員工嘅獎勵計劃啊，呢啲方面嘅嘢，咁又點做呢？咁其實都要好多嘅資訊同埋好多嘅專業嘅服務咧，先可以協助到呢件事咧真正落地。呢個就係我哋嗰、那個協會嘅目標嚟。係
0: 咁啊，嗱，依家一路 run 咗啦，咁我都想由你個口嗰度，由頭先阿 Nick 分享咗好多啦，你個口嗰度分享下當中你自己或者呢個會嘅當中嘅得著，或者你自己感受最良多个位置喺边度咧？
1: 好啊，咁我觉得呢个感受反而比较深度喺边度咧？就其实我哋当初咧嗰、那个有咗个愿景咧，但系实际上操作咧好多时同现实系不一样。咁现实话俾我哋听系咩咧？系嗰、那个企业嘅投入度，特别国内企业到出海嘅认真度系相当之高。咁高到嘅程度，头先阿的都分享到啦，政府机构咧都愿意同我哋一齐并肩一齐咧，去点样去协助，特别而家西部嘅一啲嘅企业、走出去。咁呢个系比我哋预期之中咧，佢嗰个嘅投入度系高好多。咁当然同样地咧，香港嘅企业家咧都系有去进步吓，但系就个速度，坦白讲就冇国内嘅企业咧嗰、那个嘅认真度同埋嗰个急切度咁快。呢、个系我哋睇到嘅差异。
0: 系啊，我估内地个企业嗰、那个认真度，我不如用嗰、那个啦，即系叫做良木有得留低咧，因为内地嘅竞争真系大，
1: 系因为卷
0: 大得卷得好紧要，
1: 佢个文化嚟嘅。
0: 系啊，好老实讲，如果你个太弱留强嗰度你唔够强，你就即刻俾人哋汰走，即系淘汰个汰。我意思系，咁但系香港咧就还好，个营商环境咧个生态咧都系赚少咗噶啦。 咁縮小啲個 KPI 啦，即係可能舊時賺10億，依家係賺住3億，但係可能剁啲人，咁就 OK 住先啦咁樣，即係就未至於間企業即刻要倒閉或者搞唔掂啦咁樣咯。
1: 可以咁講，但係事實上我哋香港中小企都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
0: 係啊，
1: 因為香港裏面呢 98% 呢其實都係中小企業嚟，其實佢哋對即係真係要去突破呢，佢哋都係有個樽頸。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協會嘅一啲嘅教育嘅講座啊，或者一啲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嘅研討班呢，去同一啲中小企業嘅老闆呢去同佢哋分享一下點樣操作，因為有陣時真係唔知道去點樣做，有陣時都未必話真係佢唔想做，
0: 係啊，
1: 係嘛？咁而家叫你去上網去查啲嘢，咁你點由開始去查下？你點做咧？咁
0: 尤其是頭先阿叻有講話，內地嘅税制可能同香港都好唔同。你冒然唔好講出海啊，你翻到去大灣區，可能你成立一間公司，其實都有多嘢。你賺咗啲錢，啲錢要點樣交税？點樣報備或者？要啲員工要點樣咩社保醫保咁簡單嘅嘢，可能好多香港嘅企業家都未必真真正正好知道咯，咁所以即係透過協會啦，大家就可以了解咁多啦。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1: 好 ，thank you，
2: 多謝，
1: 下次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朱杨柱将会担任指令长，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神舟23号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是稳步推进，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咁有关咧潭公诞嘅封路咧系大坑，咁直至到下昼一点钟，以下嘅街道咧系会封闭嘅，咁包括咧布朗街、松士街、京街、丽贤街、书馆街、第二巷咧系都系会有封路措施，期间咧车辆系可能不准出入受影响嘅地区内嘅停车场，咁大家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咧，喺港岛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现时咧东起道去北角方向咧，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快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麻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员咧，就系咁咯，好好有压迫感。
9: 埋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
8: 佢浮夸好多个，佢话
10: 买咁平仲买啊？
8: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11: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6: 古巴的西班牙文呢，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呢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呢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1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邓嘉丽、余思敏，
15: 语妙天下。
1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要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1: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22: EM 青年当自强。
23: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22: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Yana， 呢个咧就系佛诞长假期嚟嘅，属于香港人嚟讲啦。咁今日你就应该搭紧高铁或者搭紧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如果北上玩咧，就连玩几日嘅，因为打工仔咧礼拜一啊唔需要翻工，咁啊变咗咧你就可以制造到一个咧叫三日两夜，至少啊三日两夜嗰个长嘅假期啦。咁啊我就中意带大家饮饮食食嘅，咁同 Yana。可以讲呢一个啦，内地咧近排有一个菜式咧就好风行嘅，亦都系好可以打卡啦，叫做鲜鹤神针。
2: 鲜鹤
1: 神针系啦，就系咧攞只乳鸽啦，跟住咧熬咗呢只乳鸽啦，半汤半熬半芡咁样啦，跟住咧嗰啲店员咧就会喺你面前咧攞个食剪，剪开只乳鸽。入面呢就会有啲鱼翅咁样啊，即係包心刺肚嘢涌出嚟咁样。
2: 嘩，乳鸽呢烤我就成日食嘅，但汤呢反而未试过。
1: 呢种鲜鹤神针呢就我觉得打卡系几好嘅。咁你人生食一次就够㗎啦。
2: 一次啊点解嘅。
1: 我
2: 好食一定点呢，
1: 唔係其实我盡量戒咗鱼翅嘅。
2: 我都系。
1: 即係我自己环保角度我真系其實啲飲宴啊，其他我都成碗會對俾人哋啦，跟住或者舊時過澳門食嘢咧，十幾年前好中意食嗰度當地嘅刺嘅，咁但係自從睇咗嗰啲環保片之後，即係海洋生態，我都好中意海洋啊嘛，其實都咁。唉，人到呢个年纪，你食完刺系咪会头发生多几条啊？又唔系，系咪啊？系咪会精神爽利啲啊？又唔系，
2: 有啲唔会喎。
1: 系啦，咁即系避咗食其他嘢，咪食其他嘢咯，咁样。咁但系呢一次咧，食呢、這个鲜鹤神针呢道菜咧，就系咁啱得咁巧食嘅。我唔知道入边原来系呢啲嘢嚟噶。
2: 哎呀，佢冇讲清楚。
1: 我 friend 叫嘅时候。跟住就哇好打卡噶呢啲網紅嘢嚟噶，咁啊一路食嘅時候佢食剪剪開先，話啲刺咧好似瀑布咁樣湧出嚟咯，
2: 咁粗暴瀑布咁樣。
1: 係啊，等我揾下個短視頻俾你睇先噶，係啊，你又可以了解一下，即係我真心覺得呢一個菜式咧係幾估唔到啊，即係或者你嗰個烹調方法係。成日話粵菜冇新鮮感，粵菜冇新鮮感，其實係有嘅。原來咧，我而家揾翻咧，考究翻鮮鹤神針咧，原來係香港極具代表一個懷舊嘅一個公粵菜嚟嘅。係啊，
2: 我都第一次聽，不過
1: 係啊，咁啊，即係將原隻咧頂級嘅乳鴿咧去骨之後咧，將個鴿皮咧完整咁去保留啊，再處理好嘅魚翅啦、花膠啦、瑤柱咧，釀入去當中啊，展現這個呢個咧撥開表面別有洞天。嘅精緻美食，我真系唔知道，原來呢個係一個咁著名嘅一個粵菜咯。老實講一句，但系我自己去食咧，就第一次咁樣樣嘅。其實
2: 我見到靚咯，
1: 係啊，
2: 佢好似食到好肥咁。
1: 你睇嗰個咩同繁花同款添？係
2: 啊係啊，
1: 繁花都有cover到咩？我又冇睇繁花呢個作品喎。係啊，
2: 我覺得就咁打卡係靚嘅，同埋你唔剪落去咧，你真係唔知佢入面係有啲咩咯。
1: 係啊，所以我嗰次就係俾個 friend fix 咗咯。佢話呢個係網紅菜式嚟嘅，你要試阿 O 咁樣。咁我就試咁點不知原來入邊啤啤聲流曬啲魚翅出嚟。是啊，
2: 我自己都麻麻地魚翅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魚翅都好似粉絲咁差唔多，咁不如食粉絲算
1: 啦。係啊，類似呢啲啦。咁我估即係如果大家可以保護海洋生態都少啲食啦。咁得不過咁啱得咁巧講開究竟翻到大灣區近排食咗啲乜嘢好嘢，咁樣就講咗呢一道菜咯。即係可能心機旁邊嘅聽眾其實都翻到大灣區嗰度消費食嘅嘢，可能已經係重複緊㗎啦。因為都係嗰啲即刻切俾你嗰啲牛肉潮汕火鍋咯，牛肉邊爐咯，酸菜魚咯，或者我之前講嘅烤魚咯、雞煲咯，好似了無新意啦，已經去到係咪先？但係我就覺得其實翻到去特別係深圳以至廣東省其他城市食一啲粵菜咧，其實都仲有一啲懷舊嘅復興翻啦。與此同時就係一啲新派嘅粵菜啦。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啊！深挖庫，我近排食咗一個粵菜都好食㗎，佢做一個凍嘅叫做番茄粒。
2: 哦。
1: 咁咧呢個
2: 細粒嘅
1: 係啦，細嘅圓圓碌波咁樣嘅。咁佢落咗咩咧？ 佢落咗咧，我哋最傳統嘅咩真甜醋落去煮咯。
2: 啊，係啊，咁咪酸酸地咯。
1: 哇！但係我覺得
2: 酸甜酸甜
1: 嗰，那個酸甜咧，你好似食緊嗰粒咁嘅誒好 fresh 嘅番茄波波咯，係，
2: 啊，
1: 有薑醋 feel 咯。
2: 哦，
1: 幾得意啊！
2: 黐個薑咁樣，
1: 佢做一個前菜咧，我真係～勁開胃，同埋依家夏天咧，係，
2: 我就好中意食番茄仔同埋話梅咯，都多呢一個嘅開胃。

0: 主持阿欧余欣娜。阿欧，我记得你之前同我介绍咗一间深圳饮茶嘅餐厅，
1: 拉料虾饺啊，
0: 我心心念念啊，不过仲未有时间去试。
1: 系你要忙紧你嘅羽毛球事业啊嘛，大家都知道。我嗰日见到 friend 话，同你一齐做大湾区嗰个女主持咧，佢好中意打羽毛球，佢打波好叻噶咁样。跟住我话，系啊，应该系好叻噶。如果唔系佢
0: 我白手啊！
1: 你有同我讲过你一个礼拜要打三日波先？
0: 系啊，我纯粹想做运动啫，肌肉变好似你咁样咯，中意跑步、打波。
1: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你应该都系一个打波叻嘅人，因为咧，你如果打波打得渣咧。

0: 你唔会 keep 到咁耐，同埋你啲 friend 都唔会同肯同你打，即系如果你系太渣波咧，都真系好似打篮球咁啫嘛，即系我中意打篮球，咁我都会同我自己 same level 嘅人一齐打啦。如果我渣过人哋好多，人哋都未必会再叫我啦，系咪先？或者我同一啲朋友打，嗰人太渣，我都未必会再叫佢啦。咁咪唔同。層次啊，
1: 你揾翻唔同自己一樣程度嘅人打就啱啱好啦。
0: 羽毛球同埋 tennis 都係㗎，我有個朋友仔話：喂，我都學咗幾堂打網球嗰啲咁嘅嘢啦，早前。跟住佢話：喂，唔得，執波多過咩啊？我唔會同你打啦。咁但係佢係講事實嘅，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你同一個 Coleman 咁叻嘅，黃澤林咁叻嘅，同我呢啲初哥去打。佢都冇瘾啦，
1: 我都冇瘾啦，
0: 你都冇瘾啦，系咪先？
1: 咁犀利，板板打过嚟，
0: 所以你成日讲话同我打羽毛球，话一齐打，我推咗你好多次，因为我相信你应该系叻嘅。
1: 你有运动底噶嘛？
0: 有
1: 运
0: 动，
1: 乒乓波、网球都系跑外运动
0: 底，同真系打得叻系两件事嚟嘅。咁啊，等我练习下先啊。
1: 好，
0: 咁啊，讲翻心心念念饮茶呢一样嘢。
1: 做完运动，梗要食下嘢啦。咁我發現廣州咧呢排咧就出咗一個嘅規例，咁點解咧？就係、是、你有冇試過坐低嗌一籠嘅燒賣蝦餃，食落去嗰個口感咧怪怪地，有一劈嘢咁樣嘅咧？
0: 有啊，香港其實啲茶樓都幾良莠不齊嘅，我覺得真係，即係有陣時候你去。唔關錢事啊，我想講、即係你食到好高端啲茶樓梗係有一定嘅品質啦，不過你普通有陣時入啲屋邨茶樓有啲都做得好好嘅，但有更加多呢就係、是、一啲連鎖嘅茶樓呢，嘩佢真係嗰個蝦餃皮呢，你基本上一夾呢你要
1: 爛咗，
0: 佢爛曬之係爛融融啊！直情係
1: 咁有啲似係我屋企咧叮嗰啲買翻嚟。
0: 喂，叮嗰啲可能仲還好啊！
1: 係啊！
0: 喂，我有陣時覺得咧，你喺港鐵站嗰啲連鎖點心店咧，喂，其實佢個質量仲交得足過你坐低沖壺茶咁樣食咧、我心諗有啲茶樓真係有冇搞錯？真係做得好差，所以有香港人翻到內地去飲茶咧，內地係啲茶樓係有一個標準，特別係廣州啦，廣州。都
1: 系
0: 茶文化做得好好啦，一盅两件。
1: 所以为咗制止头先你讲嘅情况啦，
0: 乱象啊，饮茶乱象系啦。广州好中意用乱象啊，每一样嘢都用乱象啊。
1: 好中国啊，呢个字。
0: 用唔系，因为广州特别中意用嘅，系广州系特别中意用嘅。呢样乱象要整治一下。
1: 我系整治就成日都听到噶啦。咁所以由今年嘅五月一号开始咧，广州系实施咗一条嘅新法例，就系、是、关饮茶事嘅，叫做《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仲有啲咩咧？就系讲紧，你饮茶嘅时候，嗰间餐厅一定要官方定义翻，究竟你系传统定系非传统嘅制作方式。换言之咧，就系、是、究竟系即场整啊，定系你系预制菜咧？呢、這个一定要讲到明，俾我哋嘅食客知道啦。
0: 系，我都系半个广州人嚟啦。你听呢个节目听得多，我爷系广州噶嘛，即系仲系系啦，即系老城区嗰度咁样。所以咧，依家广州咧真系好多嘢都会大字标题写出嚟，好似头先 Yana 话斋，喂，你系咪传统嘅茶楼先？佢一定系。秉承翻嗰個中國傳統啦，咁、但係依家好多新派噶嘛，紅米腸粉咪新派咯，即係紅米入邊係好似炸咗，跟住養啲蝦膏入去嗰啲咁嘅腸粉，咁嗰啲咪新派咯。咁新派有新派嘅玩法，舊派有舊派嘅標準，咁我就覺得 OK。同埋咧，廣州即係對飲食文化好有要求噶，好多餐廳依家大字標題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唔做預製菜嘅。哇！我哋唔做預製菜，咁樣拉咗 banner 出嚟，幾巴閉嘅件事
1: 啊！我覺得
0: 即係夠膽同你講，我唔做預製菜，就係、是、個潛台詞係咩咧？你等下咯，
1: 係啊！你咪就係等落。
0: 你入去食嘢，你入去食嘢，你每一道菜，你麻煩你等下啦。
1: 起碼等個廿分鐘。
0: 係啊，起碼等個廿分
1: 鐘。我講到明㗎。
0: 主打一個唔做預製菜，你就唔好喺度又吹板又剩嗰啲咁。
1: 啊，其實又係喎，你一舉手，唔好意思，等咗好耐啦。我哋係全部都係即場炒㗎。
0: 講明㗎，係咪先？
1: 係。
0: 幾得意啊！呢一個。
1: 但我覺得有。好 好處就是可能你真的吃到新鮮的食材咯，又啱翻個規格咯。同埋呢個規例咧，除咗講到明個製作方式要指清楚之外咧，佢對於茶位費咧都有規管啦。咁啊講到你知道我哋有時候飲茶會收茶位錢噶啦，但你收完之後咧，有啲茶樓咯，又真係就咁懟杯茶或者一杯水俾你，又冇真係又俾到你揀飲，你究竟要飲紅茶、綠茶定係普洱冇噶喎。
0: 係喎，
1: 呢個都規管埋你，一定要如果你收茶位費嘅話咧，你就要俾茶你去揀咯。我覺得又幾好喎。
0: 係啊，幾有趣啊嚇！咁啊，方方面面大家又去學習一下啦。係啊，總之。假期快樂是最啱聽的，因為你聽完這個節目呢就準備出發搭你的高鐵去到北上去玩，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天氣配合就正啦，咁啊聽住我哋節目你會了解到更加多大灣區嘅資訊啦，咁啊多謝我嘅好拍檔袁娜，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听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的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家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的轻小型混实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目前市面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和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麦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者有成瘾风险的公司需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资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应该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市民经营这一类店铺，只会更加规范化。他又提到，协助戒赌的平和基金过往收到不少求助，除了学生，亦都有成年人经常夹公仔，反映有成瘾风险。山东沁阳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沁阳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沁阳，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暂时咧一带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嘅，咁包括影响到清泉路啦、德士古道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暂时咧一带系有少少车多。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仲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现时啦交通都系一般繁忙啊吓。咁而家咧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挨水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陈洁明。嗱，较早之前咧剧集咧《正义女神》热播啦，咁大家睇剧嘅时候咧都发现咧唔少嘅新面孔。咁啊，剧中咧有多新生代嘅演员啦，咁其中咧凭住高成斌呢一个角色咧，亦都俾大家咧去认识更多。嗱，今集嘅梦想号启航咧就系请嚟饰演高成斌嘅刘卓欣阿 Sam 喺度嘅。Hello 阿 Sam， 你好，
8: 你好啊 Fiona。
7: 啊！見你真人同喺劇入面係兩個模樣嚟嘅，
8: 係個髮型係嘛？
7: 係髮型啦、眼神啦，因為好多時候咧，網民都話啊，佢、哦、啲眼神真係好恐怖啊，或者有個氣場喺度嘅。你自己咧覺得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
8: 我每次收到呢啲評價話覺得好恐怖啊，好驚我嘅時候，或者話哇，而家見到你笑嗰樣咧，我都好驚啊！你唔好再笑啦。其實我就好開心啦，因為代表大家真係好入戲啊。個角色好入順咁樣，大家先至會見到我樣到鏡。因為其實我自己上一年就睇咗一套叫做《熟夢》嘅戲，咁我睇嗰套戲嘅時候咧，陳法拉個角色咧，同以前我睇嗰、那個嗰套鐘無艷嗰個角色咧，係、哦、我細個好中意陳法拉嘅一段時間，咁咧就即係爭好遠。佢嗰個紅色裙嘅造型係令我覺得哇好驚，即係去到我最近睇呢個金像獎頒獎禮，再一次見到陳法拉嘅時候，我都係好驚佢嘅咁樣咯。即係所以我係明白大家對我嗰個感覺啊，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係個即係係算係成功啦呢、這個角色係。
7: 有冇諗過個迴響係咁大嘅咧？
8: 坦白講，完全冇，完全冇。即係當時就算好多其他演員佢都同我講，你等正義出街啦，唔好心急啦，即係。因為我當即係由拍完正義去到依家出街，其實我都未有新劇拍，咁即係中間 in between， 咁所以我就有啲擔心，即係可能有啲綜藝咁樣啦，但係劇又未有新機會，咁所以我就喺度唉點算咧，即係都有苦惱啊中間。咁啲前輩就好多時就同我講話，唔使擔心，你等正義出街。但係我當時都唔相信咯，去到依家真係出嚟，好似效果都即係唔錯，都慶幸有啲迴響。
7: 我見到嗰個唔錯咧，都係你好謙虛啦。因為我見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粉絲團啦、後援會嘅成立啦，都係關注喺你身上啦。咁我亦都相信，即係其實喺呢段期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訪問啊，或者報道啦，其實習唔習慣喺美光燈之下嘅阿 Sam 咧？
8: 其實作為一個即係 artist 啊，我諗想做呢行嘅人都係羨慕嗰個可以喺美光燈之下嘅感覺。即係可能我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好有表演慾啊。我都好希望即係就算中學啲 drama， 小學都好咯，我都要做主角噶。我就係要喺美光燈之下做 spotlight， 做個 center of attention。咁所以去到依家真係能夠俾大家見到，同埋 我之前都有出席其他劇集嘅一啲宣传活动啦。咁当时候就係、即係见到嘩好羡慕，有啲开始即係新演员都有人支持，有人起码嗌下佢个名啊，但係我行上台嘅时候完全即係大家都冇反应，一片寂静咁样㗎。咁跟住我就諗啊，会唔会有一日我都即係可以有有人嚟支持我呢，特登为我而嚟嘅一啲粉丝呢，咁我就真係好开心。最近是有後援會成立了咯，
7: 是，咁我都好期待你嚟緊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機會啦。咁剛才阿 Sam 你都有提過咧，即係細細個嘅表演欲都好強啊。不如俾我哋嘅聽眾去認識一下你啊，由你嘅成長開始說起啦。嗱，真係睇資料嘅啫，因為開頭對你嘅認識當然都係憑住高成斌呢一個嘅角色啦。真正嘅阿 Sam 到底係點嘅咧？我睇資料咧，真係細細個嘅時候咧。自幼生嚟嘅，亦都喺一啲即係好傳統嘅名校度讀書啦。咁、當時你係咪都係好專注學業啊？定好似頭先你咁講啦，都會參加好多唔同類型嘅課外活動嘅咧？
8: 其實因為我個人比較好動啲啊，我由始至終都唔係嗰啲阿爸媽逼我一翻屋企就要坐喺度温書嗰啲人，我從來都唔係嗰啲好超噶。以前細個每一日放學，我爸就即係接我校巴啦，落車佢就帶我去食個下午茶先啦。跟住嗰時我哋屋企附近開咗間滾軸溜冰，咁咧佢就俾錢我，跟住就俾我入去放電咁樣咯。跟住玩滾軸溜冰，有時即係佢都會同我一齊玩啦，當然。咁跟住就可能我阿媽又放工咯，跟住然之後我哋就一齊食晚飯啦，跟住再翻屋企，咁做下功課咁。但係就冇好特別去追求學業上面嘅成就。所以我的童年是我会说很快乐咯。
7: 咁但是我睇资料呢，其实爸爸妈妈本身都是从事教育啦。咁又比我想象中我会諗咦会不会是严啲呢，又或者要逼卓恩你要读书。咁似乎又唔系嗰类型嘅家长喎。
8: 因为好似我妈妈咁啦，其实佢喺大学入面做嘅。咁所以佢更加清楚如果揀错科嘅後果係點啊？佢之前係喺港大嘅醫學院入面做 admin 嘅工作嘅，咁跟住佢就係要 approve 嗰啲學生退學嗰啲，就要經佢 approve 啦。咁佢見到喂咁多醫科生都 depression 嘅，唉冇啦冇啦，都係跟住自己嘅即係意向開心就好啦咁樣咯。咁我爸爸就係做補習啦，即係佢又開補習社咁樣。咁佢就喺理科上面對我嘅要求係嚴厲啲，但係大家都見到我始終係文科生，大學都係文學院畢業，咁所以就係咯冇乜衝突啊咁樣咯。
7: 咁細細個你話即係童年都係無憂無慮一啲啦，你話充滿住奇趣嘅，每一次都可以好發掘一啲新鮮嘅事物啦。咁每一次你去試一啲新嘅嘢嘅時候，有冇話俾爸爸媽媽聽嘅咧？定係都係覺得我想試啊，去咗先，試咗先。
8: 試 as in 興趣嘅話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體育方面啊，好似入到中學嘅時候就會玩啲偏門啲嘢運動都想玩，即係野外定向啊、閃避球、請力、室內蛙艇啊呢啲咁樣，我全部都有即係入校隊啦。我都係比賽嗰日先同我媽講，即係比賽前一晚，你聽日嚟唔嚟睇啊？咁樣邀請佢咯，咁係咯，即係都會講。
7: 冇理由嘅喎，嗰啲應該好靠訓練咧，係即係一係好早就要翻學啊，一係好夜先放學
8: 嘅
7: 喎，
8: 因為其實。一般嘅話都係練田徑為主嘅，其他都係雜牌軍嘅啫，即係好多學校喺學界上面都係咁咯。咁所以都係大家點樣講咧，就係、是、本色演出啦，田徑好，肺活量好，好啦，你就玩啦，所有運動都係你哋噶啦咁樣咯。
7: 咁本住即係好似我話係資優生啦，即係讀書都好叻啦，係咪先？咁去到大學嘅時候，亦都香港大學啦，頭先你都話係文學院嘅。咁我先問一下啦，當時即係媽媽都會話啊，有啲醫科生都會有 quit 啊，或者是不是选错学系呢？咁你是揀咩科嘅呢？
8: 咁首先我就揀文学院啦，但係其实文学院呢就唔係我最初最想要嘅选择，因为我由细到大即係因为我媽咪喺康U度做嘛，跟住所以我成人好細个就去康U㗎啦。我最鍾意就係某啲 weekend 佢哋会带我去康U嘅一间 cafe 度，我哋全家人一齐坐喺度即係超一个下午。咁我好鍾意嗰啲 moment 啦，所以对我嚟讲即係就有一个记忆喺度啊，我好想去呢笪地方度读大学。咁樣囉，所以點解我想入香港大學。咁然後我舅父，我表舅父啦，佢係一個律師嚟嘅，亦都係成日上 TVB 即係嗰啲節目。咁我就會覺得咦，我又好想上電視喎，做律師可以上電視喎咁樣啦。同埋加埋我做律師好有型啊，即係舅父超型咁樣去做法律顧問咁。咁所以就當時好想讀法律。系啦，由细到大写一啲纪念册都系写我想做律师，
7: 即系我的志愿。
8: 我的志愿律师，但系最后就系考 DSE 争一分，
7: 但明明你 DSE 都已经好高分㗎啦。就係爭過一分。
8: 道高一尺，魔高一掌。唔係，好似唔係呢個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係咪？咁樣囉。咁所以就係有少少遺憾。
7: 咁你帶住呢個遺憾啊，但係都係要揀科㗎嘛。咁點解就係會揀呢個係語言學同埋係性別研究嘅課程？
8: 其實我 major 係語言學同埋 history 歷史，minor 就係教育同埋性別研究，係啦，即係。因為我自己首先我中學的時候就好向往歷史啦，同埋尤其是西史啊嗰啲，我係好感興趣嘅。跟住中史嗰方面咧，我好中意佢哋啲衫，就係、是、咁樣，咁就揀咗咯，係啊歷史。咁啊語言學就係因為我覺得學多啲語言咧就好型啦。你喺條街度同人哋傾偈，我哋嘅 secret language， 佢哋聽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就好享受即係嗰個學。去學識分析唔同語言嘅 pattern 嘅嗰個感覺咯，係啦，咁之後嗰啲 minor 嗰啲就係即係我都好中意教人啦，因為我有教田徑啊、開補習社啊咁樣，咁我好中意教人嘅，所以就係教育咯，係性別研究就真係真係興趣，
7: 興趣
8: 係啦，同啲 friend 一齊讀啊，因為佢哋揀我又揀咯咁樣咯。
7: 咁喺大學嘅生活會唔會好似頭先你開始話都係 chill 嘅咧？
8: 我中六嘅時候咧，同啲 friend 係咁樣講過一句嘢，就係、是、我大學。唔打波打到甩兩隻牙，我唔會畢業嘅。我係咁樣講過噶。我話咩運動都要一定要玩咯。即係我知道 Conu 佢哋係有呢、這個 lacrosse 啦，即係棍網球，跟住又有呢個曲棍球啦 ，hockey， 同埋有 softball， 就係棒，即係壘球，係啦。咁所以依幾個新興運動咧就好特別。我即係我諗大家住開嘅都會好想接觸啊。咁所以就係、是加埋上裝啦，我有上呢個體育聯會嘅即係。評議會主席咁樣，又可以接觸到一啲學生會嘅事務，咁我覺得咧，咁樣就係我眼中嘅充實，係啦。加埋有幾年疫情，如果大家都即係喺屋企嗰度上呢個網課嘅話咧，就有啲枯燥乏味，咁所以我就即係為自己增添一下樂趣咁咯，係。
7: 係，你都幾 sporty 嘅喎。點解會咁鍾情喺運動嘅咧？即係運動帶到你，俾到你啲乜嘢咧？你係中意同人去打波，即係好似好 teamwork 嘅一樣嘢啊？定係你好 enjoy 嗰個過程咧？
8: 其實就係因為運動，我認識到自己更加多。因為我由細到大玩田徑嘅，咁亦都即係有去到一啲國際賽事都有比賽過啦。咁田徑嘅話咧，好多時就跑自己，自己諗策略，唔同人哋講嘅，自己諗啲咩收埋喺心入邊，淨係同教練私底下分享，同埋去研究人哋啦，去猜度人哋。咁呢一方面嘅我咧，我就認識咗自己啦。但係去到當我去到大學嘅時候，開始打 hockey 多咧，咁我就發現咦，同人哋合作。原來係有對我嚟講有少少難度，即係我要識得同人哋溝通，因為我係做呢個守龍門嘅位置，咁所以要 keep 住嗌嗰啲人咧，我又唔夠膽，即係可能有啲嗌人啊，有時候就係唔夠膽對人哋呼呼喝喝，要好有禮貌咁樣，即係打波又令我認識咗自己更加之多咯。
7: 但係守龍門嗰個位好緊要喎，
8: 好緊要噶，冇錯。但我成日就覺得我自己我守到噶啦，得噶啦，我守到噶啦，你哋行開啦，我守到噶啦，即係我有時會咁樣諗啊，但其實唔可以噶嘛，一層一層一條一條防線，就係要大家一齊合作先至得。
7: 咁點突破你呢個心理關口咧？即係去到有一下真係要嗌出嚟，喂，點樣做咧？
8: 我一般都會加啲前面有人咁樣咯，即係少少尷尬開始，跟住逐步逐步去逼自己啦。因為如果咁樣真係幫到個隊嘅話，就係、是、一啲有用嘅資訊咯。同埋我都會去睇觀察其他人或者一啲高級啲嘅賽事，人哋係點樣嗌咧，係啦。
7: 咁喺運動上面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聽到人哋提到咧運動心理學嘅，即係譬如對於你自己嚟講咧，會唔會喺運動同喺呢個心理上面，其實自己都會有一啲叫做得著嘅咧？因為始終運動唔一定係贏噶嘛，真係會有輸嘅時刻啦。點樣去調整？
8: 因為我自問自己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勝嘅人嚟嘅，但係我教練曾經同我講過，因為我記得去到中學時期一段時間咧，我係有少少 breakdown， 因為運動，我覺得好大好大壓力，係啦，即係有啲面臨崩潰啊，對於運動，所以我就逃避去讀書咁樣嘅。咁喺運動嘅時候咧，我教練曾經同我講過，做咩啫？你輸咗我又唔會落老鼠藥毒你嘅，我唔會毒死你嘅喎，你聽日都會繼續正常起身翻學嘅喎。跟住我話咁啊係，即係好似都冇乜大不了啫，可以接受到輸。同埋至於運動帶俾我嘅一個 mental state 就係、是、我相信。我偶像斯朗拿度，他成日都同人哋讲就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系 the best。 咁你先至会成为世界第一咯。咁佢就带住呢个 mindset 同埋一个好自律嘅人生去行，咁我都会跟住佢咁样，一定要 keep 住自己原则，一定要保持一个好健康嘅生活咯，唔计饮食，但系作息或者即系一啲唔良好嘅习惯咧，我系绝对唔会接触嘅。
7: 系嗱，提到你嘅偶像啦，我见有啲报道啦，都话为咗接触偶像咧，都去考唔同嘅牌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即系其实你好多专业资格噶。
8: 我其实系好中意储牌嘅，唔同嘅牌我都好中意储嘅。同埋我觉得一定要 keep 住增广见闻，咁样对我嚟讲先至系一个 step up， 即系一定要人一定要 keep 住进步，就好似每一年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你一定要升班噶嘛。咁我每年都会俾自己一啲里程碑咯，今年要做到的事系啦，我今年同上年有咩唔同咧？咁样我就要 mark 低啊，2026年我有咩特别咁样。咁所以例如请匿牌啦，呢个系我好中意自己好中意嘅牌嚟。我都有大学时期有去做啲 part time 嘅救生员咁样嘅，就同啲 friend 一齐，即系坐几个钟啊，几爽啊咁样，即系咁样谂，都好庆幸啦。当然冇任何事故啦，但系就系、是、都系多啲方法去赚啲零用钱咁啦，同埋请匿系真系可以帮到人，就好似急救都系真系帮到人咯。
7: 考唔同牌咧，即系都会接触个人面都几广嘅，因为系真系唔同阶层嘅人咧都可以去考呢类型嘅牌噶嘛。有冇试过即系有冇一个牌咧，特别系有深刻嘅印象，去到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你年纪咁细嘅人去考牌，大家会唔会好愕然嘅咧？
8: 其实我都年纪都唔细噶咯，
7: 但系嚟讲 compare 会普细噶啦，
8: 系我哋差唔多啫，大家见唔到 Fiona 个样噶咋，暂时系咁咧就系、是、我好记得我第一次考呢个急救牌嘅时候就系18岁，咁当时我入到去个课室咧，的而且确姨比较多，咁样即系同埋后生嘅系真系好少，但系我又不嬲，我由细到大咧就有另一个绰号啊，叫 Auntie Killer， 即系我即系每一次我由幼稚园开始嗰啲姐姐啦、工友姐姐，佢哋都好中意我噶。跟住去到小學、中學，就算到大學嗰啲保安姨姨咧，佢哋都好中意我嘅，好 friend 嘅。我直情係會坐埋落樓下個 counter 同佢吹一晚水嘅，或者凌晨坐埋落去陪佢，跟住食薯片咁樣嘅。係啊，即係我就係有呢個
7: 魅力，
8: 魅力啊！係咁，所以嗰陣時咧，去到考急救嘅時候，見到好多 auntie， 我就哇～是我的天地啊，好开心是啦。跟住佢哋又唔知点解，真係好快佢哋 approach 我，喂我哋同一组囉，因为好多分组活动嘅。咁佢就话同我一组啦，哦好啊好啊好啊，跟住倾下倾下啦，咁一齐食午饭啦，跟住完咗喂一齐食饭啦，好啊食饭啦。跟住去到考试又即係一齐考啦。跟住去到最近个劇出街呢，佢哋都仲有搵我话我有睇你个劇啊咁样。所以系我好得意，好中意啲情谊咯。
7: 好想学习你呢个 Auntie Killers 嗰个技巧系点样去培养出嚟？
8: 天生嘅，与生俱来。
7: 要学下先，可能有啲都学唔到。嗱，好啦，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大家一路咁样听啦。咁去到边个位系叮一声系想入演艺嘅咧？
8: 就好似由细到大，我都。即係中意表演啊嘛，咁我好記得細個小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睇《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跟住我覺得佢嗰個獎杯好靚喎，即係跟住我哋會影低佢啦，跟住整做 wallpaper 咁樣嘅。咁其實我係好向往呢個地方啦，直至到疫情期間其實冇咩做噶嘛，咁我就拍 YouTube 片，咁同 friend 一齊拍，跟住見到電視有個招募嘅廣告啊。就話藝員訓練班招募，喂，我哋一齊入去拍條片咯，不如我哋就拍個 vlog 啦，睇下撞到幾多個明星咯，咁樣，跟住我 friend 喂正喎、啊，係咯係咯，咁樣啦，即係我哋咁樣傾下傾下咁樣，跟住就一齊去咗呢個面試。咁當時見到成2000人，點會輪到我哋啫？跟住我哋後來係咁上網，喂，揾翻嗰啲相，係見到我哋嗰啲面試相，係真係揾到嘅，揾到嘅，咁跟住估唔到咯，即係過三關咁樣，跟住最後就入咗藝員訓練班。
7: 係咪都係入咗有到結果通知？先至同爸爸媽媽講，
8: 冇錯，
7: 我見你點球點得好勁啊！
8: 冇錯，真係去到第三 round 都成功咗，我先同我媽講，跟住我媽嚇，藝員訓練班劉德華嗰啲啊咁，個海啊咁，我好記得嗰一日係同佢喺旺角度食緊飯，我突然間就講啦，跟住好 random 嘅，跟住佢就嚇，咁點啊？繼續翻學，我話翻學，繼續咁樣咯。 即係佢可能佢哋上一代未明白我哋呢代 slasher 呢個感覺，但係我自己係鍾意做一個 slasher 嘅。
9: 係，都原來要過三關咁嚴格㗎喎。
8: 係啊，因為面試呢就係佢會分好多人一組啦，可能八個人一組，跟住就入去講個一分鐘嘅自我介紹啦。其實第二三 round 都係差唔多囉。跟住你就睇下點樣可以運用嗰個短時間去吸引到評審嘅對你嘅印象。
9: 咁你覺得當時嘅你係點樣從呢二千幾人當中突圍而出嘅呢？
8: 冇嘅，因為嗰陣時冇乜包袱啊，亦都冇乜壓力，即係覺得玩一下啫嘛。哇，曾志偉、黃祖藍、馬俊偉就喺你面前喎，咁就 show 下你嘅表演欲啦咁樣。我真係好 random， 我入去第一 round 係得15秒嘅啫，跟住我就喂大家好，我係劉卓欣啊咁樣，因為呢個係我以前嗰陣時嗰個 YouTube 嘅開頭，咁我就講喂大家好咁樣開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講冇啊，嚟就話，因為我想體驗唔同人嘅人生咯，我想星期一做乞衣，星期二咧做警察，星期三就做賊啦，星期四就做學生，星期五做翻人質，星期六做綁匪，星期日咧就做呢個巴士司機。我嗰時就係講咁樣，我話想做唔同嘅職業。咁因為呢一個咧，真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媽每日送我翻幼稚園咧，佢都會問我，你大個想做咩啊？因為我哋每次喺北角嗰個位咧轉車，就會聽到好多嗰啲高踭鞋聲，好多人翻工。我媽就問我：你大個想做咩啊？我真係咁答佢，因為我細個接觸嘅就係小巴司機啊、地鐵，即係工作人員啊。我就話我大個想星期一做呢個，星期二呢個咯。咁所以我真係好誠實地喺呢個藝員訓練班嘅 casting 裏面 audition 入面就講咗出嚟，咁樣咯，係咯，跟住就一步一步入咗位啦。
9: 係啦，咁喺呢一步一步之下，點樣呢去塑造而家坐喺我對面嘅劉卓欣阿 Sam 呢？我哋先休息一陣，新聞返嚟之後呢，我哋再邀請阿 Sam 呢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行政长官黎家超话，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黎家超指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成为首次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深感振奋。他说，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亦都是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嘉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航行是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在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家轻小型混质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目前市面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和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麦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者有成瘾风险的公司需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的资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应该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市民经营这类店铺，只会更规范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清理咗啦，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咁就系荃青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 在港岛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曾经有坏车，咁而家坏车都拖走咗啦，车龙就排到去礼顿道。咁重复位置就是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较早前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是曾经有坏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龙尾就去到礼顿道。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塑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8: 继续新闻回来之后，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我们今集的嘉宾，有 Sam 刘卓欣在这里。 Hello Sam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上一節大家有聽到阿 Sam 的分享，小小個的我的志願你說是想做律師，但是好啦，條 path 似乎有些不同了，也都走上了演藝的道路，參加了藝員訓練班。你剛才有提到一個 term 就是說做 slasher，即是我們經常都說是些斜槓族，你怎樣去解讀這個斜槓族的職業的呢？
9: 因為我媽都問過這個問題，然後我覺得佢係唔明啊，佢唔明白咩叫 slasher。咁我就當時同佢講咪就係你用盡全日一日24小時嘅時間去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囉。即係你唔係固定返一份好 stable 嘅工囉。做 slasher 你可以試多好多嘢。咁如果唔係你嘅人生，你就係一日返一份工，朝九晚五，然後就退休，然後就完咗啦。我咁樣都冇話過，但係如果我真實嘅定義，我會覺得即係點解我哋做學生嘅時候會好多 ECA 㗎嘛，你放學要學呢樣嗰樣，咁點解出嚟做嘢之後你唔可以有一啲 ECA 呢？係咪先？大人都可以有 ECA 㗎嘛，但你有一個重心，然後你就可以好多側邊嘅嘢都係去試，去再繼續 explore 自己囉。
8: 但大家呢有時又會對於 slasher 就可能特別係老一輩啊或者年長啲呢未必係好熟啊。佢哋會好擔心，咦咁搵唔搵到食㗎，即係實唔實清得到㗎，會唔會都有呢類型嘅疑問呢？定係還是喺呢個年紀你覺得試咗先啦，如果係興趣唔得嘅咁咪再試第二樣嘢囉，即係好多時候都係用試呢個心態去行先。
9: 因為而家即係一定係有 risk 你先至可能係有嗰個更大嘅收穫㗎嘛，咁所以有危先有機係啦，咁所以就係一定要夠膽去踏出第一步囉， step out of 嗰個 comfort zone， 你先有可能去行到嗰條路囉。咁如果你同時行好多條路，你實有一條得嘅，係咪先係囉。
8: 咁當時你都踏出咗個 comfort zone 啦，其實講緊入藝訓班就係2021年，
9: 冇錯。
8: 咁嗰陣時係仲讀緊書㗎嘛，點樣兼顧嘅呢件事係？
9: 嗰陣時好似讀緊 year 3嘅，咁就係 take 咗gap sem 一個 sem 嘅，就去完成咗個藝員訓練班啦。我當時都覺得冇乜所謂㗎，如果完成咗之後覺得好似好太困難咁就由佢囉。咁如果都好似有得做下咁就做下囉，即係因為仲讀緊大學，啲時間算係比較 flexible 一啲啦，咁咪又可以做下囉，體驗下，體驗過就 ok 啦，我當時就係咁諗。跟住係囉，估唔到就係 後來真係可以一入行就試到我最想做嘅警察角色，因為我細個係好鍾意嗰啲證件，即係我細個睇 TVB 呢，我就覺得嘩做警察角色好正喎，因為佢哋可以有證件，有嗰啲卡，因為我好鍾意儲嗰啲卡呀，係呀，咁所以我就覺得做警察好正，點知入行第一個連戲角色就係軍裝警員，
8: 正正就係你想夢寐以求，
9: 夢寐以求啊，仲可以穿制服添，係大家喺網上面買呢都買唔到㗎，所以我覺得好正囉，不過估唔到一做就連續做咗六次。
8: 嗯，闷啊，系咪啊？
9: 有少少意志，有少少消沉，系啦。而当中亦都间中做过食环处啊，海关啊，入境啊，都做过好多
8: 政府部门嘅一啲嘅角色。
9: 冇错啦，咁所以就系有少少沮丧啦，去到后面系咯。
8: 咁讲下嘅沮丧，有冇谂过系要放弃嘅咧？还是都想不如俾多啲时间俾自己再试下先啦，或者可能再等下又会有啲比较好嘅角色，又或者好嘅机遇会出现咧？
9: 因为我一直俾自己嘅限期就系去到呢个大学毕业。咁大学毕业嘅时候，我又觉得我好似仲未 explore 好自己想做咩，咁啊读个硕士啦。咁于是乎就系用埋硕士嗰年再去 explore， 但系都好似都仲系军装警察。咁跟住去到2024年嘅八月份啦，嗰阵时我啱啱考完田径教练嗰个牌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决定算啦，我唔做啦。系啦，我系谂住之后唔做噶啦，咁但系就喺嗰一日，我就收到个 message， 系真系 literally 同一日，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话正义女神有个 casting 想揾你试啊，我心谂咁得意 casting， 即系演戏咧比较少揾我做 casting 噶，因为即系可能我形象都有少少限制啦，咁去揾我去做一啲少年嘅角色，我就咦？好似食正我嗰飯喎，因為大家成日都以為我好細個咁樣
8: 嘅，係好細個。
9: 咁所以，咁所以我就諗，哎呀，好好努力做好佢啦，咁樣，咁就係咁樣就開始咗正義女神呢、這個casting 咯。
8: 咁當時你曾經話你都話係有低潮啦，即係話意志消沉啦，好似都未揾到一個好好嘅角色。嗱，咁 casting 當時係真係第一步嚟噶嘛，你都未必知道佢係成唔成功啊，或者係咪好十拿九穩啦呢一個嘅角色。咁你係點樣自己調整翻，想去再投入翻落去咧？特別當時你已經諗住要 quit 噶咯，你已經話要放棄啦，又要嗰團火要再燃翻，要燃燒翻起嚟。
9: 其實因為我當日 casting 嘅時候，我覺得啲導演好有心啊，佢哋幾位導演四個都喺曬度，跟住一齊幫我 tune 戲，一齊同我對戲，令到我覺得似乎有啲希望可以入到劇組啊。而我係真係好想入呢個劇組，因為佢講少年犯，而我覺得呢個係我唯一一個 advantage 咯，可能比別人有少少 advantage 嘅位就係我樣比較童顏一啲，咁可能可以做到少年呢啲角色，或者做某人嘅童年都好啊。咁樣我就係咁諗。咁所以 cast 完之後，我覺得有啲希望喎，咁樣就係咁樣啦。係，
8: 咁啊呢團火亦都讓你去獲得呢一個嘅角色啦。Re 唔 record 到當時收到通知，係你啦阿 Sam， 係你啦劉卓欣，飾演高成斌呢一個角色。
9: 我好記得咧，當時 cast 完第一輪之後，隔咗兩個月到啦，跟住十月份到，節目統籌就同我講話啊。街道想見你，咁你聽日得唔得閒翻嚟？得閒，得閒，得閒，即刻得閒翻去啦。跟住就街道就話我有個角色想俾你試嘅，咁樣，咁佢就俾咗我高成斌呢個角色。佢本身我 casting 係冇高成斌呢個角色，係去到真係第二輪見街道先俾我。我本身係希望做一個兩葉子嘅角色嘅，咁就大家見到紙人嘅角色係喺我 casting 嗰個其中一份嘅稿裡面嘅。後嚟就變咗做高成斌，嚇、街道一同我講個故事先，咁長嘅，我就眼都突埋，講極都未完，講極都仲有戲喎，咁樣，哇！好想做呢個角色喎，跟住一問嗰啲人物關係，咁邊個係我媽咪呀、啊、陳偉偉哥，嘩，邊個係言官呀、啊、佘詩曼，嘩，即刻嚇親呀，即係當堂係醒曬，我 OK， 我團火嚟啦，我準備好啦，我一定要做呢個角色。咁跟住就即係去試戲俾街道睇啦，佢一直咁樣 tune， 我以為我係第一次機會，即係 one shot， 做得好唔好街道就即刻 OK bye 咁樣㗎啦。 我以為係咁，點知街道佢好有耐性，即係用佢寶貴嘅時間去幫我吞氣，我覺得係真係完全係塞錢落我袋，然後就等通知等咗個零鐘到啦，佢叫我你出去行陣先啦，咁樣即係喺公司裏面行行下，然後就大概一個鐘後就叫我翻上去見佢，街道就話好啦，我俾你做啦，跟住我就哦。咁樣啦，當時個樣子好冷靜，其實我內心係勁多波瀾 ，what 咁樣啊，我入劇組啦咁樣啦，但係我當時都係未知道我角色係原來

0: 協場呢，剛才你說很多波瀾的嘛，當知道譬如是有陳偉啊，有佘詩曼等等很資深演員同劇一起去演出，自己那一刻要怎樣去裝備或者要怎樣去準備呢？
1: 如果是協場的話，我比較怕是死啦，我們要全部人一起在深圳相處兩個月啦，我這些 I 人不知道行不行的，即是我可以好玩得，但是一定要識耐了才得，
2: 我鼓勵不到，原來
1: 是一開始我就會很尷尬，我一想起這一點我就很怕，擔心了很久，跟著怎知道後來大家很好，一相處下就 click 到個 vibe， 就即是好開心咯，好快就融入咗呢個正義女神嘅大家庭咯，我會話。跟住去到當時我哋一齊過聖誕節啦，跟住我嘅生日啊、除夕啊，我都係同佢哋一齊過嘅，好開心。至於準備功夫，我就記得當時候都多嘅，因為外表同埋內在咧都係有好多嘢去準備啦。首先個狀態上面呢，因為其實一個連環殺人犯，我諗我哋都比較難啲喺現實生活中去體驗到，所以要明白佢個心境呢就需要好多功夫囉。當時街路就即係一路街住我佢個故事啦，然後偉哥就教我將佢個成個 bibliography 寫出嚟，從佢零歲開始經歷咗啲咩呢，跟住寫到14歲劇本的開始14歲為止，跟住就俾偉哥去睇囉，跟住佢幾好幾好咁樣。咁跟住去到即係大家好多演員教我好多方法啦，去到我自己呢我就有去高等法院度旁聽。因為我知道我 case 係高等法院嗰度受審，我想 feel 下成個嗰個氣氛啦，同埋每個人喺佢自己即係佢哋自己嗰個崗位上面嘅角色會係咩心情㗎呢。咁所以我就去旁聽咗一單嘅謀殺案。是啦，咁我就覺得拍戲嗰個氣氛仲凝重啲囉。當我自己坐喺犯人欄嘅時候，我真係好驚好驚，係囉。然後至於外在一啲嘢啦，即係可能當時候就係要扮一個青春期嘅男仔，咁街道就教我把聲一定要 keep 住壓低去講嘢囉。佢話就算沙晒把聲你都一定要 keep 住呀，如果唔係配音得榮得死你啊！佢咁樣同我講，係啦，咁我就 keep 住嗰一排真係好長嘅時間，我都 keep 住用一把低音啲嘅聲去講嘢咁樣。
0: 喺嗰段期間咧，會唔會好代入咗喺高成斌呢個個角色咧？因為我眼前嘅你係好 sporty 啦，好陽光啦，雖然你話比較矮人啦，係咪？咁喺嗰段期間又要 keep 住，首先你話個聲啦，我諗嗰個經歷嘅話，都比較會唔會難抽離咧？
1: 嗰一排係嘅，同埋我都逼自己唔好去抽離，因為我驚下一日入唔到戲，因為我一玩開咧，同啲 friend 一玩開咧就弊啦，即係好太活潑啦，第二日就會忍唔住喺度笑，又成日講埋啲笑話咧就唔得啦，所以一定要逼自己喺個狀態。而嗰排咧就係我碩士嘅畢業禮。咁我記得有一日就係即係我哋一齊畢業啦，跟住同佢哋夜晚一齊食飯啦，跟住我都係唔講嘢咯，我係完全唔講嘢，仲要個樣好似即係窿口窿面啊！佢哋問我你做咩啊？你最近係咪唔開心啊？失戀啊？係咪屋企發生咩事啊？咁樣我話我唔係冇嘢冇嘢，你哋覺得我唔開心咩？
2: 已經嗰個對話
1: 係啊，跟住佢哋係覺得我唔知做咩咯嗰排，但係去到最近我哋一齊睇呢個七攬啊，咁跟住講翻起佢哋先明啊，哦原來你嗰時做緊呢個角色咁樣咯，係啦，咁就明咯，係啊。
0: 嗰段期間可唔可以透露俾人聽係做緊乜嘢角色㗎？或者你願唔願意去同人去解釋點解嗰時嘅你會咁嘅呢？
1: 願意嘅，冇乜所謂嘅。不過佢哋冇問起，我咪冇特別講啦。就係咁，即係無啦啦講工作嘅嘢，咁好奇怪㗎嘛。同埋我驚劇透啊，我唔想劇透。即係人哋問啊，你拍劇啊，做咩角色啊？咁你好自然一定，即係你唔會講話我做個青春期嘅男仔啦，你唔會就咁講㗎嘛。咁係做咩㗎？即係
0: 你就越
1: 講我就只能
0: 講
1: 連環殺人犯，佢哋就嚇，咁就已經直接劇透咗。所以我係比較少同人哋講我嗰排做嗰個角色咯。係
0: 嗱，細細個你話媽媽去問你想做啲乜嘢啦，一至日都有唔同嘅職業嘅。咁去到有一日收到呢個嘅劇本，有冇同翻爹哋媽咪去分享咧？而同翻佢哋講，我做一個連環殺人犯。
1: 冇。因為呢我唔想 spoil 咗，我媽係我好大嘅 fans 嚟嘅，就算我做嗰啲連戲記者連戲軍裝呢，佢都係會睇晒，佢都會揾到我㗎放大，同埋佢會錄低晒，所以今次呢個角色我想等佢自己睇，佢自己去意會，而佢最近亦都係好即係覺得嘩好刺激呀，每日都 text 我，咁點呀，你最後有冇坐監呀，嘩

0: 壞嘅你，哎嗰排以為你紋身啊，原來係嗰個星紋嚟嘅，原來劇情嘅咁樣囉。即係佢而家睇佢而家明返曬啦。我嗰時就係同佢講，我入咗劇組啊，有個阿媽係偉哥咁樣，佢就係知咁多完咗。係係啊係啊，嗯。
1: 佢會唔會 feel 到突然間覺得你好唔同嘅呢？
0: 佢同我講話，爹哋都話你做得好好啊，咁咯，呢個係好高評價嚟嘅，因為我阿爸佢係一個完全唔會讚人嘅人嚟嘅，佢係點講？佢唔係，即係佢唔係唔會讚人，佢唔會對住你讚咯，因為佢係比較嚴厲嘅形象咧，咁佢就係一定喺背後度默默支持嗰只咯，同埋佢係嗰個刻苦嘅教練嗰個角色，咁所以好少讚，咁所以得到呢個爹哋都話你做得好好嘅評價咧，我係好開心嘅其實，但係結局嗰日我就邀請咗我媽嚟睇咯，嚟現場度睇，嗯，
1: 咁你話得到一個好高嘅評價啦，唔單止係你屋企人啦，咁其實喺我哋話唔同嘅觀眾上面啦，甚至好多前輩參與喺劇組嘅時候咧，都非常讚揚你哋呢一代嘅，即係新一代嘅。年輕的演員，大家都活現到那個角色啦，對你們來說是一個怎樣的感覺呢？
0: 對我來說一定很夢幻啦，首先就是即是言官佘詩曼，哇佘詩曼姐姐呢，其實是在我小學的時候看花花世界花家姐，我小學六年班最美好的回憶就是來自佘詩曼姐姐，因為那時候即是屁屁豬呢是周街都有得買的嘛，跟住我竟然有一日可以見到花家姐，所以我覺得真係好 crazy 啊呢件事。然後即係佢欣賞到我嘅努力嘅時候，即係我係好感恩，好感恩，因為我覺得呢一切都係佢哋帶俾我嘅，所以我唔會自滿，但我係好超級感恩咯，因為喺當時做嘅時候，佢真係教咗我好多好多嘢，每一日即係佢見親我就會行過同我講。加油咁啊！即係有時可能我好入氣啊，喺度醖釀緊啲情緒咧，佢就可能過嚟幫下我，點樣去聯想個畫面啊，去街住我一步一步去諗咯，嗰啲劇本。有時佢仲會幫我諗啊，呢個對白會唔會太難講？你係咪好難講啊？跟住佢就幫我改下啲字眼，令到我更加容易 deliver 個對白，同時個意思又冇改到。我好鍾意佢哋呢啲好前輩
1: 啊！咁圍內呢一輩咧，即係因為好多年青人嘅演員啦。大家會唔會都要圍爐取暖嘅？
0: 會啊，絕對會啦。首先我最開心咧，就係認識到阿馮浩洋，即係我哋到依家我哋都成嘅一齊出去嘅。因為咧，馮浩洋佢份人咧就係酷酷地咁噶嘛，大家見佢其實佢一個好温柔啦、好 humble 嘅一個人咯。即係佢之前攞個金像獎男配角咧，所以呢樣係我一開始對佢好好奇嘅一樣嘢，所以點解我走去聊佢傾偈嘅一開始係我。發起話架子嘅 I 人大戰 I 人 ，OK， 佢係超級大 I 人又係，跟住然之後，佢就話佢覺得佢自己只係僥倖啊，攞到個男配角，佢覺得自己好彩啫，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加埋好彩啫。但我覺得佢好謙虛咯，因為同佢一齊拍咗呢套劇，我喺佢身上學咗好多嘢，就係佢點樣去溫習一個劇本，點樣做功課，大家成日講點樣去。研究嗰劇本背後嘅嘢咧，佢係將個角色分析得好透徹，同埋佢會諗我哋嗰場戲點樣一齊再 build up， 再做好啲咧。有一日因為我哋拍嘅時候 overrun 咗14个钟头，本身應該可能好似黃昏6点钟收工，變咗第二朝早先至收工。咁嗰一日我哋真係交流咗好多，傾咗好多嘢，同埋同事就係嗰一晚令到我哋做咗好朋友咯。
1: 係咪好慶幸咧？嗰一刻咧，好彩嗰團火咧繼續係燃燒起嚟，冇放棄過。你在演藝或者在表演那段路
0: 是都要多謝一下自己啊！呢個位真係堅持係唔容易，但係如果一直堅持落去，一直堅持落去，或者會有少少奇蹟咁啊！
1: 呢個奇蹟啦，造就咗高成斌呢個角色啦。我想問一下你對呢個角色咧，有冇一番説話想同翻佢講嘅？
0: 我記得其實嗰時喺內地播完嘅時候咧，我係寫咗篇長文，因為我都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嘅感受，有啲係想同高成斌講，但係最想同佢講嗰句嘢就係、是：你睇下，其實仲有好多人中意你，好多人好愛你嘅。所以因為佢嘅角色好冷血，亦都係覺得冇人錫佢啦。佢想 seek attention， 但係冇人在乎佢，係啦咁樣咯。同埋。好似一直去挑戰人哋，為咗得到一啲認同咁樣，咁所以其實我想俾佢知係好多人好愛佢嘅， 就算评论区的大家亦都好欢迎高成斌的。当大家知道嚟紧会开拍呢个正义女神的前传的时候，个个都说哎呀高成斌，咁我就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呢啲 comment。
1: 系，咁对于刘卓欣阿 Sam 咧，你自己又点样去睇未来的一段路呢？而家呢个角色跑出咗啦，会唔会更加期待嚟紧嘅一啲嘅角色咧？
0: 对之后一定要保持希望嘅，就好似一直以嚟咁样啦。所以之后无论任何机会，我都一定会即系继续去尝试啦。而我自己当时一入行嘅时候，就系话想做呢个奥运主持。咁嚟紧有洛杉矶奥运啦，我都一定会好好努力去装备自己。如果机会真系嚟到我面前嘅时候，我就会好好把握咯。
1: 嗯，咁啊，以过来人嘅身份啦，年轻嘅一代啊嘛。Slasher 啦，都是从这一段路去开始去说起的、
0: 嗯、
1: 你觉得大家在这段追梦的道路上面可能都会好像你这样遇到有高山低谷的，未必个个好像你这么顺意的，即是在那一刻真的有一刻、是可以爆了，然后、有一个的转捩点，你自己会怎样去鼓励他们呢？
0: 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的决定，咁你先至可以一直行落去咯。即系任何嘅路都系，有啲朋友仔佢哋可能创业啦，可能系做一啲日常 routine 啲嘅工作都好啦。你要相信嗰件事 ，trust the process 啊。嗯，
1: 好，今日我哋多谢晒刘卓欣阿 Sam，thank you，
0: 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說將會全力以赴，不負國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飛行能夠激勵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創科領域，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貢獻力量。行政長官李家超熱烈恭賀黎家瑩，說感謝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給予香港科技人才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寶貴機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將會率領代表團前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與稍後的出征儀式。載人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張靜波表示，黎家瑩在2024年8月入隊，完成八大類200多項訓練科目，累計1700多個學士，以優秀成績通過飛行資格評定，亦都完成多項飛行任務強化訓練，滿足執行任務各項要求。由此黎家瑩目前整體狀態良好，乘組配合默契。醫管局公布佛誕翌日假期，即是今個月25號將會有15間家庭醫學診所提供公眾假期家庭醫學門診服務，求診人士可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很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何永賢又說，輪候時間能夠下跌，亦都因為當局在打擊濫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屆政府至到現時已經回收10000個單位。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果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喺港岛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塞西湖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上山方向咧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宝马山道啦，上山方向近塞西湖公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北的西贡万宜路都是交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9: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8: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10: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8: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你嗰啲叫数码镜。
10: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见几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安哥同学会，
1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8: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是吗？
13: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嗰个心情呢，完全呢係受到我呢位嘉宾呢影响嘅。佢带俾我呢係快乐啦、兴奋啦，仲有一样嘢，佢係守乐言。大家都叫佢有一个名嘅，咁我陣間先嚟揭晓佢嘅名啦。但係佢个新聞好多，但係每一段新聞呢都係同佢个事业有关嘅。係，我哋热烈嘅掌声欢迎阿 Man 姐。
14: Hello， 大家好，我阿 Sir。
13: Hi，
14: Hello，Jackie 哥哥你好。
13: 多谢多谢多谢阿 Sir， 我好开心你有时间嚟到安哥同学会。你知唔知我哋上一次见面系大概几多年前呢？喺呢度。
14: 喺呢度啊？
13: 系。
14: 有冇十几年前？
13: 冇十几年前，差唔多系有七年前。
14: 七年前。
13: 系啦，就系安哥同学会啱啱开始嘅时候咧，我邀请你上嚟、做嘉宾。咁而你应承咗我之后咧，因为你要去国内工作，你系落飞机
14: 即刻嚟嘅，
13: 即刻嚟。
14: 系啊，
13: 今日能够你咁忙啊！嚟到安哥同学会，我喺呢度衷心多谢你。
14: 唔使客气啦，识咗咁耐。
12: 系啊，嗱，咁佢话咧，我唔准我咁客气，
14: 唔好再
12: 讲。唔系咧，佢咧就会搣我噶啦。好啦，咁我哋喺七年里面咧，大家都各自忙碌啦。
14: 嗯。
12: 咁但系咧，我知道你喺事业上咧，你突飞猛进。当大家叫你做即系 man 姐啊，新人女王嘅时候咧，你嗰个成就感系咪？嘭一声，即系
14: 开心噶，开心噶、嗯，因为我最记得播新闻一嘅时候，我喺个街度经过，咁有个横街窄巷，跟住咧有两个搭棚嘅工人啊，
12: 嗯，
14: 咁啊，仲要系打大赤蜡，因为夏天嚟嘅，跟、
12: 嗯、
14: 住、
12: 嗯、
14: 突然间我经过，佢系突然间好大声咁话，咦 ，man 姐咁样，跟住。嗰、那個開心係，因為我冇諗過佢哋都會睇、
12: 嗯嗯，
14: 即係因為通常都係女人睇噶嘛，
12: 啊都係，係
14: 啊，即係明爭暗鬥呢啲戲係咪？突然間有兩個男人咁樣好 man 咁樣叫我，我直頭係。哦，系点啊？咁啊，我你哋都有睇咩？我都忍唔住问佢啊，佢
12: 非常好，
14: 好开心啊！
12: 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咁受欢迎咧？
14: 剧本好咯，角色好咯，咁我做得 OK 咯。
12: OK， 唔止 OK， 因为咧你有一个好强嘅班底，
14: 嗯，
12: 钟树佳监制啦，
14: 啊、
12: 总监制啦，
14: 系啊，
12: 佢一个好有魄力。咁同埋寫劇本嘅朋友係真係幫咗呢套戲好多，但係好坦白，好坦白，呢、這個角色係放咗落你手上啦。我相信你有做功課嘅，
14: 一定要啦！我都未試過做新聞從業員，咁、
12: 嗯、
14: 所以其實開劇之前都去咗練聲啦，睇字幕機啦，好多佢哋日常嘅工作嘅程序啦，好多 details 啦，都要熟悉咯。因為我喺戲入面係做咗起碼十幾年新聞㗎啦嘛。
12: 冇錯。
14: 咁我冇可能係好似一個乜都唔識嘅新手新人咁樣囉。咁、嗯、所以要好熟練囉，所有嘢都。
12: 嗱你呢、這個咁專業嘅態度啦，我亦都好想問啦。咁你係咪好重視你個工作，好重視你個影藝事業，每一次嘅機會嚟呢，你都係全力以赴呢？
14: 我係好鍾意呀。鍾意到嗰個程度係我一見到，如果睇到一個好好嘅劇本或者好好嘅角色，我會好興奮呀、啊。係呀、啊、即係嘩，不斷咁喺度諗究竟我應該點樣去俾乜嘢類型嘅生命佢呢，點、
12: 嗯嗯、
14: 樣演活佢呢，加啲乜嘢落去俾佢更加出彩呢，我會同咩對手合作呢、
12: 嗯、
14: 今次拍得開唔開心呢，即係好多好多嘢諗，好興奮好開心我自己。
12: 嗱呢、這個呢我相信由你選美嘅時候你都冇諗到。
14: 冇啊。
12: 今日會成為一個咁受歡迎嘅演員，
14: 諗都冇諗過，因為我以前係好矮嘅，即係唔會點出聲，你都知啦，
12: 梗係知啦，
14: 最識我最初嗰陣時，
12: 係
14: 咁變咗我會覺得哇，喺我咁內向，我咁怕醜，點樣去做一個演員，仲要係
12: 要有一個
14: 企喺人哋面前，
12: 有一個係即係壓場嘅感覺，
14: 啊、即係唔好話壓場，起碼唔驚先啦、啊，係、嗯、咯，
12: 冇錯冇錯，
14: 即係冇諗過自己可以咁樣企出嚟，係喺個台上面咁樣咯。
12: 嗱、啊，咁做咗呢個一啦，跟住就二啦、
14: 嗯，
12: 就更加令到所有嘅迷啦，即係你嘅 fans 好多一路咁追落去啦，亦都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咧都有提到，話睇到你嘅進步，睇到你嗰種即係扎實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呢啲評語咧係好
14: 嘅
12: 喎，
14: 好鼓勵性
12: 嘅，好鼓勵性嘅，好過話你如花似玉啦，美麗動人啦，即係我覺得嗰種鼓勵性嘅評語，除咗俾你之外咧，亦都睇呢個劇咧就即係打咗好多養分，因為變咗所有台前幕後或者其他嘅同事咧同你做對手啊，或者係戲裏面嘅任何演員，佢哋都好開心。
14: 好開心㗎，我自己都好開心啊，因為又可以同一班未合作過演員啦，同埋佢哋又比較年輕一啲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好學嘅，佢哋都好想做好啲嘅。咁大家研究咯，大家傾咯，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面其實大家都有進步咯。
12: 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是、我一位好好嘅朋友，就係、是、阿蛇，就係、是、佘詩曼啦。嗱，咁不得不承認嘅啦，你已經係阿姐級嘅。嗱，呢個阿姐級咧就唔係。即係以日子去釐定，而係除咗日子歲月之外咧，仲有你人生嘅歷練啦，同埋你工作上嘅表現嘅。咁當你即係去到即係化妝間啊，或者出席一啲場合嘅時候咧，佢哋點稱呼你咧？
14: 阿蛇咯，
12: 俾掌聲阿蛇先。吓开唔开心？
14: 好好奇妙嘅嗰个感觉，即系譬如有时翻去 TVB 做嘢咁样啦，譬如 press con 啊咁样，咁见翻好多化妆间嘅同事啊，哇，好似翻咗屋企咁样啊，即系会忍唔住揽住佢啊，即系
12: 有啊，你正话都我哋大家都拥抱啊，系咪啊？
14: 好
12: 系啊，啲听众唔羡慕得咁多噶啦，系咪啊？系你即系嗰种温暖，
14: 系啊，因为系一齐大噶嘛，
12: 冇错，一齐大，同埋你系真系好 truthfully 同啲同事嘅相处，你系毫无价值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不过如果有人虾你嘅话咧。你咧就會有一啲點講話反彈咧？
14: 唔係，係自我保護啫。
12: 係自我保護，冇錯。嗱，講開你同幕後人員嘅相處咧，我都知道你好多時候啦，唔一定係要等殺科嘅，即係例如話拍緊戲有 break， 或者係大家想食啲嘢咧，咁你好多時候你都係晚睡，咁其實晚睡咧係好嘅，因為大家可以食下嘢啊，休息一下，但係唔係一個 must 噶嘛。咁但係點解你又咁闊佬，又即係咁捨得咧？
14: 咁唔係淨係我嘅，咁個個都有嘅，輪住啦。咁同埋我覺得一個工作人員係，尤其是幕後啦，係好辛苦嘅，即係永遠都係早 stand by。等我哋嚟，永遠都係等我哋走咗，佢仲要執嘢，或者仲有其他人要拍，即係永遠都係長鐘過我哋啊！
12: 一定
14: 係。其實拍成個戲，可能我譬如我用咗100个钟，可能佢係用咗150个钟，即係消耗咗比我哋多一半嘅，起碼。係
12: 係。
14: 咁所以尤其是夏天咧，咁你見到大家身水身汗咁樣。自己都會想飲啲凍嘢啦，咁所以其實咪一齊囉，大家開心一下食下嘢呀咁。即係其實而家好少話有 break 話啊全部停晒喺度食。
12: 以前我哋有㗎。
14: 而家冇㗎，而家
12: 冇
14: 分秒必爭啊。即係佢哋係一路飲住嘢一路食住咁樣。咁但係你會即係好似幫人哋充電咁樣快差一陣咁樣囉。咁人哋醒下神咁樣都係一件好事
12: 㗎。呢個好事我再強調唔係一個 must， 但係你能夠做到，同埋你係好真心讓佢哋即係有啲鼓勵啦，有啲即係同佢哋打氣，我覺得係好美麗。你亦都好明白你今日嘅成績咧，唔係你一個人啊。
14: 梗係啦，
12: 係咪幕後
14: 好多好多人嘅血汗咯？係啊，因為譬如燈光師啦，你少其實少一樣都唔得啊，攝影師、燈光師係嘛，道具、服裝、
12: 剪接，
14: 係啊，剪接、化妝，剪接就好少出嚟啦。
12: 係。
14: 咁譬如化妝師啊，或者係髮型啊，咁長毛啊，
12: 哇，
14: 司機啊，
12: 司機都好重要㗎、
14: 啊，
12: 即係我哋如果行錯路或者唔知，
14: 係咯，要你由呢度行去第二度，你冇車都死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咯，即係有一個作品出到嚟系，其实系大家嘅成就咯。
12: 嗱，其实咧你有好多作品嘅，咁我唔去一一去点评啦。咁但系你咧亦都系暂时啦吓，喺 TVB 嘅历史上咧，你系四届嘅时候，四届时候，我哋真系你要俾啲掌声自己啦，唔使客气，真系呢个掌声要俾你。呢四届嘅时候呢一个光环系即系已经。Clouded 啦，即系已经放咗喺你个头度。同 Jackie 哥哥讲下，即系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屆有唔同嘅歲月，你有啲咩嘅感覺？
14: 哇，好神奇啊！我覺得，因為由初頭先你講咗由選港者開始，其實冇諗過自己會識演戲，冇諗過入娛樂圈，跟住拼搏咗幾年後，第一次攞到個個都希望攞到嘅獎。
12: 嗯，
14: 咁好開心，好突然，跟住就離開咗啦。跟住過咗，再過多咗一段時間離開咗，再翻去嘅時候就係試台行者啦。
12: 嗯，
14: 咁翻去兩年，咁又遇到一個好好嘅劇本啊 ，Jazz 嘅劇本同埋角色，又同阿峰合作啦，即係老拍檔啦。咁變咗已經其實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嘅，即係冇諗過話攞唔攞獎啊。
12: 冇錯。
14: 點知又俾我又攞到一次獎，咁嗰個又係覺得啊，觀眾冇忘記我啊，因為我已經離開咗幾年啊嘛。咁後屘又出咗去啦，咁跟住就接咗新聞女王一啦。咁其實都諗住啊，都唔會俾我噶，可能因為我又唔係親生女，我已經離開咗 TVB 噶啦喎。
12: 但你個俾人嘅感覺係 very much close to TVB。
14: 咁我哋係有好關係嘅，
12: 非常之友好啲，係好。
14: 咁所以喺冇諗住佢可能都唔會俾我啦，應該都會俾翻親生女嘅時候，佢又俾我，咁我又係另一個
12: 驚喜啦，
14: 係啦，驚喜咯。咁所以好感恩咯，只可以講係。
12: 嗱喺即係呢一個寫在歷史上呢四屆影后係暫時嚇未曾有人打破，係嘅。阿蛇，我喺呢度，一個好好嘅朋友，觀眾也好，朋友也好，幕後同你合作過嘅人也好，我都好等你開心。你知唔知點解你會有咁多機會咧？係啦，你自己分析一下，點解你咁多機會咧？
14: 咁我諗我都演得唔差啦，同埋我好幸運啦，
12: 係，
14: 同埋咁我身邊都有好多好好嘅監製呀、導演朋友嘅。
12: 嗱，說到底，當然有好嘅監製、好嘅劇本、好嘅對手，即係等於呢個世界呢冇人愛你㗎啦，你最愛嗰個就係你自己。而是你自己對你的工作的熱誠，同埋你真的可以 deliver 到監製或者公司對你的期望，所以有了一次機會，如果第二次還有機會給你的時候，你還要加倍努力去做。所以很多前輩有跟我講過，成日話Jackie 機會其實個個人都有的，不過就即係睇佢幾時嚟，咁你大家都唔知㗎，但你一定要做出準備。做足準備，同埋你要尊重個機會。有啲有機會嚟，佢哋會覺得自己飄飄然噶。嗱，唔係我係邊個啊？嗱，咁就變咗掉以輕心。而我認識嘅佘詩曼，從喺電視台直至到商演，你每一個 job 你都係要為嗰個僱主去搏命嘅。
14: 我覺得呢個係我責任嚟噶嘛。
12: 係。
14: 咁人哋請你做，人哋欣賞你，咁係咪應該交足功課呢？同埋唔好虧待人哋對你嘅期望。
12: 冇錯，冇錯。
14: 係囉。
12: 咁因為你個工作好多啦，你個收入都應該好多啦。嗱，我哋又講下，講下成績表啦。嗱，我知道你好錫屋企，你好努力去工作，你亦都好努力去賺錢，而唔係淨你個人嘅生活上嘅改善，而係你對你成個 family， 你對媽媽啦，對細佬啦，即係成個 family 嘅照顧，你有冇覺得自己？我都幾乖嘅，我都係個乖女嚟嘅咧。
14: 咁我都覺得自己 OK 嘅。咁同埋因為我同我媽咪嘅關係，由於我哋嘅成長啦，即係我嘅成長啦，童年咁都係同佢一齊瞓啊，一齊大啊，咁變咗成日傾偈啊，即係好似朋友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唔係好似媽咪要管住曬啊，成日鬧人啊，即係話住曬咁樣，唔係咁樣咯。咁首先就係我哋有一個好嘅關係，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一齊住啦。咁細佬真係好乖啦，咁同埋我哋 係好有緣分嘅，因為其實佢九歲已經去咗加拿大讀書，差唔多成十八九歲先翻嚟嘅，
12: 同你哋一齊再聚翻埋一齊。
14: 但係我哋嘅感情係冇變，而且仲好咗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有能力嘅話，令到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生活得好啲，我覺得係好應該嘅事嚟嘅喎，分享啊嘛。
12: 嗱，你呢個分享咧，係除咗係着重家庭嘅，即係俾到你個 support 啦。我覺得Auntie 啦，即係你媽媽啦，佢哋話唔好叫伯母喎，咩都冇。好啦，咁我就係啦係啦。咁蛇媽咧，我覺得蛇媽佢自己嗰個青春啦，或者係佢年輕嘅時候咧，佢都面對好多好多佢自己嘅困難，即係例如細伯咪喺度，佢要點樣去 look after 你哋兩個啦？佢有冇敢唔敢喺你面前即係流眼淚，或者係冇啊？
14: 從來都冇，從來都冇流過眼淚，從來都冇話辛苦，從來都冇話攰。
12: 一流，我哋依家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再同你講下阿蛇媽好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会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各项要求。由此，黎家莹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九龙弥敦道咧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众芳街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众芳街。现时咧弥敦道咧都不能够左转去金巴利道噶，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喺港岛方面，较早前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塞西湖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是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小辉台。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6: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7: OK， 又翻嚟安哥同学会啦。咁就正话咧，就饮杯水嘅时候咧，我又同阿蛇咧就讲开即系屋企人啦，讲开佢妈妈啦，系啦，咁。我知道呢阿蛇媽呢係一個好 strong 嘅人，但點佢裏面都有啲係點講啊脆弱嘅。你有啲乜嘢係可以 support 返媽媽呢？嗱，你依家大個女啦，事業亦都有成啦，咁即係經濟環境亦都改善到啦，咁你點去錫返佢轉頭？
8: 我諗係留意同埋關心多啲囉，因為我其實好多時啦，有時都出咗去拍嘢啦。咁我一唔使拍戲嘅時候，咁我就會觀察下佢，有時裝下佢。係啊，即係究竟佢需要啲乜嘢呢？咁即係譬如可能佢沖涼，佢需要一張凳坐下，或者佢
7: 有個扶手啦，
8: 係啊，又或者佢喺個浴缸擒出嚟，可能需要一個 platform 啊。
7: 係，
8: 即係呢啲係佢又唔識講，即係佢唔係唔識講，即係佢唔會懷疑，可能個慣咗係咁囉，但其實有可能佢會舒服啲呀，方便啲呀咁樣囉，即係要留意返呢啲嘢囉。即係以前當然係唔需要啦，咁但係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咁就係我哋要提佢呀，坐喺度除褲呀，坐喺度著褲呀，即係隻手唔好插袋啊，如果唔係撲親冇手扶啊，即係呢啲咁
7: 出街唔好同人哋逼啊，有人嚟行先啊，
8: 係啊呢啲囉。
7: 嗱咁知道蛇媽呢身體越嚟越健康啦，越嚟越好返啦，一路一路係即係嚟照顧。我覺得佢心態同埋個健康呢都好重要啦，即係有 medical 嘅照顧啦。
8: 佢不嬲都好正面嘅個人。
7: 佢好正面。
8: 好樂觀。
7: 係啦，你贊唔贊成阿蛇媽久唔久出去同佢啲 friend 啊去食下飯啦。
8: 哎呀唔好意思，冇唔可以唔贊成嘅。
7: 係。
8: 因為你知佢係大女人嚟㗎嘛。
7: 係。
8: 佢係一家之主嚟。
7: 冇錯。
8: 咁所以冇人可以阻擋到佢嘅。咁冇人可以阻挡佢出街嘅。
7: 哇！我赞成多啲出街。
8: 系啊，我成日话
7: 多啲同朋友见面。
8: 我话妈咪，你系咪要日日出街呢？咁跟住有时我直头系要写张纸仔咧，即系佢睇医生嘅时候，我直头系摄咗，即系怼咗去个医生嗰度。跟住我要话俾佢听，每日运动30分钟，跟住一个礼拜要有两日喺屋企休息，饮多啲水或者咩，写晒，跟住叫个医生讲，因为佢净系听医生讲嘅啫嘛。
7: 系最权威嘅。
8: 系啦，
7: 权威个医生叫佢做乜，佢都会听从。
8: 所以我咪希望叫个医生帮帮手提下我妈讲呢啲嘢咁。
7: 咁点解我会提到阿蛇妈咧？佢知道你好锡佢。你點樣忙都好呢，一定有 WhatsApp 有電話啦，諸如此類啦。咁同埋你係俾到佢一張好靚嘅成績表，即係呢個成績表唔係佢逼你要攞俾佢嘅，佢真係望女成鳳啦，真係望子成龍啦嘛，咁你望女成鳳。佢對你個演技有啲咩批評呢？
8: 佢冇睇我啲戲㗎。係
7: 唔係㗎？
8: 真係冇啊，因為佢唔鍾意，因為好即係早期啦。我啲戲全部我啲角色呢都係俾人蝦
7: 嘅。
8: 佢話哎我唔鍾意睇，我點解你唔睇我啲戲嘅呢？
7: 係。
8: 跟住我話我唔鍾意見到你俾人蝦咁囉。我唔鍾意我個女俾人蝦，我唔睇呀咁樣囉。 咁跟住我話你睇啦，呢套唔係蝦噶咁樣。咁跟住佢話咩戲啊？佢就係睇咗《洗冤錄》
7: 啊，好好喎、
8: 啊，因為笑嘅
7: 係。
8: 所以係啊，咁所以佢就睇《洗冤錄》。
7: 嗱，你係比較拍嗰啲滑稽啊、笑戲係比較少啲
8: 少啲㗎係，比較 serious 㗎嘛。係、
7: 啊、你多數好 serious， 或者你嗰個角色遭遇好多好多起伏嘅，
8: 係 啊，
7: 都好嘅。
8: 佢就唔中意咯，
7: 佢就唔中意啦嚇。咁依家咧就我知道伯母咧好開心啦，因為好多首映我都有出席噶，我都見到佢㗎，係好 active， 佢就會願意同我揮下手，即係我哋冇正式握手，但佢知我係邊個，我又知佢邊個。我覺得佢俾到你一個好大嘅強心針，就係、是、嗱，媽咪依家 OK 嘅。乖女，你自己喺你嘅事業度拼啦。我覺得你兩母女之間係互相係俾緊好大嘅 energy 對方。
8: 都係嘅，同埋即係大家知啦，佢唔舒服啦。咁、但係佢唔舒服得嚟，都唔會俾一個好大嘅壓力我啊，或者我細佬啊咁、樣咯。即係佢都係，即係佢唔會好扭計啊！
7: 啊，冇佢冇。
8: 係啊，即係唔會呢啲咯。
7: 你唔俾佢出街，佢就嬲啦。係
8: 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啊。即係反而其實可能佢唔知道佢即係咁樣處理佢嘅情緒，其實幫咗我哋好大忙啊。
7: Wonderful。
8: 係啊，即係我哋可以好放心咁去工作啊，咁、樣咯。咁細佬亦都好乖啦，細佬就照顧媽咪啦。好多時、如果佢冇嘢做嘅時候。咁所以大家即係好似各自都喺自己嘅崗位嗰度做得好好咁樣。
7: 係，我知道你除咗即係着重呢個親情之外呢，好似我喺電話度又同你溝通咗啦、就係我覺得你對朋友之間嗰個愛同埋嗰份 respect 同 support 啦係好好啊。Benz 洪先生咧係我一個好好嘅前輩，我嗰個年代喺 TVB 工作咧，我已經識佢噶啦。咁阿姨啊 Benz 洪咁樣，我嗰時咧唔知點解我叫佢刀疤洪嘅，因為佢
8: 我有條疤，
7: 佢嚇，哎呢個邊個 Benz 洪啊嘛 ，Benz 洪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佢有條喺度。咁我又見佢，亦都有同佢傾偈，佢。留俾我到依家嗰個感覺就係佢個聲好大，佢 feeling 逢人講嘢，你個馬步唔夠穩陣咧，你要俾佢嚇陣。但係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
8: 係
7: 非常之善良，
8: 係好好。
7: 我哋都知道即係Benz 洪哥哥佢離開咗嘅時候，你係做緊你好多工作，你都停低咗，你要翻嚟陪伴佢家人，亦都協助佢搞佢嗰個喪事。你個友情係來自於幾時呢？
8: 我係有探佢，但係成個 ceremony 嗰啲我係冇參與，因為我唔得閒，我做嘢。咁、但係起源於啊，我諗係因為佢真係做過我老豆好幾次咁
7: 好似有兩三次
8: 添。係啊係啊，咁、變咗同埋以前喺 TVB 度拍戲嘅時候，都係嗰條巷嘅啫。咁、所以就算出出入入都會撞到啊。咁而且佢又做過幾次老豆，其實開口埋口都係叫老豆。
7: 係係。
8: 咁所以又建立咗呢個感情。咁同埋佢好中意講笑，你知啦。
7: 知。好鬼大聲㗎佢。
8: 咁跟住咁我又覺得佢哇咁過癮嘅呢、這個。
7: 前輩
8: 係咯，咁變咗就好啱嘴型咯，咁就又玩得啦，又唔會嬲啊咁樣咯。咁佢又中意食嘢噶嘛，咁、所以我哋有時又一齊食嘢啊，喺公司啊咁樣，有咩賣埋俾佢啊咁樣，咁佢有咩預埋我啊咁樣。
7: 哇！
8: 係啊，好正啊！即係譬如我話喂，唔知邊個整咗啲有機菜俾我喎，我整兩斤俾你咁樣。
7: 是的
8: 是
7: 的不是那種人情味是好玩的。我試過有個同事他整了一些他知道我喜歡吃烚熟的花生呢他說我老婆回來帶鄉下帶了一些花生他真的烚了我想有這麼大袋拿上來給我吃。
8: 不是錢的嘛
7: 那種很 warm。
8: 那
7: 即是他突然之間的離去我相信最大的那個打擊當然是他家人。但你也都表示得你很傷心。是不是即是
8: 件事很突然、
7: 很突然完全冇
8: 有的但是冇想過那麼快咯。
7: 嗯。 係咯，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見。

0: 咁樣咧，佢好想你去接受佢訪問。
1: 嗯，
0: 咁你點忙都好咧，你真係上咗佢頻道，
1: 嗯，梗
0: 係啦。大家聽緊嘅咧，梗係啦，呢兩個字咧就係、是、佘詩曼，呢個係充滿咗愛同埋義氣嘅位嘉賓，係啦，即係我睇嗰個訪問咧，佢同你傾偈咧，佢係好開心，你都支持咗佢呢個頻道啦，同埋出街嘅時候咧，好多人因為你咧亦都去睇，咁當然 Toby 有佢自己嘅功力啦，啊，你好着重友誼嘅友情嘅喎，
1: 咁。friend 嚟噶嘛？
0: 你会唔会一个好黑白分明得好清楚嘅人嘅？
1: 都几嘅。
0: 星天啊，
1: 系啊，几嘅。
0: 系啊，
1: 都几极端嘅，即系可能唔知系咪双子座啊？我
0: 就系巨蟹。
1: 系啊，诶、哎，好顾家系咪？
0: 系好顾家，冇错。
1: 咁啊，咁互相帮助同埋互相爱护唔系基本嘅咩？朋友？
0: 呢、這个系我答咗你系先。
1: 系
0: 但是当我们有人生的历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你帮了他他都即未必会感谢你又或者有些人呢我觉得不帮都没什么所谓即是我自己的 angle、
1: 嗯嗯、
0: 因为呢有一些人呢就即是他不会感恩、
1: 嗯、
0: 我觉得我和你有一个特点就是懂得感恩即是誰去幫過你呢我還記得在七年前我真是的第二集第三集你都來幫安哥同學會也都當時有份報紙就是信報也都是 Ryan 你那個訪問而令到安哥同學會在姊妹度出現我在這裡衷心多謝你我衷心多謝你是咁多年啦在你你成日都幫人啦咁依家如果Jackie 哥哥問你，佘詩曼啊，你有一啲喺你個工作上啦，或者你生活上咧，有冇邊啲故仔或者邊啲人係幫過你？你好想喺呢度同我哋分享嘅？
1: 之前講過嗰啲唔講啦，即係譬如珍姐真係幫咗我好多啦，
0: 係啊，我哋可以分享。
1: 咁即係珍姐曾經有講過，某一日就滴咗我上房啦。就話你睇下 playback 咁樣，
0: 哇！
1: 拍緊戲嘅嗰陣時嚇，拍緊一部戲，拍拍下佢叫我上去，跟住咁我睇啦，跟住佢話做咩啊？以為自己好叻啊？拍到滑曬牙喎，咁樣係好似啊把聲，
0: 唔係我都以為啊，曾麗珍姐姐嚟咗啊，係啊，嗱監製都點頭啊，係啊，
1: 跟住即係話你以為咁樣可以就叻啦咩？就識啦咩？就好啦咩？咁樣，咁嗰陣時係啱啱拍到我諗第三年到啦。
0: 嗯，
1: 開始覺得自己識啦，熟悉咗個程序啊，工作環境啊，乜嘢係演戲啊，咁樣就覺得自己即係好公式化咁去演咯。
0: 即係總之。我認識啦，
1: 是啦、
0: 啊、就是咁樣。
1: 即係笑就笑，喜怒哀樂咪做俾你咯。
0: 會交兩句，係我知道我唔會答到你㗎啦，我行側邊你，即係嗰啲啦。
1: 即係係咯，即係好冇
0: 我識借位㗎啦。
1: 冇驚喜啊，係咯。咁所以我睇完之後，咁我又心入面都諗，又好似流咗啲。咁跟住。咁跟住我就翻屋企就諗啦即係咁凡事都係未必無因㗎嘛。
0: 嗯。
1: 咁所以就返去反思咗。咁啊由嗰次之後我就知道其實演戲唔係喜怒哀樂唔係你做一二三四表情就得囉。
0: 嗯。
1: 係呀。咁所以即係好多謝佢嗰次嘅即係
0: 當頭棒喝。
1: 冇錯係啦。咁咯，咁另外咧，仲有其實好多謝 Ming Sir，
0: 劉兆明先生，
1: 係啊，劉兆明先生，佢講嘢係好圓啊，圓學嘅。
0: 嗯哼。
1: 我好記得好多時，譬如我遇到一啲問題啊，爺爺，即係佢因為做過我爺爺嘛，我話爺爺，我呢排好唔知點樣啊，演戲演到咁樣，咁佢就會話。佢同我講水啊，一杯水啊。
0: OK，
1: 佢可以講

0: 我記得是一個車程啊，
1: 哇！
0: 即係由我屋企打俾佢，去到嗰陣時 TVB 將軍澳，佢係一路講水。水又怎樣靈動，水是怎樣可以有雨，可以入背，可以海，可以河，即是佢，因為我不識講翻出嚟，因為太難講啦，即係我，但我吸收到啲啦，咁樣啦，即係雖然聽佢講嘢要好集中精神嘅，因為每一句都係精嘅，
1: 冇錯，同埋佢有好多好多 inspiration， 佢會啟發到你
0: 嘅，係啊，所以我好多謝佢成日都俾一啲啟示我啦，我亦都有去探佢啦，舊年或者過年啊咁樣，咁佢都好得意嘅，我哋嘅相處係佢屋企有好多字畫啊、藝術品啊咁樣，咁佢就會叫我你讀嗰個畫嗰啲字出嚟啊，咁你點解啊咁樣，咁嗰啲字係。
1: 象形文字
0: 是啊，有首先不是隻隻字要看到是什麼字
1: ，OK，
0: 跟住佢就要你睇，要你諗，要你解咁樣咯，即係好似猜謎語咁樣咯。但係佢就係要你轉咯個腦，係啊，同埋佢一路 lead 住你咁樣，即係好正啊嗰個過程係啊。
1: 嗱，你有一個係嚴師，就係、是、一個係當頭棒喝，令到你醒啲嘅。令到你醒嘅。另外一個咧，就係用一個好 abstract， 一個細微人生嘅有道方法。等你自己擴闊你個思維。到今日，如果石師曼，你對一個新人新入行嘅男女演員，你有啲咩説話好想同佢哋講？
0: 唔好怕辛苦，唔好怕蝕底咯。一定要捱嘅咯。你如果諗住嚟，發下明星夢啊，嚟嘆嘅咁就我諗唔好啦，冇曬時間，因為真係好辛苦啊，其實
1: 係真
0: 嘅。咁但係你當你愛上咗嘅時候，你就唔會覺得辛苦。
1: 唔會，當你愛上咗嘅時候，你叫我喺個泥漿氹嗰度揾替身，我都話唔好啊，等我自己嚟啊。
0: 我想要嗰個 feel 啊。
1: 係啦，阿 Man 姐，你嘅事業係更上一層樓，但係全世界都知嘅，大家都睇緊嘅。亦都為你鼓掌，亦都係電視歷史上呢，你係幫咗一個好光輝好亮麗嘅一頁。因為除咗你自己電視圈裏面呢，你亦都好多商演，同埋有好多你將電視呢一件事呢，你係喺國內啦，同埋東南亞呢，好多人因為電視而認識佘詩曼。At the same time， 亦都因為佘詩曼而認識香港嘅電視嘅製作。唔係老土嘅，你自己仲有啲咩計劃？結婚啦，
0: 我
1: 談戀愛啦。嗱，佢唔答我啦，依家睇下佢點答啦。
0: 唔係我自己好想試下做幕後咯。
1: OK，
0: 係啊，因為譬如近幾個戲咁樣，都好多新嘅演員啊，年青嘅演員啊咁。咁佢哋其實好有熱誠，但係佢可能方法錯咗，或者係好多嘢佢唔知唔識咁樣咯。咁喺拍攝嘅過程裏面，咁好多時候我同鍾樹佳監製啦，咁佢因為佢都要落手拍啦，即係佢都好鍾意拍嘢。
1: 梗係啦。
0: 咁所以我哋兩個咁其實有時好多時喺個 mon 壇嗰度，我見到有啲乜嘢我忍唔住會去話俾佢聽，你不如咁樣咁樣咁樣，其實因為咁樣所以你先要做呢個反應。即係我好 enjoy 嗰個過程囉，即係我唔知道擺機位嗰啲嘢可能，但係導演導戲嗰方面我自己幾鍾意囉，即係我好希望可以將我識嘅嘢話俾人聽囉。
1: 啊，這個非常之好，即係這個是你初步的想法，但是我覺得呢，有很多電影圈也好，電視圈也好，從幕前去在幕後呢，都有個亮麗的成績表。不過我覺得你不要那麼早做幕後主，因為呢，亦都是幕前呢，你的光芒呢，是很 好多人係好欣賞同埋好好支持你嘅嚇。
0: 多謝。
1: 你諗下做幕後先，唔係因為咧，我唔係嚇你啊，做幕後好鬼辛苦㗎。係
0: 啊。
1: 正話你都講啦，你哋收咗工，幕後都未收到工啦。咁就嚇一嚇你先。好啦。最後呢剩返少少時間，但你應承我下一次呢我哋再傾偈、
0: 嗯、
1: 但剩返少少時間呢係由你自己講一啲你好想分享同埋鼓勵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你啲 fans 嘅 Your Showtime 佘詩曼。
0: 嘩係，首先我好多謝你嘅邀請啦，我亦都好珍惜我哋之間我同 Jackie 哥哥嘅友誼啦，因為喺我啱啱入行冇幾耐嘅時候，我就認識到安哥同學嘅主持人啦。咁佢嗰陣時好錫我，我記得。咁點解我今次會上嚟做訪問，係因為當初我記得佢係好 take care 我，好錫我，好關心我。我冇唔記得，所以我會主動約翻你做呢個訪問。咁我知道而家可能每一個人聽緊收音機嘅人，可能都或者睇緊 channel 嘅人都會有唔開心啦，或者有高有低啦。咁但係千祈唔好放棄，因為放棄呢就唔會行得遠㗎啦。所以呢每一步都係賺嘅，每一步呢都係向前嘅，每一步都係向上嘅。咁只要你肯行一步，咁你就會進步一啲㗎啦。咁所以大家加油努力，明天會更好。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非常之开心，佘诗曼系安哥同学会同我倾偈，佢系一个非常之重情义同埋好守诺言嘅一个朋友。佢打电话俾我话要嚟安哥同学会，要同我倾偈。我话吓，你记得啊？佢答我，我梗系记得啦，我都记得你生日快乐。喺呢度预祝佘诗曼生日快乐之余，佢要身体健康，事业更上一层楼。

0: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成组成员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成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从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都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谢祖国为他们提供的圆梦舞台，亦都要由衷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真是十分艰苦。黎嘉莹说，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工作，亦都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话：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至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好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山東滲源有煤礦發生氣體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源，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 報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車龍啦斷斷續續排到去窩打路道，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現時咧車輛係不能夠由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左轉進入金巴利道嘅。咁啊，經過朋友留意現場指示啦，彌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金巴利道對開咧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而家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港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龍尾兆輝台。在九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車，而家龍尾就喇沙利道，主要影響到窩打路道去紅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慢車的，而家龍尾軍營。另外廣東道彌敦道近柯士甸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屯門市廣場一段是車多，而家龍尾就接近屯門醫院。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解恩坪方向元朗、屯門公路油金頭方向屯門。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電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4: 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说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RTHK Chart
5: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5月23号。我自己都笑咗，一出闸就棘住咗添。嚟个 take two， 5月23号，星期六嘅中午12: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嘅，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有冇试过都系咁咧？一起身或者一出门口，一开始做嘢，就好似我头先开口夹着你咁样，哎，有啲唔顺嘅嘢发生。应该唔少人试过嘅。可能心入面就会觉得，哎，咁唔老礼啊！咦，似乎今日啲运气好似麻麻喎。千祈唔好俾一个少少嘅失误或者一件少少唔顺嘅事，就打击到你。你要记住，今日系美好嘅。尤其是又连住公众假期放个 long weekend 呢，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假期，愉快嘅 weekend。 但如果你都要开工嘅话，又或者啱啱开始呢个假期，你已经有啲嘢唔係好信心，唔紧要，希望我哋榜上面嘅歌曲可以舒缓到你的心情啊，同埋舒缓我的心情。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有五首全新入榜的作品嘅，可以先话俾你知，就系呢半个小时全部都是新歌上榜。
1: 第20位，
0: 先嚟一个都好耐冇听见嘅名字。已经相隔5年了，再次推出自己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更加似是一面镜，看自己、看别人、看关系。徐嘉晴《10年半》。

監製張介天，電視楊希，編曲力旺。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0: 徐嘉晴十年伴侣
1: 第十九位。
0: 唔止愛侶，唔止關係會有期限，其實喺我哋生存緊嘅呢個世界上面，好多物質上啦、青春啦、我哋嘅身體啦，有冇諗過可能所有嘢其實都係借返嚟，有一日都係唔屬於我哋嘅。呢個咁深嘅 concept 呢擺咗喺呢位新人身上。新入榜第十九位有 Constance 康提嘅作品《耀環》。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加上 Constance 自己，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than Y H Chan， 康提耀环，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嘅风女之后，终于有佢自己。做自己的经理人和签约了新唱片公司之后的新作品出现，一首轻快的歌曲，新踏入龙虎榜第十八位，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首曲 Gigi 覺得係好自由、好 chill 嘅作品嚟嘅。做個 James Wu。填詞編曲 James Wu， 監製 Edward Chen。世間一切都要在乎嗎？葉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啊，今個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重新再次上榜的作品，亦都是他第一首的个人作品。表面讲爱情，内里亦都是讲紧他对所有关系的睇法。Candy 王家晴直白。

0: 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伟。Candy 黄家成的作品直白，今个星期再次上榜啊，重新入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新上榜的作品，這首歌是他首次參與作曲部分的，由和監製第一次見面開始，對方呢就已經鼓勵他和協助他將日常一些零碎的靈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全新上榜第十六位，黃博《靈魂上演》。

0: 来一再细味。
1: 作曲江辉黄渤，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定月。今个星期第16位，听过有黄渤《灵魂上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佢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是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说，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嘅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車龍好長啊，排到去豉油街。咁重複位置咧就係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影響到咧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係擠塞，龍尾去到豉油街。現時咧車輛係不能夠由彌敦道咧左轉進入去金巴利道嘅，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都是有意外，现在龙尾就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公园，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是车多，现在窝打路道去红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 咁喺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咧，屯門醫院一段慢車啊，而家咧龍尾去到泥圍。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減平方向元朗、屯門公路由金頭方向屯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
4: 有快樂。
7: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8: 系嘅，嘉燕姐，
7: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数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8: 系嘅，嘉燕姐，
7: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9: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0: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9: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0: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9: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RT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繼續翻嚟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而家去到12:37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气温咧系30度嘅，相对湿度76%，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头先我哋倒数咗5个位置，全部都系新上榜嘅，除咗有一首，严格嚟讲佢系再次上榜。20位有徐嘉晴，相隔5年之后再派歌有呢首《十年伴侣》。49位新上榜，康提第一次尝试抒情慢歌《要还》。48位 Gigi 严明熙，今次嚟一首自由自在感觉嘅作品啊，《Colors in the Air》原色。17位重新上榜嘅有 Candy 黄嘉诚嘅《直白》，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6位啊，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灵魂上演》。

0: 喂，
1: 其实佢同边个拍拖冇所谓嘅，最紧要系佢呢首歌够冧啫，冧到私奔嗰种。引领周恩婷《今世情人》。
2: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论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反复去寻。

0: 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兆铭，监制周恩婷、徐浩。首播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五位。听过有 Yan Ting 周恩婷的《今世情人》。
1: 第十四位。
0: 這首歌叫做《不是那種勵志歌》，之前呢有解釋了為什麼叫這個名字，而 Misha 他自己最喜歡這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詞呢，就是《逃離也算勵志》，因為點題啦，就是之前有講過這首歌的主題，亦都自己覺得就是主動離開一段有害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愛自己的行為。未識愛自己的你一定要聽這首歌。回落三級第十四位， Misha 葉巧琳，《不是那種勵志歌》。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 KW 朱敏熙。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三级第十四位。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到一次，仍然难频率一次。
0: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第十三位。
0: 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关系都是有毒的，有一些关系不但只无毒，而且甜到流。由佢嚟示范。

果世界真的有一本这样的参考书教你谈恋爱，你估做足的话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

0: 意。
1: 要唔要使用嘅人个样好似佢咁？
0: 假使世上有浪漫教科书，
1: 直接 work 啦。
0: 封面我二人在牵手，来信手一辈子，谁都懂那个字。
1: 祝歌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王兆铭，监制陈夏威。上升七级第十三位 ，Jeffrey 魏俊生嘅《Textbook Romantics》。
2: 第十二位，
1: 一如佢以往嘅一啲经典作品，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充满住温暖同埋温柔嘅，亦都正如歌名《不约而遇》一样。世界上面好多事情唔系靠药物去解决嘅，唔靠药，更多时候系靠爱。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

0: 作曲編曲廖又祥，填詞張唱廖又祥，監製廖又祥、陳一磊。Janice 蔚蘭的國語作品《不約而遇》啊，上榜兩個星期，上升六級，成為我哋本週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繼續佢嘅顏色系列嚟到黑色，黑色係一條繩啊！呢條繩係關於扯住我哋，我哋就好似扯線公仔咁，可能係俾人控制住，可能係有一啲無形嘅框架、無形嘅期望，佢都係其中之一。演繹黑繩 Amy Low。

0: 其實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謝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4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山西长治市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已经造成超过5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的高层官员磋商。報道說，雙方重點就旨在防止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議交換意見。雙方亦都致力於結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兩人還共同探討相關解決方案。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 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啱啱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亚皆老街。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嘅，啱啱清理咗冇耐啊。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另外啦，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一带交通都仲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青田交汇处又坏车阻路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就系屯门公路啦。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又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泥围。隧道方面，蓝鹏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都系车多。咁但系而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最后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FM94.8 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中意啊，
8: 你中意，因为我拣得嗰啲，因为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
7: 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RD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1: 我黄天怡。
12: 1:10，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首先我们都是倒数了五个位置的，分别有第15位影厅周恩廷的《今世情人》，第14位回落了三级有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第13位 Jeffrey 计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第12位国语作品属于 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 Amy Low， 今次嚟到黑色嘅主题，带点暗黑嘅曲风，题材都系啊，黑醒。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词来的，我觉得用了一种海鸟的名称去做歌名。这种海鸟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因为它很擅长就是观察和利用海风的。就是究竟几时顺风呢？几时逆风呢？它要做些什么呢？一路因应着那个自然环境去到生存。同樣地，這首歌想說的就是逆風非常的智慧以及信念。今個星期上升6級第10位許志安、順天翁。

0: Coffee Sunshine 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今集有份量，许志安、信天翁，今日星期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上星期嘅冠军作品，继续停留我哋榜上第九位。期待緊究竟佢下一本嘅雜誌同埋單曲主題會係乜嘢呢？穿波鞋的惡魔洪家豪。

今年咧，佢会用呢一个杂志加单曲嘅形式去推出佢嘅作品嘅。打头阵嘅系讲波鞋 ，MV 入边佢同女主角咧系会偷偷地潜入去波鞋街嗰啲波鞋铺啊，半夜。呢个幻想，你细个有冇试过？

作曲编曲陈思翰，填词陈咏谦，监制陈思翰、Larry Wong。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今个星期回落八级第九位。同佢哋做過幾次訪問嘅，我覺得佢哋嘅團魂係真係100分，你好 appreciate 佢哋，覺得佢哋好團結，好清楚自己嘅目標。而佢哋都希望將呢種團魂嘅力量送埋俾樂迷 ，Baby Static。

未升一级第八位。

0: 今次由監製 Tima 為佢哋打造作品，作曲 Tima Jono， 填詞 T-Rex， 編曲 Jono。
1: 改變裝束，扭轉思想，眼界再擴張。
0: 今個星期龍虎榜嘅第八位 ，Viva Baby Savage。
2: 第七位。

0: Savage。
1: 跟住落嚟都系一首充满 energy 嘅作品嚟嘅。不过呢份 energy 系带点暗黑同电影感。入行十五周年，佢要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之后重生。J Fong。
2: 明明是半隻友，亦卻會暗中墜落。
1: Break me down。

0: 上班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第六位，之前也登上我哋龙虎榜的 number one 作品，今个礼拜继续徘徊榜上，回落两级第六位，有 Pandora 的《时光之灰》。
1: 第五位。
0: 不止从另一个角度去演绎经典作品，亦都有用佢嘅角度话俾你知现代嘅爱情观。上晚三星期上升三级第五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已经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作为一名普通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微足珍贵，是以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謝祖國為他們提供圓夢舞台，亦要由衷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全力支持，一路走來的各項訓練確實充滿挑戰，過程十分艱苦。他說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項工作，亦會肩負起航天人的使命，為祖國、為民族的發展貢獻自己一分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说，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说，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青田家汇处对开的坏车呢就已经拖走了，现在交通好返好多。最主要呢车龙呢就现在是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街市这一段就有少少的车多的。在九龙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月金巴利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了，现在呢都是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亚街路街的。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现在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仍然是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最后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街市这一段都是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7: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8: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7: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10: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11: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是最贵噶。
12: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11: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12: 你睇一家跌住图，即刻劲几多？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4: RD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5: 我黄天怡。

0: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我哋仲有四个位置，头四位未揭晓嘅，仲有一阵间我哋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嘅出现。先告诉你知，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的，相对湿度 76%， 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
1: 第四位，
0: 先揭晓了第四位先，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的这首歌，由冯咏琪加上填词的小黑为他度身订造，编曲就是 Anson Chan、 Vincent Lam、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Felix 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这粒红色就是代表着电话上面不听电话的粒，因为这首歌是关于前度打来的。剩下我們的三甲位置，揭曉之前告訴你知，剛才我們聽過第十位有許志安的《信天翁》，第九位就是上星期冠軍歌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第八位有女團 FIFA 的《Baby Savage》，第七位馮允謙《Break Me Down》，還有第六位 Pandora 的《時光之灰》，這首歌也都登上過龍虎榜 No.1 的了。第五位就有 Sika 的《深宵便利爱》，还有第四位刚刚讲过了，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准备好未？我们迎接我们的三甲作品。
1: 第三位，
0: 春天除了代表着他们的新开始，大家的新开始之外，原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的，就是他们好像出道到而家经历过唔同嘅季节啦，半年时间经历过冬季之后，佢哋沉淀咗喺呢一个唔系冬眠嘅时间啦，叫做稍微休息嘅时候，将佢哋之前好多嘅练习啊、排练啊、佢哋嘅演出啊、佢哋觉得自己做得好嘅嘢同埋唔好嘅嘢，全部都嚟一个好似沉淀回顾咁样。反思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将这些感受摆落去这首歌，提醒自己和乐迷从头开始。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山寨 Bird 744电池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第三位。
1: 第二位，
0: 呢首歌入边嘅内容咧，大概就系讲一个女仔同一个男仔暧昧，喺暧昧嘅时候咧，佢决定咧同对方咧踏上一个旅程，喺呢个旅程入面呢互相感受呢一种甜蜜蜜同埋暧昧嘅。Clara 佢好开心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因为佢觉得呢一首歌有种浪漫啦，有种sweet 啦，同埋佢觉得有种活泼喺当中嘅。但係佢话填词嘅陈咏谦啊，填呢一首歌嘅内容呢略嫌有点激进。因为如果俾佢嘅话呢，同一个男仔暧昧紧嘅时候，绝对唔会同佢一齐去旅行嘅。但系唱歌可以。云浩影说爱。

0: 監製 Tima， 祝福 Jonah、 Sandy、 Tima、 黃寶維，天使陳永謙編曲 Jonah、 黃寶維。
1: 母親口說可以，
0: 雲浩影的說愛啊，上榜三星期上升八級，成為我們的亞軍作品。他減肥啦，改變自己的身形啦，轉投新的唱片公司啦，改變自己的歌路，一切一切都是證明了這首歌裡面講的東西是對的，就是你一定要走出那一步，你才可以有轉變。上榜五個星期，上升十一級，成為我們的冠軍歌。 Mike 曾比特 Change。

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所有位置成绩已经出炉啦。剛才揭晓了三甲位置，包括第三位有女团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亚军歌云浩影的雪爱，冠军刚刚听过曾比特的 Change。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时间，这边有十个位置的。先来第十位新上榜，有时代少年团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入面轮到这一首歌做主打，单字一个次字。第九位，这首歌在上年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实在一个电视台的音乐企划里面已经有现场版本的了，之后他再重新编曲录制这个单曲版给乐迷欣赏，有薛之谦的幻质。第八位，三月份的时候他在鸟巢度首唱了他这首作品，因为这首歌同时也都是他是鸟巢演唱会的主题歌曲，王子宏凡的万丈回响。第七位，有我们香港歌手的代表周欣婷 Yan Ting。 刚才龙虎榜上榜的就是今世情人，这边是 Sociopath， 风格完全不同的两首。刚才今世情人就是很冧那种啦， Sociopath 是暗黑一点的。带着一种好似之前阿修罗嘅 energy 咁样，延续到去 social path 入边。咁事实上呢首歌佢话都系一个延续一个续集咁样嘅。喺阿修罗嘅时候已经谂到要再推出埋 social path。第六位，呢首歌不得了，佢哋两个把声原来系可以咁和咁好听嘅。吴青峰加上李宇春的春雨女，亦都是青峰送给李宇春的一首可以说是代表着他们友谊的作品。第五位，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第四位，郁可唯的星星如我。第三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亚军歌有谭维维的九十九号公路。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有些事是不可以时光倒流的，但希望可以在音乐面给大家重温以前的光景，也都提供了现实中没有办法可以看到的另一个平衡时空结局。因为作曲的 Edgar 喜欢电影《薰衣草》而有今次的创作，属于陈慧琳的作品。

延续电影薰衣草，将佢变成呢一首嘅单曲。作曲 Edgar， 填词许宏毅。

0: 唱。
1: 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假期，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话，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他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他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国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话，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为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话，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部分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提大家啦，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噶，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全线封闭，咁而家都好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啦。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是、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而家去机场方向咧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反方向去九龙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去到接近长青村。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啊。咁而家去机场方向啦，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咧系全线封闭。挤塞嘅龙尾就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咧，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长青村。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大致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好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咁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者之前呢，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咁最后再提多次大家啦，青葵公路由于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是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车龙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近住货柜码头路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挤塞的，龙尾近长青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Sasha 最喜歡這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詞呢，就是剛剛唱到的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他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愛自己的行為。
1: 才回覆理智從頭來到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點至3點，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 洪其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嗱，讲到扮靓，好多朋友咧第一时间就会谂起着衫啦、发型啦，甚至系护肤。但系一样嘢咧，我哋经常咧都会忽略咗佢，但系又极具杀伤力嘅、就系我哋嘅气味啦。尤其是男士啊，用香水咧唔单止系好闻啊，而系一种无声嘅形象管理，一个咧啱自己嘅香味，可以令到人哋觉得你清爽有品味，甚至咧会增加亲和力噶。嗱，相反，如果气味处理得唔好，就算你着得几靓咧，都可能瞬间扣分噶。夏天将至，出到街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气味实验室咁样。当你搭车喺商场，甚至喺电梯咧，都会闻到各式各样嘅味道噶。例如一啲汗味啦、浓烈嘅香水味啊、食物味啊，混埋一齐咧，其实都几尴尬噶。所以平时大家如果选择香水，关键咧就唔系要多，而系要准啊。嗱，夏天咧建议大家咧都选择翻啲清新啦、轻盈嘅香调，例如金骨、海洋或者系草本味咧，带出一个干净自然嘅感觉。同时大家噴嘅位置都好重要㗎，例如手腕啦、颈嘅側边呢，轻轻咁樣噴一两下呢就已经足够啦，令到大家行近嘅时候都会隐约闻到，而唔係呢未见人先闻其香啊。而其实我哋揀香味呢，重点都要配合埋我哋嘅时间、活动性质同埋我哋嘅空间密闭度㗎。当你喺日头或者係公开场合嘅时候呢，我哋可以揀返啲清新轻盈嘅，而喺夜晚或者一啲私密嘅场合，我哋可以揀返啲温暖浓郁嘅香调。平时日头翻工喺办公室咧，我哋可以拣啲金骨啦，或者啲清新嘅草本、轻木质嘅呢一类型嘅味道咧，就会俾人哋一种干净、专业、精神嘅形象。如果日头约会或者见客，我哋咧就可以选择啲花果味、金骨味或者系轻海洋调呢一类型嘅香调咧，就会比较亲和，但系又唔会好抢味，令到对方咧闻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好舒服。而如果系休闲活动去户外嘅话，我哋可以用一啲海洋或者系绿香调呢一类型嘅香调，喺热天或者系风大嘅环境咧，就会有一种自然。但亦都唔会好难闻，而喷一量亦都可以稍微多少少，但亦都要避免喺人多挤逼嘅地方咧过度使用啊。而去到夜晚活动或者约会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木质或者系东方味道，例如琥珀、香草、皮革或者带有麝香感嘅混合调，呢一轮嘅香味咧就比较温暖有层次，而且亦都会带有魅力嘅感觉。而浓度就要睇翻你现场嘅通风情况，如果系密闭空间嘅话咧，尽量喷少少就算啦。而喺啲正式场合或者系商务宴会嘅话，建议咧你选择一啲低调木质嘅香调，因为呢一种咧就会保持住你有稳重格调，避免过分嘅甜味或者系过分过性嘅东方调，咁咧就可以避免咗好抢风头嘅感觉啦。而去到做运动或者健身室，你想使用香味嘅话咧，你就要拣翻一啲比较轻量嘅金骨或者系体香喷雾，避免用一啲浓香水，因为汗味同香水混合起嚟咧，就会有一种咧更加之难闻嘅化学气味啊。最好嘅做法当然系冲完凉之后先至用少少嘅淡香水，咁就会比较好啦。

0: 嘅中心咧，请嚟咗两位嘉宾啊，分别有 Isaac 咧同埋 Darren。Hello， 两位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Hello， 两位我嘅感觉咧就系一啲比较好贪靓啦，或者会比较姿整嘅男仔嚟嘅。两位算唔算咧？可唔可以咁样形容你哋咧？
1: 系噶，我觉得系噶，需要嘅。我觉得呢个系个 image， 或者你点样生活啊，或者出去见人嘅时候，你一定要，我觉得系叫整洁咯，即系又唔系真系要好花枝招展，但系一定要个 look 要俾人好舒服、好干净咁样系。presentable 呢樣嘢覺得好緊要。
0: Darren 你
2: 咧，冇錯，人靠衣裝都係你係要即係打扮得靚靚仔仔啊，無論香味啊，定係個 look 啊，著衫啊，其實你都要有一個即係個 look 先出到街咯。
0: 係兩個，你哋最著緊係邊一樣嘢嘅扮靚嘅 items 啊？
1: 咁我梗係氣味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因為氣味咯，我會揀氣味。咁我如果解釋就係、是衣裝好容易去 copy 嘅、嗯，我覺得，因為其實嚟嚟去去你點樣著衫都係嗰幾個 style， 或者你係好容易撞嘅，或者有時有啲嘢。但係味道呢樣嘢咧，就真係好行埋嚟啦，即係可能即係再有 close 嘅接觸嘅時候咧，係俾到個 surprise 你嘅，或者人哋會覺得你著咁嘅衫，我見過好多人咁著，但係你嗰個 vibe 係唔同嘅，就係、是、可能嗰一步咯，
0: 嗰、個味道
1: 係啦，
0: 係你就係著緊啲嘅 Isaac， 係啦 ，Darren 你咧，
2: 我都係氣味，
0: 你都係氣味嚟嘅，
2: 因為我覺得尤其是嚟緊夏天啦，咁我覺得無論著得幾靚，你冇咗嗰陣氣味或者嗰氣味令到人頂唔順咧，其實成件事就 ruin 咗
0: 嘅。但係男仔對於味道呢樣嘢咧，其實唔係好著緊，因為油臭大其實，即係嗰啲馬仔又過嚟打波啊，即係成身汗啊，又唔理噶嘛，即係嗰啲會係咁嘅啫。定係你哋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好？care 呢樣嘢嘅人嚟，
1: 我好細個嘅時候唔係好 care 嘅，我好細個時候我好唔中意人哋有呢隻味，大個就開始原來我自己都要
0: 唔中意人有香水啊，
1: 唔中意人哋有一種唔 pleasant 嘅味，即係可能有時好多汗啊，或者有時可能個口有陣味啊，即係好多時候呢啲就係無論你個人可能著得幾靚，著得幾 decent 都好，你行埋去，即係可能嗰日
0: 有啲抗拒嘅，
1: 係覺得減分先咁樣咯，有少少咁樣嘅感覺。細個係會留意到人哋，跟住慢慢就覺得哦，其實呢樣嘢我自己都要留意。因為我可能都俾咗一個咁樣嘅感覺人哋，所以就開始會注重呢樣嘢咯。
0: Darren 你咧？
2: 係啊，我細個其實我爸爸媽媽佢哋都有噴香水嘅習慣嘅，雖然佢哋嘅 variety 唔係特別多，但我就會知道原來出街前其實可能要噴一噴香水先會出街嘅，咁我就有 intake 過呢個 information， 咁去到依家。都有呢個咁嘅諗法，一定要噴一噴啲嘢先出街咯。
0: 嗱，我而家齋咁樣望兩位嘅時候咧，感覺上咧 ，Darren 似係嗰啲咧細細個嘅時候好規規矩矩嗰啲學生哥嚟嘅，即係阿爸阿媽咧就會Darren 你今日咧要著好嗰件 shirt 啊，然之後著翻嗰條 trousers 咧，係啦，即係你要咁，你係嗰只嚟嘅，即係然之後我哋要噴呢個 cologne 啦，即係嗰個嗱，記住要離開幾多嘅，然之後先噴 cologne 啦，係咪嗰啲嚟嘅你？
2: 咁啊，望誇張，望誇張，
0: 冇嘅唔係，但係嗱，而 Isaac 嘅感覺就係似嗰啲咧，喂時間咯。有去啦，出街出街啦，短褲拖鞋落街，食碗牛腩河翻嚟，
1: 少少，唔係會焦個頭，
0: 落街都要焦個頭先。
1: 焦個頭嗰時，我記得細個應該啱啱中學嘅時候咧，跟住媽咪去最睇到我分別，即係可能發育期，即係你啲開始注重嘅歐陸啦，就係會焦頭翻學
0: 咯。嗰啲青春期嗰啲
1: 啦，
0: 我開始要覺得注重儀容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但係你嗰時細個翻學可以焦頭嘅咩？
2: 中可以焦頭咩？
0: 係咯，
1: 唔可以㗎。
0: 咪係咯，嗰陣時你點整啊？咁
1: 照焦咯，
0: 照焦。我記得我細個翻學嘅時候，焦完頭之後咧，啲訓導就埋嚟嘅時候，做咩？你整咩啊？攞去洗頭。
2: 我都唔得嘅喎。
0: 係咯，
1: 冇啊，可能我同啲訓導好 friend 咯，同埋我唔係焦得好痕，即係我唔係好係啦，我唔會嗰啲好靚嗰啲嘅，即係即係一定會細個就慢慢養成個習慣，出門口會洗頭先嘅，或者吹個頭，跟住之後我頭先有講起就因為我讀男校嘅，所以我就好注重嗰啲即係我會發覺我嗰時未知咩叫香水嘅細個，但係我就會覺得有啲人有陣好香嘅味道，其實外國人咧唔知點解硬係咧會香啲嘅同亞洲人比，跟住原來就係用咗嗰啲止汗劑，跟住我嗰時就好沉迷，有段時間好沉迷買止汗劑嘅。
0: 喂，咁嗱，今日邀請兩位，點解你哋不停都係講香味好著緊咧？因為你哋就真係啦，創立咗一個關於香味嘅品牌啦。咁呢個香味呢樣嘢咧，我發覺 近年啦，即係以前都有㗎啦，真係細細個嘅時候都會有，但係而家近幾年咧，大家係鍾情咗，會好希望一種香味喺流傳喺我哋嘅身體上面啦、屋企啦、辦公室啦，就算 whatever 你個袋啊，都會有種味道。味道呢樣嘢好似係而家改變咗大家對於以前嗰種。Mr. Bean 咧，咪落到去百貨公司第一層嘅時候咧，會死啊！我會就快死嗰種感覺唔同曬，而家係唔係嘅咧？即係對於你哋嗰創立個品牌嘅時候，都望個環境都唔同咗咧。
1: 係噶，我覺得市民或者大眾而家越嚟越注重自己生活品質，因為有時候佢哋嗰個 concept 就之前可能經濟或者我唔知道可能教育或者個人嘢，佢 more likely 而家係會注重翻自己生活品質，會希望透過一啲 lifestyle 去 present 翻自己嘅一個人設，或者佢令到想每樣嘢佢都會覺得。開心或者係味，因為味道有時係好 connect 到我哋嘅 sensation 或者 connect 我哋腦部嘅一啲記憶同埋個情緒嘅區域嘅，咁所以可能 by the time 而家就會多啲人去做呢樣嘢咯。
0: 你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味道係令到你哋好有記憶點嘅？即係有啲好有回憶嘅味道啊！不如我自己分享就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個朋友啦，咁佢個味道我覺得哇好香喎、啊，嗰個香水，咁我就真係會真係特登去 search 啦、揾啦，一定要買翻嗰啲。香水翻嚟自己噴咯，即系你会有呢啲嘅感觉，即系你觉得好中意特别有种味道，但其实大个你先至发觉原来，喂，其实香水嚟嚟去都系嗰几个调子嘅啫嘛，但系你就系中意嗰种味，你之后日后改变咗，连到我而家为止，我都会觉得。呢類型嘅味咧係特別中意，有冇啊？
2: 有啊，其實有時候唔係淨係即係可能味道，可能得果木啊花啊，唔係淨係得呢三種，仲有啲其實有啲香味係會溝咗一啲人本身個 hormones 嘅味嘅，係、啦，而成隻香味真係會變嘅。我之前都認識過某啲人，其實佢本身天生有散發住一陣，即係你解釋唔到嘅味，你好難喺呢啲香調啊，即係調唔會調到嗰隻味出嚟。但係深刻嗰隻味就會 attract 到你嘅 DNA， 然後你覺得呢隻味好香咯。
0: 其實係，我發覺好多外國嘅朋友咧，佢哋有一陣味嘅。咁當然啦，有啲味係好聞，有啲味係唔好聞嘅。咁 base on 都係佢哋平時嘅飲食習慣啊，都會令到佢哋身體有嗰陣味嘅。你哋有冇聞過？
2: 有啊，of course， 因為我都覺得好係即係影響即係生活習慣或者食嘢都好有影響嘅，可能比較濃味，咁導致到佢身體會散發即係產生咗一種味，令到即係零舍臭咯，知唔
0: 知？係啊，嗰種荷爾蒙真係嗰種荷爾蒙嘅味道嚟嘅，
2: 而嗰只係香水都冚唔到嘅味嚟嘅。
0: 係啊，咪有時呢啲味咧，你用香水冚完之後咧，覺得仲難聞啊，
2: 係
0: 好慘㗎，即係我都發覺有啲朋友咧好想。即係將佢抹走呢陣味道，有啲朋友係咁噶，但係佢抹唔走，即係嗰陣味係可能佢自己天生係有咯。咁啊，Isaac 你有咩味咧？
1: 我覺得我隻味頭先諗翻咧，我細個好中意一隻味係我婆婆會用臭丸或者用一啲
0: 哦，
1: 係啦，去用一啲樟腦或者啲木咧，即係去老一輩好中意放喺嗰度嘅。所以其實我而家咧，我啱啱你咁樣提，我先諗起我有幾隻味好中意咧，就係、是、一啲樟腦啊、木味啊，係嗰幾隻味咧。喺個香水入面有咧，我係特別吸引到我嘅，因為香水分前中後調啦。如果後調佢係一啲木質啦，或者係一啲臭丸嗰啲味咧，
0: 係
1: 唔係好強嘅，但有少少咧係會令到覺得attract 到我嘅呢只味。
0: 突然之間你咁講啲即係有呢啲臭丸啊、樟腦啊呢啲味咧，我覺得你個人都好重情啊，唔知點解。
1: 我係㗎。
0: 你個樣唔似啊！你個樣係真係完全唔係嗰啲嚟嘅，
1: 係咁啊，先有個反差感啊嘛。
0: 因為你一講話，哎呀，譬如即係老人家有呢陣味，係即係以前係會，同埋一去到咩情況會聞到呢陣味咧？就係嗰啲轉天氣啊，即係譬如夏天轉秋天，秋天轉冬天，突然之間變凍嗰下咧，條街以前係好多呢陣味嘅，但係。近幾年已經冇咗啦，
1: 係因為佢哋會轉季啊嘛，將啲舊嘅即係冬天嘅衫攞翻出嚟，將夏天嘅衫攞翻入去。
0: 以前有啦嘛，
1: 係啦，
0: 但係而家冇嘅啦嘛。
1: 新一代佢而家唔用，
0: 就算而家新一代佢都唔會選擇用嗰個材質咯。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你就會冇咗嗰陣味咧。你覺得係喎，個細狗會少咗一陣味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
0: 你覺唔覺？即係頭先 Darren 你不停都係啊係啊，你有啲咩感覺咧？你有
2: 講起你啱啱話轉天氣嗰個味道咯，我又唔係話對 specific 某啲係人產出嚟嘅味道，反而係即係天氣嘅味道咯，即係有時候其實味道都影響，可能 represent 你當時嘅心情嘅，即係你轉天氣啦，準備秋天啊，咁你就開始聽啲傷心歌啊，開始覺得
0: 哦，
2: 這個世界將會全部都係 s sadness， 跟住唔開心，
0: 係係，
2: 但係即係你會好 dig into 嗰個 atmosphere 咯。
0: 係係係係，咩同埋咧秋天啊或者春天咧係有一陣味嘅，即係譬如春天咧就嗰陣有少少噏噏地嘅濕立立嗰種味嘅，而秋天咧你聞嗰陣味咧係有種落寞嘅感覺嘅，即係啲枯黃啊，即係啲葉開始落葉啊嗰種嘅味道咯。夏天咧聞到嗰陣味咧，我覺得係嗰啲氯氣嘅味。
1: 哦，刺鼻，我覺得夏天因為好多太陽，跟住太陽嘅時候反射，可能地面好熱嘅時候係會有啲刺鼻嘅味嘅。但係如果你講呢個咧，我最中意係落雨之後嘅味。
0: 哦，
1: 係啊。有少草青味，好大自然，跟住之後，佢係落完雨，佢唔會咁濕，但係佢會有嗰種感覺係好舒服嘅，即係就好似你可以休息啦，即係啱啱好辛苦啦，已經落完好多雨啦，你可以同大自然多啲接觸，因為佢一嚟咧啲草青味或者啲 grass 味即刻帶曬出嚟咯，呢個係我都幾中意嘅一個味。
0: 係、你咁講完都有，因為我點解覺得夏天係會有嗰種氯氣味咧？因為即係好多人去游水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洗地啊，即系头先你讲，譬如落雨好或者清洗嘅时候，就因为有太阳之后射咗落去咧，你会令嗰个味咧系更加之浓烈啊嘛。而冬天嘅感觉仲嗰种味咧就系好似冷冰冰嘅，系好薄嘅嗰阵味，唔知点解。因为冬天你个鼻已经可能我鼻敏感啦，咁你就再加埋你冻嘅时候咧，你个人好似闻任何嘢都唔系好浓烈嘅。
1: 所以你会见到如果香水嘅销量咧，冬天木味系特别多嘅，无论竹或者香水，因為始終咧，啲人就想要温暖或者想要 grounding 嘅感覺，所以去用翻木味。但係你見到夏天咧，啲人可能去好藝，即係你春夏天又唔係好藝局，或者佢個感覺就想活潑啲，所以果香係比較多人揀，就係、是、想嗰、那個refreshing 啊 ，uplifting 啲啊，就係嗰個味道嘅分別咯。
0: 即係每個唔同季節。揀香水都會有唔同嘅分別嘅係嘛？
1: 會
0: 嘅嘛？喂，既然係咁嘅話咧，轉個頭翻嚟教下大家，喂，究竟我哋應該喺咩月份或者咩嘅時期，我哋有冇啲咩選擇咧？或者男仔好女仔好有啲咩唔同嘅香味嘅一啲氛圍可以揀下好嘛？轉個頭翻嚟繼續講啦。
1: 好。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阳，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香港嘅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说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青葵公路啊。咁由于咧有车辆着火啊，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咧就全线解封，咁但系去机场方向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嘅。 重複一次位置，青葵公路由於有車輛著火，咁而喺去機場方向啦，近住麗景港鐵站呢一段咧係全線封閉，非常之擠塞啊！龍尾就已經去到荔枝角公園啦。咁揸車嘅朋友呢段時間咧，請你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因為咧青葵公路有車輛著火，咁咧去九龍方向咧嘅封路咧就全線解封，但係反方向咧去機場咧係近住麗景港鐵站一段全線仍然封閉，咁去機場方向咧車龍好長啊，排到去荔枝角公園。喺港島較早前咧，薄扶林道來回方向近住第三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車龍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只有咧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有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而紅隧嘅港島入口咧公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車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是车多的。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这一段是慢车，现在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这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咧就系咁简单。咁最后提多次揸车嘅朋友啦，由于青葵公路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去机场方向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咁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和那個人是很善良。
7: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紀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8: 哇，講得終身美麗。
9: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平时揀香味的时候都会有几个错误点要值得留意的。真正有品味的香味是要若隐若现，对方是接近的时候才闻到，绝对不是香水越浓越好。同埋记住，我哋不同场合不同天气，其实都适合不同嘅香味㗎。好似我哋着衫一样都需要配搭，所以绝对唔係一支香水走天涯。而仲有最重要嘅就係香水呢，其实係帮你加分而唔係爱嚟遮掩。如果你基础嘅清洁做得唔好嘅时候，任何香水都绝对救唔返啦。所以大家记住要保持清洁啊。

0: 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两位嘅男生啦，一位系 Darren 啦，一位系 Isaac 啦，吓两位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嗱，两位咧就好似系读紧书嘅时候，即系读紧大学 last 嘅时候就话，不如就创立呢一个香味嘅品牌。嗰时点解咁有呢一个冲劲或者咁有能耐去突然之间话，我哋开公司啦？
1: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想做生意，
0: 做老板嘅你
1: 都系啦，因
0: 为你都系似嗰啲嚟嘅，
1: 系，
0: 因为你真系唔啱打工噶啦，
1: 系啊，真系唔啱，
0: 唔可以受制肘，
1: 系啦，唔可以听人讲嘢，因为我个人好 creative 嘅，好多谂法咧，我觉得
0: 好少人会自己赞自己赞到咁嘅，
1: 要自信嘅，但系我觉得个 creative 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太多谂法嘅时候，如果喺间公司度嘅话，因为我试过打工系 corporate 嘅，咁喺 corporate 嘅感觉就会有限，同埋好多嘢都好多层要过，因为嗰时咁啱 covid， 好多人都留喺屋企，咁我就咁啱屋企人读香薰治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香薰治疗啦，但系我姨妈系真系话，而家天气唔好，或者系而家鼻敏感，好多菌喺个空气度，你试下点油加利叶或者点薄荷，其实系有杀菌嘅作用嘅，佢唔会令到你可以真系冇菌或者健康，但系可以预防某啲嘢。跟住我嗰时就萌生就谂，点解即系唔系个都咁中意滴？咁喺蜡烛嘅话会唔会靓啲？会唔会成件事 lifestyle 会再有趣啲，或者我哋容易喺我哋呢个年轻一辈嗰度入手咧？咁其实讲真，做蜡烛嘅 cost 同埋 production 唔系好难或者唔好复杂嘅事情，咁样就开始咗将香薰油放喺蜡烛度。而嗰时大家 home office 或者混喺屋企，其实味道嘅转换系好容易改变到一个人嘅心情，或者改变到一个空间嘅谂法，或者啲人我想 focus， 咁就会可能用啲果香令到自己再 sharp 醒啲。
0: 咁啊 ，Darren 你就系、是因应住啊 Isaac 咁样氹你入局嘅系嘛？
2: 因为其实我都系一个几 creative 嘅人嚟嘅，系啦。咁但系其实呢方面嘅 creative， 我系 until 我认识咗 Isaac 之后做呢个 brand， 先发觉原来自己有呢一方面嘅 creative 嘅能力。因为我本身系读音乐嘅，咁但系即系我认识 Isaac 之后啦，咁佢问我好多唔同嘅意见，而深刻我又俾到一个佢心目中嘅啱嘅答案，而即系出到嚟都几多人赞赏，咁我就哇，原来我都有呢个方面嘅谂法噶、哦，咁其实再加上香味本身我屋企不嬲都系即系都着紧嘅，
0: 系我明白，
2: 咁所以就
0: Daddy 又会中意
2: ，Daddy 又中意，妈咪都唔错啦，咁所以就机缘巧合下又接触到，即系我自己本身 until 中意咗香水之后，再加上认识 Isaac 之后就哦做啊做啊做横掂，我都未真系搵到工，因为呢个社会即系暂时经。就唔系特别好，咁咪做住先咯，咁做咗下就做到依家啦。
0: 系，喂，嗱，头先我听到，譬如可能Isaac 咁讲啦，即系话喂，屋企人，因为有呢个香薰治疗嘅时候，讲到香味可以改变到我哋个环境啦，或者我哋嗰个身体状况啦，我哋有啲咩味道，其实对于我哋日常喺香港呢个环境系好啲，即系譬如我哋点啲咩，头先你讲咩尤加利叶啊，或者有啲咩味系啊摆喺屋企可能会镇静，或者可能系会 calm down， 或者可能系会净化。是不是有这些不同类型的选择的？
1: 有的、最简单最直接呢就是薰衣草 Lavender、因为薰衣草你会见到可能很多冲凉液啊，或者很多地方都会加这个 element 下去，因为其实它是可以令到我们、有个 signal 去 relax 和去放松的，那这个是令到、如果你压力很大或者你真的有少少瞓得不是那么好呢，我们可以点少少薰衣草的时候会令到个人会 relax 一点，可能会瞓得好一点或者压力会少一点、那如果有时呢我觉得香港人步伐好快啦，如果你想个人咧静落嚟咧，其实你可以、用一啲木质调嘅，即系可能一啲檀香啦，或者啲雪松木啦，因为木本身系大自然最即系大地之母嘅一样嘢，就好 grounding， 令到你能即刻沉稳或者落翻嚟。咁有时翻到屋企，可能你经历咗一日已经好攰嘅时候，其实不如用一下啲木味，令到个人再 grounding。或者有一样嘢咧，有鼠尾草嘅，或者快乐鼠尾草。咁可能有啲人都知道鼠尾草系有净化空间。嘅一个能力嘅，咁所以有一啲香薰油，其实你点完之后咧，都可以令到你个空间净化或者系磁场可以好啲嘅。咁呢个都系鼠尾草本身嘅功效嚟嘅。
0: 嗱，譬如香味啦，即系好多人觉得哎呀好中意啦，但系亦都有好多朋友其实原来唔受得嘅，系咪？
1: 系香薰油咧，因为属于天然噶啦，咁其实一定有好多界限嘅，即系可能有时猫猫狗狗咪几只味唔闻得啦，孕妇有几只味唔闻得啦，或者个浓度嘅稀释都好紧要嘅。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去做嘅时候咧，记得就系、是。一定要睇翻，即系上网 check 翻嗰个 safety guideline， 同埋要知道你个配搭系点样咯。呢个要小心啲去 check 嘅。
0: 坊间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啦，有蜡烛，头先你讲嘅，咁就已经加咗啲香薰油落去啦。咁另外有啲就直情系话我中意 強勁啲嘅，直接點香薰油，然之後就蠟燭喺底就點著佢，好似蒸發嗰個香薰油咁啊。咁、那個分別有幾大咧？呢兩樣嘢
1: 其實可以講下個油嘅，因為呢兩個只不過佢燃燒嘅方式唔同。因為如果你個蠟燭喺底之後再加水再滴咧，其實都係用熱力令到一個香薰油喺空間做揮發。咁只不過佢揮發嘅程度你會見到用水嗰啲咧，佢會再出啲嘅嘅味，因為直接水。咁蠟燭就係因為將啲味道依附喺大豆蠟度，透過溶解大豆蠟同埋有個熱力蒸發啲味道出嚟，咁但系个重点系个香精同埋香氛。你知唔知道？可以讲少，你知唔知道 fragrance oil 即系香精同埋 essential oil 香氛油嘅分别啊？
0: 唔知
1: 系呢个就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发觉，但系呢样嘢系需要知嘅，因为你每日都闻嘅，即系呢个系闻，即系个鼻嗰一样嘢嚟。因为香氛油 essential oil 系天然萃取玫瑰，我就系100个玫瑰花瓣滴漏而成嘅。咁因为植物嘅 DNA 同人嘅 DNA 好似，所以佢真系有一个疗愈嘅作用嘅，咁所以可以疗愈得到。咁但系香精咧，佢就 artificial 嘅，佢嘅好處係佢 variety 好多，同埋好 long lasting。咁所以呢個就係你去揀一啲頭先蠟燭或者香水嘅 product， 可以睇下入面嘅 ingredient 係自己適合啲乜嘢咯。
0: 我就聽過話，譬如大家千祈唔好亂咁真係坊間求其買啲你唔知佢係乜嘢嘅蠟燭翻嚟點，然之後因為嗰啲味道咧，覺得好中意，好搶啊 ，whatever， 就算你擺車嗰啲咁樣嘅香精啊香氛咧，都唔好亂咁用。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嗰啲香味啊，味道嘅嘢啦，其实好快已经可以渗入到你嘅身体度，然之后入完去之后就入你嘅血，入你嘅血嘅时候，如果 in case 嗰样嘢唔系最健康嘅话咧，其实唔健康嘅嘢就跟随住你嘅血液噶啦。
1: 系嘅，好多坊间都会咁讲，所以要小心啲咯，喺呢方面，即系或者要 check 清楚就会好啲。
0: 系咁，所以即系头先都提过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屋企有小动物啦，有孕妇啦，或者可能如果本身你个人对于某啲味道好 sensitive 嘅话咧，你都真系要了解清楚先，即系唔好乱咁点。咁头先我记得我喺新闻之前咧都问过两位嘅，系咪真系有分唔同嘅時期，我哋會揀嘅香味都會有唔同嘅咧，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啦，嚟緊夏天啊，即係咁熱嘅時候，我哋揀啲咩香味會係適合大家呢？
2: 其實我覺得好因應住，如果你話香港嘅話，咁當然普遍大家都唔會好中意好濃嘅味啦。咁譬如可能有啲係比較中東少少感重啲嗰啲 wood 味咧，其實我自己就唔 prefer， 因為香港太密集啦。如果你啲味再濃啲咧，夾夾埋埋其他味咧，會太過強烈。咁所以我哋自己就 prefer 一啲可能比較清新感、果感重啲、light 啲嘅，咁就會即係方便你行出街唔會俾人覺得哇邊個咁樣嘅感覺咯，
0: 唔好搶咗個味道。因為我記得以前有一段時間咧，好多朋友即係尤其是女士啦，會噴啲香水咧好濃咧，大家就會俗稱嗰啲貴婦味啊嘛，即刻兩個即刻壓曬得係啊，係即係你會覺得哇使唔使咁勁啊？咁但係而家咧亦都開始慢慢將呢樣嘢已經淡化咗啦，即係女士們噴嗰啲味道已經完全唔同曬。頭先你講呢一個中東嘅香味，其實係咪我哋坊間都有好多㗎？
2: 我都係演變緊嘅，其實有啲品牌其實兩隻味都有，因為你都要配合某個 market 嘅一啲人噶嘛，即係當然因為中東人佢哋嘅 spending power 高嘅，其實對於香水，咁所以某啲品牌店都會有呢啲味嘅。咁但係我哋自己 prefer 就真係再 like 翻啲果感啲咯。
0: 但係頭先你講嘅譬如果感啦，或者有啲譬如花啦，會唔會係都係屬於呢個叫做輕身啲嘅味道係咪？
2: 要在乎你點樣調嗰隻味。因為花味其實都可以做得好足、
0: 好濃，
2: 係啦，果味都可以做得好假。Depends on 本身個調香師係調過個味道係比較濃啲啊，其實我講個人 taste 嘅啫，只不過你 buy 唔 buy 嗰個 brand 嘅 taste 咯。
0: 咁會唔會可能即係揀嘅時候，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嘅夏天嘅味道咧，會唔會有分男女之分，定係其實 no？
2: 我都係演變緊嘅呢一樣嘢。舊時真係好 firm 話哦，男仔其實你木香先夠 man 啊，女仔噴花香先夠 elegant 啊。咁但其實呢樣嘢我都係開始模糊緊。因為我自己做呢個品牌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開始好多女士好鍾意木味，亦都好多男士對於我哋買嘅果味啊花味其實都好 obsess 嘅。Even 好多品牌其實都係咁。

0: 即係可能你今日一出去個天氣又落雨，跟住又濕，跟住又黑色嘅時候，但係如果你噴一啲係fruity 少少嘅 uplifting 啲嘅味道，你個人都會開心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呢一方面嘅分別咯。
1: 咁會唔會我哋要補噴咧？即係譬如出街嘅時候，使唔使噶？
0: 其實是要的，不是看看你本身的香水，因為香水有分 Cologne 有分 Absolute Perfume， 它是不同 long lasting 的程度的，它那個 duration 是有點不同的。但是我們正常呢夏天其實我比較 recommend client 呢是噴衫亦都噴身體的，因為呢身體你很易出汗，其實你一揮發就已經完了的那隻味。但是衫的話你沒有那麼易揮發，其實可以再 long lasting 一點的。如果補噴的話就看你需不需要，因為我們正常的話呢一個香水你當5至6個鐘頭可以 last 到，咁如果有啲細細嘅 travel set 或者有啲 pocket size 嘅香水，你可以放喺個袋度再補噴。但有時有一樣嘢呢，人嘅味覺係會疲勞嘅，即係有時可能你覺得自己冇香水味，但其實你已經有香水味，所以呢樣嘢都要慢慢去試，或者真係問下身邊嘅人。有時可能你真係我今日噴咗支香水，跟住可能去到夜晚都冇味，但係我件衫我第日再著嘅時候，我再著翻我又唔翻嗰陣味喎，因為就係人嘅嗅覺會疲勞。如果係咁補咧，可能側邊我就會好驚，點解你點解咁濃嘅，或者就真係有時你再 light 嘅香水都好，你不停噴呢其實都會有令到佢好濃，或者令到隔離嗰個味道會唔舒服嘅一個感覺囉。
1: 都係，同埋頭先你講嗰樣嘢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噴落衫嘅時候呢，衫呢佢衣服嗰個味道落去呢係耐啲㗎喎。是內過我們的身體，因為身體可能即是你會出汗啊，或者你會動動的時候是會啲味會走咁啲。所以我有時候我喜歡呢未必是噴落去囉，是酒珠式的那些香味呢，我覺得幾即是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幾正的喎。有時候滾落去呢你會覺得黐得實正啲，會唔會呢你會覺得。
0: 會的會的，因為始終噴的話其實都是講那個香精或者香水接觸你皮膚的表面有幾多，同埋你發覺香珠呢滾珠那些大多數都是有些油在這裡的。其實香水如果你想那個 long lasting 呢，油份很重要的，即是可能有些人呢你是可以在某個要噴的位置踩一些 Vaseline 呢，其實令到它可以再 long lasting 一點，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它那個效果會再耐一點。同埋你香水你霧化了呢，你的接觸面少了或者粒子小了的話，它都不會那麼 cover 到那麼多個位
1: 置。有些朋友直接是中意就系淋喷香水之前擦啲 cream 落身度先，即系 body cream 擦完之后先至喷咧。佢话觉得再实净啲嘅个味
0: 啊，或者你个 body cream 系有香水味嘅。我而家系会用一啲有味嘅 body cream 朝头早。跟住夜晚瞓覺就唔好啦，太香啦個身體。咁但係有時你就會真係夏天一出汗嘅時候咧，你係會有陣味嘅，即係你係會香啲嘅個人。
1: 哦，哇！你真係好講究嘅喎，其實
0: 感覺 impression 會好唔同咯，因為味道呢樣嘢就係、是、哇，原來可能出邊你噴一陣味，再埋身用另一陣味，有少少唔同。
1: 同埋我記得頭先 Darren 講嗰樣嘢咧，你話啊，有啲朋友會可能佢自己個 hormones 有啲味唔同啦，有啲香味咧亦都會係可能因應住，譬如你當噴咗Isaac 度同噴到 Darren 度咧，那個味都係兩樣嘢嚟嘅。
2: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都做過同一隻味噴一個人身上，可能都係果感啦。第一個就甜啲，一個酸啲，咁就會導致到一個人中意，一個人唔中意咯。咁所以其實真係好depends 咯。所以我都有時建議大家真係試咗上手先，再 feel 個感覺先，再諗下買唔買。
1: 你有冇研究過，即係譬如可能會唔會有某幾類嘅味道，原來噴落唔同人係特別有個大分別，又會唔會有呢啲味㗎？
2: 我覺得最主要會係果感嘅，係啦，因為我做咁多次試習啦，大家都係對於果感嗰、那個那個 comment 有少少唔同嘅，有啲就真係覺得哇好甜啊，頂唔順啦，太甜啦，有啲就話哇咁酸嘅，咁有啲就覺得哇都幾因應到個前中後地出曬所有味出嚟，就好鍾意囉，即係每次果感都係最大嘅 comment 囉，即係我哋做咁多次試習，所以就亦都根據返個人體熱力有影響。
1: 哦，係係真嘅，即係你如果越熱咁，咪即係越揮發。我成日覺得都會越揮發得快，因為你蒸住佢一樣咯。啲朋友就係可能成身都係凍冰冰嘅，咁你噴落去好，點解你全日都有味嘅？即其實唔關個香水事，係關個人事，都會有呢個情況咯。頭先有講過，即係譬如可能一啲比較清新啦嘅味道咧，我哋就啱夏天啦。咁如果啦，即係可能佢哋想啊，我預備到秋天好、冬天好或者其他，咁你哋又覺得係乜嘢嘅味道咧？係？
0: 我覺得冬天咧一定係木再加 leather 嘅。其實咧，我哋味道咧有分好多種嘅，有啲係 spicy 嘅，有啲係 leather， 有啲 smoky 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冬天就一定係木味 leather 或者 smoky 少少呢啲咁樣嘅味係比較多人中意，沉穩啲、穩重啲、穩實啲，或者俾人感覺係温暖啲，就係我覺得冬天最主要嘅。
1: 但係呢啲味道會唔會淨係可能係 for

0: 士啊。
1: 其實唔會㗎，有一股味道係檀香再加睡蓮，咁呢個味道係好舒服嘅，亦都好，因為最尾有少少琥珀，咁所以成個味道呢係好 powdery， 好舒服，木質得嚟佢有嗰種睡蓮嘅香喺入面，咁所以佢感覺唔會真係男仔先聞到囉，有時女仔都好容易去 approach， 同埋俾人聞落去感覺好平易近人。
0: 因為好多時女仔呢一聽到如果要噴啲木調嘅味道呢，佢哋會感覺上嘩會唔會覺得好似好
1: man 咁樣，
0: 因為好 man 啊，因為好女强人啦，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咯。
1: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建议其实香水咧，我哋可以搭住咁样做嘅，即系唔使净系一只嘅。咁可能你拣一只木香，再拣一只系花香，咁你可能系今日系两只香水沟埋一齐，可能出嚟个效果会有少少唔同咯。
0: 即系叠喷形式
1: 系啦，
0: 因为嗱，有啲朋友就成日觉得，如果我叠喷香水，就会可能会将个味变成咗好古怪啦。即系或者可能要叠喷嘅时候咧，只可以嗰个香水味咧系真系要好淡嘅先至做到嘅，定系有冇啲我哋大家会？
1: 這個其實看個人 preference 的，因為 我覺得疊噴這件事是好看，即是剛才說你入了皮你上了皮膚的時候你的味道已經不同，所以疊噴是好看自己的 experience 和自己去試一下覺得怎樣會好一點。我們都會叫一些客人去疊噴的，但是我會覺得是總之你喜歡兩隻味你就試吧， 你試了先，你不知道感覺是怎樣的，因為在調香的角度只不過我們將那個調香的 ingredient 再 double 了、但是它出來可能有時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但有時可能你揀了兩個是很壯的亦都會不好，所以可以好看自己，又或者可以用一些試香紙或者你出面去試的時候可能拿兩張不同的味之後 keep 住這樣聞，其實有時味都會有些不一樣，這個就可以做到個、實驗，可以覺得怎樣是最適合自己。
0: 即是要疊噴的時候會不會可能那個距離都會不同呢？你越近你條頸或者越近你的皮膚的時候你一噴，其實那個聚焦點很小的嘛，那你就會特別地是實啲嗰個香味，
1: 冇一個 guideline 點去做嘅。但我自己嘅話咧，我大多數我中意即係香水會噴四下嘅。其實我噴腳添嘅，有時即
0: 係、
1: 即係著咗衫嘅時候喺個即係
0: 我冇話你唔著衫，
1: 大多數有時係唔著衫，我會唔著衫噴嘅。有時可能我有兩下咧，就可能噴手同埋噴腳啦、有兩下喺個空氣度令到你自己再行過去，就可能係你
0: 即係揾到門咁係嘛？
1: 行過去咁樣，係啦係，即係噴空間，即係噴喺個空氣度，跟住就行過去，就好似即係比較廣。嘅一隻味咧，就可能包裹曬你成個人，就可能你頭髮啊，或者係你成件衫啊都有，可能有其中兩下，或者如果你係越疊噴嘅話咧，其中兩隻味就 focus 少少係你個頸啊，你個手腕啊，又或者係喺你個腳嗰啲位置，咁就有呢個 concept 咯。
0: 而家咧，我覺得香味呢樣嘢咧。尤其是香港啦，出嘅味道咧越嚟越多花款嘅，即係多到咧係有時你估唔到。最近好似聽到有啲，譬如話紅豆沙嘅香水味啦、或者可能係有啲糖水嘅味道啦，或者甜品嘅味道啦，即係多數係呢啲
1: mango sticky rice。
0: 係啦，係啦，係啦。
1: 氣味呢樣嘢咧，真係好講你自己嘅性格嘅，即係有啲人去會中意我，就係俾人感覺好似一碗紅豆沙咁樣，你好想食落去，或者好平易近人，或者就係好似屋企食誒湯圓。那種感覺你可以用這件事，因為我覺得味道是沒有對與錯，是沒有每個人去想怎樣 present 自己的一個 mood， 又或者有些人可能紅豆沙味就令到覺得細個的感覺，所以想 keep 住 remind 自己細個的感覺、他就不停噴紅豆沙味，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但是我們就不會用食物這件事去做的，因為我們始終覺得味道這件事我們用上一些希望用一些天然物料，即是用一些即大自然找到的東西要去做那件事，因為始終你 keep 住聞的時候我們希望都找一些天然的材料去做會多啲嘅、
0: 我覺得香味係其實係一個回憶嚟。點解你會咁中意嗰種味道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可能你以前聞過啊，或者你曾經你可能第一支你自己最中意嘅香水，鍾情於嗰個味道。我唔知點解係會有嘅，或者可能有啲人譬如咧特別嘅聞咗嗰啲消毒藥水，嗰啲味道嘅時候，你就一定會諗到呢個畫面就係唔開心嘅，可能係因為係醫院啊。
1: 我講多少少就係其實當我讀好即係讀好香味嘅書嘅時候啦，佢其中講得幾啱，就是其實人的大腦咧，嗅覺係個區域其實同情緒同記憶係關聯嘅。咁所以點解頭先你講啊，我呢個情緒同埋呢個記憶會中意呢只味道，或者可能我細個我爸爸媽媽係點樣，我而家大個會中意啲咩味道？其實就因為呢個係人嘅結構咯，即係人體佢個腦就係咁樣去構造噶啦。所以呢樣嘢係好厲害嘅一個 tools 咯。
0: 係，同埋我中意係有香味嘅世界咯，因為嗰種香味除咗頭先最開頭講過嘅就是其實可能代表住你個人嗰個性格啦，或者你個人俾人哋一種咩嘅感覺之外，同埋係好似真有種 開心，
2: 我覺得是一個 empower 的感覺咯。因為 Hermès 其實真的是一個隱形的一套衫嘅、嗯，你都會選擇穿得很靚靚仔仔咁出街。咁 Hermès 更加是一個第一印象最重要的一環咯。其實我自己覺得 ，even 我而家出街都一定噴做 gym 都噴香水。
0: 係係係啊，
2: 同埋真係會有 extra 嘅自信嘅。
0: 係會有嘅，係會有嘅。即係你覺得嗰日你冇噴香水，另外係覺得，咦、哎，好似唔自在。係啦，好似覺得怪怪的咁樣，但你一陣香味咧，你會覺得好似著翻件衫啊，仲要係好有感覺咯。咁啊，多謝曬兩位啦，分享咗咁多關於香味你哋嘅睇法啦，或者教下大家點樣去同香味去結緣啦。Thank you， 拜拜。

再一次多谢同我今日嘉宾有 Isaac 同埋 Darren 咧，分享咗咁多关于香味嘅美学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 消息直擊報導。
3: Sammy 繼續提大家一宗全線封閉的事故，那就是青葵公路仍然受到車輛著火影響，去機場方向近麗景港鐵站對開全線封閉，現在車龍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荔枝角公園。重複位置就是青葵公路由於有車輛著火，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對開是全線封閉，現在去機場方向龍尾已經去到荔枝角公園了。而反方向去九龍近住貨櫃碼頭路的所有封路就已經是解封。揸車的朋友，這段時間請你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因為去機場方向青葵公路近住麗景港鐵站這一段是全線封閉的，這段時間請你經過都記得留意現場警員的指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現在龍尾去到華潤大廈。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車多。另外在新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葵青路一段亦都是車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又嚟到我哋嘅 Jan C
1: 去跟风。
0: 咁今集有我阮正峰，
2: 有我 Sita，
3: 有我头仔。
0: 嗱，今集咧好开心啊，因为只有 Sita 唔开心啊。咁啊，梗系要等佢讲啲唔开心嘅嘢出嚟，等我哋两个开
3: 心
0: 下
3: 啦。
0: 有咩唔开心啊？
2: 唉，即系
0: 好表情啊，即刻。
2: 哎呀，
0: 俾翻啲柔情啲嘅音乐佢。噔噔噔
2: 噔噔噔。即系始终上年先毕业啦，然后而家翻紧呢份工就系即系 fresh grad 之后出嚟嘅第一份 full time 啦。咁啊，当初系满怀期待咁样去入职嘅。但是做到而家咧，就覺得，點解呢份工真係實際做嘅嘢，同我當初幻想中嘅嘢，又好似有啲出入咧，都唔係啲嘢啦，都好多出入㗎。
0: 歷史係幾耐話？由 fast track 跟住然之後到開始做到而家有呢一個感受，
2: 係啦，幾耐？由我九月開始喺呢個公司度做啦，去到而家五月啦，
3: 都差唔多大半年，半年啦，或者啱啱冇半年，
0: 係係係，即係見真章啦，啲嘢開始，啲醜惡啊！啊！啲丑陋嘢啊！
3: 啲同事都开始唔同你扮嘢啦，做啦呢样嘢。
0: 啲社会嗰啲咩嗰啲规则出晒嚟啦，开始。
2: 系啊，咁一开始因为我系一个 writer 啦，呢份工咁啊，即系谂住writer 咁即系写嘢啦，系咪先？咁啊轻轻松松咁啊喺公司。
0: 原本觉得
2: 系啦，
0: 一个 writer 嘅职责系做咩嘅先
3: ？write 咯。
2: 多謝
3: right,
2: 就是做下啲前期嘅 research 啦，然後 based on 個 research 再去寫稿啦，即係唔知係寫劇集啦，定可能寫綜藝節目嘅啲 MC 稿啦，跟住最多都係可能拍完啦，跟住做一啲後制，可能睇下啲字幕啱唔啱啊，或者啲人名有冇打錯啊，呢啲輕輕鬆鬆噶啦。點知原來最後係唔係咁樣樣噶喎？
0: 最後係點樣樣咧？
2: 嗱，頭先我講嘅嘢全部都要做之餘咧，就係你拍嘅時候都要跟埋去。基本上咧，你同一個 P A 係冇分別嘅。
3: 哦，
2: 係啦，
3: 即係你唔係齋諗咧，要抽埋啲 artist 啊，要抽埋啲前前後後啲瑣碎事情，跟住你安排埋打點埋咁樣係嘛？
2: 係啦，同埋咧我而家主要係做綜藝嗰方面啦。咁好多時咧就唔係話一個 writer 就抽一個 artist， 可能係三四個一 group 嘅 artist 就得一個 writer 去跟嘅啫。咁你要 call 齊曬佢哋啦，然之後又要聯絡翻佢哋嘅 A M 啦，即係佢哋嘅經理人啦。好啦，佢哋嚟到嘅時候，有陣時可能經理人唔喺度嘅時候咧，你就要做埋佢哋嘅保姆啦。咁好啦，拍完啦，
3: 即
2: 係
3: 佢哋話我肚餓啦 ，Sita 可唔可以幫我買飯？我頸渴啊 ，Sita 係咪可以幫我買啲水飲？嗰啲都要揾埋嚟頂替埋。
0: 係唔係有呢啲㗎？咁諗到我哋啲 artist 咁嘅，係
3: 睇
0: 住先。
2: 佢哋會禮貌地問你，唔好意思，我想問有冇水啊？我啲頸渴，跟住。
0: 唔係咁樣正常好多咩？佢講嗰個變成巨嬰咁樣唔得。
3: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可能佢因為佢覺得即係或者係佢入職嘅時候希望佢設計嗰個節目。
0: 係。
3: 咁但係可能佢設計還設計咧，可能去到落實執行，原來可能 book 場地啊，可能安排啲 artist 出出入入，原來都係要佢顧埋，咁佢就覺得原來要孭咗好多額外嘅 workload 啫。我想表達嘅
0: 係。明白明白，我都係搞笑啫，冇事嘅，我都係用翻嗰啲 artist 朋友。
3: 我驚你玻璃心啫。
0: 講咩啊你？你怎麼這麼說我的你繼續
2: 還有就有一個大的一個節目啦，咁呢集集都係有好多部分去組成嘅，就變咗基本上每個禮拜都要試廠啦。咁試廠係咩？即係等同你整完成個第一集嘅稿同埋 run down 之後呢，你就做一次啦。咁跟住呢，咁顧之然你啲 MC 同 artist 未必會喺度㗎嘛。
0: 你要 stand in 啊。
2: 係啦，就要 stand in 啦。咁有陣時就可能同隔離組交換啦。今日呢你幫我 stand in， 聽日我幫你 stand in。跟住 stand in 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同你講你要做呢樣做嗰樣，跟住你就諗咁我唔係 stand in 嘅咩？點解我仲要記咁多嘢嘅呢？我仲要幫你執埋稿喎，好似而家咁樣樣。跟住好啦，好多時佢哋砌咗一份 run down， let's say 譬如佢話我哋今日咧就九點開始，然之後咧我哋預計五點鐘就試完廠㗎啦。通常咧係唔會 on time 嘅，
3: 係啦，即係九點開始都假㗎啦，咁五點鐘開收工更加係假㗎啦，係咪？係
2: 啦，
0: 其實我第一集都同你哋分享過電視台係咁玩㗎嘛，你翻工之後係你唔應該諗收工㗎嘛，如果唔係你會好辛苦㗎嘛，
3: 唔係話準時六點就走啦咩？點解七點幾仲搞緊一半嘅就得翻咁嗰啲咧？係嘛？
0: 係。
3: 同埋如果食飯咧，係咪可以定時定候咁食嘅？定係都係要等佢完曬先有
0: 一日？佢哋呢啲真係定時定候有空檔就即刻爬啲嘢入口㗎啫。
2: 係啊，因為咧 writer 就唔同嗰啲可能 camman 啊呢啲專業嗰啲咧，咁佢哋係真係幾多點放飯就真係要放俾佢哋㗎啦。如果唔係佢哋會嘈，即係。 唔撈啦，咁樣就
3: 打工嘅，
2: 走啦咁樣樣。但我哋 writer 係真要 make sure 所有嘢都 OK， 搞掂妥當啦，先至可以放飯。但通常放得飯可能得翻15分鐘嘅啫。
3: 嗯、因為啲 artist 又 standby 緊啦，開始又準備開開鏡啦，因為
2: 跟住之後啲、人就會話：喂 ，Sita 你去咗邊啊？開始咯喎，佢就嚇，咁我嚟啦，咁就會擺低曬啲嘢，跟住之後遊翻嚟就開始嘅試廠啊咁樣樣咯。
0: 咁、呢個都係即係譬如工作上繁忙嘅一啲煩惱啦。咁但係去到人際關係，你又嗰邊好唔好㗎？你處理得如何啊？
2: 我覺得是一般般啦、因為呢是因為點解呢，以前即係年輕時期嘅我呢就是一個大 E 人嚟嘅，即係遇到任何一個唔識嘅人或者啱啱識嘅人呢，我都會即刻要佢呀，撩佢傾偈呀，
0: 要佢好老土。
2: 但係而家呢係開始見到啲同事啦，就hello, 甚至即係經過呢都唔講嘢嘅，即係點頭就算啦咁樣。都好多時候我哋開會就我會唔出聲、因為我唔知道我點樣去融入去佢哋，然後佢哋講好多唔同嘅專業用詞，我發覺原來我都唔識㗎喎，咁樣。咁所以我就發覺、我好似格格不入啊，咁樣囉，就好擔心啊成日都。
0: 咁你而家就成個期望落差就真係好浮動啦，又入去諗住講一番事宜，發揮自己專長，有自己一個一手一腳做出嚟嘅節目。
2: 係啦，
0: 去到而家唔好意思啊，你想飲咩啊？你遲咗兩分鐘啊，冇問題冇問題，我哋等緊你。咁呢個期望落差你係接受唔到嘅。
2: 一開頭就真係接受唔到嘅，但係而家開始慢慢都 OK 啦，即係我都開始知道佢哋講嘅嗰啲專業用詞係咩嘅時候呢，我就可以 join 到佢哋啦。我話呢度可能可以咁樣改喎，呢度咁樣會唔會順啲呀咁樣，咁佢哋都聽我講嘢囉，叫做開始。
0: OK， 咁有一條問題呢，我經常性見到啲 Gens 佢哋都有啲咩問題就會即刻唔做囉、辭職囉，你有冇諗過呢一步先？
2: 我真係有嘅，尤其是、尤其是嗰陣時寫稿呢、我就成日都俾我老細 ban 啦，佢就話呢個唔得呀，咁樣寫唔得㗎，跟住咁樣寫呢、又話踩界呀，跟住呢個又啲 artist 背唔到㗎，你唔好咁寫啦咁樣樣。跟住我心諗吓咩都背唔到，咁我好難寫稿
3: 喎。係囉，即係除咗 yes or no 之外，咁啲 artist 可以背到啲咩㗎？
0: 是真㗎噃、真係係呀，真係譬如、如果佢咁講嘅話，你應該係前一日或者係當日俾份稿 artist 㗎嘛。係呀，有好多 artist 都背唔到㗎、我覺得呢啲都係你嘅上司嘅一啲小經驗囉。佢、知道譬如有啲 artist 係背唔到，咁樣做只會係呀，你覺得個效果好咗少少，個資訊詳細咗，但係個 artist 背唔到，首先第一就係個 artist可能會炸型啦，咁炸型嘅話，你哋要拆一個蛋喎。咁如果個 artist 背唔到，個拍攝時間耐咗，你哋要拆第二個蛋喎。咁我估做得一啲流水作業嘅工作嘅上司，其實佢係想唔好出事為優先咯。咁所以久而久之就會係呢啲嘢簡單啲啦，呢啲嘢冇啦，呢啲嘢就唔好再做咁多啦。呢啲對於 Gen C 嚟講，我估係幾大盤冷水嘅。我入到嚟我係想發揮㗎嘛，依家叫我唔好發揮咁多喎、
2: 啊。所以呢啱啱開始返呢份 full time 嘅時候呢，我係真係一度試過情緒崩潰嘅。因為我係收咗工之後呢，我就去搵我男朋友啦，跟住呢我就勁唔開心。佢問我你做咩呀，佢一問呢個問題，我即刻係起嗰個地鐵站爆
3: 開始喊。
2: 我係爆呀，喊到呢成個月台都係望住我喺度喊。

0: 即係我都有做嘢啦，即係都會有辛苦嘅時候，因為好多咁樣啲 schedule 踢曬腳，咁樣 pack 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你會覺得啊，我 handle 到，但係都好想有人去問下你啊，你點樣啊？你 O 唔 OK 啊？其實有啲咩難處？即係你會自你個內心係知道人哋係幫唔到你解決任何問題，因為份工係你自己揾，咁你要自己孭飛噶嘛，即係做得好咪 OK 咯，做得唔好嘅話，咁你咪要自己承受翻個惡果，即係可能係唔啱嘅工作咪換咯，或者係即係可能俾人鬧或者要改進嘅話，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覺得係朋友或者喺身邊有任何人咧，去同你傾一傾，問你點嘅時候，我哋都會好似淚如泉涌嘅，即係覺得好似終於有人會明白你。我啲 Gen Z 好求就有人嚟明白我哋，即係我哋唔係唔肯捱，我哋係覺得冇人明白我哋點解要咁做。好似攞翻佢嘅例子，即係例如佢話想個 write 即係 script， 可能佢覺得效果好嘛，即係阿峰你都話，咁可能我哋係希望有我哋嘅諗法喺入邊。
1: 梗係啦，
0: 係咯，咁我哋希望即係有自己想做啦，唔係話我哋完全冇諗過啲咩，有啲咩就 feel 抌落去，即係可能我哋有諗過啲嘢，想點樣 input 落去嘅。咁點知原來可能呢一樣嘢係我哋缺乏經驗，或者我哋缺乏咗一啲嘅思前想後。原來對於可能有啲經驗嘅老前輩嚟講咧，係會覺得啊，有啲嘢係唔應該咁做。咁我哋就要慢慢學習取捨咯。即係喺我哋想要嘅效果之後，或者之內，要點樣兼顧翻人哋嗰啲其他因素。
1: 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重重複複咁樣不停發生嘅，即係大家一開始都係帶一個滿腔嘅熱誠入去，跟住然之後受到呢、這個社會嘅洗礼，或者一啲無形嘅規則嘅洗礼之後咧，大家就會循規蹈矩。咁我會話年輕係反叛噶啦，年輕就係想表現自己，年輕就會係想做一啲嘢去人哋見到我哋。咁如果我見到你，其實你一開始入去嘅人，你係好開心噶喎，你又話你一見到人又優啊，你好想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啦。但係我會見到你而家喺入邊，首先你已經係你嘅性格唔同咗啦，你已經唔想同人哋打招呼，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worse 嘅，你要留意下啦。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去到入邊就係、是、你喺你嘅工作上面，你唔介任何煩惱，你喺入邊你冇攞到成功感、啊，你除咗人工之外，佢俾到你嘅嘢就係得人工、啊，咁你係會越嚟越唔開心、啊，
0: 壓力咯，我 feel 到係。
1: 嗯。咁你會點樣去處理呢？即係我咁樣落去，我真係建議你啊，不如你辭職啦，你唔啱你做喎。通常呢啲位你就會自己諗清楚，你有冇嘢可以喺而家呢個狀況改變到，係咪真係咁差先？
2: 我而家係真係有諗過下辭職嘅，但係我之前係會有一個，我唔知對於 Gen Z 嚟講呢一個仲係咪一個好老土嘅想法，但係我始終都係覺得咧，大學 fresh grad 之後第一份工最起碼都要做夠一年先至辭職。
1: 點解？邊度嚟㗎？
0: 因為咧，我哋有個 term 叫 jumpy 嘅，即係 jumpy 咧，佢真正英文咧就唔係我哋引用咁解嘅，咁可能佢我哋啲 HR 同事會引用佢咧，就好中意跳槽嗰種 jump， 即係跳嚟跳去，即係好唔定。即係例如我哋第一份工可能做咗兩三個月就 quit 咗啦，話要轉啦，咁可能下一份工又係咁樣嘅話，就好容易俾人嘅印象就係話，喂，你好似任何個 position 你都冇嘗試去磨合啦，咁你唔好話見工咯，或者拍拖咁啫嘛，我次次都唔係拍得長拖，你覺得佢會唔會同你結婚之後有開花結果咁嘅意思咯？
1: 哦，你呢個例子係嘛，好似講得
0: 有道理，
1: 幾好。
2: 咁有說服力㗎嘛？
0: 不過我哋嘅心態就覺得即係如果我哋好早就知道同自己唔適合嘅，就無謂浪費大家嘅時間啦。
1: 係啊，因為我覺得真係人生短暫，梗係留返啲時間做自己有熱情又想做嘅事啦。咁我覺得喺呢一個環境，如果你入到去你真係頂唔順，你覺得學夠啦，頂唔到落去啦，你揾到一條新嘅路徑，咁你咪去行，我哋都會支持你嘅。但如果你未揾到嘅話，你嘗試下喺呢一個規則入面揾到一個生存法則去行得掂嘅話，呢個係另一種嘅成功感嚟㗎嘛。
0: 嗯，
2: 係，而家都仲揾緊嘅，咁所以就捱住先啦。
1: 係。
0: 我都有少少經驗想分享嘅，即係呢我都係做咗 full time 可能年半啦，已經係即係比阿 Sita 做得耐少少啦。咁當中都有經歷過一刻就一定係挫敗，即係又係滿腔熱誠胸懷大志咁樣入去啦。咁我係做嗰啲會即係做展覽方面嘅，咁係可能係一個攤位嘅 sales 咁樣。咁入到去都有好多嘢係要由零到一去開始學習，即係呢個攤位係點用啲咩物料，啲設計點樣去諗，即係我哋唔係讀書讀翻嚟噶嘛，即係靠做去做翻嚟嘅。咁所以你做得耐之後咧，就會摸嗰啲釘啦，即係可能有時啲客人嘅問題我哋唔識答，咁會好挫敗咧開始。但係其實我係好有心去做好個攤位嗰類，即係對自己工作好有熱誠。咁中間有一刻好挫敗咧，就係啲同事們就會覺得即係你會感覺到可能其實佢係想同你爭個 project 啊，可能同我諗落讀大學同讀中學原來 同事唔係等於同學，唔係等於朋友啦，有少少呢個挫敗啦。咁同埋可能有時候你做到啲嘢，或者你覺得自己克服咗個難關，咁都會想俾人讚噶嘛，即係都會希望啊，其實啊，
1: 冇
0: 噶，
1: 職場傻啦，
0: 知道你做得好，即係可能佢哋覺得你做得 OK， 咁但係佢哋唔會當面話，喂呢、這個 project 你跟得好，又唔會嘅。
1: 我覺得少啲咯，但係我都係中意啲，喂你做得好，你讚一下大佬，你俾我知道我做得好都好、啊。
2: 讚賞好重要，
1: 我
2: 真係覺得。
1: 係我覺得呢個係㗎，我會好想提下咯。我覺得如果係譬如做開上司嘅話、面對一啲譬如唔好成日覺得誒張師好麻煩乜乜，你試下用佢哋嘅溝通方法，可能你會同佢哋都 run 得好好咯。你咪讚下佢哋多啲，你知道佢哋想點咯。反而我最後有啲想問一下，就係因為你曾經有講過話你會想辭職啦。辭唔辭職有啲乜嘢係你嘅考慮入面呢？對你嚟講屋企人係咪呢？朋友嘅說話係咪呢？
2: 反而還好喎，因為呢屋企人佢哋本身都唔係話非常之支持我做呢一行啦、啊、即係佢哋都預計到其實本身做呢啲娛樂嘅行業都一定比較辛苦啦，同埋人工都一定係比較低啲嘅。咁、反而我考慮嘅因素就係、我好冇攞辭呢，定還是我搵到下一份工之後先再辭職呢？咁我要搵下一份工嘅時候，我搵咩工呢？我係咪轉行呢？定還是都係可能差唔多嘅公司咁樣，但係又做唔同嘅 position 咁樣。即呢啲係真係我自己個人嘅將來嗰啲叫咩生涯規劃，係真係我考慮緊辭唔辭職嘅原因囉。就反而係身邊嘅人佢哋可能就未必太關事啦。
1: 我喺度都強烈建議你，可能呢段時間你都搵一日，咁你自己坐低，咁你將自己嘅嘢寫低曬出嚟。因為你冇自己同自己傾偈，你而家係一個長期不停工作緊嘅間距入面，其實你係冇可能諗得好透徹嘅。咁我覺得你睇好咗自己條路，揾下有冇嘢想行，係咪真係轉咗牛角尖自己唔知啫，試下企開返件事嚟睇，可能個人會冇咁唔開心囉。
0: 同埋我都聽過一個心靈雞湯，就係話呢，當我哋時間好短好唔夠嘅時候呢，我哋永遠都有好正望到眼前嘅嘢，即係我哋好短視，但我哋望唔到更加遠嘅嘢，即係我哋俾生活可能俾工作去忙，即係太過忙碌充斥住我哋 schedule 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要啲時間去自己坐低諗一諗啦。同埋我覺得第二個辭唔辭職嘅因素要分返開，就係你今日呢份工唔開心嗰啲因素係真係呢一份嘅工作呢一個嘅上司俾你啊，定係你工作性質俾你，定係其實可能係任何公司任何行業都會有，即係例如話你嘅時間冇咁 flexible 啊，或者係有個工資待遇嘅問題啊，即係你分返開係即係咪離開咗呢間公司，離開咗呢個 position 就等於問題就會冇曬咧？會唔會其實所有嘅問題都會喺下一份工一一湧現翻嚟咁樣？
1: 係啦，咁所以嚟到呢一個環節嘅最後。喺度都同 Sita 讲啦，加油啦，
0: 努力，顶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一直致力推动数字和绿色贸易，以保持韧性和竞争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开贸易单一窗口最后阶段，以精简提交贸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说，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就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散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因车辆起火，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全线已经封闭，同时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部分行车线亦已封闭。运输署说，现场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青葵公路的车辆着火事故就已经处理好了。去机场方向近处丽景港铁站全线已经是解封。 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的车辆着火事故呢就已经处理好了。咁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的封路呢全线而家已经是解封。咁但是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而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的朋友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富荣花园。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有中封路要提提大家的，由于配合潭公诞的封潭公诞，咁呢筲箕湾是有特别的封路措施，直至到下午的六点半。以下的街道呢是有封路安排的，包括筲箕湾道、筲箕湾东大街、潭公庙道、亚公岩村道、东起道、爱礼街、宏华街、工厂街、金华街、巴士道和庙东街呢都是有封路措施。城巴路线 82X 呢去小西湾方向的 服务呢是需要改道的。最后再跟大家讲多一次，青葵公路的车辆着火事故呢就是以已经处理好了，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全线解封，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爵士跟风，
6: 准备好未？
7: 你了噶啦？
8: 喂。

0: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步高。
1: 好啊，嚟到呢个 CLS 三部曲，咁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2: ，Sita，
3: 有我桃仔，
1: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数据智鬼大比拼嘅时候啦。
3: 今次边个同你拼啊？
2: 今次咧就由我 Sita 嚟出题嘅，
3: 就系桃仔同你拼嘅，今次又系。
1: 你上次唔系输咗咩？
3: 我平手上次，我都几错噶嘛。
1: 嚟了，
2: 好，来吧。嗱，第一个咧咁样嘅，钳工就听得多啦。你哋有冇试过翻个最 hea 嘅工又是怎嘅咧？
1: 最 hea 嘅工，我估应该都是临时演员系嘛？
3: 喂，唔系、啊，你话你训练嗰时好
2: hea 嘅定义系乜嘢先？
1: 唔系，即系我觉得临时演员呢个物种系要系要有 hea 嘅特质喺入边，佢哋嘅责任就系要存在啊！
2: 吓，
1: 佢哋到现场就得噶啦，即系叫佢哋嚟起哄，
2: 做其他嘢。
1: 冇情緒就係佢哋最大嘅情緒，咁、哦、最 hea 啊 ，sorry， 我冇理由諗呢個問題㗎，我諗得嘅話，即係呢個問題其實係
3: 好聽嘅，
1: 其實
3: 想知嘅啲人
1: 起到我嘅思考㗎喎。
2: 咁、那個鋪主係有俾咗例子先嘅，佢自己就已經有個翻個最係啦，佢就話每日都係翻九點開電腦清下個 email 清下文件，十點聽住電台笑到十二點 ，lunch 之後咧就等放工。
3: 哇、哦，原來係我哋忠實嘅聽眾朋友嚟
1: 喎。我覺得即刻冇乜問題喎，
3: 係咯，喂，我都想介紹呢份工喎。如果份工就係為咗聽二台嘅，我一定會支持，我一定會做咯。係，
1: 係嘛？咁我會覺得呢個 post 都係散播緊一啲嘅生活工作態度。又話甚係，因為每個人即係頭先，譬如我哋第一次咁講，咁可能我哋嘅重點放喺工作度，咁、我哋會有一個嘅，譬如可能我哋會主力會擺喺個熱情上面啦，我哋嘅成就上面係咩㗎嘛？咁但係生活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㗎嘛，工作同事業只不過係其中一環。咁如果好似佢咁講，冇㗎，其實。我嘅生活態度就係翻份最輕鬆嘅工，係
3: 囉，過一晨，
1: 係啦，
3: 三餐咋嘛，其實
1: 冇錯，之後我嚟體驗人生幾好啊、
3: 不過我又唔係咁睇，我覺得呢個 post 最緊要即係人生態度，可能係有遠輕你嘅高見啊，
1: 係冇咁講，
3: 係我自己最膚淺
1: 比較俏，
3: 我好膚淺咁諗，我就好想知咩工咁平，我好想去做咁樣囉、即係會係想睇個 comment，
1: 即係引人入去問係咩工，
3: 就即係你話鉗工，其實講真，大家都覺得自己份工辛苦嘅話係嘛？
1: 係，我諗大家做緊邊份工都會覺得嗰份工係輕輕地。
3: 係啦，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對自己工作嚟講係一定會覺得忙碌，唔係去到好 hea 咁樣。咁我就好想即係邊個覺得自己份工好 hea， 想出嚟分享，我就好想知道。同埋如果真係正嘅，我一定會將你個飛機掉出去，一定會 send 俾人睇。
1: 啱嘅，咁入面嘅留言係啲咩嚟嘅
2: 呢？有一個咧就話我而家翻緊呢份咧就係某個私人會所嘅廚師，咁平時咧主要嘅工作咧，
1: 私人會所已經好偏，你仲要廚師？
2: 係啦。
1: 冇乜嘢做，
3: 即系冇乜客仔 order 嘅。
2: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佢平时嘅工作就系煮饭俾翻啲员工食，间唔中有 event 或者 dinner 先至会忙啲，但系佢成份工嘅七成时间都系坐喺度等收工咯。即系佢真系坐喺度就有粮出噶啦，佢。
1: 唔系喺度，我又真系好想问下大家啦，即系我自问，我係無福消受嘅喎，呢啲工作
3: 係咪真係唔可以太悶呢？
1: 係啊，我唔
2: 即係你會坐唔定，跟住就好想揾啲嘢做下。
1: 係啊，
2: 我都係
1: 啊。哦，你都係啊。
2: 係啦，
1: 咁你唔好呻啦，第一個環節。
2: 我係唔可以太極端嘅，即係太悶咧，太得閒我又唔得啦。但係咧，真係太忙咧。我又唔得噶，我點解咁多嘢做㗎？
3: 你人係咁㗎啦，冇嘢做又
1: 你係難湊嘅，
2: 係啊，
1: 難湊嘅。
3: 大小姐係難啲照顧嘅。
1: 你陶佬你點啊？你係 O 唔 OK 咁悶嘅工作？
3: 我試過，我 OK 嘅，因為我會好多自己嘅想做，即係例如我試過有一排可能我哋接單咁，咁有排都會空，即係low season啦，即係嗰啲 sales 啊嘛。
1: 咁、
3: 如果咁啱嗰排可能唔係好忙碌嘅時候咧，咁就啲客仔又冇咁麻煩喎，咁啱好聽話喎，咁我哋 office 就可以。研究一下啲攤位設計啦，咁但係可能我呢啲咁好動咧，就會中意去睇電子書嘅試過，即係我就開住個 mon 就唔可以睇片噶嘛，即係要睇翻字好似合理啲啦。咁我會開啲電子，
1: 好似合理啲，合理化自己一啲唔合理嘅行為。
2: 係咯，
3: 唔係都要增進下員工，即係我本人嘅知識噶嘛，對未來一定有幫助。
2: 咁你嗰次睇咩書先？
3: 嗰啲咩被討厭的勇氣，睇翻啲心靈勵志書嘅。
2: 哦 咁都好啲。我記得你
1: 最近見到個 post 話，前期唔好同睇咗呢本書嘅人做朋友啊！我最近見到有啲 post 係咁講。OK， 咁啊，我估佢我唔係好多 like 數咋嘛，留言都唔算好多啊嘛呢啲。
3: 嗯，因為聽下第二個 post 再決定。
1: 好啊，
3: 諗諗，嗯。
2: 第二個 po 咧就是一個女仔出 po 嚟嘅，佢就話：我想問男仔一個問題啊，女仔有冇啲咩一瞬間或者係
1: 答佢，
2: 或者係做一啲好小嘅事，會令到你突然之間好似篤咗一下，個男仔就會心入邊默默地諗：哇，我好似更加中意佢啊
1: ！OK， 得，即係地道啲講。
2: 系
1: 熟啲六壮，
3: 冇错，
2: 可以咁讲，即系嗰一刻吸引到你，
3: 即系哎呀，喉先冻嗰下咯，咁
1: 有嘅有嘅，哇，咁有，咁我谂即系求其玩下手，讲咗有几个例子出嚟啦，
2: 系咩？
1: 系喂，有冇阴我咁样嘅？
2: 唔系好奇一下啊嘛，即系我作为女仔，我都会好奇，到底男仔会唔会系对你嘅另一半或者系有好感嘅异性，真系有一啲小动作、小行为，真系会令到你嗰刻心动
1: 咗。我谂掹衫就系嘅，即系掹下你嘅衫袖嗰啲咧，
2: 即系过马路或者有阵时揾你就掹一掹。
1: 系啦，即系仲要系唔出声，唔嗌你，唔成喺你后边静悄悄。淨係掹一掹你嘅三角嗰啲，
2: 我有個問題，係
1: 咩？
2: 咁佢其實係冇特別意思嘅，可能真係睇緊電話，然之後想問你嘢，跟住就掹一掹衫袖，我費事嗌你啦咁樣樣。咁對於呢一個掹衫袖，你又會唔會覺得好心動嘅嗰種？假設嗰個女仔係你中意嘅女仔，
1: 我喺度，我要同咁多位女士講，如果你掹一掹衫袖，你後面搭單多一個小要求，無敵。
3: 哦，
1: 無敵，
3: 即係掹一掹啊，可唔可以幫我攞支水啊？係嘛，
1: 無論係乜嘢要求都得，即係掹掹嘅衫就我唔夠高，可唔可以幫我攞啊？哇，呢啲係激發咗呢一個男性嘅保護欲啊！我同你講，
3: 冇錯冇錯，你唔好諗住掹我衫就先得。

0: 翻我哋本来对呢个女仔可能系50-50啦，即系唔会话觉得佢好特别吸引嘅，即系可能普通朋友呢个准则行先嘅。
1: 系
0: 啊，咁我自己都觉得系嗰下蚊衫就系吸引，即系会突然间触动到我内心嘅。
2: 即系同一个女仔，即系就系嘿喂，同埋一个。喂，蚊一蚊之后先，喂，哇，蚊一蚊，
0: 我觉得系关咧，我哋有嗰种叫做身体接触多啲位去触动到我内心嘅，系嘛？系啦，如果我自己咧有一个好突然间加分嘅行为咧，就即系可能唔系咁普通朋友，可能有少少暧昧啦，即系佢系嗰啲会交换嚟饮嗰杯嘢饮嗰个。即係例如可能我哋買一杯廢水咧，咁之後嗰杯廢水可能係佢係唔知邊一款，我又想試嘅，我又揀另一款，係咯。咁你同嗰支廢水喎度吉兩下噶嘛？
1: 係咯，
0: 係嘛？
3: 點解啊？
0: 咁咪好容易
1: 咁你一杯就只可以攞一個飲桶啊嘛，係咪先？
3: 邊個定㗎？
1: 你唔環保咯？
2: 哦哇哇哇！你講到
0: 兜得好，兜得好，
1: 係咪先？嗱，
2: 呢下
1: 誒唔環保，但係我好想試下你個杯，我可以飲
3: 啊！佢紙飲管嚟㗎，
1: 都唔環保。
0: 你唔好問咁多啦，我
1: 問得太入
0: 就
1: 冇 feel 㗎啦，
2: 係
1: 啦，
0: 斬
1: 你個人都冇味道嘅，你真係
2: 好慘。
0: 係啊 ，Uncle 峰，我哋聽埋我啲 Jens 講先。
2: 好。
0: 咁之就係咧，即係佢飲過嘅你。飲咧會覺得好似啊，係咪我哋間接接吻咗啊？即係嗱，我覺得呢個未必係普通朋友，不過可能少少曖昧先會咁做啦。因為呢個係我少少嘅 comment 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呢個貼文咧都多。
2: 你調轉喎，這個女仔對男仔做就 OK 喎，男仔對女仔做就
0: 佢話我唔飲，我唔想試。
2: 嗱，
0: 冇興趣。
1: 我唔需要。啱
2: 啱條問題係女仔對男仔做，
0: 係係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成立嘅。
2: 喂，呢個多人留言啦，我哋頭先都已經
0: 好想講啦，
2: 咁樣已經講咗兩個啦。我覺得呢個多人留言多。
1: 好啦，去到第三个啦，就系、是、呢、這个咧要用普通话听啦，好唔好啊？
2: 打
1: 嘅系啦，咁咧又系一个女仔出铺嘅，咁咧就系讲紧佢同佢个男朋友嘅一番对话啦。咁佢男朋友咧系一个医生嚟嘅，咁咧我用一个男仔声，用个女仔声去扮啦。
2: 想听
0: 边个系男？咁样系男仔声。
1: 系哟。
0: O K O K， 好。
2: 结婚啦。
1: 你真系啊。
2: O K， 系。
1: 食咗咩啊？啊，卤水同埋呢啲情人果啦，点算啊？咁样，跟住，喂，咁你屙完就去瞓觉啦。吓，就咁啊？你都唔关心我嘅。哦，我咪关心紧你咯。你有问我 ，B B 你点啊？点解会咁噶？哦 ，B B 你点啊？点解会咁噶？就系咁样啦，跟住啊，但佢最尾咧，个女仔咧系写一句：呢一个系我带过最难带嘅一届男朋友。
0: 喂，我觉得系影到我 PTSD 咯，呢样嘢系，即系有时即系可能女仔咧中意我哋关心一下，咁我就话啊，你见攰咪饮多啲热水啊，见攰咪唞咯，呢啲
2: 我撑
0: 啊，系咯，即系做啲瞓咯，唔系好好嘅关心咩？
3: 饮暖水
0: 系啦，之后就会出现啦，即系可能女朋友就会话唔系咁样关心嘅，你可能问一下我见点样嘅，有冇边度唔舒服啊，要问多几句嗰啲就话。哦，咁好啦，咁你邊度唔舒服就即刻好冇 mood 噶嘛？佢覺得即係要我講你先問嘅，冇 mood 你唔好滑嘅咁樣。
2: 我諗都係睇下佢係咪鋼鐵直男士啫，係嘛？
1: 我覺得某程度上佢呢個 po 咧 po 出嚟咧，除咗係想表達佢個男朋友係一個直男之外咧，亦都係因為佢男朋友係一個醫生，即係佢用咗醫生嘅角度去睇。咁你又屙又嘔，一定係食錯嘢啦。咁你屙完咪冇事咯，咁樣唔使特登去幫你 check 啲乜嘢或者開啲咩藥俾你食噶嘛。即係佢以佢一個專業嘅醫生角度嚟睇，屙完就得噶啦。
2: 你唔講呢樣嘢
0: 嘅，
2: 喂，佢醫生爭好遠
0: 喎。係喎，即係醫生，
1: 等陣先，
0: 睇醫生。
1: 等陣先，我頭先一開始已經講咗㗎啦。
3: 係咩？唔好意思啊，
1: 你哋兩個唔聽我講嘢，原來搞錯。
2: 如果是医生的话，我会觉得冇啊，这个是他的工作来的啦。
0: 我觉得是专业的
2: FI。好日常，同埋他是不会习惯对着个病人。
0: 是
2: 咯。是
0: 咯。
2: 你
0: 没
2: 有输吗？
0: 我没有医德了这样的话是吗？
2: 我不知道。如风做就会了。如风做就会很有医德，很关心。
1: 在某程度上刚才他们的对话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诊症来的了。即是个男朋友是有问你吃了什么东西。
2: 站在未把脉啫，我觉得。
0: 是咯。
1: 佢一個西醫，唔係一個中醫。
0: 未攞個聽筒去聽個心跳，
2: 嚇
0: 爭呢下啫。喂，同埋我聽到咧，除咗醫生之外咧，佢咪話佢食咗個咩情人果啊
2: ？Sorry， 情人果係咩？
0: 係咯，咩嚟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我上網揾過情人果咧，原來就係啲未熟嘅芒果，咁佢係青色噶嘛。
2: 咁梗係屙啦，係咪啊？
1: 唔係啊，你知唔知內地咧，即係好似唔知係咪潮汕嗰邊咧，係真係有一個小食咧，就係專係食呢啲未熟曬嘅芒果，即係青色嘅。咁跟住切咗一條條，就撈啲唔知咩酸梅粉同埋辣椒粉，咁咪酸酸味味嗰啲，係咯。咁其實佢，我諗佢呢個情人果嘅意思應該都係一。

0: 只不過、
1: 哦、
0: 可能
1: 名唔同，叫法唔同。
0: 係啦，同埋可能嗰個做法唔同，因為我見咧佢呢個應該係又攞鹽醃，跟住再攞糖去醃咁樣樣。我唔知關唔關事。
2: 又甜
0: 咁。
2: 我覺得呢件事咧本身就兩個人嘅出發點已經唔一致啊。即係其實個女仔你問咁樣屙到咧係咪辛苦咧？少少辛苦啦，但係嗰一下咧佢又唔係要生要死嘅，其實佢想係嗲下個男朋友。
0: 佢要個情緒價值、啊。係、
2: 啦，跟住個男仔啲咩專業咯。你咁樣問得我睇證啦，睇證
0: 啦，
1: 差啲唔記得俾翻張單據，
2: 我就越快話俾你聽，哦，小問題，屙完瞓覺唔好事，我而家咁直白話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啊，你反而而家就要我嚟氹翻你，我諗個男仔係咁樣，個出發點問題，但你話咁樣做嘅話，佢會衍生咗，我諗佢個重點係難湊嘅一屆嘅男仔啊嘛，
0: 係啊，
2: 咁我諗就會引咗好多女士咧，會去分享佢曾經都覺得好難湊嘅例子出嚟
1: 啦，或者係有啲網民就會好口臭地話，咁呢一屆畢業啦，揾下一個啦，
2: 哦，
1: 會唔會係咁樣啊？
2: 哇，你最多 like 嗰個留言
0: 係
2: 講咩㗎？
0: 最多 like 嘅留言咧？就是有個女仔都是的 comment， 她就說她先生是心臟外科的，
1: 咁
0: 當年咧佢懷孕第一胎咧就有呢個子癲前症咁樣樣，因為心情好低落，咁呢個先生就安慰佢，佢話：老婆唔使驚噶，我喺醫院咧幫好多呢啲媽媽都做過手術嘅，一定有救得翻。你嘅話，我會親自幫你做啦呢個手術。
1: 有啲驚。
2: OK，
1: 系咯，
0: 即系谂下，通常啲爸爸都系入去帮手剪脐带或者帮佢拍片咁样。呢个我帮你做呢个手术。
1: 嗱，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 post 咧可能系飞机同埋飞机会比较多，因为啲女仔想 send 俾现任男朋友睇，唔好系你嘅呢个难凑男朋友咁样。我觉得飞机会多 ，like 数都 OK， 因为都多人会有呢个同感，即系啲男仔唔系啲钢铁直男咧。呢、這个我觉得系最多 like 嘅呢、這个估嘅话。
2: 咁我哋不如由 like 数开始估佢先啦。如果 like 数嘅话，咁样落去你会。覺得
1: 我覺得是醫生之後呢就是
2: 就是估最多就行
1: 了，醫生是我估醫生、
2: 你會估醫生啊，醫生是最多了，是因為 在這一下那個 like 數呢會有很多女士就是我明白你的感受的，
1: 沒錯，
2: 我支持你這樣，所以應該 like 數呢就會是醫生、請問的答案是不是呢？
0: OK， 公布翻個答案啦、
2: like ，
0: 最多 like 數嗰個咧就唔係醫生嗰個 po，
1: 係
2: 咁係邊個啊？
0: 就係嗰個女仔想問男仔一個問題嗰、那個、
1: 哦、
0: 心動嗰
1: 個 po， 心動
2: 嚇嗰、
1: 個
2: 留言多啲，
1: 我覺得多都係多飛機咯，
2: 係
1: 唔緊要唔緊要，好咁我哋落去 comment 咧，一試下。comment 我覺得最多嘅話就應該係心
2: 女仔呢個咯，
1: 係啦，心動瞬間，
2: 係啊，心動瞬間、
1: 我都覺得係。
2: 咦？唔係，
0: 我未開估，你仲有得反？
2: 醫生最多，男仔唔多留言，男仔唔會咁肯去特登喺度講，即係雖則我哋頭先喺度表達好多啦，但係其實大部分嘅男仔佢唔會想俾。而家嘅女朋友或者俾未來嘅女朋友知道佢有呢啲嘢㗎嘛，
1: 都可能
2: 㗎嘛。
1: 好，
2: 我估醫生。
1: 好，
0: 你估醫生，陶仔呢？
2: 我住啦，
1: 唔住唔住，心動瞬間，
2: 心動瞬間啊
0: ！OK， 開估啦，就係、是、陶仔係啱嘅，都係呢個心動瞬間最多啊！
1: 後悔咧，遺憾咧，係嘛？
2: 講埋 last 一講，唔再玩落去。
1: 飛機我估翻醫生轉頭，
2: 我就同你調轉。
1: 好啊。
2: 心動瞬間 ，sorry， 第一個 post 完全冇人講過。第一個 post 係咩？我唔記得咗啦，已經。
0: 最 hea 嘅工啊！
1: 哦，冇啊，
2: 冇啊，
1: 最 hea 得滯呢個
2: hea 得滯 ，hea 得滯 ，hea 得滯。心動時刻，
1: 醫生，
0: 醫生係嘛？好啦，開股啦，今次咧就輪到遠輕估中啦。
1: 咦？咁我哋 overall 係邊個贏啊？嗱，我哋啱啱估中咗一題啦，
0: 係啊，
1: 最多 like 係心動瞬間，
0: 心動
1: 一題輸咗喎，最多 like
2: 打和咯。
1: 好，咁就係 COS 打和。See you next ti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朝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屋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一次啦，青葵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咧對開嘅車輛著火事故已經喺半個鐘頭前處理好噶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啦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港鐵站呢一段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另外啦，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咧近住觀塘游泳池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咗咧，而家都係一大車多。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已經是泊滿車輛，所以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的市民請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其他一些封路措施是慈雲山，慈雲山有水管緊急維修，雲華街介乎雙鳳街和旭華街一段唯一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於路面情況，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車多。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方向深圳灣。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望到實，買賣鬼又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两折优惠相伴。
8: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嚟到呢个游戏 Gen Z 斗环节咯，
3: 冇错啊！咁我哋个游戏都系照旧啦，零分重作，
4: 系
3: 听下游戏规则先。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靠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
1: 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游戏规则听完啦，今日我哋嘅问题系咩先？
4: 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同一个名人或者巨星嘅合照经历。
3: 有噶嘛？大家都应该
2: 有嘅。我同阿嗰个阮正峰影过一张相自拍嘅。
4: 系，我都影过咁啱嘅。
3: 真嘅，真嘅，真嘅。竟然喺成个人生入边最明嗰个人就系阮正峰。
2: 冇错，
3: 我觉得难嘅呢题系难嘅。咁、大家都抽中抽晒噶啦，
4: 抽咗啦，
2: 系啊，
3: 知道噶啦嘛。
2: 我都系一如既往嘅真话咯，真话。大使，
4: 你咁啱嘅，我个人真系唔识讲大话。
2: 系啊，咁不如就你先。
4: 好啊，咁咧呢一个名人咧，就系陶老都有见过嘅。
3: 哦，
4: 系啦，
3: 系边个啊？
4: 就系吴若希啦。
3: 哦，
4: 系啦。咁话说咧，我同佢呢个合照经历咧，就应该系喺我 form 4嘅时候，定系 form 3咧？即系总之中学啦。
3: 系咪佢最佢系 hit 点解？定系 hit 首歌啊？嗰时系。
4: 嗰陣時一定係個人 hit 咗先啦，個性格啦。
3: 唔係，我意思係佢嗰陣時係 hit 嗰首越難越愛先啦，定係 hit 點解嘅？係邊段時期啊？你記唔記得？
2: 好問題，佢唔係你同事嚟嘅咩？
3: 佢係啊。
2: 唔係咗啲咩？
3: 喂，佢中一中二吳若希，我點知道佢中一嘅時候吳若希做緊啲乜嘢啊？
4: 等我諗諗先，佢嗰陣時好似係啱啱生完 BB、哦。
2: 第一胎呀、
4: 啊、去呀係咁嗰陣時呢就有一個 annual dinner 啦，咁跟住呢就非常之榮幸呢我係被邀請去嘅，咁嗰陣時嘅 annual dinner 呢就由森美大哥做主持啦。
3: 嘩
4: 係咁跟住之後呢中間呢就會嗰啲 annual dinner 咪成日都會抽下獎呀、玩下遊戲嗰啲嘅，咁跟住就會請一啲唔同嘅歌手上嚟表演啦，咁嗰、一年嘅 annual dinner 就請咗吳若希上嚟表演嘅，咁當然梗係唱返嗰首越難越愛啦，係咪試咗其他佢都好出名嘅歌咁樣。咁好啦，唱完歌之後呢就玩一個抽獎遊戲，咁當其時就係吳若希抽嘅，咁嗰陣時森美大哥呢就話不如今次試下抽啲小朋友啦，因為抽嚟抽去啲大人都好悶㗎嘛，咁佢就話今次抽小朋友咁樣。咁好啦，抽咗幾個小朋友之後呢就發覺現場都冇乜小朋友喇喎，跟住就話咁數下數下數下，原來最細嗰個已經係我啦，咁佢就抽咗我上去，咁跟住我就趁呢一個空隙呢，我就同阿吳若希講咗句 Hello 師姐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問佢你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呀咁樣，咁於是者就喺台上面非常之快咁插咗一張啦。
3: 嗯 ,OK,
2: 咁佢係師姐嘅經歷啦，我就係一班師兄嘅經歷喎。咁呢我就細細個呢有一隊樂隊好鍾意嘅，即係由細聽到大嘅，咁我鍾意有好有幸運地呢可以去睇佢哋演唱會啦，咁梗係去睇演唱會梗係好想同佢哋集郵去影相㗎喎，咁就好想識啲朋友啦，啲親戚關係啦，就去咗後台度，咁就同佢哋一班大男人們呢就穿著住到即係上台嘅戲服啦，攞埋啲吉他咁樣影相，呢個就係我嘅巨星影相經歷啦，或者係名人影相經歷啦。
3: 係即係靠關係。
2: 冇錯。
3: 入後台。
2: 係啦。
3: OK, 咁我嗰位呢就真係名人啦。
2: 係。
3: 周星馳先生。
2: 哇 ,OK, 是。
3: 是啦，周星驰先生。咁嗰陣時係發生嘅咩事呢？嗰陣時我好細個，咁我就係同我媽咪呢去黃金海岸嗰度，因為我哋嗰陣時係住屯門啦。咁、所以呢我哋每個 weekend 呢我媽咪都會帶我去黃金海岸度行啊玩啊食嘢啊咁樣。
2: 係走腳啦。
3: 係啦。咁嗰陣時唔知你哋認唔認得啦，周星驰先生曾經呢係有套電影呢係喺黃金海岸嗰度取景嘅。而呢套呢就叫做破壞之王。正正。 Yes， 正正佢嗰阵时就喺嗰度拍紧呢套电影。
2: 哦，做紧嘢嘅原来系，就唔系咁啱喺黄金海岸度 high 啲嘅。
3: 唔系，
2: 系。
3: 咁然之后我阿妈咧就拧转头咧就去咗埋单啊，各样嘢啦。
4: 系。
3: 周星驰先生抱走咗我。
4: 啊？
3: 佢揾唔到我，我阿媽之後一直都揾唔到我，
2: 即係做人字靈啦。
3: 係好驚周圍揾，跟住最後咧，原來係阿周生咧就抱咗我去一個噴水池啊！嗰陣時中間咪有個噴水池嘅，
2: 係、
3: 佢抱咗我喺噴水池嗰度玩啊！
2: 哦、我記得佢係抱咗你入鏡啊，即係你人生嘅出道就係、
4: 是、臨時街、
3: 我估會㗎，我覺得喂，如果我阿媽嗰陣時佢唔係一臉怒火咁衝埋嚟去鬧阿周生，我覺得我係有機會喺破壞之王入面出現童星咁樣。
2: 哎呀，不過唔緊要，而家都好好，
3: 好可惜啊！
2: 參加藝員訓練班更加好。好，咁我哋估一估啦。其實我覺得大家嘅經歷都頗真，尤其是阿 Sister 講到好多 details 啦，又小朋友又前，又小朋友又後，又問佢師姐影張相，你呢個係真嘅？
3: 唔係、啊，我覺得佢嗰個假假地喎、啊，
2: 即係吹得太多啊嘛，
3: 吹得假。即係首先嗱，心理大哥啦，
2: 係
3: 咁，你仲要 on top， 你仲要加歌手落嚟啦，
4: 係
3: 即係除非你間公司係超級強大、超勁嘅公司啫，如果唔係，應該就難啲有咩陣容。心理大哥超級專業噶嘛，
4: 係啊，
3: 佢唔會請曬啲小朋友上嚟先話，原來小朋友唔夠多喎、啊。佢唔會俾自己 miss 呢啲犯錯嘅，
2: 係、
4: 唔係佢嗰陣時唔知現場有幾多個小朋友噶嘛，而嗰、那個獎品嘅數量就是、有咁多啦。咁佢發覺、原來現場嘅小朋友係唔夠多啊，所以佢先至揾一啲都唔係小朋友，但係又唔係大人，
2: 即係 teenager 就揾啲，
4: 係啦，所以揾咗我咯。
3: OK， 明白，接受你、假嘅。
2: 我反而覺得諗下咧，阿大風嗰個係假嘅。
3: 点解啊？
2: 因为我觉得你中意睇戏啫，即系求其揾个电影场景，就话自己好细个出现过。我觉得你冇可能记得咁清楚喺个喷水池度。
3: 我阿妈同翻我讲噶，
2: 唔信。总之你嗰个应该有啲假假地，
3: 真噶。
2: 因为总之有啲咩事就吹完咧，之后就话系妈咪讲嘅，我好细个咁啊，蒙混过关咯。我觉得呢个想象空间大。
3: OK， 咁我觉得陶佬嗰、那个，咁你都冇得话佢假，其实佢嗰个真系好平凡啊，大佬。
4: 系啊，
3: 靠关
2: 系
3: 入后台影相，
2: 好正常咯。
3: OK，
4: 我觉得你两个都好真啊，我可唔可以估你两个都系真的？
2: 可以，
4: 我觉得你两个都系真的。
2: 好啊，
3: 好，
2: 咁我就开嚟见你咯。
3: 好啊，
2: 我就系 T true 嘅，
3: 真嘅，
2: 系啦，咁关系户嚟噶嘛，
3: 都攞咗一分先啦，梗系。咁、
2: okay、
3: 我嗰个都系，我都系真嘅，
2: 唔系啩？
3: 真系啊，我真系俾周生咁样抱起过噶，
4: 叻
2: 啦，犀利犀利，
3: 好乞人憎啊！又话 J C 嘅情绪嗰啲叫咩话？
4: 情绪价值啊，好羡慕啊！因为我都好中意睇周星驰嘅戏啊，
3: 系、嘛？
4: 系啊，所以我嘅答案系 T 啊。
2: 佢唔识讲大话啊嘛，大小姐其实
4: 咪系咯，咪讲咗
3: 系啊。
2: O K，
3: 分，
4: 你哋都唔信我，
2: 所以暂时 Sister 系两分，大夫得一分，我得一分啫。我陣間再追翻。

0: 好，咁继续我哋 Jan 师斗到我要追翻呢一分嘅机会到啦。
1: 好，嚟翻嚟我哋嘅零分重作啦。
0: 请问系零分重作，请问题目是什么？系啦。
2: 第二题咧就系喺职场上见过或者你自己经历过最夸张嘅错误啊。
1: OK，
0: 哇呢下紧要啊呢下。
1: 唔系，但大家真系入职场冇耐啊，我知道、你哋犯错嘅都唔系好多啫。
2: 但系反而就系因为我哋系新人，所以先最容易犯错、啊。
1: 系系
2: 系。系咯，
1: 咁边个讲先？
0: 嗱，我咧呢、這个故事之前分享过嘅，所以就好坚嘅。不过提一提你咁解啫，大风咁你之前未听过可能。
2: 其实考虑我记忆力，我记得错。
0: 嗱，简单啲讲，就系、是、咧作为新仔嘅我咧，就帮阿哥阿姐约错咗呢个 meeting 嘅时间。正唔正啊？嗱，咁即系个
1: 客观
0: 反应系啦。咁啊，唔系，我觉得咧系衰嘅情况。
1: 眼有泪水啊！你讲翻出嚟之后，
0: 唔系最嗱。最后阿姐问我，其实你啱啱惊唔惊？我话都少少咬底啦咁样嘅。咁我仲做紧啦，即系 OK 嘅，有改善空间嘅，改善紧噶啦，改善咗噶啦，而家
1: 仲尚在，仲尚在。
0: 系啊，仲健在嘅，我都系。咁啊，呢个经历系点解咧？就系、是、咧，我公司都中意用呢啲即时通讯软件去沟通嘅。咁我礼拜六日嘅时候都有少少呢啲 message 啦。咁我就会觉得 Jan 师啊嘛，梗系除咗 office hour 以外，关我咩事咯？咁唔理唔睬。咁之后去到真系星期一。翻工就開始睇翻啲 message 啦，咁我個心就唔係好裝載啫，啱啱翻工啦，咁我就安排翻個會議時間之後，個 message 就係話佢叫我改一改啲時間，咁我照改咯，咁佢叫我做咩做咩咯，係咪先？咁點知原來改完之後咧，係我本來已經幫佢安排咗另一個會議，但我就冇擺心度，咁啊變咗兩個會議係搭到正一正嘅時間。
1: 哦，
0: 係啦。咁就出現咗呢個錯誤啦。咁補救方式呢就係咁啱呢一個就要出去個客度開會，一個呢就個客上嚟我 office 嘅。咁就變咗我出咗去呢先至發現咦點解另一個客同我哋講話佢嚟緊嘅。咁就出事啦。咁唔緊要，咁就要搵另一個同 team 嘅同事去照顧住個客人先啦。咁就有呢個最離譜最誇張嘅錯誤啦。
1: OK， 即係最後拆到嘅。
0: 拆到嘅。
1: 但我諗你嗰下應該鼻哥窿都冇啦係嘛。
0: 係啊，因為責任存在我嘛。
1: 仲要係阿姐嗰啲喎。
0: 系咯，咁所以嗰下都惊惊地噶，老实讲问翻我。
1: O K， 系啦 ，O K， 好彩你都，我哋都仲可以一齐做节目，好彩
0: 都仲养得起自己嘅，
1: 感恩。咁我嗰个就唔系我去做错嘢嘅，
0: 你同事，
1: 我经历啦。系啦
0: ，OK，
1: 咁系咩嚟嘅咧？就系我第一套剧集啊，就内地拍摄系清远嗰度。咁咧，其中有幕戏咧，个剧情讲到我就系、是、啊，我作为一个城市嘅男仔，我去到乡村咧，我咩都唔食嘅，我唯一最中意食嘅咧就系菜脯蛋。系、啦
0: ，OK， 咁
1: 我想问下大家眼，即系头先我讲完菜脯蛋，你哋个脑系出现咗
0: 好硬骨骨索索声嗰啲菜脯
1: 啦，炒蛋啊嘛咁样啦。咁然之后去到拍摄嗰日咧，咁佢就唔系菜脯炒蛋，佢就菜脯。
0: 撒蛋，
1: 真心地一兜菜脯，
0: okay，
1: 真心地一兜撒蛋，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点演啊！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我点样中意食啊？
2: 只能够话你好清淡咯，
1: 菜脯撒蛋、
0: 啊，唔系仲要唔系电台靠声音，你要有埋画面喎，你点压啲观众啊？真系
1: 咁就唯有不一根菜脯。咬粒蛋跟住扒飯啦、
0: 有啲似餸粥咁樣囉。
1: 唔係咁嗰時就係、是、喔呢、這個都我覺得啊嘩都大問題啊係咪先。
0: 係囉。
1: 菜脯蛋你
0: 知邊有人驚
1: 菜
0: 脯
1: 蛋喎。真係大。
0: 即係例如番茄炒蛋佢俾一兜番茄同埋俾一兜炸蛋你。
1: 係啊咁搞唔掂㗎嘛。咁但係我哋都照咗咁係照
0: 專業㗎嘛。
1: 成咗場戲囉。但係我唔知搵唔搵得返呢我嘗試下上網搵下俾大家望。
0: 我、你 cat 張圖俾我睇到先。咁大小姐呢 ,Sita 呢
2: 嗱我呢就其實呢就冇乜點做錯過嘢嘅。
1: 咁巴閉呀。
0: 係
2: 呀。
1: 唔該咁大力啦。
2: 即係為咗唔好俾自己做錯嘢嘛。但係呢一、這個故事呢係我聽返嚟即係我真係覺得點解一個人可以做錯事做到咁離譜呀、
0: 即係你不屑嘅呢件事情係。
2: 係呀即係但凡即係衰啲咁講句你帶個腦返工你都唔會做錯。
1: 我好擔心佢講完出嚟之後我係有返
0: 睇啦。唔係我哋咁樣。即係例如就係記錯 meeting 時間。
1: 係呀。
0: 或者請講。
1: 請出招。
2: 咁 咧，话说我系嗱呢个故事我听翻嚟嘅，就系话咧隔篱 team 咧有一个 PA， 咁佢哋拍完嘢之后，好多时你喺外景出翻入去之后咧，你要升翻啲片噶嘛，即系你画同埋声其实系两样嘢嚟噶嘛，
1: 画同步啊，
2: 系啦。然之后咧个 PA 咧就觉得，诶、我都帮你升晒啲片啦，咁我原本嗰啲唔啱嘅嗰一啲，即系唔用嗰啲，咪、可以 delete 晒佢咯。系啊，即系觉得，哇！我而家咁样系仲直头系帮你清咁啲唔需要嘅嘢，帮你悭翻啲嗰啲 memory 啊。
0: 哦，
2: 我觉得自己觉得好好啊。
0: 嗱，我就唔系做开电视呢个行业，不过我凭阿远兄你嘅笑声，应该估到如果 delete 咗啲片之后，就永远都同步唔翻晒啲所有声噶啦，系嘛？
1: 唔系啊，你冇晒啲 footage 喎。
0: 哦，即系冇得做后面可能穿穿翻啲镜头剪接嗰啲。
1: 你完全因为。作為拍攝，無論是劇集也好、variety 也好，其實有充足的鏡頭是很重要的、因為有時有些東西連埋呢，你就要東拼西湊將它黏埋一起、
2: 你要起返那些 footage 那裡找可以用的東西、而那個 PA 就是他覺得自己已經幫你砌好了，你不需要那些了，
1: 搞掂
2: 佢 ，D 曬佢，
1: 你照出街都得啦。咁但係個導演話想改嘢，佢冇錯改就冇噶啦嘛。咁、所以我頭先聽完就係、即係格式化咗 delete 埋嘅話，即係呢件事係無法補救噶啦。咁所以我先，呜呼，
0: 格式化就冇咗啦。
1: 玩完
0: 喺呢個地球上面消失咗呢條片。
1: 冇錯，個節目都係，你個職位都會係。
2: 嗱，以我所知呢、這個 P 係已經做咗兩三年噶啦。
1: OK。
2: 系啦，咁俾佢，
0: 唔系佢以为自己有经验，我估到边啲片系真系要嘅咁样咯，可能
1: 唔会啦。但系我想讲呢一个都会发生 ，Sita 嗰个系真嘅、跟住我觉得陶老李嗰个，
0: 我真系分享过嘅，以前节目坚嘅，我唔讲大话嘅。
1: 啊，好啦，顺利啦，
0: 系啦，俾晒。
1: 唔系呢下你压咗嘅话，我记你一世。我同你讲，我估两个都真嘅。
0: 好啊，到我估啊，大小姐都唔讲大话，都同埋都可信嘅，你嗰个系真嘅。
2: 系。
0: 咁之后阿、大。风嗰个咧假嘅，
1: 我系假嘅，
0: 冇错。
1: 清远、菜脯蛋、
0: 唔系，我觉得系好笑，但可能系唔系清远，我觉得即系少少假，即系例如喺闯境都得嘅。呢、這個錯
1: 好好好渣啊！如果我係就咁改呢一個，然之後話呢一題係假嘅話，我覺得自己會好渣。唔係、
2: 我咧就
0: 總之我就對你唔信任，
2: 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冇咗啦，原來。
1: 哦，大小字啊！
2: 係我咧首先圖仔哥一定係真嘅，因為我真係聽過佢分享，係啦，之前已經聽過佢分享過，所以我一定係覺得圖仔呢個係真嘅。至於遠興你呢個咧，即係我可能以前我都覺得。系边有可能啊？但尤其是我而家做咗呢行之后咧，我觉得嗱，通常你啲食物啊、道具啊，通常都系 PA 准备噶嘛，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系真的。
0: 我
2: 真系有机会发生嘅呢件事，
0: 我都可以开嚟见我啦。我就真系真真嘅真嘅，
1: 系
0: 冇翻冇假。
1: 好嘅，咁即系
0: 都应该系真嘅。
1: 我同 Sita 都攞咗一分啦，
0: 攞一分先啦。
1: 好，咁我嗰个咧，我系真噶，真系菜脯蛋啊！
2: 嘅，凭我对 PA 嘅了解程度而家，
1: 算噶。
0: 但系 James 话有图先有真相，你下次记住 cap 翻个菜谱蛋俾我睇，我先
1: 信。搵下。
0: 好，
2: 好啦，到我开估啦。我觉得有样嘢系真要同兔仔讲嘅，就系、是、sorry， 我辜负咗你嘅信任，因为我系假嘅，
0: 学坏咗啦，我哋大小姐。
1: 系啦，等我哋第一个环节仲可以咁样开解佢。我而家个心情有啲核突啊。
0: 咁唔紧要啦，我输晒咯，我输咯，而家
1: 完咗啦。
0: 系啦，
1: 得访问。
0: 我下次再嚟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开展乘组轮换和返回前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船去年10月底发射，任务期间航天员乘组共进行3次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张陆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磋商。报道说，双方重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意见。双方都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两人还在共同探讨相关解决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

0: 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梳士巴利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去紅磡方向近住九龍公園徑咧，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暫時一帶車多啊，經過朋友請你留意。梳士巴利道咧去紅磡方向九龍公園徑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一帶車多。另外咧，慈雲山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現時咧雲華街介乎雙鳳街至到旭和街一段啊，唯一行車線封閉。嗱，較早前咧喺半個鐘頭前啊，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咧就已經泊滿啦。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嘅市民啊，都係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有我阮正峰啦，
1: 有我余峰啦。
0: 但每次有余峰喺度咧，我都唔知点解佢系咪即系好私心啊？佢每次请啲嘉宾过嚟咧，都系女性啦，
1: 唔系我
0: 靓啊，
1: 系我上次系请男嘉宾嘅，不过靓嘅系当然嘅。我哋今集嘅嘉宾系欧明妙啊，
0: 欢迎晒，
1: 欢迎晒。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明妙喵喵。
0: Hi， 喵喵你好，欢迎你。喂，咁余峰点解会请？请佢过嚟，同埋点解请得喐嘅咁？
1: 我哋苏花识咗十几年噶啦，跟住我同佢系喺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咧，就去学戏啦。
0: 系
1: 最尾我就学唔到成戏，
0: 系
1: 就去咗做 DJ， 咁佢就学成戏，就去咗做演员咁样。
0: 系我觉得佢喺出边都唔系话，譬如一讲喵喵就唔系演员行先咯，有好多嘢都会搭单去出现咗、
3: 我第一印象会系觉得系一个嗰啲网购平台嘅 model 咯。
0: 系呢、這个都多。呢個都多，即係有陣時，譬如碌碌下，我都會見到你嘅相片，但係原來唔係你擺嘅，
1: 係啦，
0: 就係間鋪頭，原來穿著住人哋嘅衫咁樣。
2: 係因為我的確係 model 入行先，跟住再做演員咁樣。
0: 哦，
2: 即係呢個係再細個啲想揾零用錢嗰陣時。
0: 係你記唔記得第一單係點樣邀請你㗎？
2: 我自己 in 噶，
0: 自己 in 噶，即係主動咁樣去。
2: 係佢 in 嘅，佢據我所知，我係以1:200贏咗嘅。
0: 1:200
2: 贏。
1: 即
2: 是
1: 200個人跟住你是唯一一個贏了那個
2: Yes 是啊、那時候他們是這樣跟我講回咯，
0: 大比數勝出。
3: 那那間店頭就只是用你一個 model 去 for 他的 product、
2: 不是，他本身已經有個 model 在那裡了、
0: 哦、
2: 但分享一件很搞笑的事，我那時候為什麼會去 in 這個 model 呢？一開始呢，即是大家想找一些暑期 part time job、就跟一些朋友一起去 in 雪糕店的，那個雪糕店就不請我，請了我朋友。
0: 哦，
2: 系，跟住我嗰阵就嬲嬲地，咁啱咧，我有个 friend 就突然间话：，喂，请 model 啊，你试下啦。咁我就谂紧，咁试下咯，点知又中咗，咁就开始咗咁样咯。
0: 但系你试嗰刻，你对自己嗰阵时都应该有翻些许信心，你先会去试噶嘛 ，model 喎。
2: 嗰阵冇特别谂咯，因为细个嗰阵冇话想系好行呢一方面嘅，即系嗰阵时系我谂住试下咯，又唔冇乜损失嘅咁样。
3: 但系就想行雪糕铺嗰方面。
0: 有得食，
3: 即系你谂下，我细个嘅话，如果谂到我可以喺间雪糕铺度翻咧，应该系吸引过做 model 先嘅。但系做完 model 系咪就发现呢个世界更加大啊？
2: 系啊，做完 model 发觉，哇，影一日相个人工多好多、
0: 哇！
1: 原来始终
3: 可以食好多杯雪糕啦。
0: 吓、啊，我买一个钟头。同我俾人影一個鐘頭相個價錢爭咁遠，
3: 我原來可以去我個 friend 嗰個鋪頭度賣起佢成日，
2: 賣起佢
3: 係啊。咁你可唔可以再講下話嗱？去到做 model 啦，點樣去發現一個世界，即係 model 之後嘅世界咁大呢？因為 model 其實大家都係第一時間諗到啦，影下硬照啊，影下相啊，咁擺下 pose 咁樣啦，但係未必去到接觸到，譬如話影像先啊，拍下片咁樣，呢啲都未㗎嘛。
2: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個 model 做咗好耐嘅，我係由好細個開始，算係最早最耐嗰批嚟㗎啦。
3: 都的確，我細細個，
1: 佢由14歲就開始，14、15歲就開始做 model。
3: 我哋係真係可以講我細細個睇你，
1: 我哋睇咗你10年啦，
0: 勁咩咁？
2: 唔好講到好似好老咁樣，咁可能都關我本身自己鍾意影相事嘅，係啦，咁嗰陣就可能都會有啲嗰啲啱啱興起嘅短視頻平台，
3: 係，
2: 嗰陣時大家未玩嘅，咁我就可能有睇下，咁就有拍下片啊，有影下相，咁嗰陣我好記得我影相嗰陣咧，係我自己要求我店主話，不如你試下拍下啲片啦，或者我知係啊，我有甚至有自己佢拍完片之後，你俾我幫你剪啦咁樣。然之後俾佢哋出咁樣，就覺得咦個效果幾好喎咁樣，甚至細個咧去表演嗰陣咧都中意拍 vlog 嘅、拍完跟住中意自己剪嘅大家睇咁樣。
1: 係啊，佢有俾過我睇啊。
0: 但係你係好細個，你已經係我覺得係先河喎，你嘅諗法好前衞喎，因為影像盛行應該未有咁快。
2: 我睇啲嘢廣啲咯，即係我嗰陣時除咗睇香港，中意睇外國嗰啲，咁有好多嘢外國興起先嘅，咁我就嗰陣有注意到。即可能睇嗰啲，即係好細個中意睇嗰啲
1: 跳舞片啦、
2: 甚至喺 自己屋企扮拍嗰啲 morning routine 啊、night routine 啊嗰種咯。好細
0: 嗰
2: 陣
0: 時
2: 係好沉迷呢啲。
0: 係，但係譬如應該係先河係嘛？香港
3: 係啊，其實佢咁富，其實佢唔係留意到呢個趨勢，佢係將呢個嘢發現有趣，然後變咗興趣先。係
0: 係。係咪我可唔可以大膽講就係咪你帶入嚟香港啊？
2: 又唔可以咁講，
0: 但係就成應該係頭一陣一齊去宣傳呢件事嘅一份
2: 子。頭一陣係啊。
0: 咁即係既然你咁熟悉呢一個網絡文化，咁又想訪問一下你。咁去到譬如係咪直到片啊嗰、那個年代係。咁之後嚟到而家啦，有冇一啲咩大趨勢？
1: 嗰、那個轉變係啲咩？
3: 已經要向佢請教請教，睇下有啲咩趨勢。
0: 梗係要啊，好多行內人啦、啊，自己都。
3: 咁下經先，學下嘢，學下嘢。
2: 我覺得其實直導片的趨勢是一直在變的、由一開始可能很簡單的手勢舞啦，跟住到現在可能、一些劇情的片啦，去到一些可能即現在有個定律就是畫三秒，三秒吸引唔到啲人就會碌走。
0: 係啊，我而家就俾啲三秒困死。
2: 係啊，嗰三秒就好扮咁樣，即係可能吸引到你或者拉到你入嚟，啲人先會繼續睇落去。
1: 但十年前係冇依三秒㗎，
3: 冇㗎，應該起碼十秒啦。
1: 即係十年前係直接嗰個演算法去自動演算你啲片定係？
3: 哦，
2: 個演算法
1: 即係直頭冇演算法依樣嘢，係一鋪就好多人睇，因為個競爭冇咁大。
2: 如果你計埋可能以前咧，以前可能係你越出名越容易紅添。即以前可能是会根据你多啊，就即你多 follow 嘅时候，或者是根据个时间跟住去睇你啲片嘅，所以以前会有黄金时间噶嘛。
3: 咁我反而会想问嘅系咧，你当初做 model 啦，可能已经吸纳咗一堆嘅 fans 啦，咁再去到你拍片啦，即系拍呢啲嘅短影片啦，系你有冇留意到嗰个粉丝嘅趋势系点样再上升？系真系喺嗰几年指数级啊，定系话其实都系慢慢嘅？
0: 啊，同埋有冇转？
1: 峰哥你听住呢、這个我作为欧明庙嘅老相识，佢係几何级咁升㗎，
3: 係
1: 因为佢嗰陣时呢係有个唔知点解会无啦啦有个 term 啦，就叫做俾人话係呢个港版周志宇，跟住佢嘅 follower 就直线咁样上升，
0: 係
1: 係啦，我好记得嗰个 moment，
2: 我都好记得，
0: 哇我都
1: 佢真係一炮而红，
3: 呢
1: 个
3: 係真嘅，即係首先就係喺社交媒体会见到佢啦，然后同一时间电视原来都见到啦，
0: 跟住报道，
3: 然后再有报道关于呢个terms 啊，系啦，
0: 你有冇印象嗰阵时系急升咗几多个数？
2: 好记得嗰阵时系因为嗰阵时系上咗讨论区咁样啦，就哇好大热度，我系好记得我嗰朝一起身嗰个 message 系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系咁跳系咁跳，起码三四千 followers 嘅，一晚升咗，
3: 哇一晚
2: 一晚啊，即系第二朝起身个手机系不停咁响，即系以前啲 message 系会逐个
3: 系啊，
2: 系逐个弹出嚟吓亲噶，跟住之后翻到学校啦，听到啲人喺度咁晚都煮鱼咁样，跟住见到啲人喺度查我咁样，跟住嗰下先至知道哇咩事啊！
0: 但系有我想最想知系你嗰下嘅感觉啊，成件事啊。好梦幻，好惊，
2: 反而系惊噶，
0: 惊
2: 先，惊噶，即系可能我会
1: 唔想出街啊，
2: 系唔想出街。嗰阵我系会逐条 comment 去抡噶，
0: 哦，
2: 由头睇到落尾咁样，即系可能而家睇翻起咁样，可能有 noise 系好事啊。细个嗰阵咧系觉得点解啲人要咁样讲我嘅，即系我又唔敢同屋
1: 讲你靓咯，
0: 系啊，啲咩差嘅报道啫，其实都系
2: 唔系差嘅。但我嗰阵即系咁啲 comment 有好有坏噶嘛，咁细个就可能会放大咗啲坏嘅 comment。我好记得我有一日放学翻屋企咧，即系我觉得啲人系咁喺背后讨论我咁样，惊、啊、即系。或者唔開心咁樣啦，我翻到屋企咧，閂埋門，跟住之後坐喺度喊咯。
0: 嚇！
2: 嗰陣時會咁樣嘅，反而即可能未識同你啲 comment 相處，即係未識同，即可能人哋突然嘅關注啊，或者係好評同正評咁樣。
0: 係啊，同埋你一係你係一下子多咗
3: 成萬咯，
0: 係成萬人無啦啦望住你。
2: 係啊，
3: 係咪當初嘅感覺就係可能自己做 model 啦，影下相啊，即係望住 follow 啊慢慢升嗰個嘅感覺會比較
0: 睇自己慢慢飆啊，
3: 慢慢飆開嘅感覺。
0: 呢啲都係我自己努力翻嚟嘅，好似出糧咁啫嘛，大家都幾個，但係突然間，你俾咁大筆數我嘅，
1: 我唔點處理喎、啊。
3: 因為咧，我覺得咧，流量呢樣嘢咧，都係過往呢三四年先開始會有呢個 term 同埋有呢個發現啦。但係去到佢嗰陣時候，啱啱開始冇呢樣嘢嘅話，亦都講話應該冇咩人會去主動想獲取流量嘅，
1: 真係會驚咯。
3: 係啊，
2: 嗰個位會驚嘅。
3: 係啊，咁快得到流量啦，咁你？ 你嗰段時間啦，淨係得驚慌，但係有冇話之後就發現咗可以用嚟做啲乜嘢啊？
2: 咁嗰陣時都好好，身邊有好嘅朋友啦。咁嗰陣時我哋演藝班嗰班朋友都係、即係大家都係想做呢行，咁就有同好多人傾偈，有開解我咁樣。咁我就覺得，咁既然我有呢個優勢，咁我不如利用呢個優勢，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做好咯。反而，跟住就可能會多咗影靚靚相啦。
1: 跟住就開始轉型，慢慢去鋪路去做一個演員啦。
2: 係啦，咁樣咯。
0: 但係唔係做咗演員先有呢個朵嘅咩？
1: 唔係㗎，
2: 我都冇諗住長期做落去㗎嘛。
0: 哦，
2: 即係客串嘅就係嗰個角
0: 色。OK。咁之後就真係打算入行做演員啦。
2: 係，跟住就真係有認真向呢個方向，即係想做，可能嗰陣甚至想做 idol 添，即係去韓國咁樣，即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咁樣。
0: 係，但係最後你嘅選擇係留咗喺香港。
2: 最后选择是留咗喺香港，因为嗰阵时好有幸啦，喺韩国有间大公司即系 interview 中咗，话肯俾我去。嗰阵谂都冇谂过嘅，嗰阵系会每个礼拜可能放学啦，即系除咗每个礼拜去中心练习啦，自己喺屋企或者约朋友都会系咁练跳舞，就系、是、想啊会唔会有一日可以去试下做 idol 练习生咁样咧？但系当呢个机会嚟到嗰阵咧，发现呢样嘢并唔系自己最想做嘅嘢咯。
0: 哦，
2: 系啊，嗰阵时反而系呢种感觉。
1: 点解啊？
3: 系咯，因为咧偶像呢、个 terms 包容好多嘢，但同一時間咧，你對表演呢方面係有興趣嘅。咁偶像，我哋而家會覺得都係等於表演啦。但係你覺得係一啲咩唔啱，所以你拒絕咗偶像呢個身份啊？反而係
2: 因為嗰陣好神奇，一直都冇諗，直到有呢個機會之後咧，咁我嗰晚喺度諗，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唔想俾呢個框框框住咗。
0: 係，
2: 因為嗰陣我知道嘅就係可能一過到去要簽起碼七年嘅約啦，或者係有好多規矩要守啦。即係咁，我嗰陣又好似16歲。
3: 嗯，
2: 就唔知点解突然间我想完成。

0: 自己一直以嚟追緊嗰樣嘢係錯嘅呢一個勇敢啊嘛。
1: 其實佢十五十六歲已經係咁嘅時候，真係幾成熟咯。
2: 係咯，我細個中學就係諗緊點樣偷隔離班個女仔。
1: 我去到而家先識得咁樣諗啊。
0: 喂，係咯。喂，講起呢樣嘢，其實我想講喵喵真係靚女啦。我想講係完全係標誌嚟，係咪好多男仔追嚟噶？
3: 反而。我覺得唔算多嘅，我自己覺得。
1: 唔係嗰陣時有㗎，嗰陣時有人追佢㗎。我同佢識嘅時候咧，有個男仔咧好中意佢咁樣。
0: 其實係咪你嚟㗎嗰個？
1: 唔係，一定唔係。如果係嘅話，係唔會喺依度出現㗎。我係啊，佢係應該如果我去追佢嘅話，佢就唔會接受依個訪問咯，佢會恐懼咯。
0: 係咁係咪有冇人去同你示愛或者？表白過呢？
3: 有嘅，但系我嗰阵咧，即系学佢力啦。你可能话我嗰方面，即系可能细个比较成熟啊。但系嗰阵我形容为我个脑，即系全心全副心机，成个脑就谂呢啲嘢，冇谂过所有情情头头
0: 面。
3: 即系你见到呢啲嘢就推嘅。
0: 靓唔靓啊？推得，即系有。
1: 推得都
3: 靓，
1: 都靓啊，都靓啊！
0: 想知，好想知。
1: 阿峰佢直头，阿峰直头反咗面啦。
0: 喂，可唔可以？唔好意思，我想。
2: 你有咩谂法先？你唔好乱咁嚟啊！
0: 你冷靜少少先，
2: 拍拍片就好似控制唔到。
0: 唔係，我想睇如風，你可唔可以角色扮演，扮翻你當時個 friend？ 咁啊，而家就表白，跟住你就拒絕阿如風咁樣。
1: 喵喵啊，其實咧，你做戲咁好，你得唔得閒教下我做戲啊？
3: 你
1: 上同學咯。但係我想。有冇機會約你食飯？我哋研究一下演技。
3: 我唔係好得閒，我要翻學，我要練舞。
1: 唔緊要啊，我都可以陪你一齊練習。
3: 你唔使啦，我約咗我 friend 啦，我行先啦，拜拜。
0: O K， 我會話咧，如風呢條仔咧廢嘅，即係我覺得佢冇乜追女仔嘅能力啊。你有冇興趣試一下？
4: 我冇，
1: 喂，唔得，
4: 我要諗一諗嘅，因為咧，
1: 你好難㗎，方，即係嗰陣時十幾歲咧，三十四歲咧，我覺得真係會咁樣咁直接咁，
0: 真係咁腼腆嘅咩？
4: 同埋
0: 啲對話真係，
4: 你會覺得咧，喵喵可能咧會已經係點講咧，比較勁啲啦，已經有自己事業啦，好有諗法嘅女仔，我要點樣去 approach 佢係一件好難嘅事，咁係咪變相真係好多男仔咁樣諗？
3: 即可能好多男仔，可能我知可能對我有興趣，但佢哋唔敢接觸我㗎，即係唔敢同我講嘢多。中學時期咧都係唔敢同我講嘢，即係佢覺得係可遠觀咁樣嘅嗰種。
4: 我已經諗到啦，
0: 係你
1: 嚟，
4: 係
1: 嚟啊嚟啊，
4: 要分析一下先
1: 啊，阿慧嚟啊，
0: 好
3: 要扮翻嗰陣嘅我哋而家。
0: 扮嗰陣。而家頭先嗰陣啊嘛。
4: 好，三二一 ，Action！ 喂，咩咩，你今日嗰場練習做得好好喎，我覺得。你覺得點啊？你覺得係咪你平時發揮啊？
3: 哦，係咩？OK 啦，平時咁樣咯，就係啊。
4: 係，我中意你。
3: 哦，多謝，好多人都中意我。
4: 係，加油加油，繼續努力。
3: 好，加油繼續努力。
4: 係啊，你演得好好啊。
3: 好，下次見。
4: 好，拜拜。
0: 搞
1: 錯，原來
0: 係直球啊！
4: 咁呢啲係直球進攻，可能嚇親佢，咁可能嗰一刻就會心亂如麻。
0: 你成功咗啊！你嚇親佢啊！我聽到嚇，多謝，好多人都鍾意我㗎。我聽到佢哇，你點解直球都麻麻？死啦！我哋呢個節目先
4: 算啦，真係下次真係咧，如果再遇著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叫你示範一次啊！不過咧，今日咧。是我哋係要問返喵喵㗎喇。而家呢有冇話仲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定話比較多嘅變化係 fans 對你示愛呀？
3: 可能係我都會當咗係 fans 對我喜愛咁樣嗰種囉。咁呢種喜愛就唔一樣睇法㗎嘛。
4: 係
3: 我就會當佢哋係欣賞我，好錫我咁樣囉。係呀，嗰種多囉。
4: 佢哋同你嘅關係比較似係點樣呢？即係朋友啊，或者有啲係話有啲成點樣年紀比較大啲嘅，會唔會係覺得當你個女啊，定話同輩或者細過你覺得你姐姐咁樣㗎？
3: 有㗎，有當我係女咁樣㗎。甚至我之前有生日會啦，係一個爸爸帶埋个仔嚟咁样噶，成家嚟，阿女生日快乐咁样噶，系啊，会咁样，即系佢哋个角度系佢哋好似睇住我由细到大，即系都支持我咁样嗰种噶，系
4: 都好窝心、啊，你谂下，
3: 我觉得佢哋好锡我嘅，系算，即系我啲 fans 系属于几锡我或者系点样都好支持我嘅人嚟噶咯，系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好感恩佢哋咁样咯。
0: 系咯，见到你由以前开始拣嘅一啲路都系比较少人拣。嘅選擇啦，你會想嘗試多啲啦。你好細個已經好清晰自己，咁然之後獲得呢？

0: 班 fans 我覺得是如獲此寶，他們都很愛錫你、
1: 一直都很感恩他們，甚至在我自己覺得失意或者想放棄的時候，我會重新看一看他們的信或者他們跟我說的東西，我就會覺得即可能甚至是因為有這些 fans 的支持，我會覺得自己應該更加努力，即是不想辜負他們的期望這樣、即會想努力變叻啲變強啲咁樣。
0: 你一定會的。
2: 好啦，我們最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要問你。
3: 大的問題
2: 是真的非常之大，這個是假設的問題。如果有三個法寶啦，咁分別就係呢個透明果實，但係代價就係全世界嘅人都唔認得你。第二個就係一個隨意門啦，但每次用嘅壽命呢都會減三年嘅。同埋一個時光倒流嘅機器，但係你係冇得去改變嗰啲命運，你
3: 就係重新體驗人生
2: 啊！人生啊，你會揀邊樣呢？
1: 我覺得我會揀第一個咯，透明果實。
2: 點解啊？你想
1: 透明果實係咪即係我食咗就係啲人見唔到我咁樣？
2: 係啊，但係全世界即係其他人都唔會認得你。
1: 再認得我，
0: 咁佢都透明咯。
2: 唔係啊，即係佢唔用嘅時候，全世界嘅人即係可以無限用呢個透明果實，但係佢如果啲人見到佢嘅時候都唔知佢係邊個咯，即係冇人會知道佢係歐明廟咯。
3: 咁你都係會選擇透明果實？
1: 係，我都會選擇透明果實，因為。我即可能我一啲唔開心嘅時候啦，即我嘅諗法係想匿埋嘅，即反而係想人哋唔識我，即我會喺度諗啊，如果有人唔識我嘅話，咁我可以素顏出街都得，可以唔開心坐喺個海邊飲酒都得，即我可能會因為覺得好多人識得我或者認得我，我而有好多呢啲咁嘅嘢我冇去做咯，即反而如果有得揀，我想試下透明係點樣，或者啲人唔識我，我又會係以一個點樣嘅狀態去生活咁樣咯。系、即系我几向往咁样嘅。
0: 听到些些地，
1: 有冇些些地？
3: 个感觉好似梁朝伟特登买六张飞去睇戏咁样。
0: 任性咧都系一种。
3: 系啦、
0: 啊。好，咁啊，多谢晒。
1: 系。
0: 喵喵上嚟同我哋倾偈先啦。咁啊，希望你嚟紧都有唔同嘅 project 啊。
1: 今年会出第二本写真集。
0: 咁出嘅时候，得请佢上嚟。
3: 好。可以。我哋有冇噶？我哋有冇份啊？
1: 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青葵公路下午有轻型货车起火，没有人受伤，警方初步相信因汽车机件故障引致起火。警方表示，下午1点几接获报案指青葵公路有一架轻型货车冒烟，怀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及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一直致力推动数字和绿色贸易，以保持韧性和竞争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开贸易单一窗口最后阶段，以精简提交贸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说，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四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会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会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鲁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还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是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表示，鲁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都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虽然冇造成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道油塘方向平石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啊，较早前咧喺梳士巴利道啊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咁但系咧梳士巴利道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咁暂时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安定村。咁另外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七点，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五点四十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前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style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5: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4: Finger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6: 大家收听我呢个每逢礼拜六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5点到6点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7: 柯晨你好啊，今日我真系好兴奋，
6: 系
7: 我今日咧直情系自肥，我觉得，即系我透过谂住分享俾观众嘅名义咧，我谂住一齐坐埋过嚟学嘢，
6: 系偷师啊嘛，系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咧请咗位咧好特别，
7: 柯晨你好啊，今日我真系好兴奋，
6: 系
7: 我今日咧直情系自肥，我觉得，即系我透过谂住分享俾观众。名義咧，我諗住一齊坐埋過嚟學嘢，
6: 係偷師啊嘛，係啊，因為咧，我哋今日咧請咗位咧好特別嘅嘉賓，呢位嘉賓咧，我哋之前咧就已經上過我哋嘅節目噶啦、嗯，我諗真係大概一年前到啦，係啊，一年前到啦，但係即係因為呢位嘉賓咧實在有太多正嘢同我哋分享，所以咧我哋又請佢上嚟咧同我哋廣大聽眾一齊即係分享音樂啦，學音樂啦嚇，但係我哋又根據我哋傳統，不如咧我哋等佢咧用佢自己嘅樂器聲啊，俾一啲提示大家係樂器聲，唔係吉他聲。今次去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唔好
8: 啊 ？Mi su so fa mi fa re do， 大家好，我系伍仲衡。
6: 哇！我哋最热烈嘅掌声，
7: 欢迎啊！
6: 欢迎。
7: 喂，好正啊！呢、這个系你系将嗰啲讲嘢嗰几句声攞翻啲音调出嚟啊！
8: 因为咧，我好中意 super name 噶嘛。我以前咧学紧音乐嘅时候，乜嘢见到啲咩字咧？嗰啲譬如街边嗰啲餐厅名啊、报纸啊，我成日将佢转咗做 super name 咁样唱出嚟嘅。
7: 即系将讲嘢嘅嘢。
8: 嗱，你估我而家想讲咩啊？So me so so so
7: 到花花花花
8: 咪，哇咁劲啊你！
7: 哇
8: 你read 到我麦喎，今日好开心，到花花花花咪，嚟到你嘅节目，
7: 正喎！
6: 系广东话先可以咁样嘅啫，因为广东话好多
8: 系因为
6: 口音系嘛，
8: 英文就更易，乱弹都得
6: 嘅。因为咧你点都塞，
8: 因为英文咧系冇话一定要点嘅，但系广东话咧就有。嗰、那個九星啊，所以你歪就歪㗎喇，英文冇歪㗎。
6: 係啊，同埋講到話你就咁讀出嚟，其實已經隱約有個 melody 喺度㗎喇。
8: 係冇錯。
7: 咁呢個技能可能同填詞都有幫助，會唔會？
8: 有啊有啊有有、啊。即係你會知道咩係唔啱音囉，咩係啱音囉。
7: 喂、我都要研究一下先，我從來未試過咁樣玩。係，
6: 你可以試下咁樣玩。
8: 其實好重要㗎。
7: 呢啲個吉他可以拉呢啲音出嚟。
8: 其實聽到 Super Name 呢，我成日同啲人講係好重要㗎、尤其是玩流行音樂。即係 classical 可能冇咁重要，因為 classical 好
7: 睇譜
8: interpret 翻嗰個原本個 composer 嗰個情懷，但係玩流行歌係好多即興嘅嘢㗎嘛，咁所以咧 個耳仔聽到 Sofa Name 係好好玩，
7: 好重要。係、啊、我呢都好似有冇同你分享過，以前我啲中學同學呢知道我成日喺度唱歌嘅時候唱 Sofa Name 呢，佢唱 K 我都係唱 Sofa Name 嘅，
8: 咁你咪好
7: Tirefa Me 咁樣，跟住佢哋唔同
6: 同學愛新鮮係啊，呢個可惜喎，呢個
7: 係啊，
6: 同學愛新鮮點解大
8: 咁你咪好唔尊重啲作詞人，
7: 因為我就係中意玩音樂，我唔中意唱歌。其實
6: 唔係嘅，個歌詞都好重要嘅。
7: 歌詞當然好重要啦。
6: 咁樣去玩音樂啦。今日請到阿伍 Sir 上嚟咧，就係、是、同我哋分享佢點樣學音樂啊。我哋一年前請佢上嚟咧，我哋就因為係我哋主場嘛，我哋限制咗佢咧，就唔俾佢彈琴，
7: 彈吉他，
6: 淨係俾佢彈吉他。係唔知阿伍 Sir 記唔記得啊？今次咧，我哋咧有部琴喺度，哇！今次佢就即
8: 係一部冇 pad 嘅琴，
6: 係冇 pad 嘅琴。我哋每次都俾
8: 好難彈
6: 嘅挑戰你，
8: 冇得彈啊！
6: 系啊，系啊，俾啲唔同嘅挑戰你啊嘛，咁樣咁，但係即係係啦，又可以好開心啊，請到阿伍 Sir 上嚟咧，同我
8: 多謝你啊，多謝你，好中意分享音樂，好中意同你哋吹音樂。
7: 咁你嚟呢度就
8: 好耐
7: 啊！我哋呢個節目咧攞正牌咧係
6: 講音樂，
7: 講音樂，同埋可以講得deep啲都唔
6: 係啊，講啲 technical 啲都唔怕。
7: B minus seven
8: 嚇，會唔會瞓曬㗎？係
7: 啊，講下 BFA
8: 啲觀眾會唔會瞓着㗎？
6: 你唔好低估啲聽眾嘅能耐，係啊，可能即係當中好多高手喺度。所以好開心啦，請阿伍 Sir 上嚟啦。咁啊，都係即係今集都係請教阿伍 Sir 啦。
8: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6: 點樣學音樂？係啦，點樣學音樂？即係因為我哋知道你有 classical 底噶嘛，即係你
8: 係我都係 classical 開始學嘅，
6: 係
8: 都係小學，我諗都係三四年班到啦。咁啊，因為我屋企我媽嗰啲麻雀腳啊，
6: 係
8: 嗰啲仔女咧。就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大嘅，咁、
6: 啊、
8: 唔知點解個個都有學琴嘅喎，咁、
6: 哦、
8: 所以咧，我媽咧就

0: 我同我细佬学学琴，咁咧我又好啊，试下咯。咁所以咧就成日去到啲 auntie 屋企，我妈打牌，咁我又见到有琴，咁就一齐玩咯。所以喺嗰个气氛底下咧，就开始接触钢琴咯。
1: 咁嗰时系咯，classical
0: 啦。系啊，好闷啊！
2: 系真系有个琴老师，定系落去琴行？
0: 最初系去琴行，就喺旺角道同弥敦道交界。
2: 哦，
0: 我唔知而家呢个琴行仲有冇啊？我谂都讲紧三十几、四十年前，唔记得咗个名添。但嗰个老师成日打我手板，我好惊佢。
1: 哦，
0: 因为以前咧，而家唔打得手板啦，而家真系唔掂啦，打手板系啊。以前真系打噶，你唔练琴。
2: 系，
0: 每次翻嚟要复翻上堂学嗰几首歌噶嘛，咁我又觉得嗰啲歌唔好听，我唔知你冇弹琴，你知唔知以前我哋弹嗰啲琴书啊，我仲记得咩 John Thompson 啊，Everybody 啊，好闷嘅嗰啲歌真系，即系类似咁啊。
2: 齐插插嗰
0: 啲，呢啲已经好听啲啦。我直情弹唔到嗰啲咁唔好听。
2: 系齐插，因为嗰啲系主要系真系训练你可能最基本嗰啲技巧。
0: 系咯，我真系瞓着去弹呢、這个，
2: 系啦，
0: 冇
2: 乜音乐性咯，其实就
0: 系咯，好冇，我最憎弹 scale。
1: 同埋呢个都系学琴嘅一个特质。譬如你话嚟学吉他咧，如果譬如你吉他都有啲类似头先嗰啲嘅，咁弹咗佢觉得闷，唔紧要，我哋转学电吉他学 acoustic，
0: 即刻 rock
2: 冇啊，或者 beyond 学啊，
0: 冇得拣啊，我净系可以弹嗰啲咩 everybody 啊，仲咪成日弹呢啲 scale 咯。日日喺度弹呢啲咯，
2: 日
0: 日喺度弹 Join to the World 咯，Join to the World， 日日喺度 Join to the World， 咁做乜？
1: 咁你嗰阵时有冇同老师反映过？喂，我唔想学呢啲啊！
0: 够鬼胆咩咁细个？但我成日逃避学琴咯，因为我成日我都好多次试过咧，因为我哋要攞琴袋去学琴啦，
1: 系啊，
0: 咁咧就我就攞住个琴袋如常出街啦，然后我咧就将个琴袋咧就摆咗屋企楼下嗰啲楼梯转角，摆埋佢，然后咧我就翻咗学校踢波，然后咧
1: 唔系俾阿妈知，
0: 我阿妈好醒啊，佢打去琴行，琴行话我你个仔冇嚟到，然后我阿妈。佢识翻学校个球场揾翻我，称翻我去学琴。试过好多次，试过好多次，真系试过好多次。咩？我有少少猪兜嘅，我谂唔好，我谂唔起佢会打电话去琴行。
2: 但系嗰时咁样呢个情况维持咗几耐？即系你冇乜，其实对于学琴或者弹嗰啲嘢冇乜兴趣，
0: 一直维持咗好耐，
2: 维持咗好耐，
0: 一直维持咗，直至到我考到去五级度都系一直维持。
1: 咁个转捩点喺边咧？
0: 个转捩点就系我听到广东歌，喺八十年代我嘅小学三四年班已经谭咏麟已经开始出道啦，我超级中意啦，咁张国荣嘅梅艳芳，跟住去到中学咧就玩好多即系歌唱比赛，啲同学会参加歌唱比赛咧，就全部揾晒我做弹钢琴伴奏。
1: 我嗰阵时你已经识得帮人哋冚，即系帮人哋伴流行曲啦。
0: 嗱，我唔知點解啊，真係有少少天分。
1: 因為個老師照計唔係教你呢啲，
0: 唔係啊，我唔知點解咧，我真係唔知點解啊。我聽完咧，我彈到五成嘅，聽一兩次，然後我聽到幾次，我彈到七八成、八九成，咁啲同學就話：，哇，咁似嘅你彈得，咁就個個都揾我，因為我連譜都唔使揾啊，因為我試過出去揾啲譜咧，即係都有嘅嘛，以前。我點解咁難聽嘅彈出嚟，都唔似原裝嘅，跟住我就發覺啲譜都唔可靠嘅。我自己喺个琴度揾咯，咁揾下咧就真系越揾越快嘅，咁啊，譬如当年情咁听两次三次咁就弹到啦，譬如谁可改变又听两三次就弹到啦，即系陈百强嗰啲，咁啊越弹越多啦，咁我直情系疯狂咁迷上咗弹浪曲，我根本咧去学琴，先生叫我弹嗰，每次都要复三首歌咁啊，三本书每本书教一首，我完全唔弹噶，所以第二次翻到去咧。咪俾佢罰留堂啦，又打手板啦，因為你覆唔到嘛。咁你學，譬如學琴係九個字嘅，學完之後你俾佢留一個鐘堂，然後咧仲要打手板，
1: 陰功咯，
0: 係陰功。即係彈，所以我好逃避去學琴嘅。
1: 但係你嗰陣時同一時間又好中意彈，係
0: 啦，
1: 不過就係彈廣東歌，
0: 係啦，彈流行曲啦，即係英文歌都有嘅。Great，
1: 咁你有冇試過請教你老師？喂，我想試下彈呢啲，你有冇教我咁？係咪唔得嘅？
0: 又唔敢咁樣喎，即係我諗下點解唔敢咁樣嘅？點解叫佢可唔可以彈首 張學友可能佢唔識
1: 一個九成唔識彈卡式號嗰啲人係
0: 因為可能佢話要你俾份譜我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兩個世界嚟
0: 即
2: 係
0: 有份譜我都識彈啦、
1: 啊、所以 pop 嗰啲你真係自己靠耳仔摸
0: 聽啦聽啦所以我覺得個天都冇俾到個樣我啦係俾咗少少音樂天分我
2: 我想要音樂天分啊我依家又冇樣又冇音樂天分
0: 啊唔好講呢啲嘢
1: 啊但係都怪唔曬老師可能你就係因為細細個彈琴即係培養咗個 sense 會唔會即係有少少聽力
0: 可能有咩我都要感謝我哋香港咁輝煌年代嘅八十年代嘅因為如果唔係呢有啲咁好嘅作品呢都唔可以令到我咁瘋狂咁樣鍾意彈嗰啲歌因為嗰啲歌如果真係都係唔好聽嘅假設啦我一樣唔會想彈但係嗰啲歌我真係覺得嘩點解咁好聽嘅好聽到我之前覺得我去學嗰啲嘩都唔係咩嗰啲都唔係歌嚟嘅點解劉譚詠麟咁好聽咁我咪日日喺度研究囉
1: 咁、你仲記唔記得你頭幾首即係自己執
0: 嘅記得我喺好多訪問都
1: 講分享下
0: 好多訪問都講過我人生第一隻仲係單手彈嘅流行曲，雙手未識啊，雙手未識啊，
2: 即係彈咩？
0: 小學啊，小學啦、
2: 啊、
0: 就係呢只，想唔想聽下？
1: 好
0: 啊，睇下你識唔識啊，睇下你係咪同一個年代？
1: 唔
0: 係、
1: 啊，
0: 就係咁啦。
3: 我講我知，
0: 哇，有料到喎、啊。就係咁樣。
1: 其實呢個 melody 都好好聽，
3: 多啲啦。
0: 嗰陣時我唔知邊個唱啦。但我嗰陣時喺心機聽到我自己喺個琴度就揾咗好好聽嗰時都唔知咩個 chord 咁就彈咗單手出後咩知道呢首歌叫心事原來呢再好大個先知道原來係我偶像輝哥作
2: 嘅係即係顧家輝先生
0: 咩 jam 咩 jam 你識唔識
1: 喂好啊好啊
2: 我彈啲 chord 嘅啫
0: One, two, three

0: 声啊。吸引
1: 呢、這個好好聽，呢個係咩曲嚟㗎？
0: 哇！呢、這個嗱，而家動嗱，而家係又講下啲音樂先，
1: 講下音樂先，係
0: 唔好話教啦，分享下啦，研究下啦。而我哋彈緊 A minor key 啦，即係 C key 啦。呢、這個咧就係 F sharp minor 7 flat 5，然後 B 7，你可以 B 7嘅 flat 9都得嘅，跟住去 E。哒哒哒哒滴哒滴。即突然之間勾咗啊！佢突然之間去咗個世外桃源，勾咗。F sharp minor seven five 有 Fi la do mi 啦，我哋 so far 咧咪 Fi la do mi， 跟住七 major， 有 T re sharp 你點讀啊 ？re 我讀
2: re
0: 係 re T re 跟住 Fi fa fa sharp T re Fi la da da da da T da T， 其實佢一個。251咯，即係我哋成日講嘅251咯，呢啲就係吸引咗我成日好想研究嘅嘢咯。輝哥嘅歌曲咧好多呢啲嘢，佢會突然之間令到你嘅耳仔咧，即係好似突然之間打你兩巴咁樣咧，哇咩事啊？醒一醒，醒一醒啊！咩料啊？突然之間上咗太空雲遊咗一陣落翻嚟，咁正嘅呢個醒一醒神咁樣噶，係啊，咁啊好中意研究呢啲嘢。
2: 咁你嗰陣時最初都唔知係咩嚟㗎，即係自己執跟住就研究點。
0: 我諗我最初彈一定係彈錯曬，唔係呢 cut 嘅啦。我大過咗執翻先啱啦。咁你覺得正咯，即係好似揾到寶藏咁啊！哇，原來以前彈鬼錯曬嘅，哇，原來原裝咁正，咁就學到嘢咯。
1: 同埋因為以前個年代咧，冇依家嘅互聯網，你即係撳個歌名上網，雖然都係可能係錯啊，
0: 唔係可能係錯，我話俾你聽，大部分咧
1: 大部分都係錯啦。咁但係以前就更加冇網上啊，你真係靠自己去執嗰啲，
0: 出嗰啲琴譜都係錯嘅。
2: 係啊，我想講，我呢個成日都係啲人以為，喂，我俾錢買本琴譜啱啦啩，錯嘅，
0: 梗係錯啦，因為。即系人都出得噶嘛，
2: 系啊，同埋通常真系做編曲嗰啲人系唔会有咁嘅闲情日志走去打谱出，
0: 系，除非你系原装咯。嗱，譬如我自己出个作品集啦，
1: 系，
0: 咁我自己写翻佢啲歌，咁就
1: 咁就啱啦。
0: 但如果人哋写一只我嘅歌，佢有权错嘅，佢又执唔到，执唔到嘛。
1: 系，咁自己由 classical 转去，即系你自己去玩流行乐啦。当中你全部都系自己摸，真系冇，
0: 全部都自己摸噶，真系自己摸。冇啊，冇老師，真係冇老師。我嘅老師就係 CD、收音機、劇式帶。我係狂 rewind 到食曬帶咧，嗰啲帶跌曬出嚟咧，你有冇劇式帶咧？然後要卷翻嘅，
1: 巢曬咁
0: 啊！然後要卷翻，因為有時 fast forward rewind 得多咧，佢會啲帶走曬出嚟噶嘛。咁我為咗執嗰幾個巴咯，因為又唔準嘅，翻少少咧又落過龍噶嘛，係咪？你 YouTube 而家你可以。拉前少少，但以前就唔係喎。你譬如聽嗰兩個巴，你成日翻過龍咧，咁又嘥好多時間，執嗰幾兩個巴咁樣，可能嘥咗九個字，執嗰兩個巴。
2: YouTube 仲可以0.5倍，
0: 係啊，哇，幾幸福啊！而家
2: 係啊，真係。
0: 但相對嚟講，而家啲人可能個耳仔冇咁好咯，
2: 一定會。
0: 因為科技幫咗你，咁即係你自己出嘅 effort 少咗啦。
2: 係啊，以前執一個快 scale， 因為我細個學音樂嘅時候都係要聽 CD 執，哇，執個快 scale， 你真係聽100次都可以聽唔清楚佢彈咩？
0: 聽唔清楚㗎。
2: 但係你如果譬如你 YouTube 你0.25倍，你真係逐粒逐
0: 變咗，即係本來而家變咗，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
0: 跟住你可以喺個吉他喺個琴度。按一下
1: 咩？依家咧有啲 software 仲好劲，点即系 AI 啊嘛，即系嗰啲 L
0: 头 AI 先劲，而家啲 AI 真
1: 系
0: 好劲，
1: 系一抌落去。
0: 但系而家 AI 劲到咧，我觉得 AI 越劲咧，
1: 就
0: 人
1: 就
0: 越
1: 渣噶
0: 啦，
1: 系啊，真
0: 嘅，
2: 系啊，系啊，系。
1: 我都好忍住，即系有时咧，我遇到只歌啦，因为依家啲 software 真系好劲，你一抌落去，佢直情咧分析晒就系咩 key， 跟住咧佢连嗰个 chord， 佢唔系净系就咁俾个 chord 名，
0: 系咪啱嘅先？
1: 啱嘅。
0: 咁
1: 我谂都有80%啦。
0: 咁应该冇，咁应该冇人会执歌噶啦。
1: 系啦，所以我就要忍住，我就话其实你一抌落去咧，你就抗拒嗰个诱惑，唔得呢只歌我都系要自己执。自己執返嚟先係自己嘛，你就抌咗落去個 software 度撳咗出嚟。
0: 自己聽到先係聽到。
2: 係，你有時即係懶得係懶嘛，即係譬如我咁，我自己返教會，我都會每一次即係帶我哋叫大敬拜呢，就喺個 band 入面，我都會每一次編好曬曲，錄好曬 demo， 其實係用好多時間嘅。但係有時嗰啲死仔唔練咁樣呢，我下次
1: 其他因為仲有其他隊友㗎嘛。
2: 我本來要整5-6個鐘逐拍錄嘅嘢，我 AI 可能10分鐘、10多分鐘搞掂。
0: 10分鐘、1分鐘搞掂。我而家都玩緊。
1: 阿伍Sir，你嗰時呢嗰個階段 段啊，你去摸索緊啊，真係。有冇邊隻歌呢你印象好深刻係特別難執，或者係嘩你第一次執到曬成隻出嚟係特別有成功感？有邊隻？
0: 其實嗰陣時你講緊嗰陣時係我讀緊中學嗰陣時啊，其實我而家睇返其實好多我都彈錯啊。但係嗰陣時呢，嗰陣時啊以為自己嘩好型啊，以為自己執啱，其實都係錯。因為當你大個睇到呢個世界原來咁多嘢係咁勁嘅時候呢，睇返啊原來自己經歷咗好多彈錯曬人哋啲 chord 嘅。
1: 好啦，嗱，咁我哋傾住咁多先啦，呢一節啦，下一節翻嚟繼續同阿伍 Sir 傾更加多佢學音樂嘅故事啦。咁呢一節嘅尾，不如就播翻你頭先彈嘅嗰首《心事》啦，原裝剩翻俾大家。誒、
0: 啊，
1: 大家可以試下，如果你有樂器喺手，跟住執下啦。
0: 好似 A minor 嘅。
1: 係啊，好，轉頭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仍利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了啦。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了。但是現在一帶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紅隧的九龍入口都是收費廣場車多。路面情況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這一段都是車多繁忙，現在龍尾就去到安定村，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是慢車。封路方面，慈雲山有水管緊急維修，雲華街介乎雙鳳街和旭華街一段唯一行車線封閉。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我是 Harry 伍仲亨。
5: 好，新闻过后咧，翻嚟咧，继续系我哋节目啊！我哋今日咧嘉宾有伍仲亨先生，
6: 欢迎欢迎。
4: 喂，我见到呢度咁多以前嗰啲简谱歌书，
7: 系啦，发生咩事？
4: 你买噶？你买噶？
7: 先 break 嘅时候咧，
4: 你买？
7: 我以前系买噶，我读紧书嘅时候，咁我就喺我书架攞咗两本落嚟，今日带嚟俾阿伍 Sir 睇下。点知阿伍 Sir 一掀开咧，即系我系 expect， 呢个咪当初我写个谱，原来唔系啦，我嗰啲太
5: 咁啱嗰两期唔系佢写，
7: 咁佢话原来入边咧就冇佢执嘅歌，但系有佢写嘅。
4: 唔系嗱，呢本已经我。一揭開呢一本已經咧，
7: 好舊，
4: 有三隻我寫嘅歌啦，分別係李克勤嘅《空中飛人》、何韻詩嘅《艷光四射》同埋余文樂嘅《生還者》。
7: 即係咁啱就唔叫我帶幾本嚟啫嘛。
4: 呢個係2005年我冇寫，啊即係已經冇寫，我已經寫咗一本叫《金榜晚歌》，而家冇咗嘅。我係1994年寫到1998年到啦，嗰陣時未入行之前。寫到入行頭兩年，
7: 即係呢個係你做 part time 咁樣樣，
4: 係 part time part time。嗰幾年好緊要對我嚟講，對於即係當然佢有錢嘅，但係錢就事少。我賺到嘅嘢就係嗰個耳仔啊 ，music training。我執幾千隻歌幾年。
5: 咁啊，我想我好奇啊，嗰個過程係點咧？即係佢哋會有曬啲唱片喺度俾你聽。
4: 冇啦，
5: 冇啊，
4: 自己揾啊，
7: 即係俾個歌名，
4: 自己去留意啲榜。嗰陣時好多雜誌寫曬啲榜噶嘛，每個禮拜睇啲榜，揀一啲即係榜上面最 hit 嗰啲歌，然後咧有嘅你有 CD 咧就自己聽啦，冇咧出去租。我咧就喺有梗有嗰時好有好多租 CD， 因為我住太子嘅嗰時，我成日去有間 CD 鋪就可以租嘅，我唔記得咗$10三日咁啦，第一日租，第三日就要還啦。咁我就喺租咗嗰兩日咧就寫曬啲歌啦，
7: 執曬啲鋪出嚟，
4: 係啦，
5: 仲要係喺有限嘅時間內逼你要好快咁樣聽到係嘛？
4: 冇你如果聽得慢，你咪唔抵咯，
7: 一百租啊，
4: 百一蚊一首，你聽兩晚先寫到，咪兩晚賺$100咯。你一晚寫8首，一晚賺成900蚊，
7: 有幾快？
4: 900蚊，係咯，寫得快咪抵啲咯。
7: 哇！咁你話嗰幾年執咗幾千首歌，應該係即係起步可能慢啲，後面應該
4: 越寫越快啊。因為最初係一定係慢啦，最慢係咩？你要抄埋個歌詞啊。嗱嗰陣時候咧，寫三樣嘢，第一寫 melody， 包括 intro 嘅 melody
5: 係。
4: 跟住寫 chord， 跟住寫歌詞
5: ，melody 就寫簡譜係嘛，即係數字係啦，
4: 唔係淨係寫個音，要寫埋拍子喎，
7: 係咯，
5: 係咯，係
4: 啊！我快到咧，話俾你聽，我曾經即係當你寫咗1000首嘅時候咧，我係快到咧一路聽一路寫 synchronize 啊！即係佢第一個巴 play 緊，我已經一路寫緊，佢 play 到第三個巴，我 keep 住喺第三個巴度寫緊㗎啦。去到第八個巴，我仲寫緊第八個巴，我係同佢同步啊！快到最快嗰陣時候，
5: 即係最快就係嗰隻歌播完你就已經寫完啦。
4: 係啦，係啦，但係當然中間可能會俾佢拋離少少咧，就要褪翻前少少。
7: 我知啦，我突然諗到個遊戲可以玩，因為我都經歷過，但我梗係冇話伍 Sir 咁多
4: 寫得好料嘅，我咁樣寫法係寫得好料嘅，我先睇得明嘅。然後咧寫完之後咧。我就將佢整返靚啲，然後就寫 chord 啦，然後再寫 最辛苦就係寫歌詞，寫到好似罰抄嘅。
7: 係，因為歌詞你冇得快嘅，即係
4: 冇得快嘅，真係冇得快嘅。
5: 嗰時冇電腦嘅手稿嚟嘛，真係。
7: 咁應該係咁嘅。嗱，我譬如我哋玩一下，即係我即刻唱幾句，你可以即刻變去做 Super Name 又係。
4: 好啊。
7: 即係我就會去別引出我淚水。
4: So mi re fa do re mi do ti mi
7: da
4: do la so re di fa fa mi re mi mi mi so fa。
7: 我哋玩一下，即係我即刻唱幾句，你可以即刻變去做 Super Name 又係。
4: 好啊。
7: 即係我就會去別引出我淚水。
4: So mi re fa do re mi do ti mi da
7: do la
4: so re di fa fa mi re mi mi re mi mi mi so fa。
7: 啊耶！哇，好正啊，好正啊！我就係知你可以。
5: 佢唱埋後面嗰兩句，你冇唱。

0: 正啊正啊。
1: 所以我哋成日咧喺节目里面咧都鼓励大家即系去学音乐咧。当然你未必个个都弹吉他啦，但系个个都可以即系试下去学音乐咧。就系、是、阿 Jackie 都成日鼓励大家就系唱 Sovereign Name。
2: 嗯 ，musicianship 啊嘛。
1: 系 musicianship 啊嘛。唱 Sovereign Name
3: 唔系一定要学乐器先唱 Sovereign Name。
1: 系啊。
3: 唱歌嗰啲人都要识啊，我觉得。
2: 系啊系啊。
3: 唱歌嗰啲人
1: 咧。系。即系嗰个音感。
3: 好帮助到你嘅。
1: 系咯。有啲乜嘢巧妙可以学 Sovereign Name 唱得快啲？学唱。
3: 其实真系有啲人。唱唔到呢
1: 就唱，
3: 我都唔知點教佢。我有啲 friend 唱嚟唱去都唱唔到，因為佢揾唔到個度啊。佢揾唔到個度，譬如你 mi re 度同拉索法係一樣啊嘛。
1: 係，個音程一樣。
3: 係都唱緊拉索法，咁有陣時 mi re 度唱緊拉索法，拉索法唱緊 mi re 度，咁你好難令到佢明白嘅有陣時，因為你攞咗 key 個度，你攞唔攞到係好緊要啊。
2: 係，
3: 你攞到個度，你企穩咗咧，你就知道呢個係數，呢個係 mi 啊嘛。但你企唔穩嘅時候，你以為個法係個度嘅時候咧，咁你咪有陣時咧嗰個。啦你咪唱咗 咪 囉即係搵錯 key 囉、
1: 這個。我哋佢用另外一個 key 嘅唱呢個數
3: 字。都有少少天分嘅我覺得。嗱咁我假設唔講天分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要唱 scale。
1: 唱 scale。
3: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mi fa ti do 永遠係半度嘅。係啦然後就慢慢見到啲字你咪試下吸落去囉譬如惡韻悠揚咁樣呢四個字啊。你唔可以Do mi so mi 噶嘛，樂韻悠揚咁咪錯歪曬咯，係咪？咁你可以點樣樂韻悠揚？咪發度度樂韻悠揚，係嘛？即係你唔可以 re mi fa fa 樂韻悠揚咁唔得噶嘛？你練到咧呢個嘅時候咧，就慢慢可能會好啲噶。但問題有啲人根本都唔知樂韻悠揚係唔得嘅，
1: 佢可能佢唱咗出嚟以為
3: 樂韻悠揚咦冇問題啊，樂韻悠揚冇問題啊，咁啊大鑊啦。
2: 即係冇個聲上，
3: 係你要 judge 到咩叫？唔 work 先啦，
1: 系或者揾啲識聽嘅朋友係嘛，即係問下咯，
2: 或者直接揾睇住個 Sovereign Name 唱咯，
3: 嗱，譬如
2: 多啲
3: 空中飛人，
1: 係
3: 其實空中飛咧，空中飛咧係同一個音嚟噶嘛，空中飛係嘛，咁個人係落咗定上咗？
2: 人落咗，
1: 落咗，
2: 係
3: 啦，咁落咗幾多？你又要判斷喎，落咗落咗。三度、四度、五度定
2: 八度，
3: 一度定八度啦，係啦，咁有啲人會唱咗。Ray Ray Ray 度㗎嘛可能空中飛印咁就空中飛印飛印即係標印嚟咁空中飛印咁空中飛印咁就蘇蘇蘇度啦啦啦度都得㗎空中飛印空中飛印空中飛印花花花度咁得喎空中飛印空
1: 個音程
3: 好似好似台山話咁地台空中飛人空中好似鄉下話空中飛人
1: 有口音
2: 咁你嗰陣時其實都冇人教你喎即係一路執歌一路
3: 我係聽得歌多㗎咋 muscle memory 嚟㗎

0: 咁如果依家其實真係都要有天分嘅，講真的，我又唔可以話係人都得嘅，但天分呢樣嘢你控制唔到啦，你唔可以話你冇突然之間變咗有咯，但你只可以勤力啲，聽多啲咯，
1: 都有一定嘅進步嘅，你肯練習
0: 係啦，冇錯，會嘅會嘅，要好刻苦耐勞，要好中意嗰樣嘢，
2: 係要好中意咯。
0: 如果唔係你日喺屋企。花道邊呢度？你阿媽以為你黐線，
2: 唔係啊 ！Jackie 嗰時都係咁
1: 啦，啲人以為我黐線啦，
2: 係咁唱 Super Name 啫嘛。
1: 但我應該就因為我係古典 training， 但我又對流
0: 我都
1: 係，
0: 我都
1: 係
0: 古典 training，
1: 所以先至會自己走。
0: 我 oral 好高分㗎，
2: 係
0: 但我考琴嗰啲 skill 好低分，
2: 即係嗰啲試唱練耳啊，係啊，嗰啲係好高分啦。
1: 咁你係去到咩程度，你先覺得即係自己個進步已經覺得差唔多啦？即係大部分嘅嘢都識啦咁樣樣咧，定係
0: 冇？我而家都覺得我唔係好識嘅。我都是一路學習咯，一路學習嘅咋。因為學海無涯啊嘛，
2: 真嘅，
0: 不斷咁好似個海綿咁吸嘢係最好玩。
2: 係嗱，我哋頭先咧喺 break 嘅時候咧就攞咗幾本即係舊嘅歌書啦。頭先一本咧就係五常咧有三隻歌喺裡面嘅已經。係嗱，我哋咧
0: 咁啱啫，咁啱啫。
2: 不如咁啱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因為好多時咧網上面或者出去坊間揾到啲譜咧，都係唔啱嘅嗱。即係今日嗱有原作者喺度，就不如即刻實測下
0: 呢本書。嗱，我而家睇到咧嗱，我唔知邊個寫嘅啦，亦都唔好講。呢本係咩啦？總之咧係
1: 人哋執出嚟
0: 李克勤嘅空中飛人咧。嗱，佢首先呢度寫 A key 係啱嘅
2: ，A key 啱嘅，
0: 係原 key A key。不過有啲 call 係錯嘅，同埋佢個旋律咧嗰個 sovereign name 都有啲係錯嘅。嗱，譬如第一段係磨練飛天絕技，第一個 call 啱嘅 A call 啦。佢第二個 call 咧係用 C sharp minor， 即係三 minor 就係咁啦。咁其實呢一大部分人聽落咦冇乜嘢啊，好舒服啊，係咪
2: 冇撞啊，
0: 冇撞唔代表好聽㗎嘛，
2: 係
0: 跟住因可與你天天的去飛，第一個 verse 啦就係用咗一 chord 三 minor 二 minor 五，即係一三二五啦，我原裝呢係一六二五嚟嘅，我哋俾啲聽眾聽下有冇分別啦，
1: 好啊好啊，
0: 我首先彈佢嗰版本先，
1: 本書上寫嘅
0: ,ok,

0: 我覺得好。誒、欸、嗱，呢下有，
1: 呢下加咗嘢喎。
2: 我原裝有嘅，
1: 係原裝有嘅。
0: 係用咩 fat 九咧？
2: 呢個咧我係用四 minor over 數、哦、，D minor over E 咧，即係原裝。你係咪聽到有啲唔同啊？係
0: 啊。
2: 但第二個 chord 已經唔同啦。係
1: 啊。
2: 佢係我願飛天絕技，從沒聽天乏味。而我原裝係我願飛天絕技，從沒聽天。
0: 你呢個有到位啲呢、這個。
2: 但係你點樣話俾人聽有咩唔同咧？
1: 係、啊。
2: 如果用語言。
1: 是不是沉一點、啊、第二個 chord 好像
0: 沒沒沒沒沒沒沒
1: 壓一下去再上回來
0: 變動大一點好像可以說、
2: 啊、如果我用6 minor 呢個 T 呢就變了9咯、
1: 嗯、
2: 就有 tension 一點如果我用3 minor 呢就全部都是 chord 通
0: 就變成 T
2: 咪咪咪咪咪咪咪T 就變咗九咯，即係有張，
1: 即係個張力。
0: 呢個亦都係可能就係執曲嗰個見到你有咪有 T， 仲唔係三個？
1: 係啊，因為佢組成音，
2: 即係好似
0: 功力未夠，
2: 諗嘢太
0: 天真，
2: 太天真，
0: 係
2: 太
0: 天真，
2: 天真可愛。因為我好中意即係我哋彈琴人好中意 tension 噶嘛。其實我寫嗰陣時都係特登咪咪 T T 咪咪個 T 啊變咗一 major seven 嘅 T 啦。第二個 chord 咪咪 T T 咪咪變咗六 minor 變咗九咯。變咗九咯，
1: 嗱嗱咁樣，
2: 係啊，
1: 嗱嗱再放鬆。
0: 我都真係要聽六 minor 呢個。
2: 呢啲咪就係聽得歌多，分析得歌多，嗯、就會變咗自己嘅嘢啦。因為譬如我好中意一個作曲人叫黃國倫啊，
1: 嗯，啊、哦、黃國倫係我願意嗰、那個係。
2: 哇！點解個 T 嗰位咁好聽咧？原來個 T 咧係六 minor 嚟嘅。
1: 嗯，
2: 拿到 T。因為佢製造一個 tension， 然後 resolve
0: 去翻個歌，
1: 係
2: 好聽。
1: 即係佢係咪六 minor 嘅 A 九係嘛？算
2: 係啊 ，A 九啊，
1: 六 minor。
2: 如果用三 minor 咧，個 T 咪唔係 tension 咯，
1: 係
2: 咁就變咗。嗱，都冇錯㗎，
1: 係冇錯嘅。
2: 跟住需要。

0: 再捻翻你两下，又揼你两拳，又点啊？咁你就觉得
1: 喂真
0: 系好正，好正，因为我痛咗再舒服翻，又痛咗再舒服翻，即系由 dissonance 变翻。
1: 我明肚饿嘅时候食嘅嘢都系特别好食，
2: 系啊，
0: 冇错。
2: 即系你要你饿你三日，哇，咁啊好好，咩都好食，
1: 面包都好食。
2: 系，我觉得最学到嘢就系咧，即系可能大家有时即系可能听众朋友都会尝试自己执歌啦。有时大家听咧啊，嗰个 call 有咩组成音，即系我觉得头先就系啦，就系一个好嘅例子，譬如就有个三 call， 有个 T 咁样。咁仲唔係三 call 咁樣，咁但係呢原來仲有好多可能性嘅，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呢，即係我聽到裏面嘅組成音我就一定係呢個 call。
0: 冇錯啦，我話俾你聽，有個 T 嘅其實乜 call 都得嘅，一 call 又得嘅，一 major seven， 二 minor 都得嘅 ,minor six，
2: 係
0: 三 call
1: 就本身係 T 啦，
0: 四 call 都得嘅 ,sharp 十一。
2: 喔係。
0: 譬如王菀之有首歌。
2: 係。
0: 守望啊，
2: 守望
0: 啊，張敬軒啊，
2: 張敬軒啊。
0: 即係黃菀之，你知啲嘢好藝術嘅嘛？
2: 係啊，
0: 佢串噶 ，T T T T 都 T T 就用個四乜四 chord 啦 ，T T T T 都 T， 落葉上咩啊？落葉上沒有寫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係咪好聽？我有我的天使同在，佢一第一句咧就已經打你一身啦。T 嘛 ，T T T， 其實
2: 即係唔應該好似，
0: 其實你諗下，
2: 唔應該喺個四個
0: 同個 T 係一個 triton 嚟嘅，
2: 係啊撞撞地咁樣。
0: 但係佢就係呢種撞撞地咧，產生咗一種叫做好纏繞啊，好纏繞，個心裏面好煩亂啊。嗱，你覺得佢唔 peaceful 嘅，
2: 係啊？
0: 但係如果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好即刻好 peaceful 啊！
2: 系系，
0: 啦啦啦啦，
2: 但就冇咗头先嗰个感觉，
0: 嗰种
2: 前腰嘅感觉，
0: 系啊，
2: 系呢只就系讲只鬼喺后面系嘛，即系一路守望住你嘛，
0: 就嗰种心里面嗰种烦躁咯。
1: 呢个古代上又系古典音乐，系因为我好熟古典音乐，呢个 triton 就系叫做魔鬼音程，就系嗰种撞啊，系啊，
0: 嗱，玉枝浩宇都好多，
2: 系。
0: 春風就是鬼了 Dissonance A minor 嘛 La TT La TT 在四 chord 它又是 TT
2: 又扔個 T
0: TT 這些就是 Triton 所以那個為什麼這麼正很有氣質得來好聽得來有氣質就是
2: 用
0: 了這些
2: 系啊，所以大家咧，真系去学执歌嘅时候咧，你唔好以为哦，就执到个音就一定系某个 chord 啦，你仲要真系睇下。
0: 分析下点解咁好听咯？
2: 点解咁
0: 好
2: 听？
0: 一定有原因。
2: 系啊，好正嗱，我哋讲咗即系好多执歌嘅嘢啦，都讲翻咧，因为依家咧执歌咧真系好易，我哋上一次都有轻轻提到，即系有 AI 咧，你抌落去咧，佢真系呕晒啲 chord 俾你噶啦。
0: 咁劲
2: 系有嘅，有嘅。
0: 边个 software 啱唔啱噶？
2: 咪又话俾你听，冇九成都有七成几八成啦，咁样。我觉得已经好犀利噶啦，即系已经你如果真系要执歌，已经悭咗好多时间。阿五锤有冇即系你都系音乐工业嘅最前线啊？咁你有冇用下依啲 AI 啊嘅工具啊？
0: 嗱，我就冇用佢嚟执歌嘅。因为
2: 你
1: 信得
2: 着
1: 啦，
2: 系
0: 我信唔过佢，但系我有玩嘅，我有玩，而家全世界都玩紧个 AI 咧，你哋有冇玩啊？
1: 有，
0: 真系好坚，话俾你听，坚到爆啊！嗱，我系用佢嚟做咩？主要咧，我用佢嚟攞灵感，因为佢 save time 啊，你可能你十日谂嘅嘢咧，佢一分钟帮你谂咗，然后佢俾到你灵感。再 develop 落去，咁慳咗好多時間，時間就係金錢。我唔係攞佢直接出街嘅，我係攞佢 inspire，
2: 攞靈感，
0: 然後就令到我諗到好多嘢。
2: 真係
0: 一分鐘，譬如我輸入話我要 R&B style， 我就咁彈咗個琴律，哇！佢真係整咗個 R&B 嘅 arrangement， 黐孖筋，我真係俾佢嚇親。
2: 系佢好劲咁啊！譬如唔知有只歌叫咩周杰伦 style 咁样啦，跟住佢又即刻
0: 周杰伦 style 嗰只
2: 系啊，有啲即系可能话个女歌手嘅歌，跟住咧我要将佢咧变做即系周杰伦，可能有啲中式 R&B， 你入咗嗰啲关键字落去，佢就屙一条，
0: 因为佢都系
2: 嗰啲版，系佢攞咗
0: 好多
2: 彩样，
0: 好多唱片公司嗰啲歌，咁佢真系好快，你要咩 style 都有，好劲。
2: 系咁，但系即系你俾大家，如果我哋真系用 AI 去帮我哋去音乐上面进步嘅话，系咪就要抵抗个诱惑？你唔好谂住佢可以帮你做晒啲嘢，你只不过喺嗰度攞灵感啫，跟住之后啲嘢都系要自己去做。
0: 据我所知，有好多人系直情攞佢啲 track
2: 出街。
0: 我觉得其实咁样唔健康嘅，因为佢啲 track 其实唔系好得嘅啲 quality， 即
2: 系
0: 好似梅菜咁，唔知有冇听过咧？佢可以攞啲 stem 出嚟嘅某啲 track 咧，然后嗰啲 bass
1: 系
0: 甩晒，好似甩色咁嘅，霉霉地嘅啲声，啲声好霉嘅。

0: 但係佢可以做到嘅係 idea。佢、可以俾到你快100倍嘅諗，幫你諗好多嘢咯。咁佢暫時嗰啲生 quality 都未得嘅，但我唔敢講一兩年後㗎啦。
1: 係，依家真係好快。
0: 因為我覺得佢唔得先好。
1: 係，
0: 佢得咧，即係話
1: 好多人失業。
0: 專業嘅人咧係一定冇得撈㗎啦。因為你揾阿豬阿狗，佢都做到音樂啦。佢而家唔得咧，就我哋呢啲 professional。
2: 仲有得咯，
0: 仲有一路，因為我哋可以做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
1: production，
0: 係 production。咁因為佢做出嚟 production 唔得啊嘛，但係佢可以俾到 idea 你咯。
1: 嗯、
0: 但我唔敢講兩三年後啊，佢嗰啲 idea 再加埋個 production 都好勁嘅時候，哇！我覺得個世界真係好恐怖啦嗰陣時。
1: 係，但我始終覺得音樂即係譬如我哋唔好話要攞嚟揾食嘅層面啦，即係我哋純粹自己學音樂、自己 enjoy 咧，你真係要自己去學識嗰樣嘢，你先 enjoy 到噶嘛。你咩都抌曬俾 AI 幫你搞咧，就你唔好。
0: 始終佢嗰個 software 咧，係 for 外國嘅，即係英文嘅、中文都係麻麻地嘅。你有冇試過掉啲歌詞叫佢作歌？
1: 我係全部歪曬音噶嘛，啲廣東話
0: 歪曬音㗎，歪曬音㗎。
1: 唔係啊，就未必係作歌，你就叫讀一段字咧，都係有啲唔知
0: 好奇怪巴基斯坦
1: 奇怪音啊，
0: 唱中文咁，
1: 奇怪口音咁樣咯。
0: 假以時日好快，我諗都得㗎。
1: 嗯，係啊，哇！今日真係同阿伍 Sir 咧傾得好開心啦，由哇執歌傾到 AI， 由古代傾到現代，由古代典啊，傾到即係現代流行樂啦，好開心啊！即係一集咧就即係唔夠時間嘅，但係即係我哋又知阿伍 Sir 好忙啦，咁樣所以我哋咧即係都唔敢打攪佢太耐時間啦。不如咁樣啦，我哋即係一得閒咧，我哋又約阿伍 Sir 上嚟咧，就同我哋咧分享一下或者教一下我哋咧有啲咩嘅。
0: 唔好講教，我係
1: 分享啦，
0: 嘢啦，
1: 分享一下一啲即係音樂上面嘅小知識啦，或者即係大家學音樂有啲乜嘢竅門啊，或者有啲咩大家去留意啦、
2: 啊啊。
1: 大家記住留意我哋節目咧，即係不定期啦。我哋就會有大師教嘅樂理 BB 班，係嘛？叫 BB 班，即係大家由淺入心啦。即係我哋就算唔係好真係好認識音樂嘅，我哋都希望咧可以由淺入心咧，即係同大家分享到一啲進而咧就即係可以引起大家興趣，繼續
0: 研究下啦，係
1: 啦，
0: 研究下，
1: 一齊研究下，享受音樂啦。好，今日再次多謝伍 Sir 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感謝航天員老師的教導、家人無條件的支持等。他表示會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負使命，為國家民族發展貢獻自己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會辜負國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家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家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好感动，衷心祝贺黎家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咧，唯一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另外咧，青衣乡市会路同样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青衣分区警署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的，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8: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是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不算是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菌。
1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1: 多谢你啊，肥佬。
1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Hit it, DJ。
14: Hi, this is Sam Smith.
15: Hi, it's David Guetta.
16: Hey, this is Dua Lipa.
17: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8: This is Justin Bieber.
19: Hey, it's Billie Eilish.
2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周末时间，黄昏6点到晚上8点，又是我们相会见面的时空啊。

這個可以說是歐洲共同體，歐洲的合作，意大利的一對 music group 叫做 Milky， 再加上來自法國的 No.1 DJ David Guetta 的合作，這個都是大世界普遍的價值觀，做回自己，不要為了別人而改變。開始今天兩小時的環球榜， Milky 再加上 David GuettaJust the way you are， 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9度，相对79%的周末黄昏。近排天气有时热到飞起流晒大汗，有时不是那么稳定。不过我们的节目就不同天气，我们就很稳定准时跟大家见面，风雨情不改。今天都会带来大量的外语作品，还会有英美欧洲榜和本地的 Hong Kong Top 10倒数，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Yeah.

宣言曲的理念呢就来自1984年 Van Halen 的经典 Jump。但这个变奏呢基本上都不太认到的了。就是 sampling 了最精彩的几段了。

0: 下个月咧就会有世界中目嘅呢个世界杯啦，就会出现啦。今年咧就系规模最大，事关咧加多咗好多队嘅即系人马咧一齐进入呢一个世界杯嗰度啊，场次多咗，同时咧即系赛事亦都多咗啊，大家可能咧挨眼嘅机会都多咗啊。世界杯嘅广告歌有呢一首 Jump 啊。
1: Time to see ya, come on, ready, ready, ready.

0: 咗關世界杯事咧，我谂都關呢一个天气事啊。夏天咧特别多快歌噶。佢啊，即系咧首度拿来喺美国红到爆厂嘅 Daddy Yankee， 再加埋女歌手 Cindy 啊。唔讲咧，都以为呢一只歌咧同世界杯有关啊。有呢一首新歌 Echo 啊。黄昏时间六点十七分，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有兩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然後兩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本地的 Irene 林千瑩的 Fearless， 就是由上星期的第三位跌出榜外，還有曾經試過冠軍 Lizzo 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都是跌出十大以外的。上禮拜的冠軍歌就是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送給20年前 Hannah Montana 的自己。究竟這個禮拜會不會冧裝還是有新的盟主呢？佢嘅音乐咧好新潮，同埋好有加州嘅味道，因为佢系嚟自洛杉矶嘅。每次有新歌咧，都咧好轻易地打上流行榜啊 ！Adam Levine 领导之下嘅 Maroon 5。

超级有勇气有气概啊 ！Heroin 呢个礼拜星期榜节尾十位嚟自咧呢个 L A 嘅 Maroon 5嘅新作啊！呢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啊！只系十位有 Maroon 5嘅 Heroin， 占第九位都系万众期待，因为呢一张嘅唱片咧，曾经第一集咧就好好卖嘅，今年咧就系有第二集嘅出现，就系、是、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Confession 2 啊！Madonna。

次咪真係 come back 呢都會呢同一位當時得令嘅朋友合作嘅。以前有 Britney Spears 啊 ,Justin Timberlake, Pharrell Williams。今次有啊即係紅到爆燈嘅 Sabrina Carpenter。

今次 Confession 2咧，亦都会出埋黑胶添啊！第一首听到嘅作品咧，我觉得系好似咧以前所有 Madonna 嘅歌咧，即系集合，即系所有集于大成啊！吓，即系榜占第九位，由八十年代红到今时今日2026年，真系劲啊！绝对系传奇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流行乐坛有好多咧，即系屹立不倒嘅巨星啦，譬如 Madonna 啦，但系同时都有好多咧好新嘅朋友啦，啊好有创意地令到呢个乐坛咧百花齐放噶。呢位朋友咧今年只系得22岁，都系嚟自咧 California， 嚟自加州噶，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

今年22岁嘅呢一位音乐人，佢名叫做 Malcolm Todd。佢媽媽、爹哋啊，或者家姐咧，其實都同音樂有關嘅，絕對係成長於一個音樂

0: 咧就攞咗一把嘅 DM 吉他啦，咁亦都喺呢一个 pandemic 嘅时间收咗，所以咧就喺呢一个 lockdown 嘅时候不断咁练吉他，喺音乐上面不断咁进步啊。而佢嘅爹哋妈咪都介绍咗一啲 Broadway 嘅人士，譬如咧即系 Stevie Wonder 啦，又或者 folk rock 嘅人马 Grateful Dead 啊、James Taylor 等等咧啊，俾佢认识啦，等佢了解多啲咧人哋创作音乐嘅背后嘅故事。而佢家姐本身 Audrey 咧都系一个 songwriter 同埋系一个歌手呢个 singer 嚟嘅吓。呢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啊 ，Malcolm Todd 嘅呢一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未初恋，但先开启恋爱模。

0: 分，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话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7: This is The Weeknd.
8: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9: Hey, I'm Bruno Mars.
10: And I'm Anderson Paak.
9: And we're Silksonic.
11: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2: This is Shawn Mendes.
13: What's up, we are
14: Weeknd.
11: Hey, it's Halsey.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sh.
15: From 21 Pilots.
11: Hey guys, this is Lord.
17: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刚才新闻之前呢，倒数 Hong Kong Top 10三个位置，包括占第十位新上榜 Maroon 5的 Heroin， 占第九位都是新上榜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占第八位上星期第九位跳升多及 Malcolm Todd 的 I Saw Your Face， 继续你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的第七位。其實呢二十年前我都有喺電視機嗰度呢，就係睇呢一個電視劇啦，我覺得好好睇㗎，好笑㗎，即係Miley Cyrus 呢只需要呢將個頭髮染咗做金毛啊，或者染返做Brunette 啦，咁樣就認唔到佢係呢Hannah Montana。

呢只歌第一次咧现场演出就系一个电视嘅 special 啊 ，Hannah Montana 20th Anniversary Special 入边咧就系第一次现场啊，但系估唔到里面嘅歌词咧咁发人心性咧，尤其是写到父母嘅部分，永远都系咁噶啦。虽然咧有好多时咧同父母有拗叫啦，但系即系呢个世界最关心你或者永远都会原谅你嘅就系、是、你嘅原生家庭，你嘅父母啊吓。上个星期嘅冠军呢、這个礼拜下降到第七位，上一榜五星期啊 ，Miley Cyrus Young to You。除了有一首 Runway 之外，来自这套电影 The Devil Wears Prada 2，有另外的一首作品都是来自这个 Lady Gaga， 超过这一首更多人喜欢 Shade of a Woman。

上次嘅 Runway 咧就系同土耳其合作，今次佢自己唱晒啦。第二个礼拜上榜上升到去第六位啊。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Woman 你知电影 The Devil Wears Prada 2今年的 Met Gala 呢见到他出现都有些 surprise 啊。Robert Pattinson 的女朋友也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啊。Suki Waterhouse 本周占第五位 Back in Love

出生于伦敦的这位朋友 Suki Waterhouse 今年34岁，签约呢一个洛杉矶的 Model Agency 啊，同埋呢一个 Artist 管理层之后呢，人气真係急升啊，其实他做 model 嘅时候已经好劲啦，所有大品牌嘅 show 啊 ,fashion show 佢都行过㗎。但大家反而好关心就係佢用边个拍拖囉。佢而家就係同呢一个 Twilight 嘅男主角 Robert Pattinson 呢就係已经定咗婚㗎啦 ,2018 年呢认识至今啊，感情都好稳定啊。在 Met Gala 看到他的裝扮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之高質素的人馬，好靚女啊，這個禮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5位，跳升3級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音乐上咧，同埋佢喺即系精神上咧，都进步不少啊 ！So proud of you, Moon Tang。拍埋啲其他嘅一啲国际性嘅歌曲，呢只歌一啲都唔输蚀啦。Moon Tang 嘅新歌 Take Three 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三级，嚟到呢一个礼拜殿军宝座第四位。

以前佢哋嘅名叫做 G Idol， 而家一直改咗名字就咁叫 Idol 啫吓。咁啊，当年咧，其实佢有一只歌都好掂嘅，就系嗰只 Queen Card 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正啊，本周上升到第三位 ，Idol Hide and Seek。哇，到我中意嗰啲嘢，超中意摇摆音乐，超中意 rock and roll。佢哋如果讲到咧，即系摇摆嘅世界嘅话咧，绝对系一队咧传奇嘅队伍啊 ，Foo Fighters Window。

上世纪1994年组成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以前咧只得三个人啊，即系而家咧已经有成六个成员啦。曾经攞过15项嘅格林美奖，大部分都系同摇摆有关嘅奖项啊。今次呢只新歌咧都好啱听啊！上一榜四个礼拜再上升多三级去到亚军宝座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冠军是哪个呢？呼之欲出，是一首合唱之作来的。

呢首歌喺英國咧就係佔冠軍啦，而喺本週 Hong Kong Top 10打上咗冠軍寶座，上咗榜6個星期啊。Sam Fender

今年32岁的 Sam Fender 除了是一位音乐人之外都是一个 model 来的，所以他很靓靓仔仔的，还有他懂得作曲之余也懂得玩乐器钢琴啊、吉他等等，再加上这位人气王 Olivia Jean， 两个合作只是所向披靡 Ring Me In。无论爱情的世界或者任何人生的范畴呢，被控制其实都很痛苦的，但自己又要掌握自己的生命，中间要拿捏一条呢真是很啱的底线。英国世界榜的冠军，这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10 No.1 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有这首合唱之作 Rain Me In。 时间来到晚上7点钟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7: What? Excuse me?
8: Hi, it's Taylor.
9: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0: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11: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12: Hey, this is Dua Lipa.
13: Hi, this is Lady Gaga.
14: Hey, it's Billie Eilish.
15: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1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今年呢他会再次来到香港就开演唱会，会一个很大的场合，启德体育园，到时不知道会不会叫你，我一定会在现场捧他的场。 Charlie Puth

我見到 Charlie Booth 咧，佢嘅樣咧，嘅眼眉嗰度有一條疤痕咧，就唔係專登剃出嚟嘅。原來以前咧係一個家居意外咧，爭啲撞到隻眼啊，咁啊留咗條疤痕喺眼眉嗰度啊。但每次咧見到佢咧坐喺個鋼琴嗰度自彈自唱咧，我應該非常之吸引啊！結咗婚之後，佢咧個即係創作嘅靈感更加澎湃啊 ！Charlie Booth。

0: Coco Jones 咧，其实行话都好出名，因为好细个已经系拍嗰啲迪士尼嗰啲即系节目啊、电视啊、电影啊咁样。近排咧出嚟咗迪士尼之后咧，就作呢一个歌手全面发展。今次就系同咧 Charlie Puth 合作呢一首新歌《Sideways》，进入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你好吗？呢半小时环球榜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黐住我哋咧去搭飞机咁样去匀咁多个地方。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晚上时间7:11，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占第十位 Harry Styles 啊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九位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大碟啊，上咗榜191个礼拜，占第七位有 Drake 嘅 Happy， 占第六位都系 Drake 嘅大碟 Made of Honor， 占第五位有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请示个冠军嘅呢张唱片，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亦都系咧由有史以嚟啊最卖得嘅大碟 Thriller， 第三位 Olivia Dean The Art。Of Loving，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正选 The Essential， 冠军又是他啊 ，Drake 嘅新碟啊 ，Iceman 一上榜就成为英国大碟榜嘅冠军，恭喜晒呢一位加拿大嘅 artist 啊！十只碟当中拣嚟本周占第五位嘅呢一张唱片就已经是个冠军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里面有呢一首新歌 ，Noah Kahan 嘅 Doors。

嚟自美国嘅呢一位音乐创作人啊，今年可以话系丰收年啊。唱片 Divine 咧里面咧，差唔多每一只歌咧都成为呢一个 hit single， 其中包括有呢一首 Doors。

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占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Human Nature， 占第七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六位 Drake Make Them Cry， 第五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三位 Drake 嘅 National Treasures， 占第二位 Drake 嘅 Janis Stuff， 占第一位啊吓 Sam Fender 同埋 Olivia Dean 啊，其实真系同咧呢一个。啊，即系我哋呢一个 Hong Kong Top 都一样啊，吓、啊，即系空仔狂嘅 Rain Me In 亦都系成为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林庄添啊，上咗榜49个礼拜，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系我好中意嘅一对摇摆乐队啊。当年咧上世纪咧七八十年代到今时今日咧，仍然充满火啊 ！The Rolling Stones， 2026年 The Rolling Stones 嘅最新作品。In the stars.

老当益壮，老而利坚啊！隔咗咁多年，佢把声仍然都系咁正 ，Mick Jagger， 再加埋佢嘅老死 Keith Richard， 一齐领导之下嘅 The Rolling Stones 有呢一首新歌《In the Stars》。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 Billboard 方面，先看实力榜，本周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因为大力榜才对，本周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八位 BTS 的唱片，第七位有 Chris Brown 的新大碟 Brown， 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的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韩国的 Cortis Green Green EP， 占第二位 Ella Lange 有这一张的唱片 Dandelion， 冠军都是他，是另外一位他，就是美国的 Singer Songwriter， 刚才播了他的歌 Noah Khan The Great Divine， 林庄成为美国榜的冠军唱片，恭喜晒 Noah Khan， 刚才播了他的歌，不如今次揀来另外一位在美国都很红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Alex Warren。 今次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不吉利，Fine Place to Die。

0: 即系大家嚟试下 Alex Warren 嘅新歌《Fine Place to Die》。其实人生迟早都要到面对嗰一日噶啦，无需要自己拍停啊！有生之年做好每一天咧，先系王道啊！仲分零鐘做到晚上七點半，是時候看完這個禮拜環球榜當中其中兩個榜，美國實力榜和歐洲實力榜。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看看這個禮拜 Billboard 頭十張最受歡迎的細碟作品是哪十張。佔第十位 Zambala 的 Dracula 我都播過，第九位 Kalani 的 Floated， 佔第八位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他都做緊他的 Romantic 的巡迴演出，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第六位 Alex Warren Ordinary， 第五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佔第四位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第三位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二位 Ella Lange 有呢一只嘅 Be Her 呢位 country 嘅女歌手啊，冠军都系佢啊！呢一只歌咧喺美国好红，我上咗榜30个礼拜，呢、這个礼拜林庄都系嚟自 country 嘅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 林庄成为咧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哋都系殿堂级，同 Rolling Stones 有一费啊 ，Paul McCartney 加埋 Ringo Starr。

0: 我讲呢只歌几有質素，好易记 ，Home to Us。早分零钟做到晚上嘅七点半，剩翻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呢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作品啊，占第十位有嚟自瑞典嘅 Sarah Larsson Lush Life， 占第九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占第八位好趣怪嘅一首作品 Raid Where Is My Husband， 占第七位嚟自咧就系 K-pop Demon's Hunter 嘅作品，都系咧奥斯卡嘅最佳电影歌 Golden Hendrix， 占第六位 Taylor Swift 嘅 The Fate of Ophelia，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头三甲第三位 Tamin Bala 嘅 Dracula， 第二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旧歌啊 ，Beauty and the Beat， 而冠军都系旧歌啊，真系犀利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欧洲榜嘅冠军之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以及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话，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话，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话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三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两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好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于下半年，其中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于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是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去到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印度，展开4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卢比奥今日稍后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卢比奥下星期二亦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卢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还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以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郭尔表示，卢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亦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系又唔知。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今年已经61岁嘅呢一位 rocker， 嚟自 New York City 嘅 Lenny Kravitz。当年佢系帮 Madonna 咧，就系创作 Justify My Love 咧而入行嘅，但系估唔到原来佢嘅根源咧就系摇摆音乐。而今时今日咧，佢嘅女咧 Zoe 咧更加好红啊，成为呢一个咧即系名气界咧好重要嘅人物，喺 Met Gala 都见到佢啊吓。Lenny Kravitz 嘅呢一首旧歌喺经典重现出现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今晚經典重現咧，希望播翻一啲搖擺根源嘅作品俾大家。二半小時嘅呢一個空間，聽一啲 rock and roll 嘅樂隊或者歌手。

其实呢一张好鍾意嘅唱片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啊。我今日唱片出嘅时候呢，就係佢哋嗰一首 Losing My Religion 呢红爆之后呢嘅 follow up 嘅 album 嚟嘅。佢哋专登呢就揀咗一个比较 low tempo 嘅即係感觉呢去做呢一隻唱片，令我哋更加了解其实 REM 呢佢喺音乐上面想发挥或者想表达嘅概念同埋意思。亦都好有幸呢有机会佢哋喺香港开演唱会呢 REM 嚟嘅香港嘅时候呢，我都喺现场睇同埋去咗后台同佢做个访问呢，我发觉 Michael Stipe 真係一个好坚好正嘅人啊。嚟自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呢一张唱片有呢一隻 REM Man on the Moon。印度音乐呢其实喺摇摆音乐当中呢其实都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由当年嘅 Beatles 开始呢，到佢哋呢一对嚟自英伦嘅乐队 Kulashika。

REM 咧又行喺香港嘅佢哋嘅演唱会同埋做访问啦。呢一对更劲啊！我嗰阵时咧飞咗去英国嘅伦敦啦，跟佢哋一个 tour 咧巡回英国啦，仲做埋访问添啊。Cooler Shaker 好有印度 feel 嘅一首作品 ，Shower Your Love。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Queen 嘅成功咧，當然咧 ，Freddie Mercury 嘅主音咧係即係功不可沒啦。但係其實佢嘅創作嘅才華咧，佢嘅編曲嘅能力咧，其餘幾位成員嘅通力合作咧，其實都可以話咧係恰到好處啊！大家分工合作咧，造就咗呢一個非常之經典嘅樂隊啊，搖擺界嘅一個重要人馬 Queen 啊，有呢一隻非常之精彩啊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每次播親 Queen 嘅作品都會令我諗起 David Bowie， 因為佢合唱過一首 Under Pressure。其實講到搖擺音樂咧，佢都係非常之度假，有好多嘅創意，絕對係開先河啊 ！David Bowie，Ashes to Ashes。

David Bowie 犀利在咧，除喺音乐上面，佢喺人生上面啊，佢都系无往而不利，掌握喺自己嘅手里面，连大约自己几时会离开呢一个人世咧，佢都预测到，好犀利。David Bowie Ashes to Ashes。今晚经典重现咧，播一啲即系摇摆乐队或者乐手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啦。咁样慢慢去听嘅时候，发觉佢哋嘅编曲咧，其实真系好细啊，每样嘢都捉得好实啊。你都可以话开创先河，令到好多嘅后辈咧可以有仿效或者一啲参考嘅对象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临走但系有咧，我一对好喜欢嘅摇摆乐队啊 ，The Doors 嘅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渡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5: 馬路唔係俾你睇電話訊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打機嘅地方。司機駕駛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司機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三五成群圍埋都係想開心啫。
7: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8: 冇問題，我中意啊。
7: 你中意，
8: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Everything is wrong。
10: 對同錯你怎定義先？
11: 那個叫做青年，那個節目不勝，對錯正邪各難者。
12: 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
13: 非常道，我有睇喎。
14: 喂，講緊哲學啊，唔係傾電影啊。
15: Why not both？
16: 當影迷遇上哲學家，會擦出點樣嘅火花？
17: 哲學上映中
18: ，Philosophy in Reels。
19: 主持黃淑儀。孟凡麟，
2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亦都有我的拍档，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亦都是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年上任的课程总监孟凡麟博士。 Friends 在这里， Hello Friends。
21: Hello， 各位听众好。 Hello， Jacko。
20: 咁我哋上集呢其实就讲咗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呢，讲咗喺哲学嘅角度点样去睇呢套电影呢，其实都教咗我哋点样去面对年老同埋死亡嘅问题啦。咁其实今集继续讲呢一套电影底下，我哋又会探讨啲乜嘢哲学议题呢 ？Friends，
21: 探讨一下人系咪拥有自己生命啦，可以决定终结自己生命。咁背后呢当然就係一个安乐死嘅问题，老人家会唔会其实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生命呢？大家睇过呢套电影都知点解有所谓杀手杀出个黄昏呢，就因为有一班老人家其实唔想所谓献世，所以就邀请谢贤呢一个杀手去结束自己生命。
20: 咁呢一个就係电影嘅情节啦。咁而喺呢一个电影入面其实就可以延伸再去讨论一啲同生死伦理相关嘅哲学议题啦。咁我哋首先呢就可以先听听呢一分钟嘅朋友嘅呢一个环节，了解一下呢一班嘅奇英天使喺呢一套电影发挥咗啲乜嘢功能先。
2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23: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4: 孤独在房，百病卧床，如何上天堂？呢句说话是出自电影《杀出个黄昏》入面奇英天使的宣传口号。电影用上黑色喜剧方式探讨老人问题，讲述退隐多时的杀手三人组重出江湖，以奇英天使之名送步入黄昏之年，孤苦无依或者百病缠身的老人上黄泉之路。
20: 过奇英天使并不是什么人都会提供服务的。当杀手三人组主力由谢贤饰演的田立秋遇上年轻的服务使用者，被相亲抛弃由钟雪莹饰演的寻死少女屈子莹，奇英天使就拒绝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又怎样由这个巧妙的剧情安排对生命这个课题进行哲学思考呢？

0: 咁啊，听过呢一个一分钟嘅朋友啦，我哋就了解到咧，其实喺《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入面咧，呢一班嘅奇英天使其实三人组织嚟嘅啫，系啦。咁啊，主要咧就系帮助咗一啲想结束自己生命嘅人，去到叫做解脱啦，喺个电影度系咁样呈现咧。咁但系其实究竟我哋喺哲学嘅讨论上面啊，系咪拥有一个选择？怎样去处理自己生命的一个权利在这里呢？
1: 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三言两语讲到，有些人就认为，即是在哲学上，即是哲学家就认为生命那种宝贵就不容许人是随意去拎走，亦都有不少哲学家你可以叫他做是叫做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就认为人是有很大的资格去决定自己怎样。但是这里有一个课题呢是值得听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不是就是拥有自己生命，所以可以对自己做什么都得。Jacko， 你认为是怎样？
0: 我不知道，我小个的时候呢成日听人讲，即尤其是看啲古装片呢，咪好喜欢讲那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咁样就好像讲到呢，即起码在古代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就觉得生命好像不是只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剪头发都想清楚，即是这样的。咁但是即我是一个现代人嚟㗎嘛，咁我就梗係觉得，咦，我应该是对于自己都叫做是可以决定自己绝大部分的行为，即使我在决定这个行为的时候，可能我都会考虑一些外在因素或者考虑他人的感受，但都是我决定的嘛。
1: 没错没错。这个第一就反映 Jacko 是一个很孝顺人，即是对于这些中国经典记得很清楚，他不讲起我自己都不记得。
0: 主要我是看得多古装片而已。
1: Okay， 但是就可能你觉得这句有吸引力吧，但是呢想回在现代人来讲呢，就未必咁容易咁讲，我哋会话条命系你嘅，或者我条命系我嘅。咁呢啲咁嘅讲法呢，其实大致上系讲緊好似我拥有我身体同人生就系我嘅私有财产，就好似我拥有我嘅 iPhone 先算啦。咁我想点就点啦，卖咗佢又得，打烂佢又得，借俾人又得。咁我哋系咪可以咁样对自己嘅生命呢？我諗好多人都觉得系得嘅。不过大家如果諗深一层，就系话要认真看待所谓产权，其实我们的生命怎么来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是透过父母的身体来的嘛。当然也都是 Jacko 刚才 说中国那句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是说不通的。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父母没有祖先，根本就不会一开始有的。所以如果很认真看待产权呢，理论上我这样提就是我们的身体呢，照计父母都是有一定程度是拥有我们的身体，因为他是有出过一分力的嘛。而我哋嘅父母点嚟呢？就係、是、由我哋嘅祖先嗰度一路追溯落去呢，我哋就会发觉我哋讲呢个个人拥有自己人生嘅身体呢，呢个所谓产权呢係唔容易讲得通
0: 嘅。即係呢个产权係属于我哋祖宗十八代共同拥有嘅。
1: 你都可以咁讲呀，一旦咁样讲呢，就变咗成个 idea 呢就好似崩溃咁样。仲我哋点会咁容易讲得上话你拥有你条命，我拥有我条命，件事唔係咁简单啦。
0: 咁好啦，如果讲到话呢一个生命嘅拥有权好难去讲得通，即係喺呢个哲学嘅角度都唔知係边个拥有㗎啦。咁究竟我哋有冇权去决定死亡呢一回事呢？
1: 呢、這个好好嘅问题，我会咁样睇啦，即係如果係拥有权係好难讲得通，大家可以考虑就会唔会其实对于人嘅生命唔好讲所谓拥有权。就好似諗下一啲历史文物遺跡咁樣，唔好講產權啊，嗰人擁有曬佢，想打爛佢都得。如果大家記得咧，香港曾經有一座建築物個產權係出咗問題，或者係叫想毀滅佢個業主嗰個係竟然嚟嘅，竟然嚟。當時咧就引出咗一個 debate 咧，一個辯論就係話，如果呢個歷史嘅建築係咁重要嘅話，點解會俾一個業主擁有咗佢，然後個業主係為所欲為咧？咁我哋可能我哋嘅生命咧，都应该有类似睇法。如果是宝贵的话呢，不应该由我好像有业权拥有了它做什么都得。如果大家看回文献呢，其实很多哲学家呢根本就不会好像现代那样说我拥有自己人生，我拥有自己生命。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学者或者以前的人，包括中国的儒家啦，甚至我理解包括现代少少，是近代不要叫现代，就是19世纪的穆尔啦 ,J.S. Mill 啦，他们都不是说人的生命好像产权，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看护自己的生命的主管者， 就不是说我占有自己生命。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自己都要有理由去珍惜自己生命。看来
0: 咁如果聽頭先 France 咁講，會唔會就係話啊，其實喺哲學嘅角度，都對於電影嘅呢一個啊奇英天使嘅呢個服務，會定義為係唔道德咧？
1: 呢、這個問題咧，就其實你睇電影係好特別嘅。佢其實如果睇真啲咧，佢唔係話任何人想死都 OK 喎，包括呢個鍾雪瑩想死，謝賢就阻止佢唔俾佢死喎。啲奇英咧點解沉死咧？其實就真係孤苦无依，唔想喺度献世啦，希望有人嚟提供一个咁嘅服务。我哋如果成部电影咁睇咧，我嘅理解咧就系珍惜生命嘅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认为老人家如果完全冇机会接受安乐死，系好可惜嘅。
0: 咁啊，呢一个就系从电影杀出个黄昏，带出咗两个嘅唔同嘅哲学观点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可以继续深入讨论嘅。
1: 好啊。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孟凡倫
4: 听过有陈奕迅的《黑泽明》，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咧系同我哋呢一个节目咧系好夹嘅，因为咧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以戏如人生去贯穿主题啦，亦都带出一个重要嘅信息，就系面对住人生嘅一时挫折咧，切勿寻死解决啊！咁啊，亦都同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嘅主题相当吻合噶，因为咧我哋今晚就系讲电影《杀出个黄昏》，去透过呢一套电影咧去讲一下一啲人生。生里面嘅一个重要嘅哲学议题，关于生死嘅伦理啦。咁啊，上一节就讲到咧，因为呢个生命拥有权嘅呢一个课题咧，相当之难讲得通啦。咁所以就唔能够因为条命系我嘅，咁就随意话可以决定自己嘅生死啦。咁其实喺电影入面咧，即系呢一个奇英天使嘅组织咧，都对于咧点样去处理死亡，都有两种好唔同嘅态度，咁其实喺呢一度会唔会都睇到一啲哲学嘅元素咧？
5: 其实喺哲学上系可以讲咧，就话我哋认为安乐死咧，在有些情况之下系重要而且被容许嘅，但系咁唔等于好似有啲人讲话哦，一旦容许安乐死，就一个人基于咩理由都好都可以接受安乐死啦，就冇去到咁快。甚至我哋可以话，我哋如果系尊重生命嘅话咧。執行或者是批准安乐死的程序呢要很严谨，就算现在今天的瑞士有人会称为是安乐死的一个天堂，即可能会这样夸张地讲，他们其实有严谨的程序，要有医生的严谨的审批，问清楚病人很细节的地方是不是充分理性自主的选择，不是说啊我失恋不开心跟着就立刻去瑞士的医生帮我，不得的。
4: 咁即係呢我哋就集中喺一个哲學嘅层面去讨论啦，假设啊係喺一个合法地提供相关服务嘅地方啦，咁香港同好多地方都唔系嘅。咁即使係咁呢，其实有关嘅規例呢个设计都需要相当严谨，亦都反映咗呢其实係必须要个服务使用者呢三思而后行嘅。咁除咗係咁样之外呢，其实喺电影入面又睇到啲乜嘢嘅哲學上需要考量嘅条件呢？
5: 我哋如果假定一个成年人係大致心智成熟啦，因为細路仔可能心智唔成熟。咁我哋就变咗係好有条件嘅情况之下，就係认为就好似电影杀出去黄昏里面呢，一啲老人家已经係事业有成啦，譬如周冲先生咁样，就因为孤独啊又好唔开心，已经係非常之老，太太又去世，我哋就会觉得佢有睇嚟充分嘅理由去做一个自主嘅选择。但係呢去对比返钟雪莹呢想去堕胎，如果观众我睇到呢一个奇英天使其实係喺呢度係调返转，唔係帮手杀嗰个小孩仔，而係拯救钟雪莹同埋佢小朋友，唔俾佢去咁轻易堕胎。所以连个电影都反映咗咧，就算咧我哋可能系同情安乐死，都唔等于我哋唔珍惜生命。
4: 咁亦都反映咗其实呢套电影都真係可以延伸到去探究一个好大嘅哲學问题，就係生死伦理嘅问题啦。就係、是、究竟我哋作为生命又唔係拥有人喎，我哋係属于咩？我哋係属于生命嘅载体。
5: 主体啦，或者主体
4: 啦。嘅生命嘅主体都未必係能够决定自己嘅生死嘅。
5: 或者讲话係我认为可以咁样睇，就話我哋每一个人呢仍然是应该有很大的自主程度去决定自己生命的最终章去怎样决定。因为你想想，就好像一个哲学家叫 Ronald Dworkin 所讲到，就是人的一生呢最终的一章呢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形态是很重要，就好像一个电影啊或者一个歌剧 我们不可以说最终那一幕呢求其其都得的当事人呢就不需要有自主。我哋觉得当事人嘅自主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照计呢就应该人呢喺自己嘅人生最后阶段呢係享有好高嘅自主程度，呢、這个讲得通嘅。但係与此同时我哋唔係讲緊话一个人呢基于任何理由譬如俾个家嫂 两句激亲，跟住接受安乐死就得啦。
4: 嗯，咁样呢个系一个哲学嘅层面嘅讨论咧。今集咧，我哋就透过杀出个黄昏啦，就讨论咗关于生命拥有权啦，同埋生死伦理相关嘅哲学话题啦。咁啊，得出个最大嘅，我谂系一个结论或者系一个总结，系可唔可以咁讲咧？就系、是、其实无论喺咩情况底下，都要尊重生命。
5: 我会咁样睇，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理由相信电影都透露呢个讯息嘅，就是人咧照计系有应该要有相当嘅自主权咧，去选择自己人生最老嘅一个阶段咧，人生点样终结。不过要补充，一定要与此同时咧，珍惜生命咧仍然系重要。呢两者咧前后两者并唔系互相排斥嘅，正如我头先讲话，个剧去到最尾咧，其实谢贤啊呢个奇影天使佢哋咧。是帮手是阻止一个堕胎发生的。
4: 嗯。
5: 好明显看到他们是重视生命的。那这两样东西摆出来呢，其实不是矛盾的，是有可能可以融在一起的。
4: 嗯，咁希望听众朋友呢听完呢一集呢，亦都有时间可以搵返呢套电影嚟再睇下，再回味一下，同埋思考一下呢关于生命嘅议题啦。同时之间呢亦都可以听听呢一首歌生命有价，去思考呢一个生命同死亡嘅问题。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警司黎嘉莹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之后，获选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并将会参与即将进行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首次有香港代表能够获选拔参与国家飞行任务，将会激发香港青年对太空的想象和探索。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三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两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我们又可以跟唐瑞一起倾下偈了。今次我们就想问一下唐瑞一些关于他留学的小故事。唐瑞你好。
1: 嗨，子欣你好，大家好。
0: 我知道唐瑞你在法国留学用了都不少时间在法国那边生活的。
1: 嗯，
0: 我其实呢一直都很好奇想问一下你的，今天呢就正是时候了。我想问一下你呢，在法国读书那几年你是怎样解决三餐的呢？你会不会完完全全呢变成一个法式的生活，一日三餐呢都是吃一些面包啊，喝一些香槟啊，这又还是呢你是会自己煮下饭啊，又或者去一些中餐馆吃饭的呢？
1: 其实呢在法国做学生呢都辛苦的，又在饮食方面。不过法国他们本身有一些照顾的制度，即是说你是学生的话呢，在巴黎他会有一些专门给学生的餐厅，他就收费都很便宜，相比起游客出去餐厅吃呢，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就他可以买一些餐厅券，就是大概是2.7欧左右，如果我没记错。你去到指定的餐厅你可以吃到，即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大学我们这里的餐厅一样。咁你就可以去揀两个前菜啦，小嘅前菜啦，咁一个主菜，然后呢就有啲生果 yogurt， 咁面包任食嘅咁样。咁主菜都 ok 嘅，有时有啲炸薯条啊、牛扒啊、烤鸡啊咁样。对学生嚟讲係好开心㗎啦，虽然法国人佢哋好经常都係抱怨话好难食㗎，但我觉得算係咁㗎啦咁样。不过食还食都好啦，咁即係有啲当地嘅餐饮可以食到，但係呢始终都係会好依恋自己乡下，我哋叫做咁香港㗎，或者係亚洲嘅一啲嘅飲食啦。我哋唔会成日都有香槟飲嘅，麵包我哋会成日食到啦，唔一定会成日飲香槟。红酒有时去朋友屋企作客嘅时候会一齐飲下啦咁样。咁但係亚洲嘅饭菜对我哋嚟讲都係嗰种飲食嘅習慣都好重要，会自己做菜嘅。咁但係呢其实自己做菜呢，那个食材方面呢都比较难搞啊，因为呢法国当地嘅超市呢就係当然买返佢哋一啲熟悉嘅产品啦，芝士啊、肉啊，佢哋都有菜㗎，但係佢哋食嘅食材同我哋都真係几唔同，更加唔好讲话嗰啲嘅调味料啦咁样。咁不过巴黎啦有道好呢，就係佢嘅外国嘅移民都好多啊，咁所以呢就有唔同嘅社区，例如话佢係会专门喺北站嗰度有个印度人嘅社区啊，咁喺歌剧院附近就有一啲日韩嘅社区啦等等，咁仲有好多嘅，其实阿拉伯社区啊、犹太人社区。咁中国人社区呢就更加犀利啦，因为有两个嘅，有一个我哋叫做13区嘅地方啊，咁嗰度就广东啊、东南亚嘅移民、越南、柬埔寨嘅移民比较多一啲，咁佢哋嗰度呢就可以揾到呢一啲好大嘅华人嘅超市啦咁样。另外一个都系华人嘅社区，咁呢就叫做 Bellevue， 咁就喺唔系13区啦，另外一个地方，咁嗰度就偏向我觉得系即系多一啲嘅江浙一带嘅移民啊，咁所以去到呢哇个街道嘅味道都好唔同嘅，一上到去呢就会闻到一种黄酒嘅味道，因为佢哋嗰个烹调用好多黄酒。广东嗰边呢13区我哋就会即係闻到啲越南河粉啊、叉烧嘅味道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就係去呢两个社区呢买食材都系我当时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大事嚟嘅，因为都要煮返一啲亚洲口味啊、中国菜啊，咁都需要去喺嗰边买材料啦、买调味料啦等等啦咁样。
0: 嗯，哇，咁听落呢就系、是、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呢其实可能都会有一啲咁样嘅社区，俾一啲外来人去聚居，等佢哋呢可以搵到自己想买但係喺当地唔係好常见嘅一啲资源啦。例如其实香港虽然咁小，其实都有呢啲地方。
1: 係呀係呀。
0: 我哋成日都话北角呢可能好多上海人或者福建人聚居啦，又或者刚才你提到一啲嘅亚洲嘅食材呢，我又諗起其实我好鍾意呢去尖沙咀嗰度呢行嗰啲韩国街，因为呢嗰度有好多好好味嘅韩国嘢食啦，之余佢仲有好多真係好似唐瑞咁讲，香港其实好少用嗰啲食材嚟煮餸嘅，但係你去到嗰度呢就係乜嘢都可以，即係基本嘅可以买得齐。咁呢个话题都几啱我哋今日要讲嘅嗰本书。
1: 冇错。
0: 呢本书呢就 就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是一本翻译书来的，作者呢就叫做 Michelle Sauna， 麦雪儿 Sauna， 那我们可以叫她做 Michelle 啊。
1: 嗯。
0: 那 Michelle 呢，这一位的作者呢，她有趣的地方就是她有几个身份的、哦
1: 嗯、
0: 除了她是一个作家之外呢，其实她亦都是一个乐手来的。
1: 嗯。
0: 那她在美国呢那里一路发展她的音乐事业。所以她本身呢是一个乐团的一个骨干的成员啦。
1: 嗯。
0: 后来呢因为她妈妈的离世呢，导致到启发了她想写低她和妈妈生活的点滴。于是呢她就去将一些稿件呢交给美国一些很好的杂志，或者是参加一些比赛之类啦。那么令到呢编辑呢同她沟通之后呢，就是鼓励她进一步去写了这批作品，于是后结集成为呢我们今天看到这本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了。
1: 嗯。
0: 同样你会怎样想呢，见到个书名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你会觉得是一本什么书来的？
1: 开头呢我就这样看到个书名啦，中文，因为它英文呢就跟中文那个意思挺不同的。
0: 嗯。
1: 那本书的英文的原本的名字叫 Crying in H-Mart, a memoir, 这样。那那个呢我就比较容易想到一点，我开头呢只是见到中文那个译名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一本有些导弹啊讲儿童去超市那里很愉快这样去即买东西、啊、很开心的一个的故事。那结果后来即当然看内容和见回那个英文书名，就发现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啊、本书呢不是关于喜悦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联想总之没有妈妈的地方好像就哇一种释放啊。
0: 甩
1: 醒马骝的感觉、啊、加上是超市，即是哇很多东西可以买啊玩啊这样。咁但係呢其实呢本书嘅意思係啱啱好调返转嘅，其实係佢唔係一本关于欢乐啦一本书、啊、当然佢入面有温馨有欢乐嘅记忆嘅，咁、
0: 嗯、
1: 但係其实佢係一本关于哀伤嘅书、啊、正如嗰个书名一样 Crying in H-Mart a Memoir 咁样。

0: 呢本書我初初睇到個書名咧，我係同你有少少唔同嘅諗法，我係覺得會唔會係一個推理小說？因為通常都係嗰啲沒有鎖匙的房間啊，即係沒有乜嘢，點解冇媽媽去超市？係咪一啲失蹤案啊？
1: 冤
0: 案啊咁樣？我都好同意你講啦。睇翻個英文嘅書名咧，其實就清楚得更多。咁呢個書名咧，俾我有兩個好奇嘅地方啦。原文嘅書名咧，第一就係點解要喺超級市場到喊呢、crying in the H mark 呢 ,H mark 就係一個超級市場嚟嘅。咁、另外呢佢就話係一個回憶錄嚟㗎。這個我都覺得非常之有趣。通常我哋講回憶錄呢可能係講一個退休嘅人或者係對社會好有貢獻佢好有成就可能過咗好多時間佢先會去有人為佢做訪問或者係自己寫嘅一個回憶錄啦。即係一啲歷史感比較重嘅一啲文字。但係呢位嘅作家咧 Michelle 咧，其實佢只係得25歲嘅啫，去寫呢一批作品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一個25歲嘅後生仔啦，會有興趣寫呢個嘅回憶錄咧？後來我就知道啦，原來個回憶錄唔係講佢嘅，係講佢媽媽嘅。咁呢一位作者咧 Michelle 咧，佢係喺首爾嗰度出世嘅，喺80年代尾，咁啊當時係叫做漢城啦，其實，但係咧佢因為屋企咧媽媽咧係嫁咗一個外國人嘅，嫁咗一個美國人啊，咁所以佢哋咧嘅家庭最後咧都係去咗美國奧勒岡州嘅尤金市嗰度定居，所以佢嘅童年咧好快就會轉移到去美國度生活啦，咁佢嘅生活嘅習慣啦，就主要係以一個美式嘅生活為主，但係因為佢媽媽咧是一个嘅韩国女士啦，而且咧系煮韩国餸咧好叻嘅，所以佢妈妈咧就会喺佢同埋美国爸爸同埋妈妈之间咧呢个三人家庭里面咧，佢继续维持一个韩式嘅饮食嘅习惯。咁于是乎咧，佢妈妈就成日要去呢个 H Mark 嗰度买餸啦。同样，你知唔知点解佢妈妈咁中意去啊？啦？
1: 呢、這個超市啦，係一個嘅有好多韓國貨品或者專賣韓國貨品嘅一個嘅超市啊。咁、所以咧喺入邊你會揾得到一啲韓國料理所需要嘅一啲嘅食材啦，同、埋一啲調味料啦，甚至一啲即係快餐所需嘅，例如拉麵啊之類咁樣嘅一啲嘅食材嘅地方。咁、其中我諗。我想象得到嘅，雖然我冇喺美國度生活過啦，但係歐洲都係一樣嘅，就係有啲食材比較難買到嘅。啊，頭先都有分享，啱啱講起話去啲亞洲超市，其實好簡單一支豉油，其實佢哋當地即係西方嘅超市都會有，但係你會發現個味道係好唔同。
0: 冇錯。
1: 咁豆瓣醬啦、蠔油啦，哇！即係喺我哋日常入邊覺得哇，好即係尋常到不得了嘅嘢，去到外國咧，你發現真係好珍貴嘅。咁啊，某啲牌子嘅即食面，哇，简直系恩物啊！当时咧，
0: 自获自保咁，
1: 系啊，即系开一包嚟煮咧，你觉得嗰日应该系可能考试特别高分咁样，开一包嚟煮咁样，咁所以都系要特别去呢啲嘅超市啦。咁其中咧喺本书入边讲到 Michelle 啦，后屘就特别当佢即系妈妈有啲事情之后啦，唔再喺度啦，咁样，咁佢就系其实都系想去嗰个超市嗰度去买一啲食材，其中一个都系相对喺西方超市比较稀罕一啲嘅紫菜，
0: 系啊，
1: 咁样。
0: 佢買咗一啲韓式嘅食材啦、但係佢話每一次去到呢個韓國嘅超市嘅環境，或者一個亞洲超市嘅環境啦、太多佢同佢媽媽嘅回憶啊。佢每一次去到咧，佢有時都不自覺啊，控制唔到自己，就企喺個貨架面前喊。咁佢又覺得人哋會覺得佢好奇怪嘅。但佢話真係忍唔住咧。第一佢係好掛住媽媽。第二就係咧呢度好多回憶咧，令佢諗起佢媽媽中意食乜嘢。尤其是喺呢啲嘅超市，其實都係一個所謂嘅亞洲嘅社區嚟嘅。喺美國。咁附近其實離開咗超市之後，你仲可以去附近好多韓國餐廳啊，或者一啲亞洲嘅餐廳啊。佢哋有時又會去一啲入本料理嘅地方，咁佢话每一个地方咧，其实都令佢谂起佢同妈妈相处，而且佢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因为觉得里面好多嘢学啦，好多唔同嘅品牌拎上手去望，又可以睇真啲，觉得同呢啲食材咧好亲近，可以自己去揾同埋去想象呢啲烹饪嘅方式，尤其是咧佢觉得饮食对于韩国嘅文化嚟讲系好重要，因为佢觉得咧崇尚美。美食咧喺韓國人嘅心目中咧係有一個特別生活嘅功能嘅，原來佢就認為咧 飲食即係吃啦呢一樣嘢係可以幫助人發泄情緒嘅，所以佢話韓國人好鍾意吃香喝辣，因為呢佢哋食嘢嘅時候呢食得好暢快，就代表呢可以將心裏面嘅鬱悶呢發泄出嚟喎。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爸爸是白人，妈妈是韩国人，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妈妈接触我们的韩国传统。她从没有真正教过我做菜。韩国人往往排斥用量词，只会用谜语般的句子说明步骤，比如撒点芝麻油，不多不少，像妈妈做的味道就好。但她确实在我身上养出了韩国人特有的胃口，这代表我除了崇尚美食，也有用吃来发泄情绪的倾向。我们挑剔饮食上的种种细节，例如泡菜要酸得恰到好处，烤猪五花肉也要酥得正好，汤锅上桌时必须滚烫冒泡，否则不吃也罢。事先备好一星期的晚餐，这个概念不仅荒谬，还冒犯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全看当天想吃什么才吃什么。如果真的想连续三周都吃泡菜锅，那我们就会尽情地吃，吃到新的欲望浮现为止。我们也配合时令和节庆而吃。每当春天到来，天气渐暖，我们会把露营用的烤炉端到户外，坐在露台上烤新鲜的猪五花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家会吃海带汤，温暖的海带汤富含营养，很适合妇女产后做月子吃。而韩国人传统过生日时也会吃海带汤，来感谢母亲辛苦生育自己。

0: 你自己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感觉的呢？其实
1: 会的，发泄情绪可能重了一点，但是呢飲食跟我们一定就是那个日常生活来讲，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的情感的连结的。
0: 嗯，
1: 是的，就是如果真的回忆回就是留学的，就是在异国生活的那些经验，例如其实他们会相对用少一点的辣的，即是如果在欧洲，当然他们都会有用辣的，即例如用胡椒，都是辣椒都会用，但是那种的用辣的方式呢，就跟我们亚洲中国更加添更加丰富，就是我们有麻辣酸辣等等，他们就不会去到那么刁钻那些的辣味，这样这些味觉的经验是勾起你很多即是回忆的感受。另外就是例如说你去到某一些节日，其实欧洲多都有的，但是亚洲我们的食材和即是那个我们叫做瑞士的连结，
0: 嗯，
1: 是很有关系。端午节我们会想起粽啊，跟着中秋节有月饼，这些都是欧洲的一些超市社区那里，其实他们一路都是会有时令的更替啊，这样。咁农历新年更加会见到年糕啊、萝卜糕啊这些这样的产品。咁所以係啦，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食物除咗係一個即係味覺嘅享受之外啦，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 physically 嘅一種嘅刺激啊，或者係即係一種感官上面嘅一種嘅享受之外，其實佢都係一種心理上面嘅一種嘅記憶，或者係一種嘅心理上面嘅安慰啦。咁佢可以連結我哋唔同嘅記憶，亦都可能係一啲嘅感覺，例如話食某一啲嘅嘢，孤獨嘅時候，我覺得係特別温暖嘅。例如自己煮個

0: 聲，佢係會衝過嚟咧，食你幾啖嘅。即係我覺得，一啲好簡單嘅食物啦，可能係一啲速食，只要我哋可能由細食到大，嗰、那個味覺咧嘅記憶咧，會係令到我哋有衝動去反覆去體驗呢一啲嘅味道。呢、這個我諗係唔同文化嘅人，或者係唔同年代人都一定會有呢啲嘅感受啦。就好似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本書《沒有媽媽的超市》嗰位嘅作家Michelle 咁啦，佢咧會覺得韓式飲食啦，經常去記錄咗佢生活裡面一啲好重要嘅時刻。咁呢啲時刻咧，通常媽媽都喺度嘅。例如咧，佢同媽媽咧去講佢自己咧升大學嘅志向，又或者讀唔讀大學咧，其實我想去發展自己音樂嘅事業，就咁啱咧係喺一間韓式嘅餐廳講。咁仲有佢咧識咗一個男朋友叫做彼得啦，呢個彼得咧就係美國人嚟嘅應該。彼得咧佢第一次見佢嘅父母啦，即係所謂嘅見女婿啦。咁我覺得 Michelle 都好聰明啊，特登咧帶住佢嘅男朋友去一間韓國餐廳，佢要咧試探下你中唔中意食韓國嘅食物嘅咧，如果你唔中意食嘅咧，其實好難同我哋相處。而佢個男朋友咧，亦都係成功考到試啊，非常喜歡食咧，於是令到佢個媽媽咧非常之滿意。所以整體嚟講咧，Michelle 就會覺得韓國嘅飲食喺書裏面咧，其實提到好多嘅，例如係炸醬面、牛骨雪龍湯、辣牛肉湯、飯卷啦、蒸蛋、水冷面、海鮮炒麻面、海鮮辣湯、海带汤、心鸡汤、大酱汤，哇！真系读都读唔晒，听到都流口水。系啊，每一个嘅食物咧，佢都喺呢本书里面咧，去慢慢话俾读者听呢啲嘅食物咧，同佢家庭、同佢嘅人生啦，有啲咩关系嘅。睇嚟咧，呢本书咧就系仲有好多好好味嘅细节，我哋仲系值得讲。唐若啊，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咧约定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咧继续睇呢一本《没有妈妈的超市》啦。咁我哋咧再带听众朋友咧去理解、去探索啦 Michelle 嗰一个韩式生活嘅家庭世界咯。
1: 好啊，好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透过呢本书咧去感受嗰种嘅食物嘅安慰啦，同埋情感嘅安慰。好，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啦。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又嚟到开卷后记嘅时候啦，咁咧啱啱呢一集咧，我哋讲到《没有妈妈的超市》呢一本书啦，讲到咧一啲喺外国嘅一啲嘅亚洲嘅超市，唔单止系超市啊，系巴黎嘅十三区啊。咁巴黎嘅十三区咧，佢系一个咧当地人所谓嘅一个嘅 Chinatown 啦，入边系除咗系有一啲嘅中国嘅超市之外咧，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餐厅啊，一啲嘅文化商铺，例如一啲嘅小嘅书店啊咁样。咁呢一个区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属于早期嘅华人嘅移民社区，所以咧嗰度嘅华人嘅构成咧系广东人比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因为法国同一啲嘅殖民地嘅一啲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社区咧，亦都有好多嘅越南人啦、柬埔寨人啦。咁喺呢个社区咧，上咗地铁站之后，你会听到广东话啦，亦都听到潮州话啦，吓一啲嘅柬埔寨语或者系越南语。你闻到嘅气味咧，会闻到越南嘅河粉嘅气味啦、烧味嘅气味啦。咁如果大家下次有机会去到巴黎旅行，又突然之间思乡起嚟咧，就可以去十三区嗰度咧食翻一碗叉烧饭或者越南河粉啦。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几间夹公仔机和200几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继续伊朗访问行程，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谈。较早时，穆尼尔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面，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让步，伊朗将会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穆尼尔是在昨日抵达伊朗，伊朗方面的声明说，穆尼尔此行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流，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 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李志刚刚 ，Pay for you。
1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3: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4: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3: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5: 其实我呢个咩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6: 多谢你啊，肥佬。
1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8: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9: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8: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9: 主持李秋婷。
20: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将会在6月5号至21号举行，今年以呼吸沙剧为主题，汇聚来自本地和世界各地，包括西藏自治区、罗马尼亚、韩国、英国、波兰以及广州的顶尖剧团和艺术家，带来9个节目，合共10部作品。除了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节目之外，所有节目都是香港首演。开幕节目《奥赛罗》是导演邓树荣以沙翁四大悲剧创作的最终章，作品以喜剧手法拆解阴谋，由梁天赤、黄志文、黎玉清、梁雍廷主演，他们穿梭于9个角色之间，以简约美学演绎最残酷的爱情方言。今晚艺文天地带来2个专访，包括会同大家一起回顾今年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以及带大家认识古董家具的鉴定方法。而家率先带来第一个专访。
21: 艺文天地，
20: 香港浸会大学70周年的校庆，他们在4月底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我们趁这个机会一起了解一下浸大交响乐团的最新发展。今晚我开心地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跨学科研究的潘明伦教授。Hello Johnny， 你好。
22: Hello Dorothy， 你好。
20: Johnny 咧，佢除咗系头先讲嘅 title 之外咧，亦都系创意艺术学院创院院长，同埋咧系我头先讲嘅音乐会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嘅音乐总监、策划人兼指挥。所以咧，今晚请你上嚟咧就最啱。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原来浸会大学的交响乐团成立了很多年历史的了。
22: 是啊，这个乐团应该是由我们创系一开始就有的了，因为这个是其实我们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学生学音乐不单单只学自己的演奏或者理论或者历史，希望他们学习怎样是音乐有实践，一个 ensemble、 一个 orchestra 或者一个 choir 或者一些小组形式的合作是最好的音乐实践。所以这个乐队随着我们创系在70年代开始到现在都有的，当然成员是每4年就转的了。
20: 因为一毕业就是啦，就要换届啦。明白。我知道呢，其实你哋致力去推动古典音乐 同埋呢一个现代艺术科技嘅融合，点解会选择喺呢一方面度发展嘅？
22: 我自己都是音樂出身啦，所以咧音樂是我哋嘅主菜啦，咁即係我哋鍾意音樂先會想做音樂啦。咁不過喺呢個時代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希望可以學生更加闊啲，咁咧就除咗做音樂之外咧，我哋可以同社會啊、文化啊同埋呢個嘅科技扯上關係。咁我哋生活係一個好精彩嘅年代，就係、是、AI 嘅年代。咁咧，所以咧喺科技方面，當然啦，科技唔係淨係 AI， 不過我哋覺得咧呢種同外界嘅聯繫咧，我覺得音樂咧係有好好嘅切入點，即係咧文化藝術咧係好有趣，同埋因為咧本身文化藝術咧就係一個科技嘅歷史，即係你諗一諗最早期嘅由 organ 管風琴一直去到古鋼琴，去到現代 modern 嘅 piano， 呢啲全部都係科技嚟嘅。咁咧就所以我哋其實嘅音樂嘅歷史發展咧，一直同科技係分隔唔開嘅。
20: 係，咁但係呢一種實踐都要小心，因為好多時即係有個諗法，但係要執行起上嚟嘅時候，好可能就係藝術還藝術，科技還科技啦。當中嗰個融合一啲都唔容易。
22: 係啊，依樣嘢你講得好啱，即係咧好多時候咧各有各做咁樣，其實或者好表面地，就係話好似我哋話為咗做而做啊，就係話啊，我一定要有啲科技嘅，我點樣都要加啲 AI 落去，或者我點樣都要加啲閃燈嘅嘢。咁即係又咁，如果係純粹係為咗做而做咧，咁就個價值冇咁高啦。不過咧，我又唔會話唔好做啊，因為咧邊做邊學噶嘛，點樣先做得好，做到有價值，又有教育意義啦，又平衡到藝術嘅價值啦，又有真係要同科技或者是人民啊各方面有好的融合呢，其实不是一做得的，是要慢慢去试，咁喺试过程一定会有啲失败嘅例子，亦会有成功嘅例子，咁我哋从中学习囉。
20: 係，除咗做呢一种试验之外呢，其实你觉得呢件事仲有啲咩意義喺背後呢？因為大家呢其實都好擔心一樣嘢，就係人工智能取代人類。今次我睇返你4月29號嘅音樂會，就係有一個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去同你哋一齊個樂隊去演唱。咁喂，會取代咗你哋啲學生嘅未來嘅出路？
22: 是啊，呢個呢好好嘅話題啊，就係、是、話究竟人工智能啊或者科技嘅進步會唔會呢就取代咗我哋人呢？我自己就唔擔心嘅，因為我覺得呢呢個 argument 或者呢種嘅 concern 呢係喺歷史嚟呢不嬲都有嘅。由工業革命開始已經好驚呢科技嘅進步呢取代人啦。咁我哋見到都唔一定係，當然有啲嘅工種係會被取代，不過佢亦開咗好多新嘅機會啦。即係到而家我哋都好多享受到即係嘅便利，都係由工業革命開始啦，一直去到唔同嘅年代啊，去到我哋 internet 啦，再去到我都記得咧，好早期啊，我記得我哋最初工作嘅時候咧，唔知有冇印象？你好年輕，你未必知。我哋嗰陣時候，
20: 我要扮年輕先。
22: 我哋嗰陣時候仲好興咧，即係咧有個嗰啲電話錄音機嘅，咁咧即係話咧人哋打電話嚟咧，即係揾唔到你。
20: 俾你打錄機。
22: 係啦，有啲人咧好抗拒嘅，佢話即係咧我哋慣咗用嗰啲，點解要變咗一個 system？ 佢唔可以再用嗰啲帶，你唔可以聽翻啊，諸如此類。乜嘢年代咧都會有一啲嘅新嘅科技。
20: 嗯，
22: 開始時候一定好多抗拒，因為好多唔方便啦，或者仲衰過之前。
20: 好多未知
22: 啊，
20: 係
22: 啊，或者一開頭個 implementation 未必咁好嘅，咁可能出咗好多樣子啊咁樣。不過問題就係咧，你冇話去到最近，我哋試過學校轉 system。轉到呢啲嘢唔見曬嘅，但我冇可能
20: 好多公司都會
22: 係啦。咁不過依個就係一個過程。咁我哋講翻藝術咁樣，都係我哋會有好多嘅 concern， 就話啊會唔會依啲嘢會取代咗人？咁我哋 so far 都未見到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反而咧好似製造咗好多新嘅機會咯。咁譬如話舊時發明咗影相啦，咁啲人會哎呀取代咗畫家，以後啲人淨係睇影相唔睇畫家，影相出嚟啲嘢仲真。不過我們其實根本發現是沒有取代的。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邀請到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跨學科研究的潘明倫教授 Johnny 上來跟我們介紹他們香港浸會大學交響樂團的最新發展。在4月底的時候 Johnny 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音樂會，這個音樂會呢個主題叫做 Live Music Reimagined， 是一個呢融合科技和藝術也都走得很前的一個音樂會。首先第一件事想問一下Johnny， 交響樂團是即大家會理解就是古典音樂咯，為什麼要 Live Music Reimagine 還要加入這麼多新的科技的元素在裡面呢？
2: 因為呢我自己是一個指揮家，指揮樂隊是我最喜歡的東西，我都很希望多些觀眾會喜歡古典音樂，還有會入場聽，就是不要只是在家聽streaming 的轉播音樂會或者聽某一類的音樂。不過我就留意到近年來真的願意去音樂廳聽音樂的人，他們要求高了，就是說、啊、我很想有個 experience， 我不想全場坐在那裡動都不動得的，又不知道幾時拍手，或者呢音樂會呢又不可以起身的，又不可以伸下懶腰的，哇要聽足成20分鐘一個樂章，哇真的
1: 好拘謹，
2: 好拘謹。所以我就成日諗 Live Music 可不可以有一種另外一種的呈現。我作為一個學者，我成日都問問題的，就是說呢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更加讓大家體驗到古典音樂，或者甚至一個古典音樂可不可以入面有流行音樂的元素、可不可以有遊戲機音樂元素，可不可以有電影音樂元素，或者甚至可不可以有未來音樂的元素，會不會有一些非人類的合作的可能性，
1: 所以你全部放下去。
2: 对，我就全部想、一次过，其实都不是一次过，因为近年来我
1: 逐步逐步
2: 是啦，都做紧不同尝试。所以呢我就觉得今次因为庆祝大学70周年，我都说不如我们作一个短暂的报告，就将我们呢几年 develop 了一些 technology， 一些新尝试出来掉晒去一场音乐会度。咁啱又在东九，东九啱啱开幕，它本身的设计就是可以做到很多 art 的东西。譬如我旧时呢要将整个开改造加 LED 啊，做音響咧，我可能淨係 set up 都成個星期。東九而家咧好多嘢係 build in，所以咧有好多合作，同埋咧有啲新嘅嘗試嘅空間咯。今次就諗住，太好啦，天時地利人和都啱，所以就整咗場咁嘅音樂會。
1: 哇，非常之好啊！我哋不如一齊就深入了解一下成個音樂會嗰個編排啦，因為你係呢個音樂會嘅音樂總監啦、策劃人兼指揮。咁啊，成個音樂會嘅編排會唔會都係跟翻一啲傳統嘅古典音樂嗰個音樂上面嘅編排咧？
2: 有啊，通常嚟講呢都會有前奏曲啊，跟住呢有個協奏曲啊，咁就會有個嘉賓，即係有個 guest artist 啊，咁又會有個 symphony 啊，或者類似咁樣。當然古典音樂都走唔開呢啲位，因為本身個曲目就係咁嘅形式。不過我就喺諗啊，會唔會編排嘅次序有啲唔同呢、會唔會呢喺嗰個曲嘅個呈現或者表演上呢，我哋會有啲另外嘅 layer， 即係我哋叫 counterpoint， 即係話呢除咗表演呢個樂曲會唔會同時有影像呢、同時會唔會喺聲音上呢會有好大變化。本來呢古典音樂現場聽就是、所有聲音由個台去個觀眾、我可唔可以啲聲音呢繞過啲觀眾呢就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呢？
1: 沉浸式嘅音樂嚟喎呢個
2: 就係啦，
1: 就係東九文化中心嘅大劇院先做到啦。
2: 係呀，所以呢今次就可以即係、有一個咁嘅大膽嘗試囉、
1: 因為嗰個場館呢其實有百幾個喇叭，所以佢係完全可以做到頭先阿Johnny想到的嘢。咁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由你去领军去指挥的一个乐曲纽伦堡的名歌手的作为一个序曲。跟住之后呢就带来有浸会大学音乐学院的学生啦，以小提琴去演绎经典的乐曲四季。咁都是回去一个几传统我哋都听过的啦，四季是不是？
2: 因為今次加了一些 remix， 就是一些電子音樂的 remix，再加上這個 AI 生成的影像，同時是視覺和聽覺方面希望有一種全新的感覺。你剛剛說得很對，四季大家都聽過，那為什麼要再聽呢？所以我就給一個理由你為什麼要再來聽，因為呢你只有來這場音樂才聽到一個這麼特別的 remix 版，還有加上一些 AI 做出來的生成的影像。
1: 是我想更加特別的就是接住落嚟嘅呢一個安排咧，就係邀請到一個香港為基地嘅漢森機械人技術公司研發嘅人形機械人 Sophia 去首度同樂團合作，就喺舞台上面演唱。哇！今次呢一個安排真係別開心面咯。
2: 係啊，呢、這個呢都係我呢近年來一個好想做嘅嘢，即係呢早期呢我啱啱認識有 Sophia 呢個機械、其實係有一次呢睇到一個演講會，就係話呢人類你哋究竟呢係咪 ready for the future， 因為呢有個 Sophia 呢同你一模一樣可以做到你做到嘅嘢，幾乎有佢自己嘅智慧，因為嗰時係一個 chatbox 嚟嘅，好成功。咁嗰陣時候呢我聽咗之後覺得嘩好震撼啊，原來呢卑鄙香港有間公司做啲咁前衛嘅嘢，我已經講緊呢樣嘢係五六年前，
1: 係2016年嘅時候開發嘅呢一個。
2: 係啊，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好震撼，我一直都好留意點解會喺香港有間咁嘅公司，又好 low profile， 你成日都唔知佢個廠喺邊，你想揾佢地址都揾唔到。不過後屘咧就託朋友咧，終於咧有一次就有機會認識咗佢哋嘅 founder 就係阿 David 啦，係Handsome Robotic David。咁咧我最近又同佢就有一次食飯就傾偈，話喂，我 Sophia 唱唔唱歌嘅？
1: 講嘢就聽過係咪？
2: 係啦，咁咧我都聽聞佢會唱下歌咁樣嘅，嗰日傾偈就話：，我想嚟緊咧就有一場音樂會，就係、是、做啲好另類嘅嘢。咁啱得咁巧，我就話咧，我就要 program 一啲嘅遊戲嘅音樂。咁咧我就裏頭咧有一個係人聲嘅，我話咧。即係一個 challenge， 你夠唔夠膽買 Sophia 嚟同我哋一齊唱？
1: 係。
2: 咁當時咧就開始有呢個諗法，就係、是、話其實除咗可以唱歌，同埋咧佢可以有原來 Sophia 有自己原創嘅歌嘅。
1: 哦。
2: 係啊，有啲歌詞係佢同埋人類一齊寫嘅，跟住咧就有一個音樂總監係同佢一齊合作，為咗度身訂做一啲啱佢唱嘅歌。所以我就哇好有趣喎！咁後屘佢哋就 send 咗佢啲歌俾我聽，
1: 係
2: 聽咗幾好聽。
1: 係咪啊？
2: 跟住我就話，不過我係樂隊嚟嘅，我係。古典樂隊喎，咁點樣先可以有新嘅嘗試咧？我話不如咧，我揾一啲好叻嘅作曲家做一啲嘅樂隊版，
1: 即係度身訂造。
2: 度身訂造，我話可唔可以再 jam 一次咧？咁佢哋咧好 open for，
1: 即係話係用 Sophia 嗰幾首歌去度身訂造一個樂隊版。
2: 樂隊版，同埋咧，我唔想係一個樂隊嘅伴奏版，我要係一個 coexistence， 即係話係要大家。
1: 各自都有發揮咁樣，
2: 係啦，
1: 我唔係你個伴奏，
2: 係啦，我就話我哋係一種嘅 interface，我哋係一個 counterpoint 或者係一個 obligado， 係 equal partner， 不過有時佢哋可以係冇關。兩樣嘢搭埋一齊，有時佢哋係互相配合。我話可唔可以咁樣試一個嘗試？咁我哋真係咧就揾咗香港有幾個好出色嘅專門作電影音樂嘅作曲家，咁其中包括我同事阿林輝啦。咁咧佢哋真係咧好快就接受呢個 challenge， 因為我係個 curator， 咁我都有好多好麻煩嘅要求嘅。
1: 唔係應該嘅，
2: 要咁要咁要咁，咁我又有啲
1: 魔術指導，
2: 係啦，我要類似咁啊，要咁。咁咧結果咧就係一個。有一個新的火花出嚟咯，俾到人睇到就係話咧，我哋係真係現場咧做咗一個合作咯。咁呢個真係 one of a kind。當然啦，觀眾咧都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去接受。
1: 係
2: 究竟係咪就咁播去唱歌啊？究竟係
1: 佢咪真係聽到你哋嘅演奏嘅時候先識得入啊？
2: 其實我哋有好多 technical 嘅嘢，咁當然有好多秘密啦。但係我哋咧係真係要個 synchronization， 真係今次做到好。
1: 係要同步。
2: 係同步。咁我哋喺好多嘅system上面要做好多嘅调整，同埋咧要一定嘅智能咯。譬如话咧，阿 Sophia 本身系一个 chatbot 可以同你倾偈嘅，咁咧佢咧有一首歌有人拍手，咁咧佢就想回应，听唔听？哇咁样，咁不过我音乐已经入啦，咁咧就佢就自己会停嘅，所以咧，
1: 哇，跟住
2: 要唱都系要唱啦，咁样系啊，所以其实好有趣嘅成个合作过程。咁我本身系做跨学科研究，咁其实。研究嚟講係我覺得做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話咧 dive into the unknown， 揾啲新嘅學問。咁依個過程咧，音樂啦，同機械人啦，同埋 AI 啦，好多嘢咧係需要有一種嘅融合嘅。咁依個融合過程，我哋就揾到一啲嘅新嘅知識同埋一啲嘅諗法咯。
1: 正如剛才阿 Johnny 所講啦，其實個音樂會咧亦都有一啲同呢個電子遊戲有關嘅元素，所以接住落嚟咧就會有一個電子遊戲《黑神話：悟空》嘅經典主題曲，同埋一個中國內地經典劇集《西遊記》嘅一個融合嘅表演啦。咁呢個亦都有一啲 AI 生成影像嘅一個元素喺裏邊嘅。
2: 係啊，因為咧嗱，我之前有提過聲音，我哋要 immersive 啦，要還回立體咁嘅聲音啦，周圍飛啦。咁我哋希望咧影像都要好 immersive。 咁同埋係要 interactive， 即係咧 real time， 你唔係淨係睇播緊片。所以咧，我哋當時咧就係訓練咗一個 model， 就係咧一個 motion 嘅 model， 就係話咧我哋用人咧著住一個 mocap suit 咧就可以咧生成一啲新嘅影像，咁咧就喺個大銀幕嗰度出現嘅。所以咧，我哋就將嗰個著住 mocap suit 嗰個人咧現場擺咗喺個舞台上面，觀眾睇住佢，跟住佢就睇住即時嘅生成嘅一個悟空嘅影像同埋佢個動作，咁咧就可以同時喺度打緊機嘅，就喺度打怪獸，咁你同時又聽到音樂嘅，所以咧係
1: 即係滿足曬你幾個要求啦，
2: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玩嘅嘗試咯。
1: 係咁啊，因為呢個音樂會喺香港浸會大學七十週年致慶啦，咁所以咧壓軸嘅演奏咧都係一首同生日有關嘅曲目啦，就係、是、生日幻想曲，亦都由你哋音樂系嘅校友咧傅元偉去作曲嘅，成個音樂會嘅安排都好好，可以俾同學又或者是畢業生有一個俾大家認識的機會。
2: 是啊，同埋呢都是好人中心的一樣嘢，就是呢我哋所有編曲啊作曲好多呢都是呢人用佢嘅智慧同埋佢嘅靈感呢係為我哋譜出新曲嘅。咁傅元偉呢首慶祝生日歌呢係真係好叻嘅，做得好好，我都好 surprise， 即係呢佢將唔同嘅電影主題呢將佢串埋一首同生日歌有關嘅旋律嘅歌串埋一齊，天衣無縫。其中咧，佢串埋咧中國嘅民歌《茉莉花》啦，佢又將佢串埋落去咧《獅子山下》啦。咁咧，我就覺得咧，佢有好多嘅 reference， 好多嘅 culture 嘅呈現啊，即係話咧，我有香港有中國嘅文化，同埋呢個西洋音樂嘅 Happy Birthday 融化，同埋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嘅《獅子山下》又融化。我覺得咧，依種嘅融化其實咧就係我哋另外一種嘅實驗啊。有啲人會話：哎呀，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將兩首唔拉楞嘅歌擺埋。系会唔会两边都唔似样，好核突啦？不过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其实做研究嘅好想试嘅嘢，可能系会一败涂地。不过咧，如果做得啱咧，可能系真系有一种新嘅灵感咯。
1: 系啊，
2: 咁我哋今次唔止系有呢首歌，我哋亦有一个 AI 嘅 avatar， 即系我哋有个 digital clone， 咁咧又系用 mocap 嘅方法咧，我哋制造咗一个咧好靓嘅公仔，咁我哋叫佢做 Chloe 嘅。而家進化到呢個版咧，而家有一個好靚嘅公仔樣，咁可以同時現場跳舞。
1: 係係。
2: 咁所以咧，我就好開心，即、就、係、是、我每一個環節咧，除咗喺音樂上有創新啦，有交流啦，有重疊啦，我哋喺影像同埋聲音上都有呢種咁嘅 interaction。
1: 我諗聽到呢一度咧，聽眾一定好後悔錯過咗四月底呢一場浸會大學嘅交響樂團嘅周年音樂會。不過唔緊要嘅 ，Johnny 係咪啊？因為咧樂團咧嚟緊都會。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演出嘅，系咪？
2: 系啊，我哋会继续做好多新嘅尝试啦。不过啱啱嗰场音乐会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网上嘅版嘅，
1: 太好啦、
2: 啊！所以咧，我哋将我哋剪辑好之后咧，就会喺网上嚟到同大家分享。因为我都觉得好难得有咁嘅机会做咁多嘢，所以好希望听唔到嘅朋友网上可以睇翻。
1: 再一次多谢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跨学科研究嘅潘明伦教授啊 ，Johnny。咁啊，今晚介绍嘅呢一场音乐会咧，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正如 Johnny 所讲，迟啲系网上可以重温嘅。呢场音乐会咧，唔单止系一个音乐会咁简单，更加系一个具备跨世代专业意义嘅一场探索。咁啊，希望未来睇到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有更加多不同类型嘅发展，可以惠及我哋不同类型嘅观众。OK，
2: 多谢你，
1: 再一次多谢 Johnny，Thank you。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了解一下。
4: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6: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5: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6: Or maybe it's
7: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8: using
7: people.
8: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9: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继续翻嚟艺文谷，我哋一齐去认识古董家具嘅鉴定方法。古董是人所珍视的古代器物，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珍奇的物品，里面蕴藏着无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一连两集我请来香港的专家和我们去分享一下鉴定和修复古董的知识。
14: 艺文天地，
13: 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古董专家黑国强先生。 Hello Andy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Hello Dorothy。
13: Andy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看回资料，就是受爸爸影响而踏上这个古董收藏这条路的，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呢？
15: 爸爸影响就有，不是因为他是从事这个行业，我就不会自细吃饭、做功课、睡觉，除了上厕所之外，都是被一些古董包围住，甚至乎是用一些古董家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电视那个柜都是一个古董的柜改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的电视是一嚿很大的盒，它就塞了入个柜里面，定时定候才可以打开来看电视。古董对我由小到大的成长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不知道，我觉得又不是与生俱来的天分，但是我可以说是适应了，一早就 是
13: 可能叫耳濡目染啦。
15: 是
13: 那什么令到你踏上这条路的呢？
15: 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浪漫的，即是看电视，哇，这古装人好靓啊，又靓仔靓女，又皇帝又宫廷，没有这个回事。其实就是主要是读书不成。既然爸爸是做开这个生意，不如我说哎呀我留下帮你手啦。个心就是个三个字，咦，做太子爷都几好。点知完全颠覆了我想象，即是我那天开始在这个行业的成长就颠覆了我固有的想象。
13: 是太子爷嘛，咪就嗌人做嘢嗰啲咯。
15: 是确实是，譬如因为当时我爸爸已经有一些修复工厂啦，有些老师傅啦，那时候后生的师傅。当然我跟住我叫狐假虎威，跟住去我爸爸后面去啲工厂见到师傅，咁啲师傅梗係太子爷前太子爷后，咁自己轻飘飘啦。到自己真係要落场同啲老师傅学嘢或者去接触呢，就唔係嗰回事啦。
13: 嗯，
15: 甚至乎唔似而家我哋可以去上堂面对面教授，冇㗎。嗰时入行，你而家睇到啲认真啲嘅古装剧都有讲，其实你是要靠自己去摸索回来，父辈或者师父辈可能给到你的是一些提点，你都要自己去做一个结论的推定，去证明自己啱不啱。
13: 即是多数时间可能都在旁边观察，
15: 听和看为主。
13: 听和看，
15: 譬如听我爸爸怎样跟客人交流，给他们看什么，我爸爸在这里解释什么。因为我确实真的试过，我问爸爸譬如揸住件嘢，喂，为什么会是明代，为什么会是清代，咁佢揸住望一轮或者睇住张相望一轮，佢话没错，是明代啦，一定没错，冇咯，跟住剩翻我喺度发呆，吓，你讲咗等于冇讲，当然我唔敢驳嘴啦，
13: 系系，
15: 咁啊开始自己运用少想象力，啊，点解古时嘅人会做呢啲嘢出嚟，就开始好似做柯南咁样做推理啦。会要引经据典啊，那阵时叫查书啦，而家就上网好容易，甚至用 AI 啦，而家真系好幸福。咪图书馆咯，或者问爸爸啲同行朋友咯，或者自己得闲咪走落去，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尖沙咀嘅，因为其中一个集散地古董就系尖沙咀，咁啊咪落尖沙咀搵我啲舅父啊，因为外公都系做呢行，又接触到嗰啲嘢，又喺度睇，有阵时又自己。 周末就走去摩洛街又望下，咁啊开始认识一啲同行啊，或者同辈嘅朋友啊，做一啲少少交流啊。但系大家都系徒弟嚟嘅啫嘛，大家就可能错上加错都唔出奇。
16: 嗯，
15: 但系到最后，爸爸嘅事业同佢身边环境认识嘅人，会引导去你走一个比较正常嘅结论一个境地嘅。譬如话佢认识嘅西方藏家，到我而家认识嘅，譬如以内地藏家为主，大家嘅交流其实到最后成为一种亦师亦友，亦系朋友嘅关系，亦系竞争对手嘅关系。其实咁样先学到嘢。
13: 虽然你话咧，你系因为读书唔成啦，所以先行上呢一条路啦。但系你读书嘅时候，都应该会有一啲擅长嘅科目，而嗰啲科目会唔会都对于你日后从事呢一样工作都有利嘅咧？
15: 初初唔觉得会有咩直接关系，甚至话，数又唔识计，英文又渣，学整家私又唔识 physics， 诸如此类啦。但是有两样嘢嘅，都是我哋本身嘅血脉嚟嘅，就是嗰时叫中国语文同埋中国历史。西史都有少少，嗰时有西史都有少少愣住嘅。好紧要呢样嘢，因为我确实係有兴趣于中国历史嘅，细个唔係点溫书都攞 A 呀。
13: 嗯，
15: 满江红。
13: 好羡慕啊。
15: 满江红，但係正正就係得中国语文同中史唔係 A 就係 B 嘅。咁都說得過去啦，交到差啦，叫做訓練咗我哋，譬如查資料啊，去睇歷史嗰個能力咯。因為你到後期啊，當我自己認真起嚟喺呢個行業，你又要追溯一啲歷史，確實係用得着嘅。同埋睇中國歷史呢兩樣嘢要耐性，因為要寫好多嘢，
13: 寫字
15: 係啦。咁啊，鍛鍊咗我喺呢個行業嘅耐性，因為我去鑑定一件嘢，唔係話第一日就諗到嘅。你可能要望住好耐，跟住又要諗好耐，又要望好耐，又要諗好耐，開始要一個醖釀嘅過程啊。咁呢個過程可能發生好多嘢，你查到書，或者你去到博物館，又偶然發現啲類似嘅嘢，你就開始哇好興奮啊！人確實係有一個過程，由充滿歷史故事性嘅嘢到你手入邊經歷過，而可以體驗過之後，又轉咗手俾另一位藏家，一路咁樣延綿。萬代啦，萬代啦，希望咁傳落去，確實係一件好滿足嘅事。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我和大家一起去認識一下怎樣去鑑定古董家具，請到古董專家黑國強 Andy。 上半部分他分享了自己的入行的一些經歷，有什麼挑戰，原來當年都真的要靠自己努力，要很努力地去觀察聆聽，不斷去找不同的資料，所以才會累積到一定的資料庫在自己的腦裏面。入行的先決條件就可能是對中國歷史要有很大程度的認識，才可以對應到你自己接觸到的東西，眼見到的東西。咁在研究這些古董的時候，其實看回的資料，你是集中在明清時代的黃花梨和紫檀的家具，這個方向也是受著你爸爸的影響的，是嗎？
2: 哎呀，冇错，因为我爸爸佢学师到一个程度，佢自己创业，开始周游列国，叫做买货。咁佢由早期各大行都有嘅，瓷器啦、玉器啦、青铜器啦、鼻烟壶啦、字画，我哋叫文房，其实即系木器。做过晒之后，佢拣咗自己一样最中意嘅，就专注于嗰样，就系我哋叫有机物料制作嘅家具或者文房器具。
1: 点解嘅？
2: 因为佢话。呢样嘢同人嘅生活同埋发展系最有关系，因为家具嘅出现系人类起居不可或缺嘅。我自己都听落都觉得几有趣，因为其实椅凳嘅出现系好后先出现嘅，最早嘅人系席地而坐，譬如战国汉朝嗰啲，只不过系一啲好基本嘅家具，直到历史发展或者社会富裕起嚟，先发展到咁多姿多彩。而到後期去到明代啊，有黃花梨，去到清代有紫檀為主的家具的出現，同一個人類發展社會的變遷是非常之有關係。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家具是地上文物，是一路是傳世的。我爸爸覺得他的人文價值會更加高。因为其实好多我哋叫古董器物，其实都系入过土嘅，
1: 嗰啲文物啦，
2: 系啦，真系文物啦，真系出土文物啦。咁佢嘅局限性啊，或者佢嘅流通性啊，未必比一啲家具会高。当然啦，而家香港个家居环境就比较困难，因为比较狭窄同细啦。所以我爸爸当初主要嘅客户群系比较发达富裕、地方宽敞嘅西方藏家为主。咁去到西方藏家手上嘅中式家具係非常之受到尊重，同佢哋西方嘅生活方式、西方嘅擺設可以好無縫咁融合喺一齊，我又覺得好有趣，所以連我自己都認定家具都係我嘅熱愛之一。我爸爸就係因為咁樣而覺得好有趣咯，可以搭配好多嘢，牆上面掛咩畫，地下用咩地氈啊 ，sofa 旁邊係咪擺一個中國嘅冰箱咧？大家。追溯下可以知道冰箱是什么，刚刚做一个 sofa 机，我们叫 end table， 是非常之理想。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但去到西方的社会的生活环境可以变得这么多姿多彩，我觉得是很有趣。
1: 我听你的分享都觉得很有趣，因为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角度去理解家具家私对我们来讲是有什么意义。既然呢咁难得请到你上嚟啦，一个古董嘅专家，教下我哋或者分享下你嘅工作嘅流程啊，即系当有人攞一嚿嘢或者攞一件家具摆喺你面前，好旧㗎啦，咁你究竟係点样去鉴别佢係咩年代，係咪需要真係去化验下咁样先至知道，或者呢啲係咩木嚟㗎，咩材质啊，用咗啲咩手法去制作啊，咁你係点样知道㗎呢？
2: 有机物料就好难用科学完全鉴证到嘅，因为
1: 会破坏佢。
2: 佢要用破坏性手段，佢要切片去检查，等于我哋照 MRI。因为曾经有同行试过去照 X 光，攞一件古董家具去睇下佢嗰啲榫卯结构系咪原装啊？系就系睇到，但系你确实分辨唔到佢个材质系啱唔啱嘅。幾十年前有西方的所謂科學界人士想嘗試利用材料的分辨去定那個年代，其實做不到的。譬如我們一般人都聽過可能碳14啊那些，因為家具是地上文物， 佢因应唔同人或者暴露喺唔同嘅气候时间入边，佢会影响佢测定个年代，有啲甚至乎可以去到几百年嘅差距。所以对明朝或清朝嘅家具，其实就唔系好适用。到而家我都唔觉得系 work 嘅呢件事。譬如我分辨，其实睇嗰两个年代嘅家具，就系睇线条比例先嘅，反而唔系
1: 即系都系用眼线。
2: 眼线，系眼线。先睇線條比例，高矮肥瘦，我哋叫發度啊。我舉例，譬如而家我哋用嘅珠台，一般70至75，但係古人用嘅台係80至85至少噶啦。
1: 呢、這個就係講個發度啊，你先講。
2: 高度、大小比例、尺寸、因為《魯班經》都講過啊，規矩定方圓，準成分尺寸，規矩同尺寸係好重要嘅。因为符合翻当事人嘅生活方式同习惯，北方人高大啲，可能用嘅耳高啲；南方广东人可能比较体型细啲，就会矮啲或者系幼啲，都唔出奇。北方有火盆架呢类家具，南方就冇。咁呢个真系有好多空间可以你去推敲想象，去分辨佢嘅真伪，唔会无情白事出现嘅一件古董家具。跟住分材料啦，你頭先提過黃花梨紫檀係主流啦。黃花梨喺歷史資料上出現嘅最早都係明朝早年啫，元代其實就已經冇記載，有冇出現有可能，但係全世可對比嘅例子太少，所以我都唔計入比明朝更早啦。
1: 係咪聞得出嗰啲木嘅味道？
2: 冇錯，大部分木材都有味嘅。咁你要即係
1: 唔好避塞啦，
2: 唔好避塞啦，
1: 係啦。
2: 因為黃花梨有個特點，佢本身有一層淡淡嘅香味嘅，但未知去到沉香啊或者檀香咁濃烈。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嘅楠木，以前點解我哋中國人會用楠木做棺材？因為佢有香味係防蟲嘅。咁黃花梨經過時間嘅洗禮，當然而家聞唔到啦。但系而家你就真系咁有钱，你锯开一件古董黄花，你仲系闻到有香味，同埋有油份嘅入边，油份好重。紫檀亦都一样，紫檀嘅味道唔重，但系佢嘅密度好高，同样窝林嘅，佢系重人一大橛。有传说话紫檀可以沉水嘅，其实好多木材都系沉水，唔系净系紫檀。但系我哋就拎上手，
1: 称一称佢，
2: 称一称，即你讲嘅手感都知，咦？黑黑地喎，系咪紫檀嚟噶？唔系，系酸枝嚟噶。因为酸枝真系有酸味嘅，所以就叫酸枝。而家内地就统称叫红木啦。其实广东人系叫酸枝嘅，系真有酸味，有啲臭噶啦。譬如有啲我哋叫做英语叫 softwood， 我哋叫杂木。譬如你喺地盘见到嗰啲钉板嗰啲板啊，其实系有阵臭味。所以
1: 咩蔗渣板啊？
2: 系啦，系啦。蔗渣板就合成嘅，譬如杉木啊呢啲冇乜香味嘅，系有分别嘅。嗱、呢个就其中一感就用到视觉啦、嗅觉啦、听觉啦。
1: 系，头先你话要摸佢啦，系嘛？
2: 摸就触觉啦，听觉就有阵时要敲下佢，
1: 敲下佢，
2: 睇下佢个密度有几高，去分辨佢系硬木类啊定系软木类。
1: 你会敲边个部分嘅？譬如一张凳啊、茶几啊、柜啊、
2: 平面面积比较多嘅地方、就比较准确啲。
1: 系，
2: 譬如触感，我甚至乎摸埋个底，因为古代冇好精密机械，所以开嘅料唔平均嘅。你摸到啲用手拉，我哋叫拉大脚，手拉嘅脚痕迹咧，喺啲唔见嗰个地方可能会摸到。或者
1: 即系啲瑕疵或者唔完美嘅地方会喺啲
2: 摸到。
1: 收埋嘅地方度、
2: 譬如判断价值，佢会摸到个料厚啲，咪价值高啲咯。所以系好多嘢可以玩到嘅、甚至乎个嘴都用埋
1: 吓、
2: 因为有阵时有啲地方，譬如有啲农村发现一啲家具，

0: 呢啲係我哋嘅習慣嚟嘅。
1: 咁樣聽落咧，其實成個分辨或者叫鑑定嘅過程咧、真係冇乜現代科技嘅介入去協助嘅喎。
0: 冇冇嘅。
1: 全憑人嘅經驗喎、
0: 哦。經驗同埋
1: 知識喎、
0: 審美
1: 係咯。
0: 審美其實對大部分古代或者現代藝術品嘅鑑定都比較有作用嘅。
1: 嗯。
0: 其實審美另一個說法叫審醜。
1: 审丑
0: 系啦，
1: 我得相反就丑啦。
0: 即系我唔讲咩嘢先。当你见惯靓嘅嘢，你见咗一百件，忽然间见到一件暗暗惨惨、古古怪怪，你自然会觉得佢唔妥，或者系起码系丑样先。
1: 嗯。
0: 当你成世人净系见过丑嘅嘢、暗暗惨惨，你忽然间有件好靓嘅嘢出现，你都会觉得佢古怪嘅。
1: 嗯。
0: 所以就睇下你睇过几多。
1: 重点就是看得多。
0: 是啦冇错。
1: 其实这样听啦，我觉得入行的门槛都挺高、啊。
0: 很多人想得很浪漫。哇古董很优雅。可以看电视剧那些，因为曾经有电视剧出现过是讲古董商人的。我说没有的，没有那么优雅的，即是要学师的。好坦白，现在就没有学师制的香港。你只都是请个员工，他有心跟你学咯。但是这个机会率就非常之低，因为确实不是我每日都教到你嘢
1: 嘅。
0: 你要跟住我，譬如我真的有同事想学，你要跟住我跑来跑去，翻箱倒笼查上去，而家不是咁多人顶得顺嘅、嗯。
1: 你入行几多年了已经是不是秘密嚟嘅呢个？
0: 唔系，我怕吓亲你。我八七年入行。
1: 哇！
0: 十零岁嗰阵时候，我都几大年纪
1: 的，真系细细个入行、哦。
0: 系。十七十八岁到啦，
1: 系
0: 点解我记得咁清楚呢？我同我爸爸讲完嗰句说话，诶，我帮你手啦。我爸爸就哦，之后冇几耐，我记忆中第一件就系、是、香港股市停止四日，嗰阵时就系1987年，嗰、个画面就系、
1: 是，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0: 非常之深。因为嗰阵时我一入行就开始个市唔好，但系还好 recover 得好快。
1: 嗯
0: 当年接触的就是西方藏家欧美客人多、
1: 嗯
0: 啊、我就学到他们的审美了，反而跟他们接触的时
1: 候、
0: 我就跨了两个年代，后期我就学回多些传统中国人或者华人的审美了、
1: 嗯這樣啊、以你入行的经历咁资深啦，过去系咪真系都有培育到一些新人去入行呢？有没有人愿意咁样跟你一起这个行业呢？
0: 想认识或者是赞叹这个行业是有的，但是真正投入的 sorry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因为要花的时间太多。因为你首先问我怎么鉴定，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你要很有耐性、你可能要想很耐性，想想想都想不到个答案出来。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好事会随着你的努力而出现、即是你想知道哦，解決到一個問題，找到一個結論，其實往往要醖釀好長時間。
1: 啊，我有
0: 唔可以強求。
1: 明白、我有個問題衍生出嚟想問咧，就係、是、當你已經可以見到呢一件家具，已經知道啊，其實係邊個年代。咁但係點解人哋又會相信嘅咧？即係都要人哋相信噶嘛，相信跟住先至肯用一個高嘅價錢嚟去買噶嘛。
0: 這個就是人同人長時間交流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1: 即是建立了一種信任。
0: 沒錯，信任制度、所謂的 credit 當年是比較單純一點、現在會規範化一點，甚至乎複雜一點、為什麼我覺得耐性重要呢？就是你可能看一百件你都不發覺是有問題的，到某一天真的看到一件驚為天人的，你就知道你過往學的可能是有問題。但是这个你真的要用耐性去完成了个过程先咯、
1: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也都很考验现代人的耐性。
0: 耐性正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因为手机年代诞生了之后、这个就是正正小弟其中一个强项，就是我被爸爸骂过，那时坐在打机已经入了行了，夜晚打机不睡，跟着我搏什么了？我打緊三角字啊，學緊嘢㗎喺度，係學到嘢㗎，因為係歷史一部分。當然後期唔打啦，但我自細就好鍾意儲嘢 ,online 儲啦、再之前集郵啦、火柴盒啦、公仔紙啦、貼紙啦，呢個係一

0: 種分途嚟嘅，到最後就草玩具啦，草模型啦，我係砌模型嘅，喺呢方面係超有耐性，所以我對我研究古董係好有幫助，就係、是、長時間對住同一件嘢，我係得嘅。但係現代人，我唔敢話冇，但係個 trend 轉得特別快嘅，
1: 係啦，難啲揾啊，咁專一咁長情嘅，
0: 係啊
1: 係啊。咁啊，今晚咧邀請到古董專家黑國強 Andy 上嚟咧，哇，分享咗好多啲故事都好感興趣啊！我哋聽到咧都津津有味。咁其實咧 ，Andy 咧多年嚟咧都專注喺明清時代嘅黃花梨同埋紫檀家具嘅研究、鑑定兼修復嘅。下個星期再請 Andy 上嚟咧，同我哋繼續分享關於修復嘅工作，好冇？
0: 好啊，
1: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和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说，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说，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7、20、42、47、49，特别号码是8。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710,000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没有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会做什么？
6: 我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边、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 Follow me。
7: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假如播出的歌曲是连结一些记忆的，有没有一些不太记得的名字呢？有，经常没什么出现的歌手你不会太记得的。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林文宣，出过一个碟叫做《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没错，你会记得他的声音，你会记得他的这首《我曾经一个人放牧》。

林文川嘅美声或者系民族歌曲唱法自然有一种风格啦。当然同以唱流行歌曲为主嘅歌手大有不同。来自台湾嘅祝梵光曾经系男团嘅成员，亦都有自己嘅作品。选佢一首抒情歌《他不是你》。

祝梵光不断尝试走不同的路，青春的歌手其实路途相当遥远嘅。原名钟志刚嘅小刚咧，系内地嘅歌手，内地嘅音乐人。佢一首《风声鹤唳》都可以话系穿插咗喺繁华若梦、浮生恍如烟花，然后会触及到感情嘅失落。我谂可能系少年人嘅悲歌，又或者系情感嘅忧患。年轻人何尝不迷惘？

小刚啱啱唱嘅系意味深远嘅情感嘅歌曲嚟嘅，但系大宇就唔同，佢将爱化成简单嘅歌曲，以求明了天地有深情嘅道理。爱嘅广度或者系深度，好难量度，只能够意会。周深嘅大宇咧，被列为印象曲，大概系由呢首歌曲去描画出一个动画片里边角色嘅情感世界。

周深嘅故事同歌唱法都系一个传奇。佢曾经参加歌唱比赛而出道，而罗中旭呢亦都系来自内地，就系因为写咗呢首《星光灿烂》去参加一个歌曲创作比赛而得奖，最后能够出版唱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意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两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五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6: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7: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剛才前半個小時最後一首歌呢，我們播過羅中旭的星光燦爛，不能不播回星光燦爛的香港歌手的歌了。陳慧嫻在大概80年代中期出道，他的作品令他一炮而紅，逝去的諾言。

逝去的诺言是充满中国古典小调的曲风，吸引了不少歌迷。有人说，当你听一首歌的时候，你又忘记了是哪个作曲啊，哪个填词，哪个编曲，甚至又忘记了哪个经理人呢去捧红这个歌手，忘记了哪间唱片公司大力栽培他。当然我们要承认，歌手的主观意愿都是很重要的。他们看自己和看市场都同样有锐利的眼光。

一间唱片公司自然有慧眼，想当年有人话温拿乐队嘅谭咏麟脂粉味太重啦，嗱，靓仔有型咧系冇罪嘅，最紧要睇下一间公司点样发掘到佢歌路同埋演绎嘅感性力量。

当我哋讲起歌手嘅力量，应该知道六十年代至到七十年代系电视嘅世界，七十年代七日线之后咧系电影嘅世界，但系八十年代系电台加入冲击歌唱事业嘅世界。红馆第一个演唱会大概由八十年代到开始，自此大型舞台上面嘅表演成为唱片以外红歌星打卡嘅必去之处。喺舞台上有全面嘅歌舞视听效果，梅艳芳绝对系里面嘅表表姐。

在香港中文流行音乐历史里面已经放低了咪的个人歌手，阿郎特别喜欢豪爽大家姐阿妹，另外亦都有他的好朋友哥哥。在岁月长河中，他们的经历比平常人繁多，他们可能到现在是不是很需要再挂念其他人，但这种挂念可能留给我们做乐迷和做粉丝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4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加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卢比奥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表示，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5: 三五成 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7: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6: 佢浮夸好多个啩。
7: 买咁平仲买啊？
6: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3: 咁。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在这半个小时会播一些别人的歌。出色的歌手呢，除了拥有自己的作品之外，你都会在旧歌的名曲里面呢寻求一些个人演绎的空间。第一首我介绍是 Lisa Loring 的一首 All My Loving。

Bonnie Raitt 在90年代出版的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很多人都改编过的，而且他们重唱翻 George Michael、啊、Prince 等等都唱过这首歌曲，现在我揀选的版本是 Sophie Millman 的。

接着而来要介绍的是 Autumn Leaves， 一首法国歌曲改编成为英文歌的受欢迎作品，由50年代的 Nat King Cole 到今时今日都有人翻唱，是不朽名作，缅怀过去情感的一首歌，又或者它已经变成一首诗。Paula Cole 的 Autumn Leaves。

幾十年前嘅舊歌可以俾不同嘅人翻身同埋重唱，自然係因為我哋雖然隨住時間過去而成長，但係歷史同埋舊情有時會重複出現。舊歌上面所帶出嘅就可能係舊情，容易觸動人心。

人存在喺一种感受同埋回应嘅循环里面。你唔知道 Linda Ronstadt 有咩原因会再灌录 When I Fall in Love。你亦都唔知道 Laura Feige 喺人生嘅呢个时光隧道里面真正嘅叹息系乜嘢。反正时间会走，叹息会留步。

As Time Goes By 是30年代的歌嚟，40年代因为一部电影而更加红。他们的生命力比我们长和强，时光会流逝，但是故事、爱情、恋人永远都是老故事。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来来去去都是旧歌，Summertime 成为我们一首摇篮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节目里面最后一个部分是 Mood Music， 它的 Mood 带动了我们听的人的一种情绪感觉。首先介绍的是 Wild Theme。 Wild 有很多解法的，有些如果硬解的话是自然状态、不受控制、又或者是超越、狂野、甚至是疯狂。好，如果不受标题的影响是什么感觉呢？

有时你睇一个剧本，编剧都好鍾意加啲形容词或者副词去形容角色嘅情绪。但有时好多演员好怕受呢啲形容词所影响嘅。咁如果有一首音乐佢 mark 住嘅系 beautiful sad music, 你又点睇 ?The Last Butterfly。

披头士嘅 George Harrison 写过不少好嘅作品，我特别中意带伤感味道嘅一首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一支吉他正在流泪，可唔可能散发出一种音乐人喺一队乐队里面面对嘅无奈同埋郁结呢？

纯音乐对于情感的描述都好奇怪，它又没有文字，只有旋律，但它会听到人好开心，又会听到人闷闷不乐。明白的，同心的感应频率是相同，一个人认同了或者参与了一首音乐，想不受感染都挺难。

周围的环境会给人一种感觉，一条街道在四季有变化，在日夜有不同，打风落雨地滑都会给人一种刺激，由心而发回应情景，

我哋作为一个 DJ 嘅职业病咧，未必系会完全投入一首歌，有时候可能会抽离少少，先可以睇到歌曲嘅世界。但系听纯音乐，可能完全唔同嘅，就好似叫一个好有理智嘅人，用佢嘅感性去感受歌曲，够晒 sentimental。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同埋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支持。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今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6: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9: 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2: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周国锋、
13: 车婉婉，
14: 周末万岁。
15: 婉婉啊，夜阑人静嘅时间，你会唔会喜欢咧？谂翻以前嗰啲往事噶？
16: 唔会啊，
15: 唔系噶，
16: 冇噶，
15: 系啊，
16: 原来你咁 sentimental。
15: 哦，唔系，我唔会噶，我知道有啲人会噶嘛。
16: 嗰啲即系嗰啲，我谂系比较恋爱脑啊，嗰啲即系浪漫啲嗰啲。
15: 咁未必一定系恋爱嘅、哦，以前嘅事可以好多事嘅，啲尘封嘅往事。
16: 我又唔会噶，但系我哋呢个节目就成日令我谂翻好多往事。
15: 咁系啊嘛，咁我哋都系想透过节目去跟大家 share 翻我哋以前嘅一啲经历，跟住勾起翻大家咧就系对以往嘅一啲共鸣啫。
16: 系咁啊，你就成日开啲题目咧，就叫人哋即系叫我啦，去谂翻以前。其实我有少少失忆噶，想话俾你听。
15: 咁、嗯、我都系，
16: 真系噶，因为可能咁多十年咧，即
15: 系
16: 好多啲 details 咧。是完全不记得的。
15: 太多事发生过
16: 了。是啊。
15: 即是除非那件事很深刻你才会仍然在历历在目。
16: 好像昨天。
15: 是。
16: 我去录音啦。
15: 是啊。
16: 即是那跟住呢见回一个很久没见的监制。跟住呢个监制就讲回我听一件事。我直头是乜又發生過呢啲事咩？
15: 係
16: 原來係可以完全唔知喎。
15: 哦，係個
16: 嚇
15: 斷咗片咁樣。
16: 係啊，咁所以其實咁樣傾翻下咧，又幾好喎。因為咧，可能你即係大家會補足翻自己個忽冇咗個地圖啊，我覺得。
15: 冇錯，好啦，今日我哋咧開嘅題目咧就係、是、啊，都係每個人咧必經嘅階段啦。讀書嘅一啲咧難忘事，通常都係低能多嘅。
16: 哦，好多低能喎、哦。
15: 嗱，我其中嘅一單咧，其實都唔止一單啊。我唔知點解我嘅讀書咧係伴隨住一樣嘢嘅。
16: 係咩咧？
15: 系啊，美化佢讲嘅咧系米田共咯。
16: 点解啊？
15: 你唔会㗎，我成日踩米田共喎。
16: 冇㗎喎。
15: 係咩？咁你知我係嗰个年代呢，喂，穷㗎嘛，
16: 穷
15: 嘅，同埋呢唔会有钱呢买呢个名牌鞋㗎嘛。咁嗰陣时呢上体育堂系要穿白色鞋㗎嘛。
16: 係呀、啊。
15: 咁於是就穿白饭鱼囉。嘩，我啲白饭鱼呀、啊、都踩过米田共嗰个数目呀、啊、多到不堪啊。
16: 喂，系咪其实因为以前冇划定一个区域俾啲即係小狗啊嗰啲咁樣去即係處理佢哋。
15: 以前呢衛生嘅情況一定呢係差㗎喇，但係我係應該係發瘟嘅，我都係。我係應該行路呢係唔點睇路面嘅情況嘅。
16: 我而家成日都同我仔講即係而家少咗喺地下地雷啊，所以叫做。
15: 唔係呀，我屋企都到。
16: 係咪呀？你嗰啲你冇錯。
15: 因為我哋係有啲膠嘢寵物天堂呢，好多人有時呢恐怖公德心呢、嗯、去完之後呢又唔拎走。
16: 但我見佢哋而家有啲好方便嘅膠袋呢掛喺個小狗個頸嗰度呢，即係好細粒，跟住一掹出嚟就成個可以成個。
15: 咁
16: 但係你都要，咁你要管理佢嘛。
15: 係啱啱啱。
16: 係你講埋你嘅白飯魚先。
15: 好啦，我就係呢，嘩，我喺我尤其小學嘅階段呢、嗯、我真係唔知踩過幾多次，黐線㗎。
16: 點解呢？
15: 成日都係呢嗰個感覺呢，因為我好熟悉㗎嘛。
16: 嗯。
15: 一踩落去呢淨係好快已經知道點解淋嘅。
16: 嗰種 texture。
15: 同埋呢嗰個係黏㗎嘛，你明唔明啊？
16: 係嗰個 creamy, 好 creamy。
15: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又好鍾意睇 IQ 博士啦。咩先 ?IQ 博士其中一個呢特色呢就係呢小雲小吉呢好鍾意玩米田共。咁做乜成日督佢㗎嘛。
16: 搞到嗰嚿嘢好得意啲
15: 嘛。係我係咁樣係啦，所以我成個童年呢係伴隨住米田共㗎，黐線多到。
16: 嘩真係好驚喎，咁對鞋點啊？
15: 好臭。
16: 是囉。
15: 踩完之後呢，嘩永遠係俾同學呢直情係唾罵，點啊咁樣，你估我想㗎咩？
16: 但我真係發現我哋細路仔呢，即係我真係同我仔講㗎，而家你而家咪好多地方都會滴水㗎。
15: 係。
16: 咁呢你咪要睇下地下啲印啦，啲、
15: 哦、
16: 水印你就知道呢度滴緊水㗎嘛。
15: 係。
16: 咁呢、這個嗱呢、這個深啲嘅，比起嗰啲米田共嚟講呢，嗱、嗯、無形無色咁樣㗎嘛。
15: 係係。
16: 咁你嗰啲都一嚿喺你前面，但都係我仔都係通常
15: 都係咁㗎。
16: 中埋去㗎。即係佢哋唔知點解。
15: 尤其男士
16: 啊。係啊，細路仔嘅男仔呢。
15: 係啊。
16: 真係好衝動。
15: 女仔反而呢可能鍾意乾淨嘛。打開先避開。
16: 我哋好鍾意耷低頭去行路啊，即係女仔我就。
15: 我哋唔會㗎。
16: 你哋唔係啊，你
15: 我衝㗎咋嘛。
16: 向上45度角咁樣飛出去。
15: 你唔會發現男仔好鍾意跑㗎咩？
16: 梗係發現啦。
15: 咁係囉。男女仔係少啲㗎嘛。於是我一跑嘅時候呢我係唔理㗎嘛。我係點知地上面有啲咩嘅地雷啫。
16: 我而家都係咁講
15: 㗎。
16: 生咗個仔之後呢覺得個仔好似一隻狗㗎、
15: 哦。
16: 只要有一塊草地。
15: 係。
16: 只要有一個波。
15: 係。就癲咗，
16: 佢就可以玩好耐，
15: 係
16: 啊，咁樣放咗出去呢就好似放狗咁樣，好似咁樣，所以佢唔會知道自己踩到周身
15: 係啊。係啊，頭先我提及呢係白飯魚嘛，最棘呢就白飯魚個鞋底呢佢有好多啲坑喎。
16: 係啊，正㗎。
15: 直情呢嗰、那個。
16: 即係嗰啲好似雪花型嗰啲。
15: 你明唔明啊，一踩落去米田共嘅時候呢淨可以同佢 just make 㗎。
16: 係啊。
15: 係啊。
16: 完美配合。
15: 淨月餅咁樣。
16: 係啊。印咗個帽出嚟。
15: 所以點解呢會嘩俾同學退埋呢，因為呢我根本點樣抹啊點樣甩呢都甩唔到啊，佢太過深深地呢陷入咗個鞋底度。
16: 所謂叫入坑啊。
15: 係冇錯。淨係完全 bingo。
16: 哇好得人驚啊。
15: 係啊，喂嗰、那個年代我真係呢我係雖然我一方面對 IQ 博士嗰嚿嘢啦係好愛啦，我好鍾意睇 IQ 博士。
16: 好鍾意㗎。
15: 基本上佢裏面啲角色我全部都好愛㗎。
16: 係啊。
15: 包括呢嗰個米田共。
16: 我會特登做晒啲功課六點鐘呢即一定要睇 IQ 博士㗎。
15: 係。
16: 係啊。
15: 係啦，咁但呢一方面呢我就好愛米田共㗎。但另一方面呢我成日踩車呢我嗰陣時叫踩車。
16: 但唔緊要嘅，後尾呢大過咗啲人話呢呢啲係財嚟嘅。
15: 係。
16: 好嘢嚟嘅。
15: 咁可以咁講嘅。
16: 咁你咪好。
15: 可能係一個呢童年陰影囉、
16: 嗯。
15: 我而家呢即大過呢咁當然
16: 咁你而家住嗰度你點搞呢？
15: 喂
16: 好小心。
15: 我好小心嘅而家以前係癲咗咁樣呢而家我 touch wood, 我應該長大成人之後呢未試過出現呢一種踩米田共嘅情況。
16: 因為踩曬啦
15: 係踩即係踩得太多啦。同、
16: 嗯、
15: 埋因為太知道嗰種嘅好唔好受嘅感覺。
16: 嗯
15: 係囉。
16: 我記得呢譬如呢我哋踩啦細佬踩啦或者哥哥踩咗返嚟呢間屋呢是有一陣。
15: 唔係堆鞋其實係要抌嘅，但係可惜因為喂嗰陣時慳嘛。
16: 唔係洗啦。
15: 但好難洗
16: 嘅。係啊，你要攞個刷囉。嗱嗰陣時咪。
15: 嗰個刷好大鑊啊。
16: 嗰個刷要抌啦。
15: 係啊。
16: 嗰個刷真係要抌。但你真係要搵嗰個刷啦，即係嗰個咁大個嗰個木頂嗰個呢。跟住呢你就要咁樣嘩自己刷，係咪你自己刷㗎？
15: 咁梗係囉。
16: 係囉。
15: 同埋唔係好俾呢，又或者唔係好敢呢俾屋企人知道㗎。
16: 喂你喺邊度刷啫？喺浴缸啊！嘩你個浴缸仲洗
15: 我。其實我首先一定要喺呢出面嗰啲地方呢
16: 搞咗先。
15: 盡量呢將佢係。
16: 搞咗先。
15: 係啦就係、是、清潔嘅。但係清唔到㗎嘛。
16: 係呀。
15: 你冇水啊冇嗰啲呢譬如冇
16: 鏟
15: 又
16: 好
15: 啊。嗰啲係搞唔掂㗎。
16: 你要咁樣打橫咁散走去㗎嘛。
15: 係。咪我童年係同米田共呢係基本上係共處嘅。我記得有一次呢好難忘嘅經驗呢就唔關我事嘅。因為幼稚園嘅時候咁坐我隔離位係一個肥妹嚟嘅、肥妹呢就唔係貶義因為佢確實係幾肥
16: 嘅。好得意嘅咁樣。
15: 係
16: 幼稚園係。
15: 係啦咁你知呢唉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呢嗰、個忍啊忍嘅能力呢係好低㗎嘛。
16: 冇啊。
15: 無論係大小二便。
16: 幼稚園都啱啱戒片㗎嘛。
15: 係啊大小二便啦。OK, 咁啊小便就冇乜嘢啦。OK, 有一日啦。咁坐我隔離位一個肥妹仔啦。咦正常我翻返問到我去。唔知喎。
16: 你咁耐都仲記得嗰陣味。
15: 嘩佢係大佬好難忘啊我一間講嗰個情景俾你聽啊。
16: 好驚。
15: 簡直呢係嘩真係超級童年陰影啊亦都令到我呢要緊記我係唔可以發生呢啲事㗎因為會係成為人生超級污點㗎。好啦咁嗰個女仔呢嗱我唔係好明白究竟個過程係點樣㗎、總之我一問到咦咁臭咁你知啲細路哥呢同言無忌㗎嘛嘩好臭啊好臭咁樣老一臭好嘈啦。咁我見到咦咁我即係我周圍裝嘛隔離嗰個女仔好似開始面有難色啦、即係感覺好似卡通片呢開始冒汗咁樣啦。咁我知啦。
16: 塊面青青地㗎嘛。
15: 係啦唔通係佢好啦最後啦佢係喊喎。咁你知細路哥呢一做錯事之後呢喂又唔知點算喎唯一嘅呢就係喊住個女仔嘛咪開始一路喊喊到癲咗。
16: 處理唔到啊處理唔到。
15: 咁好啦咁 ,Miss 知道啦哦應該係佢啦咪喺度氹佢啦 ,OK, 唔緊要啦好啦我哋帶你出去啦咁就拖住嗰個女仔啦一出去嘅時候啦嘩嗰個畫面我好記得啦。就係啊我唔好明嗰個過程係點樣出現呢一個情景㗎。佢起身嘅時候呢嗰個米田共呢係一個造型呢放咗喺中間 ,hello!
16: 喺張凳度啊
15: 係啊直情係諗到啦係 IQ 博士啊嗰、那個呢好似蛇餅咁樣啊喂但我唔知道點解可以呢咁完整地咁樣呢
16: 如果咁細個好驚嚇㗎咁
15: 直情係嗰啲雨雪糕啊
16: 係我知道啊好驚嚇囉嘛。
15: 係嗰、那個記憶你問我即使已經係呢四十幾五十年前囉係囉。我都仲好記得㗎喇
16: 好多人驚
15: 除咗嗰陣味之外就係嗰個形狀啊擺得好靚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周末万岁。
2: 童年咧，始终系会充斥好多咧，好唔见得人啊，又或者咧系一啲低低能能啊嘅往事嘅。
3: 好好好深刻嘅。你讲幼稚园咁，我都讲一个幼稚园先啦。其实咧，嗰时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读屋企楼下，即系嗰栋大厦下边有间幼稚园。
2: 系哦。
3: 咁跟住就好方便嘅，其实。
2: 系哦。
3: 咁咧，譬如我向住而家我向住阿老周啦，咁样，咁嗰度咧就是海嚟嘅，咁我就要转两个弯。先至去到個學校個正門咁樣。
2: 哦 ，OK。
3: 咁我咧即係不嬲都係婆婆湊噶嘛。
2: 係啊。
3: 咁婆婆有一日咧就去咗打麻將。
2: 係。
3: 冇人嚟接我放學。
2: 嗯。
3: 即係哪怕只不過係同一棟 building 咧，你咁幼稚園都其實嚴噶嘛，都要啲家長嚟接噶嘛，咁樣。
2: 同埋拐帶嘛，
3: 好細係啊！嗰陣時你唔有兩個係好得人驚嘅 icon 咧，就係一個係。阿巫婆啦，
2: 哦系，
3: 另一个就系拐子佬啦，即系呢两个咧系我唔
2: 惊噶，
3: 啲人系谂出嚟吓我哋，一定系真系，其实嗰时有噶嘛，
2: 嗯，
3: 咁呢两个人咧成日都我阿妈嘅口头上，你咁样啊，拐子佬嚟攞咗你去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好惊啊，咁但系啲同学一个一个咁俾人接晒放，嗰时我系翻全日嘅，嗰时你幼稚园系咪翻全日？
2: 唔系，
3: 翻半日嘅，
2: 系啊，半日嘅咋。
3: 我仲好記得咧，我好中意喺幼稚園食嗰個飯咧，就
2: 係
3: 即係晏晝咧，佢揾一個好大嘅鐵兜咧，就蒸蛋咧，就切曬啲午餐肉落去啦，好好食。嗰個係我覺得好正。
2: 唔係，我就係記得幼稚園會瞓晏覺。
3: 有啊，
2: 係咯，
3: 瞓晏覺食茶點，同埋我哋食埋晏晝飯嘅。咁我就全日都喺學校，可能嗰日就係即可能就係翻全日嘅關係。係。咁啊，婆婆出咗去就唔記得咗嚟接，咁亦都冇人喺屋企。
2: 唔該曬，
3: 唔該曬。跟住全校啊走曬嚇，跟住啲老師都逐一咁樣離開啦。
2: 係。
3: 最尾剩翻我。
2: 嗯。
3: 嗰陣時我就喺度諗，其實我自己都翻到屋企嘅。
2: 係，咁近。
3: 即係都記得嘅。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啦，我就好大膽咁同老師講。我可以自己翻屋企嘅，其實我住喺依度嘅，即係住喺依度上邊咁樣。咁個老師又真係俾我走。
2: 哦 ，OK。
3: 嗰陣時我諗我 K， 我諗低班啊，低班即係我諗四歲。
2: 嗯。
3: 即係你諗下耐得幾交關。
2: 係。
3: 好深刻，跟住咧，我心裏邊就諗唔緊要嘅，即係我係差人嚟嘅，其實、啊、我自己嘅心裏邊有諗住。
2: OK。
3: 係啊。哇！這個思想改造自己個命運啊，
2: 諗
3: 跟住咧，我就自己裝出一個好似差police woman， 即係差人咁嘅款，
2: 嗯，
3: 就孭住個書包仔咧，就行翻屋企。
2: 但係你有鎖匙咩？
3: 冇啊。
2: 咁咪咯。
3: 我都唔記得點樣開門嘅。
2: 係。
3: 但係咧，就係行嗰條路咧，係我覺得人生行最長嘅一條路。
2: 嗯、
3: 其實轉兩個彎就
2: 係。
3: 但係好驚。
2: 嗯，
3: 行路嘅时候，周围即系觉得自己好高啦，同埋觉得自己好威啦，要即系个样就系、是，我系一个 police 嚟嘅咁样，跟住咧就喺度捍卫紧自己嗰一个好惊慌嘅心灵咧，就一路细细步行翻去。我仲记得咧嗰、那个个看更叔叔咧，一见我，咦，你放学啦咁样，跟住啊，系啊，即系我见到佢啦，我有少少唞咗一啖凉气啦，
2: 系，
3: 即系哇，
2: 终于到安全地方啦，
3: 到咗有人嘅地方，因为嗰熟悉嘅面孔嘅地方啦，
2: 系，
3: 咁翻到上去好似系哥哥喺度定系边个？
2: 哦 ，OK，
3: 开门嘅，
2: 系，
3: 但系哇，好惊慌嗰次，
2: 嗯，
3: 跟住都湿晒噶成头，
2: 系，
3: 即系呢个系好难忘，我觉得，到而家我都记得嗰条路咁样转翻去，系好惊嘅，
2: 系，唔系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即系如果尤其啦系。等放學嗰下，一路等唔到屋企人咧，係好 sad，
3: 好焦慮嘅，
2: 係啊，
3: 係啊，
2: 同埋好 sad， 你覺得咧，點解好似個個都好有愛咁樣，
3: 接走曬咁樣，
2: 係咯，
3: 但係
2: 孤零零剩翻一個，
3: 好慘啊，
2: 係啊，
3: 所以我而家都即係盡量都準時去接佢啦，
2: 係，咁梗係啦，呢個，喂，這個真係嘅，你要明咧，你要切身處地嘛，你曾經試過啊嘛，咁
3: 啊
2: 會明白到咧嗰種嘅憂慮啦，嗰種嘅好似缺乏愛嘅感覺啦，對於小朋友嚟講陰影好大，
3: 好大，因為咧我到而家啦，好啦，輪到我去接放學啦，咁我記得即係我個仔都係住都係讀我屋企行落嚟嘅因為就係貪佢近啊，連馬路都唔使過嘅，直接一落樓下就上落去就到，跟住咧。 你当你见到嗰扎细路哥啦，
2: 嗯，
3: 然之后咧见到一扎家长喺出面排队，嗰啲细路哥嗰种寻找亲人嗰种感，嗰种眼神咧，
2: 系
3: 好得意嘅。
2: 哦，系啊，
3: 系啊，即系佢哋嗰啲，即系其实佢真系好细个，跟住矮得得，跟住咧佢一落到嚟咧，个人好迷茫，其实佢都唔知个书包里边有啲乜嘢，
2: 系，
3: 即系其实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紧乜嘢，跟住揾到你咧，佢就喺度笑啦。
2: 系，
3: 即系所嗰嗰、那个系大家都即系。都明白可能有接細路仔放學嘅好開心嘅一件事、嗯、
2: 不過又咁我有另一個感覺呢我以前記得呢我又唔係好鍾意玩唔想呢屋企人嚟接㗎囉
3: 點解呢
2: 因為可以嘩正啊自己返去嘛同埋我唔鍾意喺學校呢太近我屋企㗎
3: 係咩
2: 我係好希望可以搭車
3: 喔
2: 咁、哦、我感覺好似呢型啲大個咁你知呢永遠都係㗎啦當你細個嘅時候呢希望自己盡快大個㗎嘛
3: 係
2: 咁其中一個呢表現嘅方式呢就可以自己搭車囉
3: 係可以自己返學
2: 係
3: 呀、啊其實而家呢原來呢我哋學校呢都係某一個年班個歲數呢仲要家長寫信嘅先至會放學俾你自己走嘅、
2: 哦、
3: 如果唔係呢因為我諗要咁上下大
2: 梗係啦梗係啦
3: 唔可以自己過馬路啊搭車啊
2: 咁當然係危險嘅不過你問我從我自己嗰陣時嗰個心態呢就係得㗎啦同埋嗰陣時又好似感覺呢又冇咁多車嘛。
3: 唔係我覺得啲車冇咁快嗰陣時啲車即係好似冇開得咁快而家啲車喎咁樣突然間好快咁樣好似。
2: 係同埋呢最主要係可以偷走去買嘢食囉。呢個好緊
3: 要。即係放學可以 detour 下先。
2: 如果跟屋企人呢冇㗎嘛買咩嘢食啫。
3: 好 boring。
2: 健康啊。
3: 直接返屋企。
2: 係啊。咁你喂可能見到咩雪糕車嘩細路嗰時候見到雪糕車係癲咗㗎嘛。
3: 哇雪糕車是即是恩物啊。
2: 是啊正是好想呢哎阿媽可不可以買俾我點會啫。
3: 是 啊其實雪糕車裏面嗰啲雪糕我都未試曬㗎。
2: 是同埋我以前好鍾意呢就係、是、我試過幾次自己返屋企啦。
3: 嗯
2: 我唔記得咗應該係唔係幼稚園係小學嘅。
3: 嗯
2: 咁會買嗰啲呢我唔知道聽緊收音機嘅聽眾們仲記唔記得啦有一啲呢係用一個透明膠袋包住嘅木瓜。橙色嘅木瓜咧，好鬼甜同埋好酸嘅咧，
3: 系
2: 好好食
3: 嘅，好正。
2: 雖然嗰只好唔健康啊，擺明就係一啲咧超級染色物啦，
3: 染色同埋糖精啊，
2: 係
3: 係啊，我
2: 但好好食嘅嗰只，
3: 嗰啲好食。同埋你後屘咧，你有冇發展到咧有一架車㗎？
2: 係，
3: 除咗木瓜之外咧，仲有芒果啦，
2: 係，
3: 跟住仲有即係菠蘿啊，好多啲鹹鹹濕濕嗰啲嘢食㗎。
2: 同埋另一種咧，我超級中意食嘅咧，就係又係咧一睇個樣已經知啦，
3: 哇，係咪橙色嗰只啊？
2: 冇錯，橙色嘅墨魚啊！好好食啊！其實我而家都仲有食噶。
3: 係啊，我都有食啊。
2: 係，
3: 好正。
2: 嗰只咧，你擺明就係、是、喂，
3: 佢塊皮點會係橙色
2: 嘅？咩顏色嚟㗎？好恐怖喎、
3: 啊！係咯。
2: 但係佢加咗甜醬同芥辣之後咧，係黐線咁好食。
3: 呢一檔嘢應該係喺以前嘅戲院門口咧，
2: 係
3: 就一定有嘅。
2: 係
3: 就係嗰啲墨魚啊、生腸啊，生腸我就唔食嘅。
2: 生腸我都唔食。
3: 總之佢成車都係橙色
2: 嘅。腎我都會食嘅。
3: 成車都係橙色嗰度。
2: 但係我就係話。奇嘅奇在咧，大家又咁熱衷於咧去食呢一種橙色嘅物品，
3: 係
2: 明知佢唔健康噶嘛，
3: 係啊，
2: 但其實佢冇味噶。
3: 但我諗佢而家推翻一架車出嚟都會賣曬噶。
2: 我梗係 OK 咯，咩、啊、我介唔中有落去下面買噶，因為我係下面有一檔好出名
3: 嘅。係咩？
2: 係啊，我依家話俾你聽。
3: 係咩？我唔知道喎、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周末万岁。
2: 嗱，我咧就系九龙城长大嘅，咁我住嘅地方咧系好近一个咧，对我嚟讲咧系好惊嘅地方，但系惊得嚟咧，每次又好想入去嘅地方。
3: 咩嚟噶？
2: 九龙城最出名嘅系乜咧？嗰部电影咧？
3: 九龙城寨啊
2: ！Yes，
3: 九龙城寨。
2: 我曾基本上咧，同我住嗰个地方咧好近。
3: 我未入过去。
2: 一条街嘅啫。
3: 系啊。
2: 咁同埋我间学校咧，就系喺九龙城寨隔篱啊嘛。
3: 哇！
2: 咁所以九龙城寨对于我嚟讲咧，系好深刻嘅一啲画面咧，会喺我嘅脑海里边咧留低咗。
3: 系咪好神秘咁样？
2: 唔单止神秘啊，对我嚟讲咋系恐怖。
3: 真系噶？你有入过去噶？
2: 梗系有啦。嗱，我每次入去嘅时候咧。同啲同學仔啊，屋企人一定唔俾我入去噶。屋企人如果知道我入去咧，打死我哋嘅。因為咧嗰個係一個三不管地方嚟噶嘛，裏邊咧哇龍蛇混雜，即係你諗下咯。嗰陣時啊，即係我都係聽大人講啦，連警察咧都唔會點樣去處理裏邊嗰啲咧所有嘅事情噶嘛。
3: 所以阿古天樂同埋阿郭富城佢哋喺裏邊打得咁加關。
2: 咪係咯，
3: 係咯。
2: 好啦，我每次同一啲同學仔入去之前咧，我哋都會啊。深深地吸一啖气。
3: 咁你入去做咩呢？
2: 无聊囉。想，因为你嗰样嘢当你呢係
3: 越
2: 唔俾你。
3: 越唔得。
2: 又或者你觉得呢越神秘越恐怖嘅时候呢，即係等于啲人嗰个心态呢去哈佬喂咋嘛。
3: 嗯。
2: 即係你
3: 去鬼屋咁
2: 呀。係呀，对前面嗰个哎係点嘅呢，里面有啲咩嘢发生嘅呢，咁你越唔知嘅时候呢，你就越有嗰个意欲同埋好奇心呢想入去瞄一瞄。
3: 咁你入咗去之后瞄到啲咩？
2: 好啦。始終呢佢嘅範圍好大，即係正如如果大家睇過部電影啦，當然啦，你問我部電影係咪好刻畫到呢當時城寨俾我嘅感覺呢，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唔夠恐怖囉。亦都裏面佢淨係可能係描繪到呢好表面嗰個氛圍囉，但係確實可能係對我哋小朋友嚟讲啦，咁已经咧嗰一种嘅惊栗嘅心情啦，好浓啦。再加上咧，佢里边咧嗰个建构咧系好复杂嘅，系好似咧不断嘅僭建，再僭建，
3: 即系搭上去，搭上去，搭上去。
2: 其实有少少咧系似宫崎骏嘅漫画里边嗰啲建筑物嘅恐怖版，
3: 即系冧上去，一路冧，
2: 一路冧上去嘅。咁同埋咧，嗱我自己本身咧好怕老鼠噶嘛，超级惊。里面我点会冇老鼠啫，超级多。
3: 嗰度系老鼠个屋企嚟嘅。
2: 同埋呢你要明白呢里面嗰啲老鼠呢你以为猫嚟㗎。
3: 好大隻㗎。
2: 係、哎、呀我梗係驚
3: 㗎。好驚啊。
2: 係。所以好低能㗎我哋成班呢明明好驚㗎啦。
3: 咁你入去。
2: 但每次我哋有时去有时所谓嘅捉伊恩呢我哋间唔中啦，但係確实太难啦。因为
3: 自己都出唔翻嚟，
2: 系啊，会有呢个危机嘛，所以我哋通常咧就未必喺里边玩捉伊恩，就一齐探险，好无聊嘅啫，啲男仔，
3: 系啊，
2: 就系可能拎住，喂，嗰度里边咧好黑噶，因为太多僭建啊，令到咧嗰个嘅蓝天咧系睇得好少好少，所以里边嗰个氛围嗰个环境咧就好似一间鬼屋咁，咁同埋咧里边头先都讲啦，龙蛇混杂啊嘛，突然之间都会有啲可能女士咧，咁当然佢哋唔会兜搭我哋嘅，但系会见到，咦，点解咁嘅？点解呢一度咧？你入到去咧，好似系第二个世界，以前把声都变咗个鬼故咁。
3: 系咯，点解会去咗？
2: 系唔系真系？你一入到去嘅时候咧，成件事咧系好似突然我哋平时舞台上咧好多烟咧煲咗出嚟咁样噶。即係點解會咁迷糊，
3: 黑媽媽跟住煙霧瀰漫咁樣。咁你點放學幾個細路仔穿著套校服就
2: 係
3: 咁恐怖。
2: 係啊，咁都係當探險㗎嘛。咁但係我哋通常呢我哋係會呢
3: 大家黐實晒
2: 靠得好近嘅、就一齊大家諗住呢有啲咩事嘅時候呢一二三咁走咁即刻走啦。咁同埋我哋要認路㗎嘛。咁起碼呢多一個人嘅話呢即幾個人嘅話呢會認到條路，喂頭
3: 先，
2: 所以我每次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嗰個成個精神狀態咧係好
3: 好團結嘅，
2: 同好團結之外咧係好打醒十二分精神嘅。哦，喂，嗱，係哦，嗱，頭先我哋行過呢度點點點點點，就係嗰隻 feel 咯。
3: 我曾經聽過咧，有啲老人家咧，即係以前啊，城寨仲喺度嘅時候咧，
2: 係
3: 話要入去整牙嘅。
2: 哦，係同埋剪頭髮啦，好多嘢嘅裏邊乜都有嘅，裏邊就係一個咧小香港咯。
3: 嗯。
2: 不過是一個小的恐怖的香港。
3: 他好像即是裏面整牙好像整得很好，同埋不知道是不是便宜一定怎樣的。我聽到很多人大人都是說去那裡整牙
2: 的。不奇裏面有很多東西的，很多不同的服務，除了那些服務之外。
3: 是不
2: 是？
3: 是啊。很多特別的服務。
2: 是，所以那時候呢，即是當這部戲出現的時候呢，我是很有意欲啊，看看究竟你可以呢形容到又或者呈現到呢幾多的城寨的面貌。
3: 但如果他真的搞到那麼黑和那麼煙呢，當然是什麼都看不到。
2: 但是你問我，我看過那部戲之後呢，我說如果那種的恐怖氣氛可以再加添的話，好像比較近似呢、我們印象當中的城寨咯。是啊，是的，你問可不可以拍部鬼片啊，我覺得城寨是絕對適合的，真的恐怖的。
3: 好多人驚啊。
2: 那種的恐怖呢，正如那句很老土的說話啦，人是比鬼更恐怖咯。即如果他可以拍到這種的感覺呢，我覺得是更加正咯。
3: 都有少少睇。
2: 而家是着重呢好多是打的。
3: 是
2: 同埋嗰種嘅義氣㗎嘛。
3: 是。
2: 咁但係我哋嗰陣時細路哥入去嘅時候，鬼知咩鬼義氣啫，係囉。
3: 哇，你哋東南西北都未分得出。
2: 係㗎。
3: 清楚係咪先。
2: 係㗎。但係嗰個感覺呢係好電影嗰啲場景嘅。
3: 咁但係你個中小學都係喺個城寨。
2: 唔係小學啫。
3: 小學。
2: 我哋中學嘅時候我就好少開始少入城寨啦。
3: 嗯。
2: 小學嘅時候就係嗰啲呢小不更事啊，貪得意啊，好奇啊嘛，同埋呢屋企人係唔俾嘅話呢，就真係想入去睇嘛。
3: 有冇啲同學仔話點啊，夠唔夠膽啊，去唔去啊，去唔去啊，咁樣。
2: 唔係，我同學成住喺城寨添。
3: 喔、
2: 哦、我都好佩服佢，係其中嘅一個中流砥柱呢，就要靠佢囉，因為佢最熟路嘛。
3: 喔、哦、即係佢、啊、你有個 local 嘅人喺度嘅。
2: 係啊，梗係囉。咁、okay、但係就會覺得嘩好慘喎，
3: 佢住喺城寨。嘩犀利㗎喎。
2: 不過嗰個年代可能呢大部分都係慘㗎嘛、
3: 嗯、
2: 大部分都係好基層㗎嘛。即使呢係嘩佢嗰啲淨好似呢鐵皮爛屋咁樣㗎嘛，即係同埋嘩你每日有咁多老鼠呢度嗰度，同埋啲水呢，你頭先話啦，你好擔心成日BBQ 啦，嗰啲蟬蓬啊，滴水落嚟，嘩裏面周圍都係呢
3: 好痕啊個頭。
2: 除了煙霧瀰漫之外呢，係周圍呢嘀嘀嘀嘀嘀嘀嘀就係啲唔知邊度河嚟㗎，唔係落雨啊。但點解好似周圍都落緊雨咁樣嘅呢，咁得意嘅呢。
3: 咁一日都濕嘀嘀。
2: 係囉。所以咪話好電影裏面嗰啲呢，黑幫嗰啲呢喺後巷度
3: 濕嘀嘀
2: 打家嗰啲咁嘅場面㗎、
3: 嗯。
2: 就係成個範圍都係咁樣，佢冇一個地方呢
3: 係
2: 光明㗎。
3: 係。冇一個地方是乾同埋光嘅。
2: 係啊，成、個地方就係黑掹掹咁樣。
3: 咁我都覺得拍到呢一個濕立立。
2: 係㗎。係
3: 啊，拍到呢、這個即係阿瑞道都好犀利，即係可以佢冚唪唥，你見到阿林峰都係成日都係即係少少油淋淋咁樣。
2: 係。
3: 跟住個個都濕立立。
2: 咁林俊謙都係咁樣嘅，個頭點解咁金絲立立嘅呢，
3: 一路都喺度滴緊水咁好似係咪。
2: 係㗎，咁嗰種係要拍到嘅。
3: 係啊。
2: 咁嗱，我因為喺呢城寨附近長大啦，咁所以而家係變咗一個叫做城寨公園㗎嘛。我間唔中呢都會去返嗰個城寨公園度回味返，但而家呢因為佢變咗一個呢好空曠嘅公園。
3: 好開揚啊。
2: 佢淨係留返呢，我唔記得咗係一啲嗰度有一個拱門定係乜嘢囉，即係有一個紀念嘅牌喺度囉。咁但係就我係好想去回味返嗰陣嘅除嘅。咁、但係而家喔冇啦。全部嘢拆晒。
3: 梗係啦。
2: 係啊。變咗一個呢好空曠嘅公園嘅時候呢，就另一種嘅感覺。
3: 唔緊要啦，而家開緊城寨二㗎啦。
2: 係咪，但係我又覺得呢作為小朋友、
3: 嗯、
2: 我哋曾經呢有城寨呢一個呢咁神秘嘅地方，作為一種陪伴呢，係一件幾大開眼界嘅事情。
3: 係啊，同埋你直頭係夠膽入去，我淨係即係我真係淨係經過㗎啫。
2: 男仔可能會好啲。
3: 係啊。
2: 同埋你好知呢，我係好唔得嗰啲呢喺度咩 sell 真善美嗰啲嘛。黐線嘅世界都唔係咁。點咩啫，咩次次都可以呢，
3: 好窄㗎嘛。
2: 係囉，即係卜卜跳咁樣出嚟，唔係啦，個世界唔係咁㗎嘛。
3: 咁你好講真，城寨真係一個好 dark 嘅地方。
2: 係。咁就係話俾個細路聽囉，喂，即係嗰陣時我哋屋企人就係咁樣啦，唔讀書啊，乜啊，你呢就喺入面㗎啦、即係佢又會咁樣嚇你囉。咁、你就會認知到呢，喔、這個世界有美好嘅一面，都有黑暗嘅一面嘅。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周末万岁。
2: 啊、我講嗰啲童年回憶呢，全部都係黑暗啦、臭啦、污糟邋遢啦，
3: 即係色香味俱全。
2: 係好啦，婉婉呢，
3: 嗱，我呢就即係覺得讀書呢，其實呢我而家睇返轉頭，
2: 係
3: 讀書就太開心，即係讀書就太容易啦、
2: 如果你都可以咁講，
3: 你俾心機就高分㗎啦嘛。
2: 係
3: 同埋其實都係真係冇嘢諗㗎喎。
2: 嗯，
3: 嗰時我記得呢，即係讀書，我由一間我本來喺九龍塘讀一個、中文小學嘅，
2: 係
3: 咁我中文小學呢係一間女校嚟嘅，咁好出名着旗袍呢，但係小學呢係着大
2: 即係藍色嗰間
3: 大冚者衫、哦、但係好搞笑喎，點解呢，我哋呢永遠都係會每一年班呢，就咁我哋有兩班嘅，即係每一級都有兩班咁樣，咁我硬係呢要收一至兩個男生喎、
2: 哦、ok
3: 我唔知點解
2: 女校
3: 係呀，好慘喎，我覺得嗰啲男仔，
2: 我係個
3: 我而家真正咁樣同佢哋致歉啦，即係其實
2: 點咪欺凌佢呀，
3: 我冇啊，其實你成扎女仔，你就係會叫佢喂你搬啦啲嘢咁樣啦，
2: 咁、哦、正常嘅，
3: 係啦，
2: 但係你唔可以暗戀佢嘅，唔得，唔個樣唔掂，
3: 嗯，
2: 係啊，咁嘅樣你
3: 都冇乜啦，
2: 係，
3: 跟住但係就係會你成扎女仔就會笑啲男仔咯，咁啲男仔又好慘嘅，總之得一個半個咁啦，佢哋好弱勢啊嘛，咁、
2: 嗯、
3: 我就即係後屘我都話大過咗咧，就見到有一個去咗。做 audio
2: 哦、oh, ，OK，
3: 咁嗰個咧都俾我哋，即係俾我，即係我都有份叫佢做嘢噶，即係叫恰佢啦，係咪？咁但係咧好笑，佢同學仔咁樣而家嗌我，咁我就哇，我成日往往都對佢有啲慚愧，我以前都有份冇過你去搬凳嗰啲咧，即係梗係會有呢啲嘅。咁其實我想講個難忘事就係由小學升上中學嗰、
2: 嗯
3: 那個嗰、那個那個位，係因為咧我搬咗去香港島住嘅時候咧，咁就。派咗入去一間即係後尾讀嘅一間英文全英文嘅學校，嘩好辛苦，我記得 Form 1係一個好極度極度辛苦嘅一個年份，
2: 即係你要追上去嘛，
3: 我直頭做數學都要查字典，你知唔知？
2: 係點解喎？
3: 因為我中文數㗎嘛、
2: 哦、
3: 即係小學嘅時候全部嘢都係中文嘅，
2: 全部變曬英文，
3: 冚唪唥變曬英文，
2: 係喇，
3: 跟住我除了中文和中史兩科
2: 是
3: 中文之外，全部東西都變成英文、即是 history 啊，所有東西，哇，全部的東西都是很辛苦 去讀，跟住再辛苦一點是 你以前讀書有沒有一些科目、啊、或者一些東西呢，你是很不喜歡做，但是在學校一定逼著你做的？
2: 我就因為我人是比較現實的、
3: 嗯、
2: 即是沒辦法嘛，因為我又著緊嗰個分數嘛、
3: 嗯、
2: 所以我又好難話係咪，其實所有嘢都係被逼囉，因為我著緊個分數囉。
3: 我呢就記起一個、PE 堂。
2: 係。
3: PE 堂呢，我唔知你哋你係咪男女校㗎？
2: 我唔係，我係試過男校又試過男女校。
3: 中學呢？
2: 我一中一至中五係男校，預科係男女校。
3: 係、哦、啦。咁、哦、男校有冇、體育堂嘅時候要體操㗎？
2: 體操我哋又
3: 你哋使唔使買技巧鞋
2: 㗎？唔使，係咪女校會有體操多啲？
3: 嘩，我真係辛苦到
2: 咁體操真係太難喎、
3: 啊。因為呢我記得我哋個科啦，即係學校個科啦，就我哋會有打波啦，咁打波梗係冇問題啦，係咪先？咁嗰啲即係兔仔跳嗰啲都 OK 嘅 ，OK 啦，
2: 體能啫，
3: 嗰啲都係體能啦。咁有一課呢就係、是、一定要上去呢有個平衡木喎。
2: 嗯。
3: 同埋嗰個高低，
2: 我小學有玩喎、
3: 啊。高低降
2: 係，高低降就冇啦。
3: 我直頭係最個心咧，一行上個殼咧，我就有一種
2: 好驚啦，
3: 好驚慌嘅感覺。因為咧，
2: 平衡木驚嘅。
3: 平衡木咧，嗱你要行，行都已經 OK 啦。咁你要唔知點樣、交叉腳嗰啲咧，即係要轉腳嗰啲咧，
2: 係有儀態要靚，係
3: 最緊要
2: 係過萬嚟之
3: 考試係要考打關鬥。
2: 哇！咁好驚喎，凌空喎、啊。
3: 我打唔係啊！你碌喺個碌木嗰度打關鬥啊，淨係
2: 過萬嚟之咯，
3: 唔使凌空，你就、哦、你碌落個碌木嗰度、
2: 哦、都難啦、啊，
3: 好難，我係打唔到
2: 嘅。喂，我係試過咧，嗰只低能啲由小學嘅時候、嗯、我係其中嘅一個咧，因為有遊戲日嘅，我哋唔係運動會啊，就係玩咧類似咧你嗰啲咧，將個長凳咧調翻轉，就剩翻個好幼嘅一條木咧，就係、是、行呢一個平衡木啦。不過我哋嗰個玩法咧，係唔係淨係行平衡木咁簡單嘅，係有啲匙羹。 池埂上面有
3: 個
2: 樹仔，
3: 哦，
2: 樹仔，
3: 樹仔
2: ，sorry， 唔係波啊，
3: 唔係乒乓波啊，
2: 重㗎，
3: 邊個發明嘅樹仔㗎？
2: 我都唔好明，跟住咧就要鬥快咁樣行咯，
3: 癲咗，
2: 即係我哋係障礙賽啊，其中一個障礙賽，其中嘅一個關口咧就係、是、一個平衡木，
3: 哇，搞唔掂，
2: 咁咧就全部嘅人咧就要拎住一個池埂嘅樹仔咯，
3: 以前啲樹仔好大個，
2: 唔係咁嗰陣時我已經覺得難啦，更何況係打關鬥，
3: 哇，我

0: 蝦米咁樣呢，
1: 係啊，
0: 卷落嗰條平衡木，即係黐住個平衡木嚟卷，跟住要起返身喎。
1: 係。
0: 咩事啊？嘩，要考試喎，呢個。
1: 呢個好難
0: 啊。嘩，好難。
1: 都好過呢話要凌空打黐線。咁你知嗰啲呢體操嘅女選手呢係凌空打，我係好佩服嗰啲人。點可能
0: 㗎？即係又反曬眼，或者你可以選擇高低降啦。
1: 係都係難。
0: 高低降都係死㗎。
1: 令到你咁。
0: 我搞唔掂點樣可以跳咗落嚟，即係嗰個高降
1: 同埋點可以用條腰去打關鬥囉。黐線。
0: 咁你知你個 friend 又高㗎啦，即係我已經自細都係排第尾嗰啲嚟。
1: 係。
0: 即係我個重心又高，跟住你高低降隻腳又掂到地下，你又點樣可以整到佢唔掂到地下，跟住就可以飛返落嚟呢咁。
1: 係。
0: 我好深刻呢、這個 PE 堂。
1: 係。
0: 搞到我對 PE 呢個科目呢係失晒信心。係
1: 好唔鍾意㗎。
0: 極度失信心。
1: 係啦，體操呢家嘢真係好。
0: 冇分啊，嗰次考試。
1: 咁慘冇分啊。
0: 打唔到個關
1: 頭。使唔使咁嚴啊你老師。
0: 打唔到啊。
1: 起碼我哋嗰陣時老師諗住呢係你願意去嘗試。已經俾合格嚟㗎喇嘛。
0: 唔掂啊，我未試過攞咁低分㗎。
1: 嘩好 harsh 啊你老師啊。好惡㗎。好 mean
0: 啊個人。好
1: mean
0: 啊個人。P 老師好惡㗎。
1: 好唔掂啊。講到呢讀書呢，我自己我頭先講啦，咪話好緊張啲成績㗎嘛。咁我係有一個呢好奇怪嘅一個，應該係又上威但又要戴頭盔。我好希望呢，成日都希望自己考第二。
0: 點解？
1: 我唔想考第一。因為考第一好大壓力。因為考第一嘅話呢，就所有人呢就會呢係朝住我呢個目標呢
0: 想砌低你
1: 㗎嘛。係啦，同埋我哋嗰個年代呢係比較功利嘅、
0: 啊、
1: 大家都係呢好鬼緊張嗰啲成績。
0: 我、哦、即係有排名嘅。
1: 有
0: 喎、
1: 啊
0: 哦、
1: 我哋有排名㗎。
0: 我哋冇㗎。
1: 我哋有，我由細到大每一個級別呢都係有排名
0: 㗎。
1: 係啦，咁所以考第二呢就最好啦。
0: 係。
1: 叻啦、啊。威脅到我又冇乜壓力㗎係啦。
0: 又唔會被
1: 逼到。總之我係呢前三名呢我覺得呢
0: 都 OK。
1: OK 啦。第四我最憎嘅。第四正搞錯啊，咩第四
0: 嘅。第三嘅㗎嘛。
1: 即係等於奧運冇獎牌㗎嘛。
0: 係。
1: 好猛㗎你明唔明啊，即係起碼第三唔 OK。都 OK。即係嗰啲好低能嘅。所以話我啲讀書嘅童年嘅時候呢，有好多嗰啲呢好低能嘅一啲呢好虛榮嘅感覺。
0: 係呀。
1: 係會存在
0: 嘅。係呀，同埋呢細個嘅時候呢，你唔覺得好個人個性格好赤裸嘛。
1: 係。
0: 即係你會嗰啲價值觀啊嗰啲嘢呢。
1: 錯曬嘅。
0: 全部都錯曬。即係覺得呢啲嘢重要啦，覺得嗰啲嘢重要，同埋好深刻嗰種感覺添，即係你依家都彷彿有個 after taste， 就係我細個就係咁樣，
1: 係啊，
0: 幾戇居啊！
1: 所以我咪其中一個老師班主任咧寫我嘅評語咧，就係話咧，成績優異啦，為過分着重得失咯。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路轨。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4: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9: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8: 语妙天下。
1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0: 陈俊轩，
11: 音乐关系。
12: 近呢一年嘅周末 Family Day 啦，我多咗重新去翻呢一个嘅景点。咩景点？就系、是、呢个太平山上高啊！而家咧系一个宠物共享嘅山顶公园啊！当然啦，就系、是、为咗令到我屋企阿陈家有一只唐狗女咧，可以喺度继续放电啦，可以同其他狗只有社交等等啦。重新翻嚟，咩意思呢？因为咧早喺20几年前咧，即系我仲系读紧大学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嘅嗰个年代咧，我都经常带住我爸爸妈妈嗰只玩具贵妇狗嚟到呢一度玩嘅。照顾呢两只宠物咧嘅经验咧，其实相隔成20几年嘅，但系我仍然揾到两大共通点。第一咧，就系、是、个山顶公园个格局啦，继续系咁靓啦，佢种舒适程度咧完全冇变嘅。喺康文署悉心嘅园艺保养底下咧，一切咧其实更加绿油油嘅。而另一个共通点咧，就系呢两只宠物狗咧，俾其他喺呢个公园游人嘅印象就系成日都系咁讲噶。哇，你只狗真系好乖啊！先讲我自己而家养紧呢一只唐狗女啊，讲真咧，我冇咩训练经验嘅，我拉住绳散步咧，其实都只系凭住自己嗰种本能啦，将心比己嘅心态咧，作一啲简单嘅调整嘅。佢真系超乖，主要系佢天生嗰个性格，即系有少少自闭咁样啦，从来又唔吠啦，非常之平和啦，出街嘅时候咧低调到有时。好似透明咁样，或者呢啲就係人类眼中嘅怪啦。但係讲返我20几年前呢一隻玩具贵妇狗呢，佢唔係我恩人，因为佢狗嘛，佢係我嘅恩狗。因为呢佢取代咗我作为一个仔所需要承受嘅嗰种注意力，接受我阿妈日复日嘅高压训练。所以我觉得佢好乖嘅，因为我妈唔再啄住我啦，啄住佢㗎嘛。但係呢隻玩具贵妇狗，因为有我呢个咁样嘅曳曳嘅大哥，於是哈哈同音乐有关啦。佢3岁嘅时候终于学识咗唱歌。真㗎。当然呢係走晒音嘅，但係我一弹琴呢，佢就会呼呼呼嘅跟住咁样去唱㗎。初头咧，我只不过带只狗出嚟啊，有个琴咁啊展示一下啦。慢慢越嚟越多人知道，于是引申到咧，获邀到去好多唔同嗰啲咩宠物咖啡嗰度演出。之后咧，仲出席过一个小型演唱会，走去做表演嘉宾。最后更加上咗好似电视台接受访问同埋演出。佢啊出晒名啦，我都有得着噶。因为之后咧就有啲咩宠物美容品牌啊邀请我去灌录一辑嘅 CD 作品，个主题咧就系可以令到狗只冲凉嘅时候咧心情平和嘅背景音乐啦。所以话宠物乐唔单止系一齐经历同埋回忆，佢令到我嗰份履历啊，我个 CV 多咗一栏叫做御用钢琴伴奏呢一栏，主唱歌手。就是最受欢迎的男歌手，我这只汪汪狗。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言宇宙这个环节今天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在这里。其实刚才刚听过这首音乐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歌。我只是记得那时候弹这些歌是没有乐谱的。那怎样识弹呢？其实应该是来自一些劇集的音乐来的。跟着有人就将它改编变成一个管弦乐团这样演奏的版本。我就是反而听了呢个管弦乐版本之后呢就鍾意咗呢首音乐。然之后就自己喺个钢琴上高尽自己能力呢去将呢一个嘅成个管弦乐团嘅編曲啦嗰、那个气氛啦里面嘅气势啊或者啲细腻位呢尽量去喺用88个琴键呢去重复做出嚟嘅。其实好多坊间外国尤其是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做呢样嘢嘅。香港有冇呢？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其实系咪有呢一个管弦乐团版本呢？我唔太清楚，不过有一个好整齐嘅完整嘅一个专辑，因为佢真系非常之多产啦，同埋佢做出嚟嘅音乐啦，可以系流行曲啦，亦都可能系俾一啲嘅电视剧咧攞嚟做主题曲。佢系我哋香港嘅一位好重要嘅音乐人啦，我哋嘅瑰宝顾嘉辉啊。我所以咧喺好多弹嘅粤语流行曲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唔系听过原唱者嘅嗰个版本，反而系听佢哋已经改编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版本，然后跟住佢咁样去弹，尽量模仿出嚟。究竟会系点样样嘅咧？个音乐究竟系咩嘅气氛咧？拣一首啊，顾嘉辉嘅其中一首作品《狂潮》，一个管弦乐团版，究竟会系点咧？听一听。

你会发现啊，成个气氛啊，同原唱咧系果然唔同嘅，里面咧多咗一种嘅难以形容嘅感觉啦，多咗一啲嘅感动嘅。我就系跟住呢一种嘅感动咧，就尝试喺个钢琴重新演绎翻出嚟嘅。嗱，头先听咗《狂潮》啊，另外咧佢呢个专辑里面咧，我都记得有一首咧，我系好中意。我听嘅时候，我简直觉得毛管都冻晒，觉得系哇，比原唱嗰个感动位咧系更加强烈嘅。呢一首是家变，我就将它用钢琴咁样喺度演绎翻佢呢一个管弦乐团呢个版本嘅气氛。

聽完一啲嘅古弦樂團嘅版本咧，然後用鋼琴重新演繹出嚟咧，有好多獨特之處啦。因為咧，你會聽嘅時候，你可能要細膩啲啦，要真係哇，佢每一個樂器啦，每一個叫配器啦，就係用啲咩樂器嚟到演繹某一啲嘅伴奏位啊，甚至係主題旋律等等啦，都係要好細心咁去聽啦。我覺得係對認識一首樂曲咧係好有呢一個幫助嘅。所以嚟到言语就呢个最后嘅呢个阶段咧，我哋又再听多一首啊，亦都系嚟自呢一个顾家辉佢嘅作品嘅，但系又系另一种嘅感觉啊，将《倚天屠龙记》呢只音乐啦，呢个主题曲啦，哇，点样用呢个大提琴一开始，慢慢开始，慢慢去将个气氛咧，去一个一轮一轮咁样去增加，我哋又听一听。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啊，又系呢个最精彩嘅时刻啊，就系邀请每个星期嘅嘉宾上到嚟呢一度，我哋去解构佢个脑袋，佢同音乐之间嘅关系。但系佢咧，好似除咗同音乐之外咧，仲有其他嘢都有关系嘅。正如即系民以食为先啦，食呢一样嘢咧，系啦，好重要，系好重要。佢唔单止食，因为佢又中意煮。嗱，我上次讲过啦，唔知点解好硬系发现咗好多香港嘅音乐人咧，中意玩音乐嘅话，业余都系好中意煮嘢食，包括我自己。但系我谂每一个人咧背后嘅原因都唔同嘅。吓，既然民以食为先，今日由食开始讲起，先至引申到去佢嘅音乐。佢系我哋上个星期都有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嘅呢一位非常之年轻嘅新晋唱作人啦，佢叫做关立啊，阿婆。
2: Hello， 大家好。
0: 嗱，你好啦。上次咧，亦都除咗你之外啦，我哋都变埋你嘅恩师啦，即系一个你人生嘅音乐路上高嘅一个伯乐啦。系因为喺中途一个你演出嘅一个机会底下咧，认识咗你，于是咧就同你去更加深刻嘅认识啦。仲喺一年之内咧，同你不断有工作嘅来往咧，一个几认真嘅 training 啦，令到你咧终于啊出咗你自己嘅音乐出嚟啦。亦都上个星期咧，我哋都听咗啦，亦都解构过呢一个心中的一千个钟呢一首音乐啦，非常之好听，非常之轻盈。而呢位恩师今日都喺度嘅，佢就系我哋香港一位音乐界贵妇啦，佢系 T Ma Terence Ma。
2: Hello， 你好。
0: 我再一次多谢你两位上到嚟啊！
2: 多谢
0: 我哋音乐关系。嗱，都系嗰句，讲音乐之前先讲食。上个星期咧解构晒你嘅音乐路啦，都几得意噶。由自学吉他啦，因为听音乐开始啦，到跟住咧亦都学钢琴，因为有个好靓女嘅钢琴老师，令到你可以真系由初学一学学咗学足十二年，考埋个八级，你先至放弃呢一个美女嘅。咁但系亦都当然系无意中揾到，即系有你嘅好处嘅，即系令到你有一个八级钢琴嘅一个底子基础啦。
2: 系，
0: 即系讲咗咁多呢啲音乐系啦，嘢食你系入厨房先嘅，
2: 系。
0: 咁上次就略略讲过，系因为妈咪引荐啦，咁样嗱，喺妈咪引荐你去到一间米芝莲餐厅厨师下低嘅一个其中帮佢煮嘢食嘅一个员工之前，煮嘢食系咪由由细开始，定系有个美女厨房嘅情况出现咗咧？
2: 嗰个美女就系我妈妈啦。
0: 阿妈同你，
2: 阿妈令到我帮佢煮嘢食嘅，即系因为嗰阵时咧，我谂我嗰阵时系16岁 form four 啦，
0: 咁都大，
2: 其实都大嘅，咁我就唔系好细个接触嘢食嘅，
0: 因为细个香港家长系唔俾你唔俾啲细路入，
2: 唔俾入厨房危险啊嘛，有火又沙煲冷餐，咁我就大个咗就开始学煮嘢食啦，因为我妈咪成日话啊好攰啊，仔帮我煮下嘢食啦，咁我就炒菜啊。佢整佢好鍾意整嘅煎蛋啦，佢好鍾意食係荷包蛋嘅，咁我就煎到好脆好甘俾佢嘅。
0: 因为蛋係一样好难做嘅嘢嚟嘅。
2: 係咪
0: 即係啦，如果你话睇过一啲即係 Mr. Chef 嗰啲，佢个最个 pressure test 都係整三种蛋。
2: 係係係。
0: 跟住你係啦 ,French omelet 啦，係啦，跟住一个就係 poached egg， 即係水波蛋。
2: 水波蛋係。
0: 即係点样可以整晒用七分钟一嚟咁样嘅，係呢个係好高层，我自己成日都玩嘅。
2: 哦，真
0: 係㗎。我已经係好叻，我尤其是 French omelet。我几样都系
2: 嘅，系犀利。
0: 咁于是你就帮阿妈整蛋，但系你都好，你阿妈靠。
2: 系
0: 咁，跟住就入厨房啦。最中意系做边样？嗱，你头先讲咗你整蛋，你用个镬噶嘛？
2: 系啊，用镬，
0: 用 pan 噶嘛？
2: 系啊，
0: 系
2: 用一个圆墩墩嘅，系啊，
0: 石炭
2: 嘅铸铁镬。
0: 系咁，即系就系咁样可以令到你中意咗煮嘢食，定系其实仲有好多，即系你内里边方面最中意？
2: 仲有嘅，仲有，即系其实我都系，我谂我。before 煮嘢食之前咧，已经系一个好中意 detail， 好中意好斟酌啲好仔细嘅嘢嘅人嚟嘅。
0: 喺生活上高点样有啲咩嘢系咁样？
2: 我自己喺煮嘢食会见到咯，就系可能即系煎蛋，我会一定煎到每一个位咧都唔会白嘅，一定系要金色我先会反嘅。咁呢样嘢我自己知道啦。跟住同埋 比较有耐性咯，即系譬如我做我中意做嘅嘢，咁我可以一日可能半日喺度煮嘢食我都冇所谓，我会自己喺屋企整煲鸡汤啊，用啲厨余去整汁啊，整汤整好多嘢。
0: 哇，咁你另一半咪好惨？
2: 我另
0: 通常有感情上咧吓，
2: 如果
0: 有个咁样嘅，唉，好烦啊！佢又好似熄咗机定系点样轻机喺嗰度喺度整，又会唔会噶？
2: 系啊，所以如果做我另一半，一定要忍耐呢件事。
0: 系，不过耐性呢一样嘢同埋专注呢一样嘢，其实系好正嘅一样嘢嚟嘅。
2: 系，
0: 继续先啦，关立。
2: 咁我就后来我帮阿妈煮嘢食，咁但系后来我喺 YouTube 咧，唔知点佢会 fit 好多即嗰阵 fine dining 嘅厨房嘅片个题，唔知点解会有啲片咧系有个 cameraman 咧去一啲米芝莲厨房里边系咁影啲厨师做咩咁样。咁我就好中意睇嗰啲片，因为嗰啲喺厨房里边嘅人咧，主厨啊，帮人煮嘢食嘅人咧，会讲解啊，我做紧啲乜嘢。咁佢哋又摆到好靓啦，又好鬼仔细，又好。排到好齐整嗰啲嘢，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可能有 OCD， 即系我都中意排到啲嘢咧好整齐嘅。
0: 系，
2: 咁我就中意睇呢啲嘢，咁我就开始对fine dining 有兴趣啦。
0: 系，因为你好适合啊。当你有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呢种性格系，哇 fine dining 极之需要呢一样嘢。
2: 系啊系啊，咁
0: 同埋整洁啦，一定系。
2: 咁我就觉得哇，好似几好，同埋觉得厨师呢一行。似乎我即系我而家咁样长睇咧，我就觉得好似唔会咁容易俾科技取代，尤其是即系高级餐厅啦，
0: 系
2: 都系要训练一啲人出嚟专去做嗰样嘢嘅。咁我就想做成为一份子，咁我就去咗厨艺学院读书咯。咁就系
0: 厨艺学院香港嘅，
2: 中华厨艺学院，
0: 中华厨艺学院即系薄扶林嗰度，
2: 系薄扶林。咁我就读西餐咯，
0: 读咗几耐啊？嗰度
2: 读咗两年，读咗两年。
0: 有冇系咪好有得着咧？
2: 我觉得系 theory 上啦，同埋理解个 history 咯，即系会学到一啲法国餐点解会有而家嗰个 system， 即系譬如佢有分煮汁嘅、煮鱼嘅、煮肉嘅，咁样分到好细嘅，即系每个人嘅工作都好重要。
0: 系，
2: 咁就 French Brigade system， 咁我就学呢啲嘢咯。咁同埋
0: 咁咪都全套学晒嘅，即系包括埋啲汁啦，即系你知佢最紧要下低嘅嗰啲。
2: 厨艺学院我嘅经历就冇咁多，即系唔系咁仔细，但系会样样都识少少咯，同埋佢俾你接触煮嘢食呢样嘢咯。
0: 系，
2: 咁我觉得已经好满足到我嘅。
0: 咁上紧堂嘅嗰个两年嘅日子里面，咁你翻学即系唔使翻全日噶嘛，即系唔使翻晒，好啦，翻屋企，翻屋企你会系继续。钻研煮嘢啊，定系拎起支吉他啦？
2: 好问题，弹吉他都有，但系因为嗰阵咧，比较专注煮嘢食，咁我就开始忘记即系放低咗嘢。
0: 咁煮嘢食，当你都煮嘢食翻屋企，
2: 系
0: 有冇听音乐噶？系开咩？
2: 听音乐啊？
0: 系啦，我就要解救晒，我想好想知道煮嘢食同埋音乐喺关口，
2: 好好啊，
0: 心目中系点样？
2: 好好，冇人问到我咁仔细，我自己都要谂翻起嗰阵我做紧啲乜嘢。但系我嗰时候咧，应该开始听，就系开始听啲超嘢啦，就系、是。譬如有 IU 啦 ，IU 系另一样嘢啦。
0: IU 你中意听佢快嘅音乐啊，慢嘅音乐啊，边种咧？
2: 两样我都中意听，即系譬如 celebrity 咁样，系比较快噶嘛首歌，我中意。跟住但系佢有另外一啲慢歌，唔记得咗嗰首。
0: 佢第一个琴唔系好慢嘅嗰只，系啦。
2: 咁系两样都中意听，但系点解我会听 IU 咧？系因为我嗰阵睇韩剧就留意。呢、這个人，因为我觉得佢好靓女，
0: 系
2: 咁发觉哇，原来佢喺韩国系咁 legendary，
0: 系
2: 同埋佢有咁多歌，佢十八岁就已经出道，
0: 系
2: 咁就已经好多歌，咁我就听佢近期嗰啲 album 啦，
0: 系
2: 咁我就哇真系好中意佢，咁我全部听晒，跟住就 loop 佢某三个 album 啦，有个叫 Palette 啦，跟住有啲 singles 我都好中意听，
0: 系
2: 咁除咗 IU 之外咧，我就開始聽Daniel Caesar 啊、Christian Cooper 啊、Bruno Major， 跟住即係呢啲歌咧就比較 jazz R&B，
0: 係
2: 即係舒服嘅。咁我就會聽住啲翻屋企咯。咁但我就冇玩嘅，即係我冇學點樣，因為我翻到屋企咧就係要專注煮嘢食。
0: 咦？
2: 我每晚都煮嘢食俾媽咪食咁樣咯。呢、這個嗰陣時，
0: 你啱講呢一個咁多嘅 information 咧，好得意。因為咧，我係講緊煮嘢食嘅，但係關立咧係第一時間，其實佢已經無意中已經轉咗音樂噶啦。你講德魯納酒店，你先講我靚女，咁我就你睇嗰套跟住就引申，我又以為你會睇黑白大廚啦。啊，點知你唔係嘅，你係講呢一樣嘢，即係佢音樂嗰樣嘢係啦，我又開始 feel 得到，即係飲煮食同埋 music 喺你心目中嘅嗰種。啊，嗰种高潮感，
2: 嗯，
0: 你讲音乐你就系啊，即系不
2: 发光咋，
0: 不断嚟嘅，
2: 系，
0: 但系又好嘢在，因为你就有呢个 fine dining 嘅嗰种煮食嘅心态，咁所以就令到你做音乐嘅技巧又有与别不同，呢、嗯這个系真系 full package， T 妈好嘢，
3: T 妈都我有叫佢帮我煮嘢食嘅Christmas party 未？喂，你做厨，
0: 你听好多音乐啦，咁但系咧，我见你一路讲咧都系非即系香港嘅音乐啦，即系香港乐坛音乐，
2: 系、
0: 啊、香港乐坛嘅音乐都有听噶，
2: 有。
0: 如果我要你即刻喺度唱一隻啊，
2: 系，
0: 嗱，冇啦，挑战下，今日我又喺度吓，咁啊，我哋呢啲即系跨代啦，
2: 系
0: 跨代咁样去合作嘅话，因为我话晒咗大你廿年啦，跨代合作嘅话，
2: 嗯、
0: 我哋玩一首嘅粤语，即系广东歌，
2: 好啊，
0: 你一拣一首啊，关南，
2: 好啊，我想唱林家谦嘅歌，因为佢我都特别中意听，因为佢我发觉佢啊，你都系主要唱创作歌手嚟嘅，咁。我都好欣赏佢所有嘢，咁所以我想拣听唱呢首
0: 《一人之境》。
2: 一人之境
0: 系啊，即系呢，如果呢一首不过应该要一个好独特嘅版本嗱，记住我上一集同埋今集大家听到关立嘅嗰种斯文啊，
2: 系
0: 美男咁啦，而我弹琴咧就系、是、比较声。刮野兽咁样，即系美男与野兽版嘅呢一首
2: 《一人之境》。
0: 一人之境。

0: 多謝你啊，關立，俾我可以重拾翻，即係一個彈鋼琴啊，去伴住呢個，我已經盡量收斂噶啦。
1: 多謝你就真，我覺得好好聽，
0: 因為有 天媽 喺度，梗係令我特別係緊張啦。
1: 佢一定要彈啊，
0: 佢嘅編曲嚇，我今日就用一個比較古典味濃啊，都係仲係用一個 orchestral 嘅咁樣嘅 size 嘅諗法嚟去諗。
2: 好聽啊，好聽。
0: 煮嘢食。我自己啊，我 Fever Chan 自己鍾意煮嘢食呢，就係有幾樣嘢好鍾意，即係兩樣一樣㗎啫，我好鍾意切嘢、
1: 啊、
0: 因為手指彈鋼琴嘅時候我手指好重要，咁就係當我切嘢嘅時候，就係唯一一個方法就係令到我放低曬所有煩惱，因為我顧住隻手嘛，咁我就切嘢就好專心，同埋我就心平氣和，所以切嘢就係我嘅 meditation moment， 可能係咁樣啦，
1: 我都
0: 係。咁我鍾意煮嘢食就係因為佢係好似編曲咁，其實我冇咩材料㗎，終於有乜我咪試囉，試啱未，終於整出嚟件事啊 work 喎，咁我就我整西餐㗎。
1: 嗯，
0: 但係你煮嘢食同音樂之間呢個關係，尤其是你有呢個 fine dine 嘅心態、
1: 嗯、
0: 我想睇下，因為我呢就唔係法式嘅，因為法國菜我覺得太難啦。
1: 嗯，
0: 系几难。我中菜直情唔整嘅，但我意大利菜曾经研究咗都几长时间。
1: 嗯，
0: 意大利菜另一样嘢啦，即系有各类型嘅意大利菜。
1: 系，
0: 我有一种睇法。
1: 系，
0: 你咧用你嘅 fine dine，
1: 系，
0: 尤其是好似法国菜，你法国 dine、嗯、fine dine 同 music，、嗯、你系点样两样 call？ 系咧，点样
1: 分
0: 析两样？
1: 我觉得，譬如喺我编曲或者我设计我个声音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材料好重要。咁原材料唔好咧？咁喺個歌裏面點會好聽呢？咁我就將一啲高級嘅食材啦，就配搭埋一齊。咁呢個係我對法國菜嘅了解啦，因為佢哋會攞啲好好嘅食材、
0: 嗯、
1: 然之後花好多心機去執每一樣嘢，即係我譬如有個蝦，我要將佢清得好乾淨，掹蝦腸啊，搣曬啲殼啊，撇聲啊，咁跟住然之後我有另一啲可能帶子咁樣，我要切到好好平均啊，洋葱要切到好平均啊，咁、那個口感先會好。咁、
0: 嗯、
1: 同樣喺音樂裏面，我每一個 component 呢都要處理好，亦都要係本身一個個 source 係好嘢嚟嘅。咁我處理好將佢擺埋一齊，咁成件事先會係即係 work 囉。咁我就有到咁嘅心態啦，亦都係其實 T 媽成日用呢個比喻去教我點樣即係做音樂，咁我覺得其實絕對係 apply 到兩件事上面囉。
0: 香港有一種法國菜，即係其實話簡單就係簡單、
1: 嗯、
0: 但係其實係好花時間嘅，就係好多香港人鍾意 French Onion Soup， 法國洋葱湯、
1: 嗯、
0: 我一直用一碗法國洋葱湯嘅過程同你整首音樂，兩者點比較呢？你一開始梗係切喺洋葱，
1: 係洋葱
0: 同埋所嗰啲洋葱，呢個喺音樂上高你又點比喻？
1: 洋葱可能係一個佢本身係一個好辣嘅嘢嚟㗎嘛，咁就係、
0: 是、一切都喊曬㗎啦，
1: 係啦，切到喊曬。咁但係呢，你點樣令到佢帶到佢嘅甜味出嚟呢、
0: 嗯、
1: 就可能你要做一啲high cut 啊，或者low cut 去處理嗰個聲音，
2: 有啲 EQ，
1: 係有啲 EQ， 有啲 EQ。咁呢就係將佢切到好薄好薄好薄好薄，然之後呢要 caramelize 佢，就係煮甜佢囉。咁煮甜佢呢，你就係可能加啲 saturation 嘅
0: OK 喎，
1: 令到佢係啦，令到佢厚囉個聲音，令到佢啊聽落好正好濃郁喎，好甜喎、
0: 啊。
1: 咁然之後我哋有個牛湯
0: 加湯啦，係啦，牛肉湯。
1: 牛湯你要花好多時間熬佢㗎喎。咁、
0: 嗯、
1: 我就未諗到有咩
2: 練囉，練個氣囉。
1: 係
2: 花好多時間練個氣。
1: 係啦，練歌啦。咁係啦，牛湯呢，
0: 天媽而家識煮嘢啦。
1: 牛湯就係我嘅聲音。咁你要將佢變得順滑好聽有穿透力。你就係要花好多個鐘去提炼佢啲味出嚟，咁係囉，咁
0: 如果咁就係啦，咁就真係好融合啦，成件事
1: 係
0: 啦，加埋有冇擺麵包同 cheese？
1: 係啦，麵包同 cheese 係咩呢？就係最尾嘅一啲 garnish， 咁呢啲 garnish 呢就係會係一啲 reverb 啊、delay 啊、和音啊、 一啲嘢令到佢係提升成件事囉。咁樣囉。
0: 即係嗱，聽眾大家聽得到，即係其實原來真係幾好嘢喎，即係關立即係你想考佢啦，佢25歲但你係 ok 喎，嗱佢講晒，即係仲要感染埋天媽，其實喺佢身上即係唔係淨係食到佢煮嘢好嘢食啦，仲啊大家都可能平時你已經喺過去嗰一年嘅 training， 其實可能已經有好多呢一類溝通。咁但係有冇溝通過呢一樣嘢呢，就係、是、我自己清晰我自己、我就倒返轉我鍾意做音樂。但我做完音乐，我最终目的做完啲音乐啦，好去到做好多年啦之后、我最想系做咩呢，就系、是、开咗自己间餐厅。
1: 哦，
0: 我自己可以做个厨，反而做厨师呢样嘢系我最后嘅目标。你呢阿关立阿坡，你就系、是、本来喺厨房噶啦，你做咗几多年啊？
1: 我做咗两年多啲，
0: 跟住你就因为即系认识埋天妈啦。咁於是你就走出嚟啦，我做音樂。咁你係點諗呢，即係廚藝呢一樣嘢，或者呢一個都係一種文化。呢、這個亦都係 career， 亦都係你嘅技術嚟嘅。你點睇㗎呢樣嘢，有冇啲咩 dream？
1: 我覺得 dream 其實我長期都變緊㗎可能。因為我自己呢就通常冇好遠大目標，但係我會成日有啲細目標去令自己前進囉。即係譬如我依家我要學識怎樣真係唱得一首好嘅歌，即係唱得好，歌喉好，練得到出嚟。咁我有呢個短期目標啦，咁我就通常搵呢啲嘢去 inspire 自己去做，推動自己去做。咁以前煮嘢食呢就係、是、我要去餐廳做嘢，我要搵錢，跟住呢但係後來呢就變咗、我要買支電吉他，我要、學編曲，我要唱歌，我要表演咁樣。咁長期喺度變緊嘅，咁所以我冇話一個好特定，譬如我遲啲要好似你咁開餐廳，其實我都有諗過開餐廳嘅。我亦都有諗過想做返啊，如果我可以有自己 business， 可能開餐廳跟住做我想做嘅菜式呢，就咁就好啦。咁我就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啲即係不斷學一啲技能去旁身咁樣囉。其實冇壞囉，我自己覺得。
0: 我八年前有諗過呢樣嘢，所以有間公司揾我。咁、就要做啲咩呢，就係、是、我要講一個 music 嘅 talk。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係煮嘢
1: 煮嘢食。
0: 咁於是就要煮講完啱啱好嗰碟餸啱啱焗好。
1: 就出嚟啦。
0: 係啦就出嚟。即係要兩樣都講嘅，即係嗰時我就覺得哇好正。但其實呢煮嘢食即係煮嘢食你都知啦，喺廚房裏面其實都算係一個叫做好 backstage， 即係後台嘅工作。工作类型啦，
1: 系
0: 你而家唱作人啊，你又系即系喺背后当然做好多嘢啦 ，backstage， 但系要面对好多观众，
1: 系
0: 面对观众呢一个就讲观众缘啦，讲你点样去临场喺舞台执生啊，即系呢一样嘢又系咪你人生里面最新鲜嘅一样嘢咧？
1: 好怯噶，其实预咗呢样嘢，但系咧有咩好咧？就系、是、我之前。在我做法國菜之後呢，即是做完米芝蓮餐廳之後呢，我去了一間日本鐵板燒做嘢。
0: 哦，咁就 show 咁樣做喎，有時
1: 咁呢我就懂得、啊點樣面對客人呢，鐵板燒師傅我真係唔知點解嗰個師傅好食，蛋啲蛋啊，漏啲蛋滑深深咁樣，但係唔係我唔係做嗰種，但係都係要喺客人面前即係煮菜同埋同佢有交流咁樣囉。咁我就開始覺得啊，我有少少呢啲訓練呢，我到時譬如出嚟表演啊，就即係唔會話太過驚囉。以前就完全唔敢去向外嘅。
0: 但你鐵板燒我當你做緊嘅時候，你音樂當然喺你個腦度啦。點其實我覺得一定喺關南裏面醖釀緊。咁但係你嗰陣時係焗住唉我 show off 俾大家睇，即係都要 keep 住我嘅所謂嘅 showmanship。但係其實你嗰陣時就係、是好好利用啊！不如唔好嘥，即系你阿關立嗰陣時嘅內心係點諗嘅？
1: 我自己就專注喺個嘢食上面，我想煮得，我想煮得個 aim 話煮得煎得靚咯，咁樣咯。咁我就冇諗太多，但係我亦都遇到一啲好好嘅客人，即係佢會同我傾偈啊，會即係大家問候下大家做咩咁樣。咁我就識得即係點樣同人溝通，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做音乐还做音乐，但是同时间即是对人是怎样即是相处是很重要的，去到哪都是。
0: 發現咗我明白 Tima 佢諗緊乜嘢，即係如果我需要一個好好嘅可造之材嘅音樂人啦、創作人，其實你真係可以喺廚房開始入手。講真嘅，亦都唔係講笑，即係我諗可能即係而家呢個複合式，即係大家唔係淨係單一嘅 talent， 而家係好多人真係有多種嘅工作經驗嘅話、如果融合埋一齊，原來係一種新嘗試同埋好新衝擊。我就先有關立呢個咁出色嘅一位唱作人，係啦，又開始投入樂壇貢獻。
1: 係
0: 呢個時候聽翻首歌啦，又
1: 我今日帶咗一首自己嘅歌，咁係上個禮拜出嘅，母親節嘅時候出嘅，咁就呢首歌我寫俾媽咪嘅，咁就叫做 Ride Away。

0: 兩個星期啦嘅訪問啦，其實都經常聽到關立佢講媽媽啦，媽媽嘅影響都大嘅，唔單止佢即係嘅鼓勵啦，鋼學鋼琴啦，佢幫你向呢一個傳藝嗰方嗰個文化進發啦，咁你跟住轉音樂，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全力咁樣支持你嘅啦。係，你啱啱聽呢首 Ride Away 係啦 ，Ride 即係坐車個 Ride， 嗰成件事又點樣個靈感？
1: 我首先唔識揸車，我未有車牌啦，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個腦裏面就浮現咗呢個即比喻，就係我想帶你出去兜風。咁呢個動作唔一定係車嘅，可以係 vacation 啊，帶佢出去玩啊，可能喺公園散步咁簡單嘅都可以做。咁但係總之嗰陣時候呢，點解我會寫呢首歌，係因為嗰陣時我同媽咪可能冇乜溝通啦，返到屋企就係扮埋門啦 ,hello 點啊，咁樣就冇再講嘢啦。咁但係我就見到佢成日好辛苦啦，翻嚟好攰，又唔够瞓咁样。咁我就觉得哇，你好辛苦，不如放低下啦，咁样。即系佢好多工作，好多负担。咁我就想，即系写呢首歌就系讲啊，如果我带你出去兜风，可以忘记晒所有烦恼，咁就好啦。
0: 个出发点系俾所有妈妈听啊，定系俾所有有想送俾妈妈听嘅人啊，定系点啊？嗰阵时
1: 我嗰一刻系谂紧妈妈嘅，绝对系。咁但系我觉得听呢首歌人咧，因为佢冇特定系讲啊 mother， 冇讲 mum 呢个字，都冇讲 parents，
0: 系。
1: 咁其实系送俾所有你想送俾人，令到佢放松嘅一啲人咯，即系譬如仔对爸爸又好。对妈妈对朋友。
0: 我想听众呢正是在即心机都听得到关立你眼中一定有他一个形象他是怎样的一个啊那种斯文啦。Ride Away 首音乐我比我有另一种感觉，我是见到一种好不是澎湃射出来的、反而是里面我是 feel 到好重人情味。这个是很难得的，即是重要英文，但是我又不是只是见到 human sentiment 都未够讲、因为就是人情嘛、人情味我都 feel 得到这样东西、所以找回真的你的这个伯乐啦，就是阿 Tima 啦。Tima 你跟住你会 expect即是不是赌博式
2: 是
0: 啊我觉得他应该赢了奖你或者你想或者你觉得关立这位唱作人他会走去一个什么的方向在乐坛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状态
2: 我觉得即是他

0: versus 你你以往做咁多嘅編曲，即係啊好多都好好香港主流嘅音樂，阿波對你影響未必就係音樂嘅，我都唔知係點樣影響啦。
1: Well, I mean， 我覺得即係其實都係我做成件事，即係或者同佢合作，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啦。
2: 嗯、
1: 我都喺度學緊點樣做一個好啲嘅 mentor 啊，點樣去鼓勵，嗯、但係亦都即係又唔好太即係 hands off， 但係又我唔想太 intense 又、好似逼到佢即係
0: 傻。音樂風格咧，音樂風格有冇？
1: 音樂風格我即係我 feel 到，我完全 feel 到佢嘅音樂風格，咁我即係我會理解嗰件事比較中意啲 chill 啲嘢、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 chill 嘅嘢，係我好多時候都係聽好多 chill 嘅嘢，係啊，但係我而家做嘢就多啲唔同種類嘅嘢咯，中意其實中意新鮮咯，中意不停咁試唔同嘅風格，咁 I guess 我係學到即係佢嗰種 style， 跟住亦都嘗試我有教佢嗰啲嘢，睇下可唔可以 jam 到啲嘢出嚟，甚至係睇下我哋兩個點樣可以
2: 撞
1: 啲嘢，係即係二加一。即系一加一唔等于二咯，即系等于三咁，系啦，
0: 咁样
1: 要系咁，
0: 系咯，所以真系开心啦，有关立一个咁出色嘅一个唱作人啦，即系亦都独特啊，有佢嘅独特性啦，无论系你音乐啦，亦都可能因为就系你嘅背景、你嘅成长嘅好，我哋呢两集都讲咁多嘅原因啦，令到你咁啊，但系系咯，亦都我觉得香港乐坛好幸运嘅，亦都好似有 team 啊。即係一般淨係我淨係做音樂啦，做音樂 and 做音樂，咁我監製啦，編曲我淨自己編好曬啦，即係好可以韞喺間房，唔使理太多嘢啦，除非監製唱歌。但係你連教育，即係未必話教成班，但係你見到人才，你係真係放心機落去去栽培啦。我諗呢一個係香港樂壇嘅一個幸運啊，即係呢個真係要多謝 team 啊，肯做呢一樣，所以就係問繼續做啦，收唔收啲老啲嘅人做 mentee？ 我都想臨老入花叢，玩多一陣音樂，
1: 隨時過嚟玩啦。
0: 跟住就再揾阿關立，就去收我又去做 mentee， 就俾我做你嘅 sous chef。
2: 好啊，我想同你
0: 一樣，
2: 係啦，係主啊。
0: 再一次多謝你哋對樂壇貢獻，亦都多謝你哋嚟到音樂關係。
1: Thank you，
2: 多謝 Fevers， 多謝。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

0: 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在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家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家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是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约会。呢、這个星期咧犯咗一啲嘅过错，喺工作上喺感情上都系犯翻嗰啲嘅过错，令我谂起重复犯错呢一个嘅课题。

当生活或者在情路上面的风浪过去之后，某一个深夜你再想起那一个人，或者是想起那一件行错过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的你很担心，但是担心过后其实后果并非非常严重。去到今时今日的你都是依然存在，依然是呼吸空气。首先有忆年的依然。

曾经非常珍惜的那一位，事隔多年再见翻佢嘅时候，发现原来感情并非一定系 keep 住依然嘅。好多时候我哋当刻嘅犯错，当刻嘅小事咧，都会系嗰段日子最大最大嘅一件事情。但系回望翻或者拉翻长时间线嚟睇咧，其实都系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不过你有时都会依然记得嘅。

依然记得嗰一次，一讲到呢个字嘅话，你会谂起系边一件事系好事定系坏事呢？当然唱歌嚟讲，多数都系比较 sad 嘅情歌。

在感情入面拉拉扯扯，相信是你和我入面都会发生过的事情。除了感情之外，亦都是关于做人有很多道理。曾经有个网络的 memes 都说过，人类总是会犯同样的过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错同一件事，因为同一个原因。

0: 好喜欢夜晚，因为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星空之下，日间的喧闹慢慢退去，在夜色的晚上上面是特别多思考的空间的。可以想到自己曾经犯过的过错应该要怎样避免，应该要怎样改，好像看回历史书一样。
1: 将酒喝掉人前。

同大家睇緊呢本嘅歷史書。呢本嘅書呢叫做春秋。春秋呢將時間達到嚟凌晨2:32，睇一睇你身外氣溫攝氏29度，相對濕度係80%。而春秋呢只係轉載要事，但係就缺乏咗一種嘅恨意。即使道理我哋明得好啦，但係始終人呢係會俾情緒去左右。

0: 分別同你聽咗兩首入心入肺嘅情歌，先有張惠妹嘅《人知》，同埋有呢一首蔡依林嘅《我知道你很難過》。亦都講翻咧，人類可能係成日都會重複犯錯，而我哋重複犯錯咧，犯過嘅過錯可以係同一個錯啦，亦都可以係同一個原因。但我哋每一次嘅重蹈覆轍咧，其實都唔係白費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所講啦，每一次嘅故事，每一次嘅經歷，都係我哋成長嘅養分，好似樹嘅年輪一樣。
1: 看回憶這把刀，切開我身體，研究我的風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开过

即使我哋都系犯翻同一样嘅过错，但系都系唔会白费嘅。就好似你今次都系虽唔够细心，今次都系虽懒惰，今次都系迟到，只要你经历得够多嘅话，当你明白佢后果嘅严重性嘅话，应该就会下次都会醒水，都会好好留意噶啦。就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啦，每一年越嚟越大咧，都会多咗一啲嘅记号，亦都好似我哋嘅故事同埋挫折一样啦。

重複犯錯，難聽啲講就叫做兜圈，但係其實好聽啲講，喺邊度跌低咪喺邊度起翻身咯。完全係冇問題㗎喎，最緊要係你當中學到嘅得著。就好似晴天过后会是阴天，阴天过后是雨天，雨天过后就是晴天。

天下天气变幻无常，先有晴天，之后有阴天，最后会有雨天。就好像前几日呢，有几次的黄雨之后呢，今日终于停下雨来了。虽然呢好似听日都差不多又系会落雨，但系就系咁样一个循环嘅。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呢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先有學友的藍魚，再有妹姐的一首朦胧夜雨裡。再提多你一次啦，本港稍後時間將會是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28度，最高32度。而展望隨後幾日呢，將會是漸轉天晴酷熱，但是星期一的早上呢，局部地區仍然會有驟雨。希望明日星期日出街玩的朋友都會有一個好的天氣，不是太熱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即是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仲定系重启战事仍然是一半一半，他将同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并可能最迟在星期日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则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涛。

继续回嚟直播室，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约会。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同你听咗 Macoon Five 嘅最新派手作品《Heroin》啊。亦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听众朋友点唱嘅作品咧，希望可以借住呢个咁特别嘅晚上同你分享啊。而呢个特别嘅晚上咧，系嚟自于一位好好嘅听众朋友啦。是他的妈咪和他的弟弟咁啱应该同一日的新历再加埋农历的生日。同一日的生日当然要揀返几首歌去庆祝一下啦。而当中呢亦都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想表达他对妈咪和弟弟的祝福的。例如话都挺好笑的，祝可能弟弟做少啲啦，人工加多啲啦，祝妈咪都是寿比南山啦，越来越靓啦，亦都先揀来佢亲自点唱俾佢妈咪同埋弟弟嘅作品先。希望佢哋嚟緊嘅生日呢，即係今日可以玩得开心，亦都希望佢哋所有嘅愿望呢都可以达成。

再一次祝贺 Rita 嘅妈咪同埋细佬咧生日快乐。简来佢希望佢哋可以听到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嚟自邓丽君嘅经典作品。亦都希望今晚同埋听晚嘅月亮咧，亦都可以为呢个新历旧历同日生日嘅两位朋友咧，系变得更加明艳动人啊！跟住落嚟有呢一首作品。

跟住有佢嘅非常非常嘅好朋友、好姊妹为佢妈妈同埋细佬点嘅作品，就系呢一首《爱在心内暖》啊，嚟自秋官，再加埋另一位女孩子嘅合唱作品啊，希望可以有一个温馨温暖嘅一个生日。

先有田思思为佢嘅好姊妹点嘅《爱在心内暖》系秋官，再加埋李芝玲嘅版本，同埋 有我哋嘅听众朋友 Connie 亦都系想祝贺妈咪同埋细佬嘅生日，拣来林志美嘅呢一首《你的眼神》。而除咗生日嘅点歌之外咧，亦都系收到一个比较窝心嘅点唱啊！有呢位泳师嘅朋友希望送呢一首歌俾佢嘅爸爸，因为佢爸爸系好喜欢听呢一首嘅作品嘅。虽然咧而家爸爸同埋妈妈咧已经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方，佢想透过呢首歌问佢系咪生活得好开心啊？

我衷心相信呢，无论佢呢一刻身在何处，都一定係活得开心，活得健康。希望佢都可以听到呢一首嘅作品啦。等来泳诗嘅点唱，佢点咗谭咏麟谭校长嘅此刻你在何处。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都是时刻充满自强的关注。多数父母呢都是最疼我们的两位的一仔一男一女啦，他们对我们的爱呢是无条件的，养育我们也都是给了很多的关注啦，同埋引领我哋，令到我哋成功长大成人。

分离故乡的雨之后，有张德兰的这首《相识也是缘分》，亦都好高兴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各位相识嘅。时间嚟到凌晨3:30，提一提你，室外气温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79%。跟住落嚟有呢位男歌手，好似都一段时间。

而家提一提你啦，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而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

分别听过两位蔡姓的男歌手唱出两首关于追忆、关于一些回忆片段的歌曲。先有蔡国权的追忆，跟住有啱啱蔡枫华的也许，跟住落嚟有几首的英文作品想同你分享一下。

等嚟 Air Supply 嘅呢首 Here I Am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ver You， 我再次都係喺度，我依然都係喺度，亦都希望收音機旁邊嘅你可以聽得開心啦，喜歡我嘅音樂選擇，我亦都好喜歡你嘅隔空陪伴，希望你身邊都有一個值得你倚傍倚靠嘅膊頭，可以唔開心嘅時候揾佢傾訴，遇到麻煩煩心嘅時候亦都有人可以替你分擔，亦都揀嚟多一首嘅英文選擇，應該係呢位歌手最出名全唱到。

在我生命中已经等了好耐了，可能我要等的正是你。 It might be you， 来自 Stephen Bishop 的作品。现在将时间带到你，距离新闻简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把握时间同你听多几首的作品。

又是一首好 sweet 的作品，来自张立基的这一首盼你此刻奔向我。在我们犯过错，尤其是可能是对伴侣有些不好的态度啊，一时语气重了少少的时候呢，这首可能都是一首好好的道歉作品啊。希望他可以同你 get back in love again 啊，都希望最后可以和好如初，床头打交床尾和，明天他会依然一样咁爱你。

0: 的确有时我都会苦心自问的问题，到底自己的伴侣明天是否依然会爱我呢？等来来自童安格的这首作品，尤其是在自己最自卑啊，感觉到脆弱无力的时候呢，真的会认真地想问一问，到底人家怎样会爱我呢？是不是贪我特别靓仔？讲笑啫，即系其实我系有啲咩可以俾到佢嘅咧？而我阵间新闻简播之后咧，可以同你听一听我精选嘅冠军作品。阵间再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

0: 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来到四点钟的时间，蒲仔今日带来1997年的精选冠军歌和你分享。首先第一首呢有他的。作曲是陈辉阳，作词是林夕，唱歌的朋友是关心妍。简来他的这首作品你有心。亦都是一个非常伤心和痛心的失恋故事，讲述一对爱侣生活了好久之后突然的分开。失掉你，我已经不会做。

更正一下先，一开始同大家分享紧嘅其实系2003年嘅冠军作品啊。亦都唔小心透露咗，其实我都系静鸡鸡收埋咗几首97年嘅作品，阵间先再同你分享啊。咁啱啱呢首咧就系 F4 嘅作品啦，绝不能失去你啊，系嚟自第二集嘅流星花园啊。

0: 听完电视剧嘅作品啦，不如听听电影嘅作品啦。呢首就系电影嘅作品啦，嚟自支持梁咏琪嘅《两个人的幸运》。命运咧有时好得意嘅，虽然咧唔系每次都系轰轰烈烈咁样嘅爱情啦，唔一定要每次都要同命运去抗衡，不顾一切嘅。平凡啲喺城市入边，可能系一次擦肩而过嘅相恋故事更加啱你嘅。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人无完人啊，我哋都系经历过无数次重重复复嘅犯错，无数次喺黑暗入面嘅摸索。去到最后，我哋都未必可以做到最好。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应该要学会用善良去对待生活，对待身边嘅人啊。

同樣都是03年的冠軍作品，來自容祖兒的《我的驕傲》。跟住落嚟呢一隻呢就比較千禧風重啲，新舊交融嘅作品，請你聽聽。

借咗啼笑姻缘呢个名字而成嘅一首作品啊，所以咧系一个怀旧得嚟咧，但系点解会带一点 R&B 嘅感觉呢？原来因为作曲有佢有陶吉吉加埋蔡振南嘅作曲，你啲填得咁风趣咁抵死嘅词咧，需要请嚟歪文助阵啊！有黄伟文嘅填词，加埋陈小春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啼笑姻缘》。

我哋由2003年嘅小春版本《啼笑姻缘》咧，转咗入去呢首1997年嘅冠军作品，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痴痴为你等》。有阵时我哋今日讲嘅犯错咧，未必真系做错一件事嘅，可以系麻木地爱错咗一个人。就好似你明知同佢应该都系冇结果噶啦，但你控制唔到自己嘅内心，控制唔到自己嘅冲动，喺风中都仍然痴痴地为佢等。

0: 刚才呢首嚟自黎明加埋 Mark 女雷仲德合作嘅作品，只要为我爱一天，一首编曲咧比较紧张，节奏比较急促，话俾你听佢有几咁想为佢爱一天。
1: 若是让我许愿。

面对一个不会回应你爱情的人，最好的做法就真是抽身而去。紧系嚟自梁汉文、梁炳嘅呢一首《好朋友》，都讲得几啱嘅。如果真系人哋唔啱你嘅话，不如叫佢衷心祝福你，做你身边嘅一位好朋友。一个中意嘅人唔一定要同佢一齐开花结果嘅，可以作为一个朋友，都可以陪伴佢一生啦。

特别揀嚟王杰嘅呢首《几分伤心几分痴》。虽然咧佢唔系正正式式嘅97年嘅冠军作品，因为真正嘅97年冠军歌咧，其实系另有其人啊。其实系谭校长翻唱翻嘅《几分伤心几分痴》，有兴趣嘅下次再播俾你哋听。

我觉得咧系今晚最虐心最痛嘅一首情歌。人人都知道你同佢系有内情噶啦，但系我亦都系会明知故犯，甘愿去继续做你嘅报警啊！即明知佢都唔爱你啦，但你依然选择为佢留低，而留低咧系冇原因地留低。你明知呢个系唔啱噶啦，但系你都系明知而故犯啊！嚟自许美静嘅《明知故犯》。

许如允留低锁匙，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7啊！提一提你咧，现时室外气温系。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央视新闻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预计美方将在当地星期日前作出回应。

0: 巴基斯坦当局较早时话，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短暂但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是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中战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你又准备好 rock and rock 未呢？嚟到清晨五点钟，好高兴咧！你继续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啊！今次真系拣落一首劲啲嘅 grunge rock 作品啊！

首先打头阵嘅咧，请人 Nirvana 为我哋献唱啊！咁啊 ，Nirvana 喺佢哋封神嘅 album 入边嘅呢一只作品，封神嘅 album 咧叫做 Nevermind， 而拣嚟嘅单曲作品咧系啱啱嘅呢一首 Come As You Are。我中意佢哋嘅作品咧，好似尤其是 Kurt Cobain 嘅声音咧，充满住控诉嘅感觉。

如果话啱啱 Nirvana 系嗰种内心嘅控诉，即系每一句都感受到佢嘅愤怒嘅话咧，呢一对红辣椒乐队咧就系另一个嘅控诉，佢哋即系将佢哋想控诉、想表达嘅嘢咧，完完全全写咗入歌词入边啦。佢哋 Red Hot Chili Peppers 带来佢哋呢一首咧叫做 Californication 啊。就是讲紧话喺佢哋认识嘅加州阳光背下咧，其实系暗藏咗好多物质嘅诱惑啊，有好多嘅星光背后不为人知嘅小秘密啊。

咁講到加州就唔一定話係淨係得嗰個叫做五光十色㗎，又唔係即係美輪美奂嘅，但係又唔係淨係得返金錢同埋物質世界嘅，都可以係我好鍾意嘅有加州酒店呢隻歌嘅老鷹樂隊啦，帶來佢哋呢一首 Peaceful Easy Feeling 嘅。都希望可以借住佢哋呢啲真係帶有加州陽光嘅味道，俾返一個溫馨舒適嘅星期日嘅清晨時間你呀。而跟住落嚟嘅呢一對呢，就係用返啲舒服啲嘅木吉他去同你回望返18歲嘅時候嘅青春同埋清潔呀。

梗系嚟自 Beyond 嘅 Paul， 佢用咗一支 acoustic 木吉他，加埋自己一啲青春时候嘅经历写成嘅呢一首《十八人》。自己最认同嘅入边就系，可能十八岁嘅时候，慢慢先认识到呢个地球原来很大嘅。除咗生活喺香港呢个城市之外，仲有好多好多生活到嘅方式等住我哋去探索。

如果话 Beyond 嘅嗰首十八咧，系一个行到有咁翻上下年纪嘅，有咁上下地位嘅人咧，回望翻自己十八岁嘅时候咧，呢一首 Mister 嘅昨天咧，就系真系正值系年青嘅时候咧，去控诉翻呢个当时嘅自己系点点点啊，自己要点样去妥协啊，进入咗社会大学之后，点样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啊！Mr. 的昨天将时间带到嚟凌晨5:30，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0%。

同你分享一首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歌曲，名字叫做《阴天快乐》，收录喺《Rise and Shine》嘅呢张华语专辑入边啊。入边咧揾嚟咗好多华语圈嘅朋友帮佢写歌啊、写词啦。而呢首咧系由 JJ 去作曲嘅。阴天快乐当然就是隐喻紧，其实我哋生命中唔系每日都系晴天，唔系每日都会出太阳嘅，当中都会有啲嘅低潮，有低谷，有可能孤独或者系失爱、失去爱人嘅遗憾。就算系头顶系乌云密布嘅时候咧，都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乐观啲去面对。有微笑嘅话咧，我哋就自然可以捱过去啦。而家提提你啊，本港稍后时间啊，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

简直是草蜢的一首作品，叫做爱拼才会赢。希望我们这个清晨时间有一个更加好的正面态度去面对今天的挑战。

梗系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Enough 啊，玩紧一啲系好似 vintage 啲，但系有新啲嘅 dream pop mix 埋一齐，好似叫做 bedroom pop 啊。

近嚟即将嚟香港开演唱会嘅佢嘅作品，佢系 Charlie Puff， 今次同 Coco Jones 合作唱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就叫做 Sideways。

等来呢首是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作曲伍乐成，編曲監製都是伍乐成，填词是黄伟文，带出了一个好像楼上楼下望一望邻居，好像熟悉但又很陌生的感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胜于分歧。

0: 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嘅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齐见证包山王同包山后嘅诞生。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回到 Beautiful Sandy。 你好，我是思培。原来人生真的很多东西学的，当我生活的转变之后，我又发现我学多了很多东西，例如是搬了出来住之后，原来怎样洗东西，买些什么被子，买些什么床单，原来很多东西都不懂。最近你们又会学什么呢？或者学到什么呢？

陈慧娴红茶馆。细个嘅时候咧，妈妈会帮我准备晒所有我需要嘅嘢，床单啊、被啊，唔够咧就会买俾我。所以咧，好多嘢我都未试过自己买嘅。但系原来去到要自己买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唔知点样买。咁咧，床单咧，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噶，我话我中意啲好滑嘅床单嘅，我唔中意啲鞋杂杂嘅。咁跟住咧，后屘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咧都同针数有关系嘅。咁个针数咧越高咧，摸落去咧就会越顺滑，就好似嗰啲酒店式嘅享受咁样。跟住我就开始喺度去唔同嘅铺头啦，摸下千二针同千三针有咩唔同咧，有咩感觉上嘅分别咧，又会唔会唔同牌子有啲咩唔同咧？咁原来有唔同嘅质地分啦，有啲全面啦，有啲就话有天丝啦。咁原来真系好大嘅学问嚟嘅，买一样嘢都。你哋嗰阵时第一次买呢啲家品嘅时候，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嘅感觉系点㗎？

所以人生呢確實就好似嗰句活到老學到老，確實係有好多嘢學，而要學嘅嘢呢，而家覺得都唔一定要係學一啲好大嘅學科或者好專業嘅嘢，有時可能一啲生活嘅一啲小知識呢，其實都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而最近呢睇到一篇嘅報道呢，睇完之後都嚇親我啊，係我平時好少留意嘅，就係枕頭套。原來呢我哋平時瞓覺啦，成日都會出汗同埋分泌油脂㗎嘛。原來呢呢個研究講到一個星期唔洗枕頭套呢，上面嘅細菌量竟然可以比馬桶嘅坐墊係多出，即係馬桶嗰個廁板啊。咁所以就嚇到我即刻就將個枕頭套放入洗衣機洗一洗先。不過每次呢洗完之後呢，我都覺得啊睡覺嘅時候特別舒服嘅，所以呢有時都真係唔懶得嘅。咁我亦都知道呢 DSE 嘅同學仔應該考試呢去到尾聲啦，所以呢跟住落嚟揀嚟呢一首歌呢，都想幫大家喝彩一下。

0: 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任我行，伊晨。原来不同时间不同岁数听着这一首歌的感受都不同，小的时候听到任我行会是那种自由自在，可以周围去旅行，周围去假设是流浪那种的感觉，然后大个之后呢就会是会不会是你的工作上面或者事业上面那种可以自由闯荡的感觉，会尝试很多自己想去做的事，而现在听到又有一种啊想回归返以前细个嗰种自由自在嘅感觉。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亦都系因为佢演唱会啦，所以有呢一首嘅全新单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照传。一首非常之热血嘅歌曲啊。我哋一起听一下岁月都抢唔走嘅嘢究竟系咩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
8: 规划发展增效益。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今个星期都是有些忙碌的状态啦。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朋友呢，好像在五月份呢都是特别多事情去处理的呢。不过好彩星期一呢有这个公众假期，那我们就可以，如果不用上班的你就可以休息一下啦。不过如果还要上班的你呢，真是辛苦你啦，我们一起努力啊。咁今日呢虽然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仍然准备咗非常之精彩有趣嘅生活分享，希望送俾你。首先听听首歌，我哋进入一个 relax 嘅状态先啦，祝你一个愉快嘅星期天。

雪中情，哥哥张国荣的歌曲。今个星期呢都睇咗一啲唔同嘅影片啦，当中有一条比较印象深刻啲㗎，佢就係讲緊呢40岁嘅时候应该做啲咩，50岁嘅时候应该做啲乜嘢。而当中呢印象比较深刻讲到呢，就係话而家我哋嘅资讯好发达啦，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资讯知道自己10岁嘅时候做啲咩，20岁嘅时候做啲咩，30岁嘅时候做啲咩，甚至系唔同情况嘅经历啦，亦都有好多人分享。但系嗰位主持讲到啦，其实有时咧，可能我哋未必需要知道我哋未去到嗰个年龄嘅时候需要顾虑或者会发生嘅事情，因为嗱，譬如一啲小朋友啦，可能佢仲係好細個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知道自己20岁30岁嘅时候要面对嘅情况啊，或者有一啲资讯其实佢哋係唔需要學習住嘅，咁提早學習会唔会令到佢过分早熟，或者冇咗細個嘅时候嗰份嘅天真同埋简单呢？我觉得呢样嘢都真係可以反思一下。

风华，何必曾相识。有时呢，可能我哋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够用，原因係因为太过心散或者资讯实在太多，所以可能真係需要将我哋嘅集中力放返喺你重视嘅嘢、重视嘅人身上。成日呢会有个習慣，就係得闲就碌下手机，睇下人哋嘅生活系点样，但係其实人哋嘅生活对你嘅生活又有咩影响呢？可能花咗好多时间，但係忽略咗旁边嘅人，咁其实系咪应该调返转呢？

生活除了要有仪式感，我觉得幸福感都很重要。而我觉得近年真的有很多我见到的人是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但我就想啊，其实怎样可以保持有幸福感呢？那我都上网看了一点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我们可以每日写三件值得感恩的事，那我们就可以很平静并且持续累积这样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或者是建立一些的连结，有时可能跟身边的同事或者邻居或者甚至是一些路过的路人，可能有时候你一些小小微细的支持，或者是可能一些小小的沟通，都会增加到能量。例如是最近就有一个百货公司的感謝祭啦，咁跟住我就攞咗一份佢嘅傳單，咁就喺地鐵度睇喎。咁跟住呢後面有個女生呢，佢就同我講：嘩，原來我又嚟啦呢個感謝祭咁樣。跟住我話係呀，去到幾時幾時。跟住我就一齊睇呢一份嘅宣傳單張。我都覺得幾搞笑㗎，但頓時間呢好似喺呢一個好逼嘅地鐵車廂裏面呢，連係咗一個陌生人但係又覺得好溫馨有趣嘅時刻，都幾得意㗎。当然我落车的时候亦都是就咁落车，亦都冇话要留低啲咩嘅联络方法，但嗰个瞬间就好似有一刻好温暖嘅感觉。

但愿人长久。想要幸福感，亦都可以试下活在当下啦。我哋成日都好匆忙噶嘛，但系我哋真系揾啲时间去细味下生活嘅一啲美好嘅片刻啊，例如系享用一杯好美好嘅咖啡，你好中意食嘅甜品，或者系欣赏下日落，望下天上嘅云有几靓。虽然生活系好忙噶，但系透过呢一啲美好嘅事物，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增加能量。我依然相信，就算生活系都有不少烦恼，但系快乐亦都有好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嘅香港人，亦都系中国历嚟第四个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同特区政府嘅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唔会辜负香港市民嘅期望，更加唔会辜负国家嘅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系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嚟航天梦嘅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沈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同埋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说，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

0: 總預算3.1亿美元，覆蓋全部55个非盟成員國。會上提出10个高風險國家，包括南蘇丹、盧旺達和肯尼亞等，明確指出目前非洲大陸防範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沒有任何獲批的疫苗和治療藥物，所以防控工作將會主要依賴感染預防和控制、病例隔離、接觸者追蹤和社區參與。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0: 千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Cint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如果最近的话呢，我想有一个话题是、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或者喜欢影相的朋友可能都啱听的。就是讲緊呢，以前呢我哋细个的时候呢咪玩过一啲嘅叫做 CCD 嘅相机啦，即係可能卡片机，但係冇得换镜头嘅。咁但係就数码化又好方便，就可以充电就可以用到，或者唔需要用到菲林嘅一个以前嘅相机。而家又兴返喎。你以前小个会唔会买噶？
3: 啊，你唔好话小个，卡斯培我唔够胆讲，大大个啦，已经系
1: 嗰阵时都大个，系喎，我都大个。
3: 我你唔系，咁就有买嗰啲数码相机嘅，我都系买细细部嘅。咁嗰阵时咧，因为点解咧？我系跟我个朋友，因为嗰阵时电话好似个相机系冇得影得咁sharp， 冇得咁靓
1: 咁细
3: 致，咁就要买个相机。咁因为我点解跟佢咧？我去佢就系喺香港住，但系唔系香港定居嗰啲人嚟噶啦。咁佢就觉得佢日日喺个袋嗰度咧有个相机咧，佢就觉得有趣嗰啲咧，佢要影落嚟，日后系做纪念。佢會去嗰度回憶翻，咁我就覺得，咦，幾好喎、啊！咁我跟佢，我都要買咁樣咯。
1: 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有一部數碼相機咧，我覺得係好開心噶。嗰陣時可以買嘅話，咁所以咧，細個嘅時候啦，譬如身邊有啲朋友有相機啦，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羨慕佢啦。咁而屋企自己買咗之後咧，我都係珍而重之噶。
3: 但係嗰陣時應該你仲係中學生。可唔可以咁讲？
1: 中学生去到大学嘅时候都有开始用相机嘅习惯，咁我手机当然亦都系时时刻刻咁拍啦。
3: 但系中学生嗰阵时系可以带相机翻学咁样影嘅。
1: 啊，翻学就唔带噶啦，翻学咧就算系可以带到手机，已经系好幸运啦，已经系去到好后期，真系中六啊、中七嘅时候咯。咁我嗰阵时仲系中七嘅。咁同埋嗰陣時咧，細個嘅時候咧，覺得手機有得影相，仲要影得靚咧，已經覺得好多同學咧都會好羨慕，亦都自己玩得好開心噶啦，不停喺度自拍啊，嗰啲嘅青春嘅年紀咯。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咧，當時代嘅轉變啦，然後你一路一路就覺得佢啊好似唔夠清喎，咁所以就越追去買一啲比較貴啲嘅相機，就係、是、務求咧有嗰種嘅清晰感啦，或者如果佢嘅像素高啲，有個層次感啦。但係而家咧反轉地咧，突然之間又興翻我哋細個嘅時候嘅，或者你話你大個少少嘅時候嘅嗰啲嘅傳統嘅數碼相機，嗰啲舊式嘅數碼相機，咁甚至係咧而家嘅我知道啦嚇，新一代啦或者年青嘅一代咧，係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啦，都會嘗試去揾呢一啲嘅舊相機買翻。咁佢哋直情係之前啦，五一黃金週啊嘛，係有好多人咧嚟到香港，譬如話深水埗啊嗰啲嘅地方啦，去翻啲舊嘅相機店啦，去揾啦。究竟啊边啲相机可以啱自己呢？即系喺一个纸皮箱里面揾嘅，仲要系好多人突然间逼满晒。我觉得呢件事其实系开心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话电子可能转得太快啦，亦都有好多电子垃圾啊嘛。咁而家原来好似有一啲旧嘅嘢、旧物再新用，或者变翻做一个潮流嘅时候，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3: 是啊，同埋如果咁样，我真係返屋企我自己要抽返自己嗰度仲有冇收藏返啲旧相机。同埋呢一个係你话个都係叫做数码相机啦，係啱啱兴返搵返呢啲数码相机。再对上嗰啲係咪兴返嗰啲係入电池嗰啲相机呀，都係有试过。
1: 而家就係讲緊入电池嗰啲囉。
3: 但係再最上嗰啲係入菲林入电池㗎嘛。
1: 哦，係呀、啊。定係你想话入不心电嗰啲啦。
3: 唔係不心电，係有啲係大嗰啲电池㗎。
1: 哦，都係呀、
3: 啊。係呀、啊。嗰啲係咪都已经兴过咗㗎啦又。
1: 而家主要呢就係兴一啲卡片相机。即係細細部手板咁大嘅，咁但係呢以前嗰啲像素冇咁高㗎嘛，咁影出嚟呢嗰個嘅瑕疵感呢比較多啲嘅，但係而家就話興返個瑕疵味，就係興返佢有啲啵啵地呀，亦都有啲雜訊呀，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叫復古味啦。
3: 係嘅，但係實在講真句，你用翻自己而家手機真係可以影好多嘢啦，亦都像素好高啦。但係你如果用手機影，然後你揀翻有啲 filter 係用翻復古嗰啲，實在都係效果差唔多。但係人哋就唔想用呢一樣嘢，佢要用翻係原汁原味嗰一部相機影先，佢會覺得 OK 係咪啊？
1: 係啊，咪因為確實咧，我即刻諗，咁如果中意用手機嘅，頭先格宣就話有手機你可以教 filter 噶嘛，或者教翻低啲像素都唔得，咁咪多啲雜訊咯。確實咧，有時我影相嘅話咧，我會專登執翻啲粒粒落去噶，即係會撳翻雜訊啦，跟住等佢有少少粒粒似真係相片咁樣嘅。但係我諗而家就係嗰個觸感啦，或者係有而家嘅朋友喜好嘅嗰種感覺，就係攞一部 CCD， 即係攞一部數碼相機，跟住你嗰下嚓嚓嚓嚓嘅感覺，每一下即係唔係手機嘅電子屏幕嗰個嘅觸感，而係真係有粒掣俾你撳。
3: 但係你自己咧，格斯培咧，仲有冇㗎？你以前嗰個第一部相機？
1: 有啊，仲喺度噶，配翻嚿电睇下开唔开到先。
3: 但系你收藏得好唔好啊？系咪都系因为香港好潮湿嘅？你有冇防湿？你觉得系用唔用到啊？如果拎出嚟嘅话，
1: 我冇摆落防潮箱。
3: 嗯，
1: 系啊，但系摆咗喺柜桶啦，唔知得唔得先？可能要翻屋企抄翻出嚟试下，因为我都即刻谂，喂，可以唔使买，可以攞翻啲以前嗰啲旧相机咪得咯。雖然而家咧有追捧嘅一啲數碼嘅舊式相機咧，佢係有某一啲牌子係大家特別喜歡，所以大家都會去嗰度搜刮去有冇一啲舊版可以買翻。咁但我又覺得，你可以用翻自己舊嗰啲，睇下再用唔用到先去買，其實都好啊，又可以慳錢，同時間亦都唔會做到更多嘅浪費，或者屋企亦都唔會多咗一嚿嘢，之後可能唔興你又唔玩啦。
3: 同埋最好嘅咧，係你會回憶翻你以前嗰部相機，你第一次用嘅時候，你而家第二次再用翻嘅時候，我覺得係有意思多過你出邊再買咯。
1: 都係嘅，有感情啊嘛。係、
3: yeah. ，
1: 但你本身會唔會放防潮箱嗰啲㗎？
3: 我會啊，但係個問題防潮箱同埋擺啲防潮粒粒，但係個防潮粒粒分分鐘係幾十年都冇喐過佢嗰只咧，因為你擺喺個箱你都唔用啦，已經分鐘好多年啦，我唔知仲得唔得咯，夏師傅。
1: 哦，要翻嚟試下咯，
3: 電一定唔得噶啦，一定要換電噶啦，但係個電仲有冇咧，亦都係要睇一睇咯。
1: 有啲朋友會去翻嗰啲嘅相機鋪度配翻，咁我希望你可以配到啦，因為配到嘅話又可以用翻自己舊嗰部，然後仲要係你拎翻出嚟咧，可能好多年輕人都會話啊，你呢一部即係時興嘛，而家變翻，跟住好羨慕你喎，咁你自己又好似舊物，但係又好興，又吸引到大家嘅注意嘅時候，其實都幾開心噶。不過如果講到咧舊物嘅話咧，我覺得而家都有一個趨勢係追到最貼啦，即係太多新潮嘅嘢，開始真係玩翻 vintage 咯，即係開始中意翻復古嘅嘢，其實都有不少。
3: 我覺得呢個不嬲都成日咁樣嘅，轉一個cycle 嚟噶啦，成日都係一個圓圈咁樣轉嚟轉去。以前嗰啲人都係噶，會玩翻復古嗰啲黑膠，如果聽音樂嗰啲要玩翻黑膠碟啊，或者係揾翻之前嗰啲相機，人哋有玩到真係 vintage 到係舊到嗰啲不得了嗰啲咧，係插嗰啲菲林嗰啲咧，都有咁樣玩法。我覺得呢個係睇翻你點樣玩嘅啫。
1: 有啲攝影師咧，佢哋真係好中意攝影噶嘛。咁所以真係好似格宣嬸咁講，佢真係會儲一啲舊式嘅菲林相機啦，或者甚至係有張片要攝入去先可以影相嘅嗰啲嘅攝影嘅器材咯。咁我都好得意嘅，但係當然我覺得呢啲器材你都屋企要有位置嘅存放，如果唔係其實整壞咗或者佢受潮啊，亦都好嘥啦。
3: 要真係 keep 得好，但係香港亦都係咧，係一個係真係太過潮濕嗰啲地方嚟㗎，格斯培。所以香港你收藏一來啦，我哋真係冇乜位；第二真係好潮濕。所以咧，如果你擺嘢喺香港咧，就係唔同。如果印尼嗰啲嘢咧，我話俾你聽，格斯培話復古嗰啲嘢咧，我哋細個嗰啲玩具全部都仲喺度㗎，幾乎。
1: 哦，
3: 你咪話淨係我媽咪細個個玩具都仲喺度㗎。
1: 咁厲害啊！你
3: 好勁㗎，所以咧。我就係之前嘅時候翻去 人嚟睇屋企啲嘢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咁多呢啲玩具點算咧？我要問過香港啲朋友嘅呢批咧，如果係我要揾翻啲 vintage 嗰啲賣咧，係會唔會值錢？你話你揾得啱嗰啲分鐘會值錢，但係呢橫掂有位擺，你又唔需要錢，你又唔需要清理，擺多幾十年先拎出嚟都仲更加值錢啦。我心諗係喎，咁我唔理佢都得啦。還是擺在櫃子嘛，我不是收埋它沒問題咯。因為那陣時的時候呢，我們小個的時候呢，就很多玩具呢是 made in Hong Kong。
1: 哦，
3: 所以我是很多玩具呢是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做的。
1: 哎呦，好正
3: 哦。所以呢，之前我們來香港某個博物館的時候呢，不是見到很多玩具的。我覺得咁似屋企嗰啲嘢嘅，我屋企嗰啲都係呢啲嚟做。
1: 咦，博物館都有展出緊喎、
3: 啊。類似呢啲咯。
1: 哦，咁真係要儲下，有機會咧，可能喺將來嘅時候可以賣到一個好嘅價錢。不過可能到時你就唔捨得㗎啦。
3: 唉，唔知啦，到時先算啦，何格師傅。Jadi kita lagi mau ngomong kalau seandainya di Hong Kong ini sekarang lagi ngetren lagi barang-barang vintage dalam bentuk kamera. Jadi kamera digital yang zaman dulu, yang kalau foto itu pakai kartu, jadi kartu memori yang dimasukin, dan juga kameranya itu yang pakai baterai yang bisa di-charge, baterainya yang dikeluarin terus di-charge ya. Lalu kalau seandainya di foto itu kualitasnya itu agak-agak buram-buram sedikit. Jadi ini kembali lagi ngetren, jadi banyak orang lagi hunting nyari kamera-kamera yang sudah zaman-zaman dulu buat dipakai lagi. Nah, kalau seandainya kita tuh masih punya nggak kamera digital zaman dulu, Nuh? N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孫東在甘肅見記者的時候說，黎嘉瑩作為成組成員執行任務，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興奮，他預祝任務圓滿成功。孫東又說，今年適逢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意義尤其重大，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載荷專家直接參與國家載人航天飛行任務，這個亦都是黎嘉瑩經過艱苦努力和奮鬥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口罩，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山西长治市渗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施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講到影相，我覺得這個最新的潮流其實是挺有趣的，而附帶也有很多有一些關於攝影的最新的產品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為我身邊的女仔都很喜歡影相，例如是可能我們平時自拍的時候經常都覺得前置鏡頭太像素太低的，通常你會怎樣做呢？
2: 叫人哋揸機，或者自己，或者自己帶嗰、那個咁點講啊？個腳架，真係後鏡個鏡頭係冇得比嘅，
1: 爭好遠嘅。咁始終後鏡你見到個鏡頭都大啲啦。咁同埋有啲又分兩粒、三粒，咁樣前置點都係得一粒。咁所以都冇辦法。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啦，我最近鍾意用嘅攝影嘅產品呢，第一樣啦就係佢有一啲嘅攝影器材呢，佢個鏡頭即係佢真係影相㗎嘛，佢鏡頭一撳個掣呢係可以扭過嚟嘅，即係佢可以360度轉嘅。咁我就即係前後我都係用緊嗰個鏡啦，咁就一定係靚啦。咁當然某一個有幾個品牌都有啦。咁另外呢就係我身邊嘅朋友鍾意買嗰個嘅自拍嘅投屏啊。咩意思呢？就係佢可能有一個有一個 Type C 線咁樣啦，俾你篤落去嗰個嘅插電位，跟住之後呢就直接會顯示到你後置鏡頭嘅畫面。咁或者係呢，可能你就撳 NFC， 但係好麻煩嘅，其實你真係用呢，你係需要又連接咗你個藍牙啦，或者 WiFi 啦，然後同時間你要用到一個叫投屏嘅功能。咁我係真係試落去先知嘅，咁你就直接呢將你後鏡個畫面呢就可以投落個另外一個嘅手機屏幕，唔係手機屏幕，另外一個小屏幕上面，咁就變咗你可以睇到你後置鏡頭影緊咩囉。
2: 嗯，
1: 你有冇聽過呢一樣嘢呢？
2: 聽過，亦都見過人哋用，亦都見到人哋係咁樣喺社交平台嗰度都有推介啦，同埋話係擺咗喺個地個電話架後面，叫做咩？後面嗰度咧，佢亦都有個燈嘅，可以幫你
1: 補光、
2: 補光啊，或者係打少少燈嘅，就會靚啲影得。
1: 係，聽落係咪好似好吸引？但我諗咧，其實有一啲未必對於攝影咁追求或者咁常會攝影嘅朋友，可能就會覺得你又買新嘢，你又買啲話幫助攝影嘅嘢，會唔會太多咧？我就諗緊。
2: 但係如果真係格斯培係有用嘅話，亦都格斯培真係有用嘅話，咁。是咯，你
1: 就唔係浪費咯。
2: content 嗰啲嘢你要用嘅話，絕對係 OK 噶。
1: 係，
2: 但係你買咗，你有冇成日用咧？同埋你覺得同未有嘅時候係咪爭咁遠咧？你影出嚟嗰啲效果？
1: 絕對係啦，因為真係如果要放社交平台嘅話啦，除非你真係行緊而家嗰個興嗰種瑕疵感嘅路線，同埋復古感，即係嗰個啵啵地、蒙蒙地，仲有啲雜訊嘅感覺。咁如果唔係，真係可能我哋想展示一張可能商業嘅相片，或者有一啲商業嘅合作，可能佢哋要同一啲推銷一啲產品，咁你好難用勁多微粒，你冇好難話俾佢聽，而家興啊，所以咧就復古味重嘅，可能黑白接近黑白色或者好淡色嘅，咁始終你真係譬如 magazine 啊、雜誌啊、廣告、電視廣告啊，你都好難用到完全係咁樣去展示一張相咯。
2: 我係覺得係會慳咗格斯培啲時間咯，因為起碼你唔需要，你即刻見到啊嘛，你唔需要行嚟行去又 set 個腳架，又要睇翻影咗一張得唔得？你呢個你起碼即刻同一個時間同你個後鏡一齊睇咧，你就因中做嘢會快多少少，會唔會？
1: 會啊，會啊，同埋頭先陳佢講到啦，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 set 腳架啦，跟住咧你就攞個 remote。跟住就撳掣嘅時候，佢就倒數五秒，咁就唔使走嚟走去。但係以前細個咧，未有 remote 咧，我真係撳完個掣，跟住五秒喎，要跑埋位，成日都係咁噶嘛。呢啲嘅經歷咧係歷歷在目㗎，所以我就覺得有其實真係好方便。
2: 但係你如果 set 腳架，你都要知道你係要影咩位置。如果你係自己同自己影，你冇人哋去嗰度企嗰個位置同你 mark 位咧，你就麻煩啲㗎。你對焦 kitty 卡啦嗰啲，所以你呢一樣嘢分鐘會好啲，因為你企翻同一個位。去 mark 埋個位置會容易啲咯，同你影嘅時候係咪？
1: 係 啊，同埋咧最有趣嘅就係咧，見到有一啲女士啦，揸住嗰個嘅投射咗嘅手機 mon 咧，然後叫男朋友拎住個手機，你就知道你男朋友影緊啲咩。但可能對於男士嚟講，有呢嚿嘢咧更加麻煩。哎呀，影完之後咪算咯，仲要而家喺度調整我究竟點樣影好。
2: 嗯，
1: 即係有好有唔好啦，所有產品都係，但係可以咁用囉，我見到有啲女仔係。
2: 咁都係嘅，如果你有時係以前啦，通常以前嗰啲人揸唔係手機嘅時候，揸相機嘅時候呢，最識影相嗰個人呢，通常就冇被人哋影到相嘅。
1: 係。
2: 同埋佢每次叫人哋幫佢影嘅時候呢，係全部都佢唔滿意嘅。
1: 係啊。
2: 所以呢一個嚟講可以解決到嗰樣嘢呢，那個困難呢，我覺得係好好。
1: 嗯，另外呢，我覺得我都好鍾意影相啦，仲有少少其他嘅一啲方法我用緊嘅，譬如話呢，而家興呢買一個小鏡，一個圓形嘅小鏡子，就貼喺個手機後面，咁就變咗你自己用後鏡嘅時候都仲見到好似呢人哋平時嗰啲倒後鏡
2: 揸車嗰啲，
1: 係啦，咁就直接有個小嘅圓形鏡呢就貼喺個鏡頭隔離，咁或者係呢，而家都見到好多人呢手機殼呢直情係有塊鏡喺度㗎，咁我自己就覺得嘩都幾好喎，咁可以睇到後鏡影咩囉咁樣。
2: 嗯，都係 OK 嘅。咁如果係譬如話、有啲人係不嬲都唔識影相嘅，好似一世人都唔識影相嗰啲人呢，我覺得就唔需要要求太多啦，真係唔得就唔得嘅。呢個係有時唔係話學就得嘅，有啲係直情影相呢，以前菲林嗰啲先最心酸，因為呢我聽過媽咪講，佢哋去旅行，咁其中一個親戚呢就唔識影相嘅，但係始終都係話一齊你幫我哋揸機啦影相啦，佢每次影相唔知點樣揸嗰個相機呢，一定個手指呢係冚到鏡頭嘅。
1: 哎呀，每次睇翻就好嬲
2: 嘅，都唔知點樣，因為我哋揸嘅時候，我哋係咁樣揸噶嘛，個手係兩邊，我哋而家手機都係咧，如果叫你揸機嘅時候，你係唔會近個鏡頭，佢係每次都係咁樣揸，有個手指係冚到個鏡頭嘅。
1: 嚇，係咪專登㗎？開始懷疑佢。
2: 唔知啊，所以咧嗰陣時又唔係即睇噶嘛，嗰陣時係要你曬咗個菲林先睇到啊，所以曬出嚟嘅時候咧，個個都嬲咯。如果是真的多人那些，同埋你有時是你去旅行，你不是成日同屋企人去噶嘛，分分鐘你係同你個朋友幾十年見一次喺嗰度旅行，然後佢就翻去去個地方嗰啲咧，你咪嬲咯。
1: 會啊，咁、可唔可以唔叫佢影啊？
2: 所以就從此以後我就話你哋個問題係我唔怪唔識影嗰個，我都唔怪唔識揸機個手指石撳鏡頭，我係怪你哋點解知道佢咁樣，你都仍然叫佢影咯。
1: 係咯，
2: 係咯，
1: 你明知佢隻手指總係會遮住個鏡頭噶啦，
2: 冇叫佢影咯。
1: 哦，
2: 係咯，
1: 可能一直對佢嚟講都好信任，覺得佢仲會有一日影得好嘅，
2: 可能咧俾機會人係咪啊？不停咁樣俾機會人，
1: 係
2: 咪真係好嘅？亦都我見過人哋影相咧，之前嘅時候係用手機啱啱出嘅時候咧，我哋咪係個鏡頭去向人咧，嗰、那個人你拎個手機，你幫我影相咧，係咁樣個鏡頭向住
1: 自己
2: 影，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咁樣做咯。但係好好笑啊！有時啲嘢
1: 係啊，冇錯。同埋不過有啲咧就真係整蠱人嘅，咁啊有啲就可能唔小心啦。整蠱人嗰啲係專登咧幫人哋影相啦，但其實影自己自拍，全部都係自拍咁樣。咁我都有見過嘅，但可能通常都係朋友會咁樣玩多啲咯。如果真係去景點嘅話，你係想影嗰個景點啊嘛，你唔係想影即係自拍嗰個人嗰個樣噶嘛。咁所以會如果呢個整蠱用在不啱的時候咧，對方可能就會嬲嘅。
2: 或者佢真係當你影好認真咁樣影，但係影到咧真係你個腳啊，或者係你要影個景啊嘛，但係影到個地下啊，影唔到個景啊，你都嬲
1: 㗎。係㗎，但我而家會同自己講，你啲朋友可能佢嘅攝影嘅觸覺同你有啲唔同，或者同你嘅要求有啲唔同嘅時候，你話俾佢聽想要啲咩，咁可能先至會比較近啲你想要嘅嘢咯。如果唔係嘅話，就係佢嘅風格，你就要接受咯。佢就係中意影個地下多啲，多過個天咁，就係咁樣啦。如果佢中意，佢覺得咁樣靚啲。
2: 最好是自己 set 機，一是呢你就去那裡全部 OK 啦，然後呢這個位置啊，那個機，然後叫它揸住，你只是按那個影相的掣，只是按那個掣，通常都 OK 的。
1: 是啊，我覺得這樣最穩陣，因為又不可以要求人家要拍都跟你一樣的，那人家都很慘，他都不知道你想要什麼，那但是你 set 好給他，他幫你拍那就最穩陣了，手指就沒得說了。
2: 所以呢如果去旅行或者一起的話呢，你跟回呢跟你的 friend 大家拍照那些技術差不多那些是最開心的。
1: 是啊，那就一定有靚相咯。咁啊唔同嘅，咁你同唔同人去有唔同目的㗎嘛。
2: 亦都呢如果你影相好靚呢，人哋都好鍾意同你一齊去旅行，因為知道呢同你一齊嗰輯相呢一定 OK 嘅。
1: 係啊。
2: jadi kita juga ngomong kalau hari ini soal pengambilan foto-foto di luar itu adalah salah satu juga hal yang menyenangkan ya. Karena kalau orang itu pintar foto, biasanya tuh teman-temannya juga seneng pergi bersama-sama dengan dia. Karena kalau seandainya foto-foto bersama itu juga hasilnya itu bagus-bagus. Makanya itu sebenarnya kita juga belajarlah kalau seandainya teknik-teknik untuk foto. Tapi ada orang yang memang seumur hidup tidak bisa foto. Maksudnya tidak bisa pegang kamera ya, jadi antara miring-miring lah, kalau foto pemandangan itu dia akan foto lantai lah, jadi macam-macam. Jadi mungkin kalau begitu ya udahlah, orang kayak gitu itu biar dia jadi model aja, nggak usah dia yang jadi fotografer.
1: 咁但係大家諗下啦，你鍾意清晰感定係還是而家興嘅模糊感啦？今集時間去到呢一度啦，我哋下集再傾過，拜拜，賈先生，
2: 拜拜，賈師傅，
1: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东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已经被送院，情况危急，而